0: 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1: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0: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1: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0: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1: 对。
0: 对，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1: 会，
0: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2: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0: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食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1: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1: 还有那个鸭子，
0: 鸭子，对，哎，很棒哎。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我们呢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蛋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食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哦，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8: 对，几月份开始破产？
7: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过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8: 过年前后
7: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补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哦，所以讲这海高潮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啦，嘿啦嘿啦，
8: 这就是
7: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啊，嘿啦嘿啦，对
8: 吧？啊，你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外久的时间？
7: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当初的时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阮你继续阮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8: 你几岁开始种田？
7: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甲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档的经验。对。
8: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做啥
7: 工？对啦，当然。
8: 不管你几岁啊，
7: 无几岁，嘿啊，
8: 会晓伫土脚行，就爱开做啥
7: 工？对，会晓食饭就爱来做过。
8: 你刚刚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那个扩展，你有什么想法吗？
7: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个灌输讲，对个咱的小朋友就好了吼。其实我有做过一几下石农那个体验啊什么，还是讲起码咱的增卡囡啊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增卡囡啊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8: 哦，
7: 嘿呀，反正是过来就是，无地日头当
8: 吼，嘿
7: 呀，未当日头
8: 拍啦，
7: 嘿呀嘿呀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囡仔迄个体验啊，咧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9: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10: 顺安国小。
9: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10: 没有。
9: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10: 插秧。
9: 插秧。种田。
10: 插秧牛。
9: 哦。吃东西，很开心。
2: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9: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咧产过哈？给咱解释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11: 这牛真好啦。
9: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11: 一下。这只会看出来，发角。哎，
9: 发角。
11: 对，你来发角，一分一厘，把你甲看就知。
9: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11: 哦。大概超七八年有。只迄只细只，
9: 迄只较细只，
11: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然后是三年只。
9: 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炭，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我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南面过一点点。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

0: 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1: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摸子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

0: 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1: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0: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1: 菜或那个肉吧。
0: 肉松，肉松。
1: 嗯。
0: 啊，你叫什么名字？
1: 黄宇成。
0: 嗯。
1: 黄宇成。
0: 几年级？
1: 四年级。
0: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对。
1: 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0: 蛋哈。
1: 或肉松。
0: 嗯，肉松。
1: 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0: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2: 有点
1: 很开心。
0: 对，
2: 超级黏的。
0: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1: 换一个口味。
0: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1: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
3: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0: 你叫什么名字？
4: 邱俊茂。
0: 饭盒有什么构想？
4: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0: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4: 对，
0: 都有经验了。
4: 有。
0: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4: 熊，
0: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4: 我现在做三角形。
0: 三角形，好，拿饭。
4: 这样。
0: 会紧张吗？
4: 不会。
0: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4: 饭
0: 哈。
3: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0: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5: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土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5: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5: 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5: 对，
0: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5: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5: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0: 所以其实。
5: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5: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
0: 嗯，
5: 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3: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哈、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6: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

0: 的哈，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0: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哈，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0: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
1: 嗯，
0: 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哈。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啊，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好，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好，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2: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员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3: 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 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

0: 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有、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办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2: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甄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将会安排下苦喝红情，还有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的哦，咱所住的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下苦大小事。

0: 想跟乡土的声音，想有感情的所在，社区好风景。
1: 为了关照社会底层的弱势族群，我们节目团队发挥了声波传送，彰显了立体广播的效益。这些日子以来，让许多身处生命幽谷的朋友及偏乡角落的这些人与那些人开开心心的圆了梦。于是我们开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来到深山的原住民部落，将广播的声音元素巧妙地带入偏乡，进行听见梦想的声音偏乡广播营活动。
2: 不要停，不要停，请持续亲近人热情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消灭登革热。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为不曾看过电影的全盲视障朋友举办的盲人电影院，大伙儿一起温馨的听电影。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3: 谢万岁。
5: 启奏皇上，张天启传来捷报，罗刹番兵被我军伏击而大败，已逃窜出黑龙江，全数撤回罗刹国。
6: 好，
1: 申请的麦克风更深入高雄在地的社区，报道罹患巴金森症的病友组成打击乐团，向议员全台巡回演出的梦想。

因此，接下来请您屏息静听原音重现《用爱圆梦串珍珠》系列报道，然后也请大家热烈地为他们喝彩。

一个周末假期的大清早，天后微冷，我们来到屏东县三地门青叶村原住民部落，与30多位卢凯族的师生齐聚一堂，将广播资源送进偏乡。您现在听到是仿佛天籁般的歌声，在课程活动之前，这一群可爱活泼的卢凯族小朋友用美妙的歌声演唱族曲，欢迎我们千里迢迢来送爱。当清新原始动听的歌声轻轻飘送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孩子们最纯真的一面。

0: 而在课程中，我们企划安排让广播的声音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孩子们认识广播，学习新闻播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新闻。东北季风减弱，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各地气温回升，好天气也持续好转，仅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阳光露脸，好天气。
0: 原本还有些羞涩的小朋友，在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带动之后，渐渐地活泼了起来，一如外头的东阳透过窗户顺时照射进来，热情温暖得不得了。于是训练口语表达，了解声音表情，小朋友们发挥了创意和大家互动，大伙儿共聚一堂玩声音，不亦乐乎。
2: 我们最后呢，再把这段演练一次哦，我们要全程把它录音下来哦，要播了哈、哦。来，坐，来，大家坐好，坐正，发音要好听的一定要坐正，来，挺胸，坐好，然后肚子要用力，然后发音的时候你看，
3: 啊。还有，
4: 南太上快没声音了。
2: 南太上，
3: 还有，
2: 肚子要一点用力，对对，他不用那么吼那么大声，没关系。你看他剧情说，哎呦，我是泰山，哎呦，泰山你怎么了？哦，我的脚被刺到了。

0: 天香部落的原住民小朋友因为路途遥远，中壮年的父母又外出工作，常常是隔代教养，寒暑假根本没有机会前往电台来参加儿童广播营活动。于是节目团队我们主动出击上山去送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既难得又幸福的事情。因此在活动结束之前，当我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赠送实用的背包还有屏东知名伴手礼给小朋友，回报的是灿烂的笑容、感谢的甜蜜话语还有真情的歌声，我们觉得内心好温暖好开心。原来声音真的有气味、有穿透力、有巨大的影响力量。因此用爱圆梦串珍珠，我们下一站跑得更远更带劲儿。我们开了3个小时车程，一路颠簸，翻山越岭，前进高雄桃园原住民天香部落。良雄哥忘不了一路上在车上与随行的慈善社工员蔡小姐真情对话。
1: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各位您好，我是良雄哥。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偏乡广播营哦，要送爱到山区啊，来到这个桃园的眉山的地方。那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算蛮横哈，我车旁的是伊甸的蔡

0: 小姐，小姐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进到这个南横的山区哦，发现哇，这个千里迢迢路况哈、哦、很崎岖哈、哦，这个应该都是上次在八八风灾里面有受到一个严重受损。小姐，您在八八风灾之后有来过吗？
1: 就是我进来益电基金会工作已经六年了嘛，那其实就是从我们跟这个单位的合作是在从2013年那个左右，对，所以也不是说八八风灾之后就一开始就合作。那这个地点呢，其实是我这几年来每一年来每一次的路都不太一样，对，因为每一次如果台风来或者好大雨来，那个刚你们看到清河到复兴那一段的河床路，它的路段就会改变，所以一直以来其实这边都很辛苦，就是如果山上的那一些孩子们也好，或是一些老人家也好，他们要外出都是不方便的，然后每天都要依靠就是菜车，就是一整台的那个蔬菜水果跟那个肉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上山，要不然就自己得要想办法下山。对，
0: 这个路况真的哦有点危险哦，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这个大自然反扑力量是很大的哈。那当然风灾过后，我想目前这个道路慢慢恢复，可是还是可以看出当初那种侵袭力道是有多强。那刚刚沿路走过来，我觉得哇，山上的这个小孩真的蛮辛苦。哎，我刚有看到景象，我不晓得蔡小姐有没有发现了，在路旁的小朋友一两个走在一起，不晓得是放学怎么样。那现在时间是中午时刻嘛哈，哎，边走路边拿个便当边吃饭呢，可见这个山上的这个小孩生活真的蛮艰辛的哈、
1: 哦。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平地生活，然后高速公路很平坦，我们的都市的道路很平坦。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在2013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差点要哭出来了，因为我心里面想，怎么高雄市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无法想象，就是那时候其实的路况比今天还要差，大概走那个河床路走了快一个小时，对，然后旁边有很多湍急的河流，还是山上部落的老师开着那种那也不算四轮传动，就是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小货车，然后来载我们，因为我这台小车根本就没有办法上山。
0: 是是，
1: 对。
0: 那我想我们今天一趟的车程，可能我们从高雄市区来到等一下我们的目标就在前方哈、哦，就是这个梅生的地方，一趟单趟的车程，其实我们这样抓下来可能要将近有3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哈、哦。不过我想我们这次呢在做公益哈、哦，我们还是内心觉得非常温暖，很开心。那因为我们想到说像我们正声高雄台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暑假时间也办这个广播营活动，然后很多小朋友到电台来上课啦，然后玩声音。但是你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么偏僻，然后你看这个山路这么崎岖，路况这么不好，说这些小朋友哪怕听到我们正声高雄台，听到这个梁兄哥的节目《声波传送》，请他们要下山，我想那是绝对不可能，而且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也做这个事情。当初我们有这样一个起心动念，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对，然后我不晓得蔡小姐当初听到我们有提出这样一个构想想法的时候，你内心应该也觉得很震惊哈、哦。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有这个广播营的时候很开心，然后所以我心里面其实也很希望可以带你们来这里，但是我的确心里面也挣扎了一下，因为从我们高雄市区到这里的话，来回要6个小时，对，那就是来上课的时间可能都比不上这个交通的路程，而且有时候这样一趟路开车下来，其实大家都会很辛苦，对，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说今天就是我们正声电台的台长还有我们的主持群都愿意可以播出，就是周末假日的时间点，然后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这么偏乡的地方。那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是很乐观的，然后是很开朗的，对，可是可能在这个

八八风灾以后，到现在还有一段道路还没有修建完成，必须要走西里河床便道。一旦台风豪雨，水淹过河床，道路就不通。而每天搭交通车到桃园国中上课的孩子们就没有办法上学，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家。因此，我心里头默默地想着，就是因为路途遥远又崎岖，所以很多资源都没有办法到达这里。非常期待带来广播课程的体验，让孩子们接受不同多元的教育启发和刺激。为了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来了。

0: 怀抱着人道关怀、公益温暖的热忱，那天我们走过了多年前饱受八八风灾蹂躏的偏远山区，跨越道路还没有修复的溪底河床便道，开了3个小时车程，深入桃园区梅山里的宁静村落，将原本只有在电台举办的广播营课程带到社区客服班，让孩子们玩声音，希望透过口语训练培养孩子们的自信。来到高雄市桃园区梅山里社区发展协会所开设的免费课后辅导班举办广播营课程，村落里十多位国小到国中高中的孩子们都来了，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姐姐一起来，大伙儿开心的玩声音。
1: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子，工商服务时间哦。工商服务时间一完以后呢，今天有3个来宾要来到节目现场哦，一位是五月天，第二位是周杰伦哦，第三位是蔡依林，马上就来到现场。那听说有很多手机旁边的小朋友呢，也很喜欢王红恩，好，下次呢梁兄哥会再安排。好，马上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你给我做音效。
2: 巴拉多蹦蹦当，
1: 玉山国家公园，今天早上来了一群好可爱的动物，发出了美妙的声音。这个时候，泰山出现了。
3: 哎呦，我是泰山。哎呦，
4: 你的脚怎么了？
3: 我的脚被刺到了。哎
4: 呦，就是没有穿美山牌皮鞋。
3: 点点点，
1: 你忘记了？好，那我赶快去买。
3: 好，那我要赶快去买。
4: 等等我。
1: 好，泰山走了以后呢，现场动物又出现了，又发出我们最奇妙最独特的声音。梅山牌皮鞋，舒适又好穿，订购专线07-731-6025。他们两个表现棒不棒？
0: 整个精简有趣的课程，让孩子们了解空中的声波传送，学习专业的广告与新闻知识，也从中见识到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还有说话的技巧。课堂上生动有趣的互动练习引发欢笑声不断。活动最后，我们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高雄特产火星糖，还有实用的背包，每一位参与的学童都满载而归，绽放出惊喜的笑容。

各位朋友，信念让人启动，希望让人坚持，爱能够让人抵达终点。只要有心、有愿、有行动力，距离再远，幸福温暖都很近。因此，我们用爱让偏乡小孩圆梦，也让这些原住民小朋友的心田深处串起了一颗颗珍贵又闪亮的珍珠。社区之美，美在及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紧就看，珍珠看板。还记得4月3号花莲那个清晨，当天摇地动，建筑物发出悲鸣的时候，您的本能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惊慌逃生的人群，却有一群人违背了逃生本能，他们转身跑向病床，用身体护住病人。这不是电影情节，这是护理师刻在骨子里的专业直觉。今天节目当中将访问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钟慧君主任，带我们重回那个摇晃的清晨，看见灾难现场那股温柔而坚定的护理力量。
1: 跟不同的很多的病人在做不同的互动的时候，反而你会学习到非常超过原先你想象的一个专业技能。所以除了一般的临床工作之外，还有到社区，甚至于我们在花莲因为特殊的地形的关系，所以这几年我们有一些灾难的照护。那灾难的护理呢，在临床照护也是另外一门挑战。
0: 在紧急时刻的关键抉择，为什么在生死一瞬间，护理师仍然选择留在现场？当天灾来临，系统得体的应变是一道保命符，启动大量伤患机制，在混乱当中到底要如何建立秩序？您可以体认吗？正在救人的人也需要被拥抱，当灾难过后，护理人员又要如何修复创伤，从巨大的压力当中再度找回服务的热忱与支撑的力量？
1: 这时候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掉落下来了嘛。那我听到外面的声音是，从我的主管们是跑到外面去，他们不是，他们为什么跑到外面？因为他们想要去医疗现场看看他的护理师、他的病人，好、已经如何了这样子。所以两分钟的时间，这地震大概摇了大概几十秒，两分钟不到，我们在急诊，就已经应该就是大量伤患的集结，两分钟就已经集结完毕。所以呢，在现场我们看到同仁已经 stand by，然后准备接收，不管是灾难现场送过来的病患，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现场的病患要去做安顿，好，或者是说有一些正在进行的这些病人的安排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所以两分钟集结到急诊的时候，开始就各就各位。然后我到急诊现场看的时候，其实都已经 stand by 好了。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病患该要救治的、该要后转送到病房、开刀房等等这些，或是收治其他的病人，大概都已经准备好。那当然医院有一些灾损嘛，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完成之后，接下来11点我们就开始做灾情的回报。所以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们很快就把病人安顿好，医院安顿好，开始要做复原的就做了复原。那接下来就是持续救助的伤患，或者是各地送来的灾情，我们再去做一些处理跟缓解。
2: 所以每次呢，有这种灾害重大，比如像地震发生的时候，你们反而非常的冷静，对不对？
1: 是的，
2: 要也很冷静去做因应，做一个处理啊。
1: 对，
2: 讲到这个地震呢，这个天摇地动的时候呢，有的人会往外跑，往外跑就说搞哇，在屋里面怕垮下来啊哈。但是你们这个医护人员一定是往外跑，往外跑你们不是为了去避难，你们是为了可能要赶快往外跑，赶到医院去做救
1: 治，赶到病人的身边去，
2: 赶到病人身边去，
1: 是
2: 哇。所以你这种，我觉得充满勇气跟热忱的、这个部分，
1: 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就是好像是护理的一种天职。那我好几个同仁在不同的场景啊，他们其实我们事后从影带来看到，就像我们那个婴儿室、护儿中心，都是小朋友、小娃娃，
2: 他整个趴着。
1: 对，我们的同仁是冲过去护住他的床，那因为那边床会摇，还有旁边的那个点滴，你看到他们冲过去的时候，自己都跑不稳，他要抓着东西，然后扶着那个婴儿床，然后身体。

0: 你就护在那个附近，其实他们就是用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小
1: 那
0: 病
1: 时候
0: 人。
1: 都忘了自己自
0: 对
1: 身的
0: 对
1: 安
0: 对，然
1: 危，
0: 后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不害怕吗？”他就说：“其实我很害怕，但是觉得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但是小朋友，尤其是像这些都是早产儿啊，或者是小小孩，他们就不希望这些孩子们受到伤害，这样子。
1: 那是种天，
0: 是，
1: 一种使命感啊，然后也是很纯真的一个很赤裸原始个性的一个展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个身为护理师想说，我要把我的病患先照顾好，把我的小朋友先照顾好啊，然后自己反而就会置之于度外，就比较不会那么在意自己的安危
0: 反正
1: 啊。
0: 自己事后想想才想
1: 这个
0: 好可怕，
1: 好可怕！
0: 我怎么会跑过去这里？
1: 你们都
0: 对，
1: 是事后才惊吓的了
0: 事后
1: 哈。
0: 才害怕，
1: 对，事后才害怕，真的
0: 对。
1: 是非常的不容易哈，真的是很伟大。那这个地震发生，那之前不是花莲发生这个水灾吗？
0: 是，
1: 对，
0: 大概花莲大概就是前面有一些地震
1: 那个什
0: 嘛，
1: 么村，光复村，
0: 光复是后面了，
1: 光复后
0: 光
1: 面
0: 复
1: 的，
0: 是今年的。那这几次的灾难呢，其实我们觉得护理师大概不太可能只有热情而已，因为他第一次很勇敢的去，他事后想想有点后怕，可能家人也会希望他就回家嘛。所以，只是单靠热情其实不
1: 不
0: 够
1: 够
0: 的。
1: 的，
0: 那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还有一些科技辅助，让同仁他们在面临灾难的时候是有法度的。而不是单纯只有靠热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技辅助的方式，还有平时的教育训练跟演练，还有团队的合作，然后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各就各位，让他们各自发挥
1: 你
0: 所
1: 们有
0: 长。
1: 很精准的 SOP。
0: 是的，
1: 平常就有在演练，在
0: 对
1: 后
0: 对对
1: 座，
0: 对，
1: 然后灌输在我脑海当中。因为那个发生的时候，有时候瞬间要非常
0: 对，
1: 冷静，你一
0: 是，
1: 慌就没有用。
0: 没错，
1: 对，刚主任讲到重点，光热情、热忱或者很有勇气也没有用。就事情发生的当下，你还知道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我应该怎么处理，那
0: 是的，对
1: 很
0: 对
1: 重
0: 对，
1: 要，对不
0: 这些训练就是希望我们同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不是在紧急的时候，你还要找一下手机查一下是怎么做，而是你就是
1: 直接
0: 直
1: 要
0: 接的反
1: 反
0: 应，
1: 应，
0: 你要开始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
1: 真，
0: 这个平常的训练跟准备是蛮重要的，
1: 那我觉得身为在花莲的
0: 是，
1: 这个护理师哈，这个挑战性更高哎，对不对？因为花莲有时候动不动，有时候偶尔给你摇一下子
0: 是啊。
1: 哈，还有一些比方这个天灾的这个部分啊哈。
0: 那你如果看到地震在摇的时候，还稳稳坐在那里的，应该就是老花莲人了。
1: 他会判断这个
0: 这个摇还
1: 还
0: 算
1: 好
0: 轻微这样
1: 是
0: 子。那
1: 哦。
0: 如果开始你看到花莲人在跑的时候，你就要跟着跑了。
1: 所以已经变得很有经验了哈。
0: 是，
1: 你我不晓得主任哦，这个我们先残忍回忆一下，不管是地震也好，或是什么风灾啊、水灾等等哦，
0: 对，
1: 那说你这30年里面，你的从事的护理工作，有时候到最后，你现在当主任，可能要当一个 leader 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在你这个有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想到哦，某一个场景、哪一年、哪一种状况处理这样子，让你印象好深刻的。
0: 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多的，有时候不太敢想的，就是在像0403那种泰鲁格翻覆的时候，那种比较伤痛的场景，就不太想要去回忆，因为有时候在回想那个过程当中，就觉得其实是蛮难过
1: 蛮
0: 的，
1: 难过
0: 尤其是看到有些生离死别的一个情景的时候，就会很舍不得，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在当下能够还在帮他们做些什么，不要这么痛，或者是能够尽快的去做生命的抢救等等。
1: 梁兄哥情不自禁的在想，到底该如何将专业、制度与人文关怀做绵密的整合，才能够让护理之路走得更长远？白衣天使爱发光，钟慧君护理主任缓缓道出了生命金句的心来味：从学到觉，力行菩萨道，成为觉有情的人。这不仅是他自我期许，更是他在灾难当中看见的护理价值。慧君主任他说，他最想送歌手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所有护理伙伴。愿护理师的一双翅膀带领大家飞过绝望，看见希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季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大家现在讲到 AI 应该都很熟悉了吧，这两个字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也靠 AI 呢赚了不少钱了齁。那我想 AI 的趋势一直在发展当中啊，只有更热没有最热啊。不过呢除了AI 的产业之外，因为 AI 呢而带动了一些过去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的产业，也因为 AI 呢重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那其中呢像玻璃产业，讲到玻璃产业看到会觉得这不是过去的传产吗？而且好像呢已经被遗忘很久，但不一样了，现在呢它可能因为 AI 呢有了翻身的机会。怎么说呢？来，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最近他们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个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到底这场革命怎么在进行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玉斐好好来告诉大家。玉斐早安。
2: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1: 好，我
2: 刚确
1: 啊，我刚刚说了玻璃这个行业，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三十几年前还有夯过一阵子，近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提它了，对不对？
2: 对，就诚如你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应该是不止二十年，
1: 不止
2: 了，我们这次查出了康宁的市值图。他大概趴在那里真的是超过二十。
1: 趴在那里，你这个用词用得真好。那股价真的趴在那里，成交量低到应该已经大家都不想去看他了，对不对？

0: 所以就像我讲了，这个 AI 的产业带动了过去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产业，玻璃行业就是其中一。那为什么会跟 AI 沾上边呢？就请这个玉斐好好来跟我们说故事。
1: 好，当然推动 AI 很多技术的革命跟创新，首推就是辉达嘛，
0: 当然
1: 它不断的在它的 AI 伺服器，不断的迭代，也不能说迭代，应该就是它会有很多创举，像这次在最新的那个 Vera Rubin， 它在交换机的晶片的架构，它就是第一个采用 CPO， 我们就说共同光学封装，然后还有它引入了大量的光纤传输。
0: 是，
1: 对，这个是也在我们在 Computex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 Rack 后面密密麻麻的，不是铜线，也不是水线，是一堆的光纤。
0: 哦，
1: 然后光纤其实它就是非常高纯度的玻璃做出来的。那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位175年成立历史的老牌玻璃厂康宁。对，
0: 是，来，那跟我们讲一下哈，你说这个技术用在 AI 上面，跟过去制造玻璃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对不对？那这些已经被视为传产行业的，怎么去跟这个 AI 搭上边？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转型的呢？是不是来跟我们仔细好好分享一下？
1: 我们知道，其实康宁，大家你我身边最有印象，应该是他的锅碗，就是
0: 锅碗
1: 他
0: 瓢
1: 主
0: 盆，
1: 打他。
0: 对对对，
1: 对，我
0: 没
1: 想
0: 错，
1: 到那时候大家有印象，他的耐热餐具
0: 是
1: 做得
0: 是，
1: 非常的漂亮精美。其实
0: 对，
1: 这也是他很早期的发明之一，就是他的核心就是玻璃，如何再用玻璃的技术延伸到各行各业。那餐具的确就是其中一个，是他之后把康宁这个品牌卖掉，但是现在的显示器的玻璃，还有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然就是因为贾伯斯钦点的那个大猩猩玻璃，他们不断的在寻求玻璃到底要如何更强韧、更坚固，然后不耐，就是非常的发挥它自有的刚性的特性，然后就是也不容易被刮花啊，也不容易会摔破啊。那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些玻璃，比如说显示器的玻璃，但是它也利用玻璃的原料，就是二氧化锡，去提炼，一样它会溶出像玻璃前面的那个预热棒上面的一些原料，然后它拉成丝，它拉成丝之后就会变成光纤。原料其实主要都是一样，就是来自于二氧化锡，就是高纯度的石英去做提炼。然后就像姐夫说的，其实两道制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做一般显示器面板的玻璃，跟光纤丝做出来的制程，这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爬书也发现，这两边的竞争对手其实截然不同，但康宁却同时拥有这两项产品，
0: 所以
1: 就
0: 也就
1: 表
0: 是
1: 示，
0: 说，康宁必须有完全不一样的产线出来，然后他也要有技术去做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研发应该就是一个重点了吧，对不对？可以这样。
1: 对，没错，你讲到重点，就是它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康宁市嘛，然后它有一个研究的大本营就在康宁，然后称为苏利文园区，也是他们第一个最早的研发的主管，他就是研发耐热餐具起家的，所以他们当初以他的名字对纪念他，所以让那个 park 的命名就是让他的名字来取的。那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大概800间的实验室，全部都是针对材料特性各种研发。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像疫情期间那个疫苗装疫苗的那个玻璃瓶，其实也是康宁做
0: 啊，
1: 的。
0: 真的啊，这个我倒是不
1: 对，
0: 晓得哎，哦。
1: 其实就是二氧化锡，就是这个石英提炼出来的玻璃材质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可以做成胶状。然后，因为它有很好的阻气性，所以其实很多粘合都可以用玻璃胶去粘合，然后它就不容易有水汽进去。其实就是可以保护，不管是电子产品 或者是各种你可以想象到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适合。所以其实它的材料的研发非常的专注，所以它早在1970年它就发明了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0: 嗯，是。
1: 所以你回头想想看，就是他一直在探寻玻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断投入研发。的确，就在2000年网络泡沫化最前面那个高峰，其实他的光纤事业就是整个大爆发，然后也让他那时候的市值有逼近大概很接近。大概那时候有964亿美元，很接近1000亿美元。
0: 嗯，
1: 但是因为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网络泡沫化之后，它整个光纤事业
0: 是
1: 大崩跌。
0: 嗯，
1: 然后它连续亏损了4年。
0: 是，
1: 它那一跤就是每次我们在专访的时候，只要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人就说真的很痛。对，
0: 不过还好他们撑过来啦，很多可能都没办法撑过来吧，对不对？
1: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投资人就是直接 challenge， 然后问执行长说为什么不要把光纤事业卖掉？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有采访康年执行长魏文德嘛，他那时候也有跟大部分他都跟外界分享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一直劝他把这个部门卖掉，但他说除非从他手上抢走，但他绝对不会卖掉。
0: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是他一直有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吗？还是就是一股这个不甘心而已呢？
1: 的确，就是光纤，因为大家就知道，就是像家用到府的光世代，就像中华电信在推的光纤到府，或是大家知道的海底电缆，
0: 对，
1: 基本上基本的网络通讯的基本需求，大概每年大概还是有7%的成长。
0: 嗯，
1: 不过其实竞争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爬书之后，包括中国就有3-4家都非常大。
0: 哦，
1: 还有像日本啊、欧洲啊，
0: 嗯，
1: 其实甚至印度都有光纤厂的崛起。那在就像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前面20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没有 AI， 就是在2024年之前，
0: 嗯，
1: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啊，股价
0: 是，
1: 虽然就是 iPhone 带来了一些需求，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显示器产业非常看尺寸，
0: 嗯哼，是，
1: 所以虽然 iPhone 的量几乎是康宁一家独占，但是因为毕竟 iPhone 的尺寸跟电视的尺寸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相批评啊，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 iPhone 加持，但是它整个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让它有太大的往上暴冲，一直到有 AI， 就是 AI 需要光纤来打破传输瓶颈，然后降低功耗。
0: 嗯，是，哎，所以我很好奇，是康宁，你刚刚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玻璃的使用的可能性啊，那他们怎么注意到这一波 AI 的商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布局的应该是比别人更早，他们怎么能够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AI 商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的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从1970年发明第一条低损耗光纤，之后即使面临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的一些低潮，但是他没有放弃研发哦，
0: 是，
1: 他这段时间他还发明了光纤的连接器，
0: 哦，
1: 然后还有他还发明了一个就是可弯曲的光纤，因为光纤其实光有时候很怕弯曲，因为它的折射就会
0: 损耗。嗯，对
1: 对，所以他发明了就可以弯来弯去，然后你在这个弯来弯去的光纤里面，光还是可以全反射的进行，
0: 是
1: 让它的损耗降到最低。这个都是在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产品哦。
0: 嗯，
1: 然后那天我们采访之后就说，在这个时候 AI 伺服器或 AI 资料中心里面，这些产品全部都派上用场
0: 哦。所以
1: 对，
0: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哈，就是说，你刚才讲他们过得很艰困嘛，对不对？这个差一点要被卖掉的这个事业，居然能够 不只是起死回生，现在应该是金鸡母了吧，对不对？
1: 没错，
0: 对，所以真的。

湾这个研发中心，那你们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哎，那未来这个玻璃产业在 AI 发展的这个潮流当中，又还会扮演什么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当然，待会也会跟大家聊聊那相关的产业的股票可以投资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心中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待会一并请玉斐来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

0: 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做的一期封面故事，叫做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讲的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当然不是做玻璃，是现在是做光纤啦。刚刚有提到说诶，这次呢财讯双周刊呢去采访了康宁这家公司，它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啊。那刚刚这个也提到说诶，他们在美国有研究的总部，在台湾也有研究中心啊，一般是不让人家进去的。可是这次财讯双周刊呢，哎，独家首次被邀请进去啊，哎，来问一下玉斐，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他们为什么肯让你们独家进去看他们的研究中心？因为坦白说，这个真的是秘密中的秘密啊，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对外开放，对不对？
2: 对，因为其实我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
1: 啊。
2: 第一，
1: 哪三个地方？
2: 第一站就是先从它的内湖的玻璃技术中心开始看起，
1: 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新竹的研发中心，之后再到台中的最大的那座玻璃基板厂。
1: 嗯，
2: 比较特别是内湖，因为之前他有一个开幕的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不少记者其实之前都有参观过内湖的那个亚洲玻璃技术中心，然后他也有一些产品的展示，但是大部分都是看到是成品啊，就是你看到都是玻璃就已经是产品了。
1: 嗯哼，
2: 然后或者是测试已经做出来的玻璃，然后进行一些外力的测试。那我们这一次去新竹，我有特别跟康宁的公关人员去了解说，诶，之前这里有没有开放过媒体？他说没有没有，你们是第一家。我就觉得有点
1: 好荣幸哦。
2: 对，那的确他那座研发中心今年刚好是成立20年。
1: 嗯哼，
2: 对。那比较罕见的是虽然在那个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它是在一栋很大的 building， 那门牌其实就只有小小一个单位啊。
1: 是，
2: 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它不止一个，它扩张到两个楼层，
1: 哦，
2: 而且实验室也不少。对，然后虽然他们整个的团队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每一个都是博士的高材生，然后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有生物材料，有光学，有化学，就是他们集结了蛮多精英，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材料分析。
1: 哎，那
2: 很前瞻性的。
1: 我相信很多媒体都提过要求啊，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被允许进入呢？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玉斐，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拿到这个独家进入这个采访他们这个研究中心？我看你们的文章里面是说可以进去，但不能拍照就是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本来想说偷偷趁着空档拍一下。
1: 这个记者的天性。
2: 对，但是我就是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当初就当然是配合对方
1: 啦，对啦，对啦，没错啦。
2: 对，里面就有很多设备，
1: 嗯，
2: 然后不管是检测仪器，然后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很低温的一些冷冻的仪器，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像那种疫苗品啊，
1: 嗯，
2: 其实像材料分析啊，如何在低温可能100度以下，然后让疫苗不会在玻璃瓶不会变质，所以它那里其实很多都是很前沿的一些材料分析。当然最早其实工研院那边有分享，就是从 micro LED，
1: 嗯，
2: 然后还有显示器 TFT LCD， 就是这些一路延伸到现在的光通讯啊，电子材料，
1: 嗯，
2: 对，各种材料分析，其实他们都跟工研院合作蛮密切。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好是台湾康宁在台湾投资满25周年，
1: 是，
2: 对，然后他有办一个蛮盛大的庆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 我们那时候想要采访康妮，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1: 嗯、
2: 然后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康妮早期在台湾带来的技术的合作还有产业的链接跟上下游一起的，就是结合台湾客户一起往外走的一些助力，其实虽然大家的眼光现在都放半导体啦，什么美光啊、爱斯摩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康宁带来蛮多的影响、欸、
1: 包括什么
2: 呢？所以我们、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很惊人的是在大概25年前，就大概很接近30年前，康宁是第一个让台湾有营业秘密保护法概念的第一家外商
1: 啊。他还有这个贡献哦，还有
2: 对、嗯、很特别，他是一手促成的。然后他说他跟像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去促成这样的协会跟这样的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康宁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熔融下拉的一个制程，
1: 嗯，
2: 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想让人家学走，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政府有希望他把最前段的制程拿来台湾、
1: 哦、
2: 那我觉得美国康宁当然也希望配合台湾的客户，像友达、啊、还有那时候的奇美群创，所以他要怎么样把最先进最秘密的制程拿过来，但是又怕被别人偷走，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契机啦。那当然之后专利开放了，但是我们去真正去进产线来看，真的会觉得很了不起耶，就是以材料起家的，然后他连制程如何研发，
1: 嗯，
2: 然后如何精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啊。
1: 所以
2: 知道之后就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所以你们就是从去年那一场这个、嗯、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开始去布局这次的采访，那读了很久他们才让你进这个研究室吧？
2: 有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像今年4月他去台湾，因为康宁突然爆红，就是因为光纤的产品，
1: 是
2: 让他第一个资本市场很明显，因为资本市场他整个市值就是突破1670亿美金。
1: 你们去年去那个场合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他可以这个爆红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2: 对，他一年股价涨了4倍。
1: 是啊是啊，谁都想不到，对不对？你自己大概也吓一跳就是吧。是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康妮对台湾基本上算是蛮深根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对台湾这边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更新一层的计划呢？
2: 对，他现在在台湾总共有六个基地嘛，
1: 嗯，
2: 那内湖有技术中心，
1: 嗯，
2: 然后台北是有一个总部，就是行政跟业务人员，然后台中跟台南有玻璃基板厂，
1: 嗯哼。
2: 那接下来因为经济部在今年第一季就有说康宁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1: 哦、是
2: 他大概累计以来投资金额是超过1500亿，然后在台湾员工有3600人。
1: 哇，有那么多。
2: 接下来、
1: 哦、
2: 对，接下来他们想要加码投资布局的当然就是跟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的一些玻璃应用，然后还有光纤，
1: 嗯，
2: 对，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透露金额啦。
1: 嗯，
2: 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光通讯的部门在土城，
1: 嗯，
2: 是专门他是做光纤阵链单元组装的一个大本营，那边大概有200人。
1: 是，
2: 那现在产能供不应求，
1: 嗯，
2: 所以他想要扩大这里的制造的能量。
1: 哦，
2: 所以我们

0: 这次对，就是有去了解一下业界，的确他现在很积极在找台湾的供应链伙伴，
1: 嗯，
0: 然后也可能会协助台湾供应链伙伴如何可以串接起来扩大产能。
1: 嗯，是是是，哎，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这个玻璃基板哈，台湾也有相关的公司嘛，我的意思是说，那台湾的相关的像这种玻璃的业者，在目前来讲，技术方面跟现在的发展的进展方面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请这个玉斐跟我们分析一下？
0: 目前，康宁是唯一一家国际玻璃厂在台湾有设前段熔炉制程的，
1: 是。
0: 那其他的都是本土厂商，像台玻，
1: 对，
0: 或是像富桥。不过大家要理解的是啊，同样都是熔炉，但是因为它的结烧的环境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它做出来的玻璃性质会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要做显示器玻璃，我可能结烧的温度可能在1300或是多少度，那我只能适合来做显示器的玻璃。
1: 是。
0: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熔炉我是要做汽车挡风用的玻璃，那我可能烧的环境的温度肯定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熔炉它都有不同的特性，然后还有它的配方的投料。对，所以我觉得康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一家国际外商在台湾有设前段，那目前日商或是德国的肖特其实都没有。
1: 哦，那请问一下，那台湾这些相关的产业现在技术上面跟康宁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是吗？不过有些股价已经也涨一段了。是这样子吗？
0: 其实应用的东西截然不同。哎、欸，
1: 是的，
0: 对啊，因为玻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玻璃，大家能够想象，其实啤酒瓶的玻璃也是玻璃啊，
1: 也是啊，
0: 玻
1: 对那个琉璃那个也是玻璃嘛，装饰品那个 对嘛，就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玻璃的产品，有比较不能讲人家低阶，就不一样的层次的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尤其像 AI 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的这个产品，那需要更多不一样的技术在上面，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
0: 对，可以说
1: 是是是。
0: 然后
1: 然后请说，继续帮我们分享。
0: 对，所以你刚刚讲台湾的确玻璃的技术是不同的领域啦，算技术上是走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要追上像康宁或是我们知道的像日本的 AGC， 就是以前的旭硝子，或者是日本的电气硝子，或德国的肖特，真的是有一段差距。而且我觉得以像美国康宁，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它距离北卡罗兰纳州的矿场非常近，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矿产，就是二氧化锡，就是它有非常非常高，对，它有非常高纯度的石英，所以其实它就近的工厂可以取得最好的原料，然后做出高纯度的玻璃还有光纤，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就可以让光的反射折射率，就是它的纯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
1: 就是占了地利啦，对不对？地利之便，对不对？
0: 对，
1: 这点大概就已经打败很多的同业了吧，哈，这个原料的取得如此的方便，那再加上技术又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也能够取得优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哈，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最夯的行业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康宁在做通讯这一块、光纤这一块呢，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哈。那为什么这个通讯、光通讯这一块对 AI 那么重要呢？待会请玉斐来帮大家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0: 年七十岁。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呢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讲的是在 AI 潮流底下哈、哦、受惠的行业哦。玻璃行业，这个玻璃不是大家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窗的玻璃，或者你这个百万这个琉璃的玻璃，人家是更高阶技术的。刚刚有提到说这次的访问呢，主要是锁定了康宁这家老牌的公司啊。那现在呢，他们最夯的产品当然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光纤哈。能不能请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光纤对 AI 的这个传输有那么重要？然后呢，过去我们讲传输好像想到的都是用铜线传输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光纤来传输，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呢？
2: 好，因为铜线它在传输的频宽上会有些物理的极限，然后再来它是相对比较耗能的。目前就是最新的像 Vera Rubin 的话，它现在是72颗的 GPU 嘛，接下来 Ultra 系列可能要到144颗，或者是更大，是扩张到576颗的 GPU。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么多的 GPU， 它要互相的沟通运算，它的传输的频宽，它瞬间它就是要变大嘛。那变大，它同时它其实不需要它的能耗放大太多，它还是希望可以降低能耗，不然其实如果太热的话很容易宕机。
1: 对、
2: 啊、GPU 这么贵，你都不可能让它工作那么认真，但是它的东西传不出去，然后没有效率，那当然就是要完全发挥 GPU 的效能的话，铜线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我跑得不够快，然后我油耗又很高的一个卡车。对，所以这个时候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放。第一个，光它的耗能啊，大概是铜线的1/5到20/1哦。如果它设计好的话，它可能甚至可以节省高达20倍的能耗。那再来就是它的传输频宽，它可以扩大到10倍。
1: 哇，
2: 所以一下子，对，其实有人说现在光速还不够快，我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AI 的资料量有多惊人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还想要设计所谓的空心光纤，让光跑得更快。对，所以光的确是在传输频宽，就是打开的天花板，然后尤其在能耗的部分。
1: 哦，了解。
2: 现在所有的资料中心其实都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1: 是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光纤这一块对于 AI 的传输来讲基本上就是关键了嘛，对不对？没有它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传输，对不对？对，是，
2: 就是它会有瓶颈，如果真的它一定会是越来渗透率越高的一个解放。对，目前大家所有产业界都是为了在对于光通讯传输如何去再持续的改进，然后做更多的技术的突破。其实从最近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看到光真的是个趋势，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光通讯有一个角色存在。
1: 是，
2: 所以其实光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第一个光学真的是比想象中

0: 较难懂，
1: 嗯，
0: 然后光的特性也有很多大家无法想象了，光很怕热，
1: 是没错，
0: 对，如果它如果被热影响，它的波长就会影响它的光会发展，所以你要如何让光的传输更聚焦，
1: 是
0: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欸，我这一次其实采访之后才发现有很多很小的零件但是很关键，
1: 哎，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就是，
0: 对，啊，
1: 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嗯，这个好像是未来是大有可为哈。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康宁跟台湾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工研院的合作，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这个双方的合作技术上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0: 我们这一次其实采访到工研院有主要两个所，一个是工研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
1: 嗯，
0: 然后所长是邱国展，他也有回想，就是最早合作当然就是从显示器材料开始，
1: 嗯哼，
0: 然后 LCD 啊 ，micro LED 啊，
1: 是，
0: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虽然同样工研院也很多跟很多外商合作，其实我们那天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像杜邦啊、旭化成啊，有一些外商的 lab，
1: 嗯，
0: 就是实验室有放在那里，但让邱所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日商来讲，合作没多久，其实最先进的东西，它还是会放回日本本土。
1: 嗯，是
0: 就是有点隔一层啦。
1: 我了解。
0: 但是他说跟美国康宁合作真的是比较毫无保留，
1: 嗯，
0: 然后这个实验室，
1: 哦，
0: 对这个实验室真的都可以发现最前瞻最新的东西。
1: 那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技术吗？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技术吗？
0: 就是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康宁为什么想要在工研院，也是因为工研院有很大的研发能量，所以他才在这里设研发中心，所以可以互补，他也可以善用工研院的人才，然后把他的技术延伸出去，因为毕竟工研院在桥接很多企业界也是最大的一个桥梁嘛，所以他也会善用工研院的一些试产线实验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的能量，
1: 嗯，
0: 那当然希望康宁的材料可以更多人使用啊，
1: 是也是啦哈，没错啦，
0: 对，嗯，
1: 对，好，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这个玉斐，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那这样子的话投资上面这，我们不要讲康宁这一家，就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潜力还可以继续吗？
0: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光，
1: 嗯，
0: 就是节能跟放大频宽的一个很好的解方。
1: 是，
0: 的确，它现在是在晶片外面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使用光纤，但是进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共同封装，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技术还在突破，虽然目前就是辉达已经有第一个就是网络交换晶片是用这样的技术，但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越多的阵营也会采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像康宁就跟博通有合作，也是有推出 CPO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光的技术的长线需求真的是很乐观，因为最近我们有看到吉邦科技也在昨天有发布一个新的一个预估数字，
1: 是
0: 也是对它也是倍数暴增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前景。那光，但是光的技术有些还是比较难突破啦。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访问了蛮多家公司，比如说像大力光，一旦出手，其实就很惊人。
1: 是，
0: 他也发现。它在光的校正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其实遇到热，它可能会发散，它可能会弯曲，可能乱窜。但是大力光厉害的就是光学校正，
1: 了解
0: 它怎么让光再回到它应该原来的位置，嗯，然后耦合到每一条光纤上面。
1: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啊，那就是未来投资那道光应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了，谢谢，
0: 谢谢。
1: 好，谢啦，谢斐，拜拜，拜拜。
0: 好，拜拜。
1: 的确哈，现在呢 ，AI 的风行哈，带动了非常多的产业的兴盛哈，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

也会想说，啊，我到底要买哪些 AI 相关的个股啊？不过呢，那么多个股，除非你钱很多，要不然呢，你可能呢，大概呢，也没办法每一档都买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想用透过ETF 的方式啊，哎，去买到一些跟 AI 相关产业的主题式的 ETF 啊，最近刚好这个有一些朋友在问我，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呢，姐夫呢就来回答一下，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很多人都问我说，最近这个 AI 行业那么的兴盛哈，如果买 ETF 要买哪些 ETF 才会跟 AI 有关呢？其实啊，我必须要说，现在呢，很多这种主动式的 ETF 啊，他们的持股呢，基本上呢，哎，大部分都跟 AI 有关，所以你买哪一档啊？我觉得是差别不大了哈，大同小异。但是因为是主动式 ETF 啊，所以在绩效上面呢，基本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跟 AI 相关的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被动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跟 AI 相关的 ETF 啊，只要名字有 AI 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像科技相关的 ETF 啊，现在的布局大概也跟 AI 相关啊。那被动 ETF 啦，就是不用伤脑筋，然后反正它就帮你选好个股了啊，按照这成分股呢，每天就涨跌啊，就随着这成分股的涨跌啊，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整持股哈。好，那如果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话呢，你就去选择主动式的 ETF，就像姐夫刚刚说的哈，主动式的 ETF 呢，现在呢，只要是投资台股的主动式 ETF 啊，大部分涨得都差不多哈。那你要去比较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比较它的绩效了哈。你去看看呢，这个比较绩效里面呢，到底现在谁的绩效比较好？因为毕竟啊，主动式 ETF 在台湾呢也才挂牌一年多哈。其实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期内呢，已经有很多的 ETF 创造了不错的佳绩啊。所以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人，也是可以去买这些相关的这个主动式的 ETF 哦，但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是只有 ETF 可以买哈，其实台湾投信发行的投资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表现也不差哈，只不过呢风头可能都被 ETF 盖过，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买这个相关的AI 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的基金也可以考量哈。姐夫呢，在每个月都会来安排基金的绩效的表现也都会提到一些台股的基金那每一季呢还会做季回顾那大家不妨就从这些绩效里面呢去挑出比如说今年以来或者近一年以来呢相对比较好的基金他们的绩效基本上呢也不输这个被动式的 ETF 或者主动式 ETF，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了哈。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买不起哈，很多高价的 AI 相关个股的话，透过基金跟 ETF 的确是蛮好的方式哦。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投资的话，做一点功课，你去查一下这个很多网站上面都可以列出来，你想要投资哪一类型的基金？那相关类型的基金、同类基金的绩效表现哈，你可以从短、中、长期三个期间的绩效去比较哈。短期的话，你就大概抓近一年来或今年以来，要不然呢就是再抓2年以来的哈，然后再抓3年的哈，你再比较一下，在短、中、长期表现都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了。好，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祝大家呢投资都能够顺利，最重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搭上这个 AI 的风潮，赚到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

0: 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已经是6月30号咯。哇，6月份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哦。那今天过完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也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就即将结束哦。哦，这真的很感慨这个时间的飞逝啊。哦，那这个下个月哦，就下半年哦，开始台北市呢7月份有启动很多项的新政策。哎，那这个部分呢，说节目一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跟你来做报告。那包括了有托育的补助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并有加码补助，然后呢还有定点零托的再升级，另针对孕妇的疫苗跟婴幼儿的抗体补助，还有北捷闸门支付感应的升级，这些新的政策呢都会在明天开始来推动。除了这些福利措施或是新的改变之外，7月1号起呢，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还有第零级的不论新旧房屋住宅或是商办哦，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 的租税优惠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访问我们的这个房市专家齁，都更专家这个就特别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那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很多的讯息呢都是第一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齁。好，那台北市政府表示

这些新的政策呢，涵盖了育儿、孩童、长者、身障，还有市民便利出行等等等等的一些面向，其中呢有很多项呢是全国所创的展现出台北市政府持续回应市民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决心。那根据台北市政府地政局社会局的这个是社会局的业务社会局的长官说了。托育补助呢，台北市将创全国最高的托育补助，并推动呢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托、准公托、月费零负担的城市。哇，这个对于鼓励年轻人生小孩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那从7月份开始加码这个友善托育的补助，送托准公共服务最高补助。提升到8000元哦，那家长的月费负担呢，只需要2500元，补助金额也是全国最高哦。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第二胎第二胎以上呢，不论是送托公共或是准公共的服务，都享有全面月费免负担就是免月费的零月费的负担。台北市也是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共跟准公共托育月费零负担的城市这个是全国首创的这个台北市这个经费应该也是算是全国最多的吧好，那另外呢，预计从9月份这个9月份的新制度也跟各位来做报告。9月份开始呢，会推出新生婴儿呢8小时免费零托券。提供呢涉及在台北市新生婴儿家庭的申请，可免费使用在本台北市定点零托服务8个小时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上班族啊，双薪家庭啊，他们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点临时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从9月份开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那另外呢，为了减轻很多长者的就医负担，敬老爱心悠游卡政策呢，也将在扩大补助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个长者呢，就已经有这个悠游卡的补助。这一次呢，要再扩大补助，使用的范围呢，更是全国最广那包括就是说，你的敬老爱心悠游卡，从明天开始呢，每个月社福的点数呢，将从480点再拉高到600点。事实上，我的朋友就说480点呢，有时候每个月都用不完那这一次呢，从明天开始要拉到600点。那敬老悠游卡扩增扣抵市立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所以呢，这个部分跟这个医疗呢来做一个连结，每个人呢每月不限次数单次最高扣抵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把悠游卡的这个功能呢也跟医疗做一个结合医疗门诊挂号费跟也扩及了台北市立关渡医院、市立万方医院，每次呢最高可以扣抵80点跟100点。那敬老的爱心悠游卡呢，租借 Ubike 2.0的前30分钟是免费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托育育婴，或是说这个长者的这些负担呢，都会有所减轻所以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台北市这些多项的托育补助啦、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还有定点零托升级等等等等这些服务呢，都会进一步的来做强化。
化哦啊，所以呢，这也是啊台北市民的一个福利啦哈、哦。那要好好把握这些福利哈、哦、啊。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了悠游卡哈、哦，这个480点，有人现在每个月都用不完，应该好好的来运用啊。下个月开始又要啊扩增到600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如果说，哎，这个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话，哎，多多把这个悠游卡拿出来使用哦。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访问了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哦，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了哦，这个联合报黑白集啊，在昨天呢有一篇就提到了穷的只剩下股市啊、哦、这一篇小短论啊齁、哦、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是最先提出来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哦、也提醒我们的政府齁、哦、特别是主管机关啊、金管会要特别注意齁、哦、这些市场上的资金啊、这个不断的扩张齁啊杠杆齁开到最大，那一旦呢这个股市有个这个所谓的反转或是这剧烈震荡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死在沙滩上。所以呢在昨天节目中我也刚好看到这一则黑白集啊、哦、那其中呢他们也有提到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访问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来说有人已经提到8代同堂了齁、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也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联合报的黑白集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短短而已啦齁、哦。台股火热，抢进股市成为全民运动，年轻人呢更是疯借钱 all in。哦、那从世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那政绩乏善可陈的赖政府呢，台股成了唯一可供粉饰的亮点，诸多政策呢都是变相鼓励炒股。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年前5000大企业虽然总体营收跟获利都持续创历史新高，可是呢亏损的加速呢也高达了有772家哦，772家这些这个企业呢都还是亏损的哦，创10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再的反映出所谓的 K 型经济下的一些隐忧哦，所以呢 K 型经济也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很早就已经喊出来的哦。那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媒体在评论在报道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联合报黑白集又提到了哦，过去这2年呢台湾出现了许多少年股神，企业缺人的情况呢愈发的严峻啊，尤其呢在低薪高房价之下，不少年轻人呢发现炒股的报酬率远高于他工作所得啊，干脆呢就辞职不干了啊，这个甚至呢透过借贷来投入股市哈、哦、就是近周边能使用到的借贷的工具都把它借出来，然后呢到 all in 到股市里面去。那这个但是呢会出现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面也是政策使然的哈、哦。好，比如说像一再延长的当冲降税，原是呢2017年为解决股市日交易量低迷推出的租税优惠，如今呢股市的成交量早就突破1000兆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当冲降税的优惠啊却迟迟不退场，无疑呢就是政府鼓励短线操作套利啊、哦、这个是第一点。再来呢受惠股市交易热络，税收大增，薪资所得扣除额明年呢却仅仅提高9000元而已啊、哦、这个王世坚这个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也提到啊、哦、也难怪呢被质疑政府是带头鼓励上班族呢辞职炒股啊，形同间接惩罚受薪阶级啊、哦、如果说没有辞职炒股的，就是政府是用这个税啊这个所得税来做惩罚受薪阶级。那所以呢他提到
最后这一段提到，台湾 K 型经济现象早已引发外媒的关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媒体最近就提到富裕的台湾呢，贫困的台湾人、哦、这一篇报道描述台湾经济成长跟生活 日常、这个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也在文章里面提醒今日台湾明日南韩、哦哦、所以呢这个台湾竟然也变成是南韩要喊出来做借镜的、哦、蛮讽刺的。所以赖政府沉溺于这个股市的龙井啊、从不设法借由政策跟制度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还成为邻国警示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哎，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啊？

天的跟李彤彤理事长的专访内容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听到的，或是说没有看到我们 YT 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再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张新民老师跟昨天的来宾大来宾李彤彤理事长整个专访的精彩内容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聊聊一些房市的话题。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的大来宾呢，李同荣理事长节目中聊了非常多的话题，所以刚才特别提到这个如果昨天错失掉节目内容的，可以到我的 YT 房市日光大道去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完整的直播的一个内容。那除了刚才提到了针对这个所谓的股市热房市资金被抽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呢也有两段非常完整的，就是针对股市跟房市这一部分的一个互动呢，做了详细的解析跟分享那除了这个针对股市跟房市的分享之外，昨天我们节目中最后一段也提到了新青安。那新青安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都已经在持续的讨论要未来将即将推出新青安 2.0 啊。可是呢，我是个人比较抱持的一种比较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期以为不可的心态，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六呢，在中国时报就写了一篇专栏专家观点特别针对新青安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让它延续下去呢，我提了一个就让它就此退场吧那标题是提到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那因为现在市场上全面的声音大概都在讨论新青安 2.0 该怎么样修，该怎么样改然后呢这个补贴该要多少可是呢都没有人敢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说让新青安就此退场吧。那诚如昨天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他讲到了，如果说新青安真的退场那可能会变成是房市另一个利空那如果推出新青安 2.0 他认为也不会是利多，可是如果把它取消掉会变成是市场的一个利空好，那我就接着跟各位来分享上个礼拜六我在这个中国时报这个专家观点写了这一篇新青安阶段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这一篇专栏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好，新青安七月底就将到期，最近呢媒体都聚焦在新青安 2.0 呢会长成什么样子，要如何防避补贴的方式该如何等等等等的这些面向，一副呢就是新青安 2.0 已经箭在弦上了不得不发的样子。可是呢倒是没有人敢发出，或是没有人敢这个做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什么呢，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此退场吧所以这个是我写的专栏的第一段第二段又提到了2023年8月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之下，青安贷款精进方案，简称就是现在的新青安，横空出世让被政府打炒房组合拳打得奄奄一息的房市这时候宛如吃了一颗九转还魂丹，又让房市炒作延续到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才戛然而止。那新青安呢，由于它的申贷的条件优越而且又宽松其中呢利息补贴后的利率只要 1.775%， 这个是史上最低，加上又有5年的宽限期最长40年的还款年限等这些条件，因此呢掀起了一波波的抢贷潮，进而衍生投资套利贷后转租，高所得也可以贷， 高龄者也可以戴等等的乱象。所以呢，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我们看到监察院呢罕见的发布了新闻稿，揭发了这些性侵案的弊端。而且呢，这个调查里面也指出性侵案违规申请的案件呢更高达了10000件以上。眼看呢性侵案下个月就要到期了加上呢今年又是选举年，市场上呢普遍预期政府还是会推出改良版的性侵案 2.0 那近日媒体也有蛮大的篇幅都是在讨论 2.0 版的可能内涵，但我个人呢倒是认为是这个笔者啦就是张新民老师，我认为性侵案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就让他退场吧因为他再怎么改再怎么修都已经很难让年轻人安心成家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举出三个理由，三点理由第一个，它是有一点点的像是房市的养套杀那为什么这么讲的这么严重呢？不管是性侵案它有3年的这个利息补贴，或是研议中的性侵案 2.0 才3+4等于有7年的利息补贴，可是呢利息补贴都只是短短的而已啦不可能就是20年30年一路的让你这个宽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息补贴那期满之后呢，不管是3年期满或是7年期满，就会回归到一般的房贷，所以呢这个形同先干后苦式的补贴，除非这个申贷的人呢薪资所得在这3年之中7年之中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或者呢不是牺牲掉他的生活品质咬牙苦撑可能就是面临到房子不保的一个命运，这种的利息补贴呢也形同另类的房贷悬崖房贷悬崖等于是说一路的补贴到最后让你跳下去等于诱人抢贷，让人套牢掉入断头式断头或是瓦拍的命运因为你缴不起之后就会断头就会瓦拍嘛，所以呢有人也形容这是一种房市的养套杀就像股市的养套杀那样的一个味道。好，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就是赚了利息补贴却背负更重的房贷我们可以摊开来，这个监察院刚才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央行也有研究报告，或是廉政中心的资料，都再再的证实性侵案实施以来它大幅的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买气，进一步呢垫高了各地的一个房价，使得政府呢这一次政策美意化作投机炒作炒房的帮凶。年轻人即使说你幸运的资格符合取得了性侵案的这个贷款，得到的只是少少的利息补贴，可能前3年可能是7万-8万的利息补贴，可是呢要付出更高的购房代价所以呢身上背负的沉重的一个房贷，性侵案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真的变得心里比较安，反倒是呢让年轻人更辛苦了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看到有媒体用这样的一个这几个字说，性侵案让年轻人更辛苦了。那性侵案 2.0 它面对的也是目前持续高档盘整的这个房价，申请人的困境跟性侵案也没有差多少，这个就是说现在房价还是这么高，你即使让他小小的利息补贴，他反而还是要承受非常高的一个房价，要缴交非常高的一个房贷这个负担都非常沉重那如果说这个房价相对水位比较低的话，他可能就不用负担这么沉重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赚了利息补贴可是背后背更重的一个房贷。本来我这一段里面还要加一段，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当年这个投资公司非常猖獗的那个年代投资公司就是让你赚的利息可能这个利息都比定存还要来得高，可是呢它是要你的本金的，它是效想你的本金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可是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

赚了小小的这个房贷的利息补贴，可是你的房贷负担啊却是更加的沉重齁、哦、一点都没有减轻，一点都没有让你心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出来的第三点理由，就是产生的房价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青安跟过去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呢，事实上最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贷款额度拉高了齁。那在马英九时代的青安政策，也就是市场上讲的旧青安，它是800万的贷款额度，那新青安呢拉高到10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的形同呢市场上的房价就主动的往1000万来做一个这个调升、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向上定锚效应。那这个不只是在双北市哦，甚至在中南部很多本来房价可能是500-600万啊，或是说高一点可能700-800万，最后呢因为新青安的关系也主动的都往1000万靠拢了。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第二点提到的，青年人呢贷款贷到了这个利息的补贴，可是他的房贷他的总金额房价的负担是更重的哦。所以呢这个让各地的房市呢都产生了房价向上定锚效应，特别是中南部房价、哦、本来是比较低的也都跟涨上来了、哦、那 2.0 版的婚育宅更现在研议要把这个所谓的上限和额度呢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会不会再一次的产生另一波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确实让人家担心的哦。好，这个一篇文章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哦，《中国时报》哦，他们之前就跟我邀稿哈、哦、啊，就叫我写一篇房市的相关话题了哈、哦。那他们给作者都蛮宽的哈、哦，就作者自己去想要写什么内容，标题也可以自己下哈、哦。所以呢，我就针对最近大家关注的这个新青安，还有这个即将可能会推出的新青安 2.0 哈、哦、啊这个部分的文章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我也把它泼在我的个人的脸书，也把它放在房市张老师部落格里面齁、哦、那就有一些网友啊就在我的脸书下面就说有人是赞成的齁、哦、那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表态，那在赞成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下面呢，我就又在跟他们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这一篇文章齁、哦、到最后可能呢还是狗吠火车啦，政府呢不会停掉新青安齁、哦、还是会有这个新青安 2.0 的推出齁、哦、好，那这个很快就会揭晓了，因为明天就是七月了哈，那新青安的它最后的一个期限到7月31号，所以应该在上半个月财政部就会定调哈，因为它毕竟还要让这些公股行库哈，八大公股行库来承做嘛哈，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先知道这个未来新青安 2.0 它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这些公股行库必须要又预先有一些准备，或是有一些所谓的教育训练，让他们第一线的房贷人员呢也好去因应、哦、可能面对来的新青安 2.0、哦、所以呢张老师这篇专栏文字呢真的可能最后就是狗吠火车了、哦、好，那这个针对这个刚才提到的我的第二点，就是说新青安呢申请者呢事实上他负担的这个房贷或是房屋总价事实上是更重的、哦，所以呢之前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也去抓了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发现呢就是今年第一季啊整体申贷的案件的房价建估值已经来到了1546万、哦、这个已经比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贷款上限还要来得高、哦、那比新青安2023年第一季推出的1266万更增加了280万、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呼应我刚才第二点就提到这个民众虽然说他资格符合了这个也甚幸运的申请到了新青安，可是呢他要承受的房价他要负担的房贷额度事实上是更加的沉重，一点都没有让年轻

亲人心来做一个心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要写这一篇专栏文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心清安已经变成有一点点这个真的牛头不对马嘴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让年轻人真的心这个安了，真的是心安去成家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或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听众朋友们来做了解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欸。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欸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这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uh-huh、
2: 啊，好，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oh。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
2: 好，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嗯，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齁、嗯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齁、哦、啊，你很喜欢说诶、欸、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那
2: 就是毒的一种齁、
1: 哦。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齁、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哦、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2: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欸，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嗯、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欸、
2: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么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嗯。
2: 好、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

0: 是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的，
0: 没错，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像国外做一个实验，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哇
1: 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好，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其实益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好，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啊，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 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嗯、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

0: 立了一家医院哈、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好、哦，
0: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嗯嗯，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嗯嗯，好、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嗯，好、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嗯，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哈、
0: 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嗯。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的，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嗯、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哦，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那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哦，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嗯、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哦。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嘛，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呢？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接触的比较不方便嘛，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嗯。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嗯、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哎，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小爱情》，旋律非常的青春奔放哦。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6月30号。好，那6月30号就等于是今年的上半年。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好，所以呢也是有一些有小孩的家长们齁准备要恐慌的日子。因为很多小朋友扣除掉毕业生已经毕业之外呢，诶，像这个台北市的好，那个新北市的国小的小朋友应该就是今天是结业式，明天就放出来咯，齁，就开始放暑假了。好啦，那当然齁，我觉得现在年代不太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是上班的，齁，爸爸妈妈都上班，齁，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件事了，齁，现在就是很多都是双薪家庭，不然真的是养不起啊，齁，又要供房子又要供小孩，好，那有一些人甚至现在常常在网络上讲说房子小孩你只能选一个，好，那有时候呢甚至有些人房子小孩都不要，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多元哦。可是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暑假要放出来了要怎么办呢？那当然啦，如果是有很多双薪家庭的朋友，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有时候坦白说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没有暑假寒假这么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暑假寒假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从每天去学校好变成每天去安亲班，好，就是安亲班的时间提早了，对他们来讲安亲班也不陌生，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是下课之后再去安亲班，那现在呢暑假寒假爸妈要上班，好，那所以他们可能就变成是他们就是直接去安亲班，好，好，或者是学校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暑期辅导班之类的啦，好，就是还是继续去，好，那可能中间只有那种几天的，好，几天的时间是就是中断衔接的，好，那中断衔接的有些还要把它丢到阿公阿嬷家，要找个地方托婴啊，齁。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其实家人相处的时光是无价的，齁，那时间其实过很快。那尤其小朋友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你知道那个想法不一样，天真程度不一样。那另外呢就以大人跟小孩子来讲的话，就是那个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跟着他一起用他的眼光看世界，用他的眼光去探索一些地方，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没有小孩你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爸爸妈妈们看过来，基本上人家也没有限定一定要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嬷也可以看过来啦。好，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暑假规划了四场赏鸟不喂鸟的户外亲子活动，让大人带小孩走进都市绿地，近距离观察城市当中穿梭的禽鸟，并且了解失控聚集造成的危机背面的原因，好，是喂食。所以面对自然生态环境最佳的方法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接触，三不原则。那这个活动是蛮丰富有趣的，因为有专业的人来带你，齁。那从现在开始呢就开放线上报名，邀请亲子一同报名。那动保处表示今年，齁，就是7月5号会是在中正纪念堂，7月18号是在关渡公馆广场，8月15号在大安森林公园。

园8月29号在228和平纪念公园合计会办理4场次的户外亲子活动，那现场会带领家长还有孩子认识台北市常见的都市野鸟，并且还提供这个专业的单筒望远镜来进行赏鸟体验，让孩子学会用观察代替喂食。那活动当中会深入浅出的讲解野鸽的成因还有生态影响，并且准备了生动的教材跟趣味的有奖征答环节，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参加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名额有限，所以报名赶快。那这个动保处提醒哦，随意喂食野鸽野鸟的行为其实有违法哦，因为它会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还有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那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哦，你也可以拨打1999电话检举。那不喂食才能够从根源达成野鸽减量防治效果，并且有效的维护人鸟共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好，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好，就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就是有中正纪念堂的场次、关渡宫的场次、大安森林公园的场次，还有228公园的场次。好，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趣的活动啊。好，好，那其实说到鸽子哦，你知道那个很多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啊，鸽子耶。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鸽子的概念是怎么样啊？当然就是什么和平鸽啦，哈，或者是看它飞过去那咕咕咕咕咕，其实是还蛮可爱的啦，哈。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鸽子其实是会飞的老鼠，哈。如果用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这个形容词的话，你可能就会哎呀，哈，稍微跟它保持点距离，哈。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我们要看到鸽子好像感觉上不是很陌生，对不对？然后禽流感时期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看到鸟感觉上有点可怕，看到鸽子有点可怕，因为它毕竟是禽鸟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好，你已经确定禽流感是它会传染的，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新闻在比较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害怕，那但是不是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又忘记了。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后阳台啊，然后常常会有鸽子来造访啊，还有一些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啊好可爱哦，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并不是随便讲讲的，其实他们身上有所谓的禽螨，就是那个尘螨的螨，但是是禽螨。那你知道那个有很多受害者齁，都是受害之后苦不堪言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齁。有些那个鸽子会筑巢，你知道吗，人家也是要有地方住的啊。因为就是那个你知道自然生态环境啊，既然他在都市丛林生活，他可能就没有那些传统的齁，他们那种古时候自己在那边造巢啊什么之类的齁。他有时候住在你后阳台呢，住在你的冷气机上面呢，齁。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啊，齁，就是他很可爱这样子。你试试看一段时间之后齁，你就会开始这里痒那里痒，齁，那是一件超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会有禽螨。好，那因为大部分的后阳台可能就是会有洗衣机啦，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晒衣服啊什么之类的，于是你在后面嘛，然后风吹着吹的啊，然后他也在那边啊，啊，最后你的禽螨衣服收进来啊，床单收进来啊，啊，或者是窗户飘进来啊，最后你全家就会很痒，好，然后这个很难处理哈，因为你就是全部都要洗一遍晒一遍，然后可能很多次，然后因为你知道螨这种东西哈，就是跟你尘螨一样，就是很难除啦哈，所以哈，最好就是不要让它直接在习惯性的在你那边哈。啊，如果哈，我有听过更夸张的，就是他就直接住在后面，那一开始人家就说啊，他生鸽子了耶，生鸽子蛋了耶，要把它弄破有点残忍，然后等它孵出来这样子啊，孵出来啊，真的有鸽子耶，哈，啊，上了一堂生态保育课是蛮不错的啦，哈，看到从鸽子蛋变成鸽子，我觉得对城市人来讲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哈，啊，也是看得蛮高兴的。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动物都很神奇，所有的动物就是它从哪里出生它到时候是会回来的，你知道吗，它飞出去是会再飞回来的，就像有些人他可能阳台养一些蜜源植物，
如果在这边你曾经有孵化了蝴蝶，就是那种城市会存活的蝴蝶。

处理哦。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呢，哦，这一位哈、哦、母子档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羡慕哈、哦。在金曲奖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演出过什么跨年演唱会什么之类的哈、哦。每次只要看到他们两个站在台上，我觉得大家就一阵的感动哈、哦。那就是周汤豪跟 Billy 哈、哦，以前要讲 Billy 跟周汤豪，现在叫做周汤豪跟 Billy 哈、哦。然后呢，你知道 Billy 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周汤豪是三十几岁，然后母子两个人全部都是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哈、哦。那尤其是 Billy， 虽然有些人就觉得说啊，他金曲奖的时候哈、哦，好像那个 key 不是唱得很准，唱得很有自己的 style 哈、哦、啊、哦，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哦，七十几岁可以这样唱跳，真的是超猛的哈、哦。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试试看哈、哦，就是。诶，不要说你七十几岁啦，好，光现在你叫你唱两三首歌，好啊，不看歌词你唱得出来吗？好、哦，那更不要讲说记奏、走位跟动作，那再来要跳起来，好、哦，尤其要跳那个三天三夜，嘿，不是普通人会做会搞的啦，好、哦，好，那看着他们母子两个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可以教出周汤豪这样的小孩呢？很会教诶，好、哦，然后另外呢，现在在舞台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周汤豪对妈妈很有爱的眼神，好、哦，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呢，什么都不必说。的 remix 版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哦，不要看到鸽子很高兴齁，因为其实鸽子身上可能有些禽螨之类的齁，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它在你们家的阳台逗留。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会去所谓的健身房。好，那其实你要去健身是一件好事齁，运动就是一件好事。好，那有其实像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热，说真的你要去外面很热的状态下，有时候去健身房有冷气，然后运动又流汗，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大部分的健身中心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嘛，好，就是器材是共用的，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那当然虽然他说是对岸的啦，好啊，对岸的新闻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生啦，好，所以我们就听一下哈，就是对岸有一位男子呢，在健身之后因为徒手擦汗导致脸部感染真菌，引发网友热议，也让健身器材卫生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那专家提醒，公共健身器材很容易残留汗水、皮屑还有细菌，如果你没有做好清洁还有个人防护，可能会增加皮肤感染风险。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当事人他说呢，他自己平常健身的时候是没有戴手套的，然后也没有用酒精消毒器材的习惯，所以他那一天就是运动结束之后就顺手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没有想到隔天嘴唇周围就出现红肿瘙痒的症状啊，就医之后就确认为真菌感染。那事件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分享自身的经验，说他曾经穿着短裤坐在健身器材上，不久他的

屁股、臀部，好，就变冒出大片的痘痘。好，那也有人说呢，其实健身房器材每天都有大量使用者接触，汗水跟皮屑长时间的残留，如果消毒不确实，确实很容易成为细菌跟真菌滋生的温床。那专业人士指出，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握把、重量训练器材、座椅这些公共设备，如果清洁不完全，可能残留皮肤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病原体，增加体癣、脓疱疮的皮肤疾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哈，就是要使用器材前后应该用酒精或者是消毒的湿纸巾。好，有些那个湿纸巾是带酒精的嘛，哈，然后就是擦拭一下这个接触的部位。那运动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健身手套或者是自备毛巾来隔开皮肤跟器材，并且避免在接触器材之后直接揉眼睛、摸口鼻，然后运动结束之后应该立即用肥皂彻底洗手，如果身上有伤口也应该要先妥善的包扎之后再进行训练。那此外呢，更衣室、淋浴间这些潮湿的环境其实也是真菌容易繁殖的场所，所以建议全程穿着拖鞋，避免赤脚行走，毛巾还有个人用品也不要跟别人共用，并且及时更换潮湿运动服，降低感染的风险。好，那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清洁习惯还有卫生习惯，是预防运动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好，那其实在那个暑假期间啊，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游泳池玩啊，好，那一样同理可证，好，同理可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李荣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不将就，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正声广播公司有的活动齁，就是最近这个暑假期间齁，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大家可以分时间分年龄来报名参加哦。首先第一个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齁，人体还有其他所有的生命体都需要补充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的组织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讲过了齁，就是这个营养有分为大家很熟悉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这一种的齁，那每天都要吃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微量营养元素，需要的量很少齁，那像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硒、氟啊齁，这都是算是这一类的齁，微量元素。但是呢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啊，如果你就是少吃了齁，有可能在严重的情况之下，长期缺乏的情况之下，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那像这个国外齁，哈佛医学院曾经有发表一个动物研究，然后这个动物研究呢他就研究这个失智症小鼠，好，老鼠的大脑当中它的锂元素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既然它比较低，给它补充看看，好，看看给它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补下去之后发现，哦哟，记忆力变好了，好。所以呢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这些微量元素齁，就是在身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你要怎么样摄取，那在哪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你可以吃到，你可以摄取到。好，那这一次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一场讲座当中呢，就邀请到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整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摸彩活动，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场活动的话呢，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4号出口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好，这个是免费的健康讲座，好，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5报名。好，那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活动哦。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另外我们就 for 小朋友咯，小朋友暑假也是需要多才多姿的啊，很多

0: 爸妈都想要给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整个在暑假当中不是这样白白的度过，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有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在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一样是小华厅这个地点呢，举办了正声与 Teacher Carrie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啊。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元，好，但是这个1000元如果你有去报过外面的活动，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给他佛心，好，因为整个活动呢是双语互动教学，然后另外还有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好，可以帮助小朋友去理解说，诶，现在你透过不管什么样的媒体啊平台啊，好，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辨别它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好，那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会辨别的话，好，接触一些比较好的资讯，这对爸妈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另外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所以如果爸妈要帮这些小朋友报名的话呢，报名电话一样是 23617231,23617231, 但是分机是757。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好，然后呢他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节目非常的优质，所以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是这样的双语老师，好，在8月12号这个下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好，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也是被这个黄仁勋点名很喜欢的韩国女歌手。好，那讲到黄仁勋，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年纪应该不会跟她差太多哈，所以就是黄仁勋都知道华莎，都听她的歌，好，你们应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作品，起码听起来很好听啊哈，然后跟着旋律就一起摇起来动起来。好，那就是呢，最近大家对于健康资讯是比较有了解的哈，那有一些名词呢常常会在媒体上出现，所以大家越来越有概念，也比较有警觉心。然后其中呢就是包括所谓的肌少症。那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那肌少症是许多长辈会面临的健康问题。那营养师苏哲勇就透过一位社区阿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保持肌肉量的关键策略。他说呢，邻居阿姨是社区运动模范生，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花一个小时来打太极拳，好，而且是风雨无阻，好，但是这个阿姨呢，就是最近越来越容易累，那健检的时候更被护理师告知说肌肉不够，那她就很惊讶，我每天都有在运动啊，好啊，为什么肌肉量会不足？那苏哲勇说呢，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困扰，好，都以为说只要有动，肌肉就会乖乖的长回来，那其实运动更像是一个讯号，对身体下达长肌肉的指令，但是你要让肌肉顺利的生长，还需要供给它足够的原料，也就是蛋白质。但是很多人长辈就是在这个原料这件事情上面的效率已经悄悄打了折扣，就是他处理原料的效率已经打折扣了。那这种身体吸收与合成肌肉的能力下降的现象，有一个更精准的说法叫做合成代谢阻抗。那既然身体效率已经变差了，那你就要采取更聪明的方式提供身体原料跟刺激。那这个是接下来因为人家是营养师嘛，好，他的专业，然后他就说呢，有三个关键的解方。第一个就是提高每公斤蛋白质的比例，那根据2022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的指引，健康长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至少要达到对应一公斤的体重啊，好，所以就是简单讲，你几公斤你去算，你就是需要几公克的蛋白质。那2013年国际专家小组也建议，有规律运动的健康长者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大于 1.2 公斤，好，就是 1.2 公克啦，好， 1.2 公克对应一公斤的体重，所以简单讲就是一般人你几公斤你就要吃几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你可以是乘 1.2， 就是你的体重乘 1.2 的克，好，这样的这个蛋白质量。好，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那个营养师提供的重点，就是要让每一餐都成为有效刺激。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整天摄取的量嘛，好，但是对于营养师来讲，他说其实除了总量你要到之外，好，你摄取的时机跟分量也很重要，因为多数的研究建议每餐都要摄取至少25到30克的高品质蛋白质，那其中包含 2.5 到 3 克的白氨酸，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生长。那如果你一整天好前面都吃得很清淡，然后你的蛋白质可能集中在某一餐或者是晚餐，好，对营养师来讲，他觉得不如你每一餐都让这个就是门槛，好，启动的门槛，肌肉合成的门槛有达到。好，那再来呢，就是要加入阻力训练。好，光靠走路有氧是不够的，多篇研究指出每周进行2到3次的阻力训练，好，比如说使用弹力带啦、哑铃啦、好，椅子作战啦，好，才可以有效的提升长辈的肌力还有行动力。那当对的训练跟足量的蛋白质两者并行的时候，就能够达到加成的效果，最大化的刺激肌肉生长。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好，这个高蛋白的这个摄取建议，好，只适用在肾功能正常的健康长者。那如果说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你的蛋白质摄取就必须要被严格的限制，好，那如果是中度或者是重度肾脏病还没有洗肾的患者，好，蛋白质摄取量甚至必须要控制在每公斤 0.5 到 0.8 公克。好，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好，你要做任何的这个动作之前，好，先跟你的营养师还有医师来进行讨论。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肌少症这件事大家都很害怕。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营养师也跟你讲说，那要怎么做比较好，大概就是你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呢就是每一餐尽量都让它达标，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最好有阻力训练。那其实呢其实
就是最近不是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足球赛吗？齁，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火热的开打齁，那全球当然就会开始疯足球啊，但是我们都是用看的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永越健康管理中心的加医科主治医师唐云华就说呢，不要以为足球只是年轻人的剧烈运动。好，那其实有研究证实哦，如果是中高龄族群参与这个休闲足球，好，其实是最全能的抗老神手，能够有效的预防失智症还有肌少症。好，那因为足球上的这个动作齁，会跑会动会急停会变向会转向齁，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齁，这个本质上就是天然的间歇训练。好，他说研究显示，即便你是60岁到70岁齁，过去缺乏运动习惯的长者，那在接受数个月的休闲足球训练之后，不仅血压下降，心肺功能提升，血管弹性也会获得改善，生理表现会年轻了数岁。好，那这个运动呢，好，就是这个休闲足球的运动，同时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脂肪率，帮助中高龄族群对抗中年后最常出现的代谢症候群。好，那也可以提升荷尔蒙跟代谢功能，并且就是如果你是固定的，好，有这个固定的运动习惯，好，这个不用球星，好，不用成为球星啦，好，你也可以让身体回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齁。然后因为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随着年龄增长齁，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高龄健康的最大威胁。那休闲足球当中的转向跟踢球的动作，它会为骨骼提供多方向的机械刺激齁。那有研究

证实哦，就是如果你长期参与的哈，不仅这个骨密度会比较高，下肢肌力会比较强，平衡能力也会明显优于同龄人，好，能够大幅减少跌倒的风险。那临床研究甚至发现哦，就是你长期踢的哈，在肌肉神经控制方面、平衡能力方面的表现，都明显优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同龄族群。好，那。可以避免意外跌倒，好，那不跌倒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骨折跟卧床的危机。那因为在球场上瞬息变换嘛，好，因为不是固定的，对不对？好，你的球友要把球传到哪里，球要滚到哪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持续的观察、预测，并且快速决策。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高强度的大脑训练。好，那这种高认知负荷的活动，能够刺激大脑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促进学习能力。规律参与的话，还可以维持良好的认知功能，降低大脑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好，所以其实人不能过太闲哦，活到老学到老，运动到老。好，所以休闲足球不仅是燃烧脂肪或流汗啦，好，其实在细胞层面帮助身体维持修复力，好，然后帮助对抗自由基。然后呢，所以如果可以适量运动，正念舒压，肠道菌平衡，哦，这样子的话呢，就你不是踢足球而已，哈，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大概是90分钟的比赛啦。啊，如果你一般人在踢的话，哈，你踢的是未来30年的健康寿命，哦，寿命长没有用，要健康寿命长才有用，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起。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000赫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很多人看到皮肤哦红痒脱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这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湿疹啊？但其实呢，有一种疾病常被误解，它不会传染，却可能反复发作，甚至不只是影响皮肤，还可能跟关节炎、三高、心血管疾病有关，它就是干癣。好，讲到干癣，其实很多人对它有蛮多误解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霍安平主任，那要来带大家深入的认识干癣，破解常见的迷思，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分享最新的治疗观念跟照护重点，来欢迎主任。
1: 好，谢谢燕宇的邀请。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霍安平，目前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风湿免疫科担任主治医师，谢谢。
0: 是霍安平主任的这个大名，其实之前哦，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一些应该都知道了，因为之前是在外院哈，
1: 是，
0: 然后一路到现在，进入到中山附一来服务，那当然这个病患哦，真的都非常的多了哈，门诊也很多人要来看，指定就要看霍主任的这个门诊了哈，所以我想今天主任就要跟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就好好的介绍这个。干癣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我们开头提到说，很多人会把干癣当成皮肤过敏或湿疹，或者说是他，或有人会觉得说，哎，那是什么异位性皮肤炎之类的等等啊。主任可不可以先帮大家介绍干癣它到底是什么？
1: 这干癣哦，基本上它是一个皮肤的慢性发炎的疾病。那它最主要的病灶通常都是每一块一块界限分明的区块。那它跟那个不正常的皮肤其实很好区分，你就是拿笔画一条线，你会发现那条线是非常非常明显。像有时候我们皮肤痒，那有虽然有些泛一些红疹，但是这个红疹还是跟没有什么边界感，这种的你就千万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干癣。那干癣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在我拿一个那个锅子接个水，底下再煮开水，那底下煮开水那就是在发炎。其实干癣大部分都是在真皮层在发炎，
0: 对，
1: 那上面的水煮开了是不是会滚？那就像我们的皮屑一样，其实我们的上面的角质层正常是大概28天会代谢一次，所以我们角质层其实是慢慢在更新哦。那当你底下加热的时候，在那边发炎的时候，那个角质层它的代谢期就从原来的28天缩短到甚至最短可以3到5天。所以它上面就开始那块皮肤就上面就开始脱屑屑，有没有像沸水在滚？
0: 有哎，
1: 掉屑屑，就像那个泡泡起来一样。所以你用这样概念，它都是身体莫名其妙有一块地方底下在发炎之后，因为这些发炎刺激了上面的角质细胞过度的，就是等于是它的代谢增快，然后所以它就开始增加它脱屑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块明显的底下红红的皮肤，上面带着脱屑屑的一些白屑。所以这个疾病甚至在对岸他们叫做银屑病。
0: 哦，有听过。
1: 有听过。那我们除了干癣之外，那有些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牛皮癣。牛皮癣。
0: 牛皮癣。
1: 跟打癣是一样的。但是跟癣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还是基本上他们的机转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来讲，癣是一个霉菌感染造成你的皮肤过度角质化、过度脱屑的问题，这种皮肤的表面的边界感比较不清楚。可是干癣它就你看到就是那块红，它的边界感很明显，那红红的上面脱屑，这就是最典型的干癣。
0: 哦，对，所以很好区分，
1: 基本上很好区分，
0: 边界感很明显，
1: 没错，
0: 就一看就知道说，哎，就这一块有问题，
1: 没错。
0: 好，那当然干癣啊，大家就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传染啦？临床上其实民众很多常见的迷思哦，那甚至有的人会望闻声音，以为是干癣哦，是不是皮肤太干是导致的啦？等等了啦哈，所以我想也请主任给我们分享，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这些病患，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迷思，我们可以去把它导正的呢？
1: OK， 第一个哈，因为肝癣，因为它有个癣字，
0: 嗯，
1: 大家都以为跟我们所谓的那种那个香港脚这种癣是一样的，
0: 嗯，
1: 那因为其实这种癣本身是一个霉菌感染。的确，你如果接触到这种病灶，或者是接触到这种霉菌，一般人或许就有机会感染到。尤其是年纪越大，或者是有糖尿病，或者是你使用一些比方说免疫抑制药或者是类固醇的病人，他的表皮的等于是抗性会比较差一点点，容易让霉菌长上去。其实我们身边，我们生活到处都有霉菌，只不过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所以你不觉得霉菌对你有一些困扰。那为什么香港脚容易发？因为它就是包在我们的鞋子里面，闷热潮湿，在里面容易滋生的更快。
0: 对，
1: 哦，如果今天你每天我们上班都不用穿包鞋，我们都穿凉鞋上班，穿拖鞋，我想香港脚大概就会可能就会少掉一半以上。所以基本上肝癣这个名字，因为它看起来的确是跟癣它的角质层增厚脱屑是有关，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感染造成的。那肝癣这个疾病，它本身是有一个基因隐性的遗传，我们大概在推算，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你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家族史。对，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基因去已经注定你会不会得这种疾病，还有你的严重度的疾病的一个疾病。对。
0: 对，那你刚刚提到迷思呢？迷思有哪些？
1: 就是因为大家很多很看到这种，第一个就当然你刚刚讲的，是不是会传染给别人？
0: 嗯，
1: 啊，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它会不会暂时性的？他认为说可能一下就好。
0: 哦，
1: 对，那甚至有些人他说，我看到这个肝癣，我是不是身体里面其他的免疫系统有问题？
0: 嗯，
1: 基本上肝癣当然它是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但是你说它是你的免疫系统乱了，大概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
0: 嗯，
1: 它只能说你身上的一个慢性的皮肤发炎，
0: 哦，
1: 不受控的皮肤发炎，但是你这个病人本身对其他的一些比方说病毒啊细菌的抵抗力基本上都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有肝癣我的免疫力就是乱掉或者是变差。
0: 哦，对，这个大家也会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
1: 没错，
0: 尤其有些人哈，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说这个肝癣是免疫力低下，
1: 是，
0: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吃一些什么灵芝啦牛樟芝啦，万万不可，对不对？
1: 千万不可以。因为我甚至大概两年前有一个病人就不太乖乖回来吃药，
0: 嗯，
1: 然后过年到了领了年终奖金，他说他就上网去买个灵芝牛樟芝，
0: 嗯，
1: 啊，吃了两颗就跑来急诊了。为什么？全身的肝癣大爆发。
0: 哇，
1: 我们这样想，哦，肝癣它其实是一个发炎，发炎就是你身体，哦，等于是免疫系统在活跃在对抗某些东西。我们的保健食品，尤其是刚刚讲到这些什么灵芝牛樟芝啊什么人参，它其实在强化你的免疫系统，你的身体已经在攻击你自己的皮肤，你还给它武器。
0: 嗯，
1: 所以那个病人全身大爆发，结果呢住了七十几天，甚至有中间有一段时间住到我们的烧烫伤中心。
0: 哇，哦，很严重耶。
1: 没错，
0: 哇，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听好了。
1: 所以病人都跟我讲，我是不是要去吃什么补充啊，
0: 嗯，
1: 我说千万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发炎。我们其实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免疫调节药，甚至现在最新的生物制剂，都是让这个发炎低一点点，
0: 嗯，
1: 那当然这些药有一些风险，就是因为降低了你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就少数的药会增加一些感染风险。对，
0: 哦，了解。所以你看在饮食上真的也是要特别来注意了哈，
1: 嗯。
0: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那有没有什么原因可能诱发或加重肝癣？比如说现代人呢，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在饮食上真的有影响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去

0: 有一些因应策略这样子。
1: 基本上肝癣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遗传决定的疾病啦齁、
0: 嗯。
1: 那我们要这样说，就是说有这样疾病的人，你如果生活压力大，
0: 嗯，
1: 那当然它本身也会加重这个疾病。那我前面先跟各位就是报告一下，肝癣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照光治疗。照的叫做紫外线，
0: 嗯，
1: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哈，那他到了夏天，他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好像好很多，到了冬天就比较严重，因为冬天的紫外线强度跟日照不够，所以加上我们的衣服比较厚，所以很多肝癣的病人变严重，第一个是跟天气有关，甚至上个礼拜。就是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
0: 嗯，
1: 那这样子的病人少了光照，他们会觉得就是严重一点点。啊，第二个作息睡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稳定有关。
0: 哦，
1: 你今天常常熬夜，三餐不正常，压力很大，你的免疫系统本身就不是很稳定，
0: 嗯，
1: 甚至会更容易造成往发炎的方向去。你本身皮肤在发炎的，再加上这些因素，一定会恶化。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某些食物啦，刚刚讲到那个牛樟汁、灵芝这种。
0: 嗯，
1: 我还有一个病人哈，为什么这些奇怪？明明药都用的不错，但是他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后来发现他很爱吃姜母鸭。
0: 哦，
1: 只要补的东西，
0: 进补的东西，
1: 对，
0: 冬令进补了，
1: 没错，
0: 烧酒鸡，
1: 没错，
0: 很好吃的哈。但是肝癣会病很严重嘞。
1: 然后最重要一点其实就是抽烟。
0: 哦。
1: 抽烟其实在我们教科书上是把它列在教科书等级，就是抽烟一定会加重你的皮肤严重度。
0: 嗯，
1: 所以看到病人有肝癣的，有在抽烟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都绝对第一个要件就是叫病人要戒烟，能戒掉多少算多少。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BMI， 就是我们的体重。通常体重越重的代表你的发炎状况严重，你的肝癣也越难好。所以我有些病人真的是蛮听话的，叫他减肥之后同样的药的剂量效果就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体重控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嗯，
1: 对
0: 对，生活作息还有你的饮食，
1: 对，
0: 这部分去加以控制的话，你的肝癣也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因为肝癣大家可能大部分看到的是这个皮肤症状，那主任是不是它还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三高啦、心血管疾病，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延伸性的疾病呢？
1: 这几年大家都最早以为肝癣只是一个皮肤的疾病，哦，那当然 很多年前就发现它跟我们的关节有关。
0: 哦，
1: 我们有一类病人的诊断叫做肝癣性关节炎。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他除了有肝癣之外，他合并一些比较特别的关节炎，这种关节炎跟我们一般这里痛那里痛不太一样的，它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那事实上这么大概这五年十年左右，大家开始对肝癣这个疾病更多的认识，知道它底下的免疫机转之后，发现刚刚那个我们谚语有讲过，跟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跟我们的肥胖都有关系，甚至它因为这些发炎指数的高、发炎的激素的高，它让病人增加心血管病变的机会，甚至三高的机会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目前全世界大概在这几年已经把它肝癣叫做肝癣性疾病，不是只是认为肝癣或者是肝癣性关节炎。
0: 哦，
1: 对，
0: 它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呢。
1: 对，它现在已经认为它是一个大疾病。那除了皮肤的表现、关节的表现，少数的人肠胃道也会影响到。那在有些人可能甚至会有一些眼睛的病变，
0: 嗯，
1: 那甚至这些之外，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风险好像也有增加，那包含我们的代谢都有关系，所以已经现在是整个把它看成一体，而不是单独只有皮肤的问题。
0: 嗯，
1: 对，
0: 哇，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所以还蛮严重的，大家一定要特别来控制好它的这个病灶，那避免它越来越严重这样子了。
1: 你如果把肝癣的发炎控制好，其实你就减少后面因为这些发炎激素造成后面身体不良反应。
0: 嗯，那刚刚主任谈到这个肝癣性关节炎，它最严重会到什么状况？
1: 最严重的

0: 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手跟脚，
1: 嗯，
0: 他的韧带粘在骨头那个点都断光光了。
1: 哦，
0: 他骨头可能没有被吃掉，因为他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太一样。
1: 嗯，
0: 那种最严重的病人，他的手脚，他手脚的关节，好像我们这个早期他们看歌剧的那个欧洲古代看歌剧那个伸缩望远镜，你可以把他手指推来推去，像伸缩望远镜一样，他整个。

0: 所以变成他的手整个是软趴趴的。
1: 嗯，
0: 那个是我们看到最严重的。不过这二三十年我们比较在积极治疗之后，这样的病人其实越来越少。
1: 嗯，
0: 那在干癣性关节除了这个最严重之外，有一些会整只手像香肠或者是指头像香肠一样整只肥起来，我们叫香肠指。那有一些人是脚跟脚底板他踏地的时候踏下去觉得卡卡紧紧的，可能走去上个厕所走几分钟他就改善，这个我们叫做足骨点发炎。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背晨间僵硬睡到半夜整个背很酸痛，这种的类似像我们的僵直性脊椎炎的这种我们叫做干癣性关节炎的中轴侵犯。
1: 哦，
0: 对，所以他甚至有一些严重一点的甚至在周边关节会类似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那个多发性的小关节的肿胀也有可能。那另外比较常见的另外一种是最就是我们手指或脚趾头最末端那个关节像鼓棒一样肿起来。
1: 嗯，
0: 这种型的其实也大概也不少，也二三十%、
1: 嗯、
0: 所以这些疾病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就是干癣会造成关节炎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风湿免疫科本来应该只看关节嘛，
1: 对，
0: 那为什么看到最后连这个干癣我们都开始去介入，就是因为发现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嗯，对，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碰到这个干癣哦，都会跑去皮肤科，
0: 没错
1: 哈。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完全根治治好，风湿免疫科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了。
0: 毕竟因为我们以前在用治疗类风湿或者是其他一些慢性发炎疾病，我们手上有很多叫做免疫调节药、
1: 哦、
0: 那这个药其实在早期还没有用在干癣性关节炎的时候、嗯、我们在类风湿已经用的已经很熟悉了、
1: 嗯、
0: 所以当干癣关节炎开始你会发现传统的药物没效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用这一方面的药物治疗。那这方面药物我们跟皮肤科比真的就是用的比较早用的比较熟悉，所以在一些严重的皮肤甚至有合并关节炎的病人，其实我们都建议应该要早点使用这些病程调节药。那这种部分可以来找我们风湿免疫科，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帮病人最大的忙。
1: 嗯，好，那刚刚大家对于这个干癣有症状了，我想成因大概都有一些了解了，那么紧接着我想大家最关心就是它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那当然现在科技很进步，跟过去相比有没有哪一些的治疗的进展，还有传统方式是怎么样子的？
0: 早期治疗干癣关节炎最早都是吃止痛药嘛。
1: 嗯，
0: 那后来发现就是说一些那个病程调节药，我讲病程调节药就是说这些药它不是消炎止痛药，不是说你今天吃马上就有感觉，它有点像在吃中药调身体的概念。
1: 嗯，
0: 你必须吃大概至少两个礼拜以上到四到六个礼拜，那个浓度慢慢出来之后你才会感觉到它的效果。那这种我们叫做病程调节药。我都会做一个比方，今天一台发炎列车在走，它就是一台发炎火车在走，因为铁轨嘛，哐哐哐哐很大声，你觉得它吵很不舒服，我今天给的止痛药只是让它不吵，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车还在走啊，就像你戴个耳机你听不到，但是这个车还在走，这发炎还是继续走没完没了，早晚你的关节你的皮肤还是会被破坏完。但是病程调节药它虽然没办法立刻让噪音减小，可是它的效果是什么？让我这个车越来越慢，有机会有些人用到的量它有机会调得很好的时候可以让整台车拖住不动。
1: 嗯，
0: 这个发炎列车一旦不走你的杂音就没有，你就不需要去吃那些止痛药。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我们后来就是从单纯的一些症状治疗要进入到所谓的病程调节药的时代。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代我们大部分的科都是大部分的药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用的很习惯的，这就为什么比较严重的一些除了干癣关节炎之外一些严重的干癣的病人那个范围面积比较大的，需要用到这一类的药他们会来找我们帮忙，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在这个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开始出现另外一类的药物，因为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认识更深，知道它的免疫机转它有哪些，它的更细部的机转可能是跟什么哪些

0: 细胞激素包含肿瘤坏死因子啊，包含细胞激素的那个介白素17、介白素23，甚至还有小分子的口服药，这些对免疫急转越了解越多，他们针对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开发出来的新药，这个我们就叫做生物制剂。那生物制剂随着生物制剂的出来，其实它的副作用相对会我们比我们的病程调节要更少一点，再来就是它的专一度会更强一点。不过肝癣或者是肝癣关节炎这一大类的疾病，因为它的靶点就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位置，它这个疾病太复杂了，所以你今天可能用了某个比方说我们介白素17的药，病人可能好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可能不好，你用了介白素23，可能又只有皮肤好一点，可是关节或许又控制不好，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所以每个人对哪些药物效果是最好，其实也没有办法说，目前到现在全世界的临床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预测，就是说帮你做什么检测你对哪一种药特别好，目前是没有。那所以变成有点就是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就试了之后没效我们就再换药。那好处至少现在很多药可以换以前没什么药可以换，没效 就怎么办，没有药了。对
1: 对对 对, 对、哦、所以现在最新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
0: 是的，
1: 但是我听说它好像是要有条件给付，对不对？
0: 当然，因为毕竟这个药
1: 很严重的才可以，
0: 药第一个贵，然后它规定即使就是要中重度以上的严重度，但是呢你还要配合一些基本健保局要求的治疗，配合比方说照，如果是你只是用皮肤去申请跟有关节申请，那就可能条件不一样。用皮肤就是肝癣来申请生物制剂，你一定要去照光，
1: 对，
0: 然后再规定吃了它规定的一些病程调节药，吃到多少剂量然后多少时间满足了，然后再去评估效果不好才可以申请。那我们的关节炎也是一样，我们是不用照光，但是呢你是它规定的一些病程调节药该吃，吃完之后吃多少量吃多久达到了，你的关节还是肿痛甚至连皮肤都改善不了，这时候才可以去申请。因为毕竟这个药贵，你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那我想大概健保马上垮掉了。
1: 对，说的也是哈。
0: 是
1: 哦，所以就是主要针对中重度的肝癣患者了。
0: 而且你用了传统的药物无效之后，
1: 无效、哦、
0: 才可以去申请。对。
1: 好，那刚刚我们还有提到说，这个肝癣有一个治疗方式叫做照光。
0: 对，
1: 照光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让肝癣变好？因为它应该不像是我们到外头啊。照照太阳光啊，这样就好了，应该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0: 基本上照太阳光还是有效，最主要它是光线里面的紫外线。它紫外线可以抑制一些细胞的过度增生。所以它对一些肝癣的脱屑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基本上对底下的发炎我个人觉得效果没那么的好。它可以让脱屑，我刚刚讲就像在煮开水，上面那个水沸腾的那个泡泡就像是脱屑。
1: 对，
0: 那因为代谢快，照光之后会让这个代谢改善变慢，但是呢基本上底下的火还在煮。
1: 哦，只是皮肤表面会改善很多啦。
0: 对，
1: 但实际上发炎还在，
0: 发炎还在。哦，对，但是照光会比较一个缺点，很多病人就是去衣服脱光了换个衣服就照个几分钟就结束，有时候都觉得我花这么一趟的时间好像感觉不太够然后你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到两次，有些经济效益可能就没那么好，所以对有些病人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1: 对，而且我记得他照久的话也会造成皮肤的这个叫什么、变黑。
0: 变黑之外就是另外要考虑，就是会不会有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1: 风险、啊、是、啊、
0: 那我们目前就是在治疗肝癣的一个病程调节药叫做环孢零 A、哦、这个药、那在国外的研究有发现，就是说你吃这个药就建议就不要去照光、否则你有照光又在吃这个药的确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照光你还是要看一下病人的状况还有范围大小好不好照，所以有时候我都跟病人最简单的方式，有大太阳就出去晒一下那不想出去的至少家里找一块阳光照得进来的地方，你就在家里就是看看病灶怎么样，就是摆在那个可以照到的地方稍微照一下。家里现在当然我知道有一些 有些人

0: 现在我们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有些人的房子玻璃都穿那个装那个 low E 的，就把紫外线隔开了。那这种在里面照就没有用了。
1: 哦，还是要紫外线照到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像现在这个夏季哦，天气这么炎热，
0: 是
1: 这样照光。是不是也不能时间太久、啊、
0: 适度，我们
1: 适度、
0: 哦、就像你去，就算你今天在医疗院所去照，它也是算那个量，也不能照的过度，所以基本上就刚刚谚语讲的，你照太多了、嗯、其实晒伤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对，
0: 那你照真的照太多，其实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1: 嗯，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去控制那个量啊。
0: 没错。
1: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干癣，我想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真的能够治愈吗？根治吗？
0: 基本上它是一个慢性病、嗯、我们不愿意用治愈这个
1: 名词、嗯、
0: 我觉得叫做 remission， 叫做缓解、
1: 哦、
0: 它或许可以，比方说我们今天用的药可以让你达到一个外观看起来基本上都正常的状况、哦、那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药开始减量。
1: 嗯，
0: 那你如果减到最低量能够维持，那就 OK。当然或许有些人觉得说我试试看不用药。目前国际上他们第三期临床试验一些很好的生物制剂，他们也的确让病人达到全部皮肤清零之后开始停药、
1: 嗯、
0: 最好的药也不过平均也大概300多天还是会复发、
1: 哦、
0: 所以基本上不用期待它会断根
1: 完全好、嗯、
0: 但是每个人疾病怎么走不一定，有些人一辈子就一点点，有些人他可以很多，那就或者是突然就少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人一开始一点点，你就算越治疗他怎么越来越多，因为、嗯、太多因素在里面了。
1: 对
0: 对,
1: 对，好，所以其实就是要学会跟疾病共处，这很重要了。
0: 至少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药，安全的药、嗯，可以让你跟疾病好好的共处。
1: 对啊，就是干癣也许没办法完全的根治，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嘛。
0: 对，
1: 好、哦，让它基本上不太会显露出它的那个病灶的状况、
0: 嗯。
1: 然后至少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心情会好一点。这样子，
0: 没错。早期我们用传统的叫做病程调节药，
1: 嗯，
0: 皮肤能够好一半以上的病人其实比例不高。
1: 哦、
0: 现在搭配这么多种药物甚至生物制剂、尤其现在生物制剂他们做临床试验的标准是至少皮肤都要清零，就是原本的病灶要改善 90%、
1: 嗯、
0: 这是他们现在要求的起点。然后呢，能够改善到 100%， 就是完全清零的，事实上现在药都可以好到 30-40% 左右。
1: 嗯，
0: 对，
1: 哇，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了、嗯、
0: 没错、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哈、哦，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霍万明主任、啊、今天跟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干癣、啊、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相信大家对于干癣会有更正确的认识了、啊、它并不是因为卫生不好，当然也不是说会传染的一个皮肤病，而是必须长期管理的免疫发炎疾病、啊啊、只要我们能够及早诊断、规律治疗，且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稳定控制病情，维持正常人的生活了、啊、所以透过节目、啊、给大家一些、加油打气、啊、那当然也破除一些迷思、啊、真的非常谢谢我们霍主任带来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0: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谚语，谢谢。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下个礼拜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谚语，那我们就下一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我是胡浩成。本台消息，由彰化市公所主办的2026彰化青年领袖营将于7月25日登场，邀请彰化县高中职学生及国三应届毕业生参与，希望透过一天的密集课程及团队挑战，培养青年思辨能力、行动力及领导素养。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彰化市公所主任秘书许静佳表示，此次青年领袖营特别结合彰化青年商会长期推动青年培力的经验，共同规划课程内容。不同于一般单项式讲座，活动采取闯关体验方式进行，透过领袖觉醒、真相追及、策略设计、团队任务以及领袖宣言等五大主题关卡，引导学员从认识自我开始，进一步学习观察问题、分析现象、规划策略，并且透过团队合作完成任务挑战。
4: 那我们这次青年领袖也是我们跟我们的彰化青商会来合作哈。那不同于一般的一个单相式的讲座，我们是透过闯关啊以及体验式的方式来做办理。那我们分为五大主题哈，包括我们的领袖宣言哈啊，以及我们的领袖觉醒哈，跟我们的真相追及啊，以及我们的团队沟通哈，以及策略设计的一个五大主题方式哈来进行。
3: 青年领袖营课程设计强调，领导力并不是只是站上台发号施令，而是在面对问题时愿意思考、愿意承担，并且能够凝聚团队共同完成目标。因此课程特别强调互动参与与实际操作，希望让学员在过程中学习沟通、调节、整合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累积面对未来挑战的重要能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市报道。
2: 本台消息，连日高温酷暑难耐，玩水消暑成了假期第一选择。位于彰化永靖的诚美文化园将在暑假举办水花大作战，邀请全台大小朋友一起到充满日式庭园风情的园区来场刺激的水仗，同时还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带给大家难忘的暑假。请听以下报道。诚美文化园业务部经理蔡慧芳表示，炎炎夏日到来，诚美文化园将在今年暑假扩大举办水花大作战，七八月的每周六下午在园区准时开战，只要购买亲子套票就能让两位大人携带一位小朋友进场体验所有活动，包括玩水、战斗陀螺竞赛、魔术与折气球表演，另外也赠送一支竹制水枪，还有机会可以抽中 Switch 2游戏机，让大家带着美好礼物与回忆回家。
5: 今年暑假诚美文化园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那这是每周六限定的水花大作战，可以一起玩水枪、打水仗，还有战斗陀螺，然后还可以抽 Switch。 暑假期间我们中彰投地区的乡亲我们提供了半价的优惠，希望大家能够来诚美文化园一起赏花，然后带亲子来 玩水战。所以我们暑假期间除了每周六限定的水花作战以外，我们在7月25号跟8月2号，我们邀请了小朋友最喜欢的哥哥姐姐来唱跳，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幸福大厅看演出。
2: 诚美文化园补充，夏日正值百日红花季，粉红、桃红、紫红色的缤纷花朵点缀庭园与古厝景致，建议游客们上午可到园区内欣赏花海，走读百年诚美公堂，用餐完后即可接续下午的游玩体验，享受兼具自然美景与欢乐的夏日小旅行。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彰化县永靖乡的采访报道。本台消息，为了打造更多元有趣的捷运搭乘体验，台中捷运公司携手台湾 VTuber 品牌子午计划，自7月1日至9月30日推出子午结伴 2.0 截然心动联名活动，结合七座主题车站集章、限定满张礼及联名周边商品，邀请民众搭乘中捷探索台中，感受虚拟偶像文化与城市旅游结合的全新体验。中捷公司继113年首度合作推出子午结伴游台中活动获热烈回响后，今年将北屯总站、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清站、市政府站、文心森林公园站及高铁台中站打造为七座联名主题车站。活动期间，民众可于指定车站免费索取 Q 版集章明信片，或购买联名随行纪念册取得限定明信片，再前往七座活动车站完成叠色集章，集满七站印章即可兑换满张礼截然心动 PVC 透卡。除了集章活动，松竹站、文心崇德站、文心中心站、文心森林公园站旅客询问处也同步贩售联名悠游卡、环保提袋、中捷车厢娃包及角色立牌。 此外，七座活动车站也推出联名一日票，方便民众规划集章行程，同时收藏活动限定票卡。中捷公司总经理朱来顺表示，中捷除了肩负公共运输服务功能外，也持续透过多元主题活动与

0: 跨界合作，打造兼具交通与文化特色的捷运乘车体验。子午结伴 2.0 截然心动，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及虚拟偶像爱好者走进台中，体验中捷便利的运输服务，同时带动捷运沿线观光及商圈发展。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已迈入第十届，今年也将扩大举办。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29日与石冈旅客服务中心举办报名起跑记者会，宣布1700位免费名额正式开放报名，并首度推出台中自行车道完骑数位认证，除了可以获得专属数位徽章，更有机会抽台港来回机票，欢迎大家来台中骑单车、赏美景、抽大奖。观旅局长陈美秀表示，台中自行车嘉年华自105年创办，以优美的骑乘路线、丰富的表演节目、多元的产业结合为活动品牌特色。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将于8月29日盛大登场，扩大开放1700个免费名额，邀请民众一起自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出发，沿着东风自行车绿廊欣赏林淡月台、花梁钢桥、九号隧道等热门景点，并于终点后里马场参与特色市集与表演活动。为了推广单车旅行及永续旅游，今年创新推出台中自行车完骑数位认证，串联东风、后风、潭雅神、汉溪、滨海、法子溪与草湖溪等7条特色自行车道。10月31以前于大玩台中 APP 完骑指定路线，即可获得专属徽章，并有机会抽台港来回机票及多项精美好礼。另外也鼓励旅行社组团来台中骑自行车，提供40团，每团10000元的奖励金，欢迎符合申请资格的旅行业者踊跃报名。本台消息，国定古迹台中州厅修复工程进入倒数阶段，这座承载城市记忆的经典官署即将再度亮相。现年73岁的泥作匠师李坤山，以累积半世纪的精湛技艺，细腻勾勒州厅建筑线条，守护文化资产的灵魂。台中市文化资产处此次特别揭开幕后故事，让市民看见古迹修复背后的专业技艺与职人精神。李坤山师傅是国家级的优秀传统匠师，也是文化资产保存技术泥作的保存者，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国宝级匠师。此次主要负责州厅主动外墙与精细线脚修复，凭借深厚经验，以精准的脱线粉刷工法，让新旧构件自然衔接，天衣无缝。除了讲究工法，李坤山师傅更各手古法养灰，坚持使用精致熟化的石灰，确保石灰的延展性与稳定度，也是决定古迹修复品质的重要关键。当看不见的细节沉淀成型，最终便转化为民众眼前看得见的建筑之美。文资处补充，市府长期致力于文化资产的保存与推广，透过此次州厅修复及再利用工程，不仅修缮了建筑本体，更希望让资深匠师的职人精神得以被看见。文化局预计今年8月底将进驻台中州厅，并且对外开放。未来当民众再次走进州厅，驻足欣赏那些精致的弧形线脚时，看见的不只是建筑之美，更是泥作职人雕琢出的印记。每一次的仰望，也都是向默默守护文化资产的匠师致上最高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科编辑制作，虎浩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为协助青年探索职涯方向，培养实务能力，并顺利接轨职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携手教育局，日前在台中工业高级中等学校举办"匠心逐梦，翻转职涯新视野"室内装修职业探索暨征

0: 才会。台中市就业服务处陈金文处长表示，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在于先体验后媒合，把职业现场搬进活动会场，带领青年实际操作，透过职业探索加求职面试一次到位的模式，不仅能降低青年朋友对职场的陌生感，也能缩短职涯摸索期，提升投入职场的信心。
1: 好，我们今天这场活动非常有意义，是我们跟台中市教育局一起合办，然后还有张秀菊社会福利基金会这边，然后它跟我们一般征才活动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结合了体验，然后后面还有征才活动。那主要是现在青年朋友呢，他们主要在工作上面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透过什么管道找工作。那我们今天非常特别邀请的就是19家的事业单位，然后我们一起来提供多达10种的一个职业的工种，那主要都是跟室内装修比较有关系的，像是木工啊、水电、弱电、涂漆，然后还有窗帘等等的，这些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接触到的一些工种。然后其实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缺工哈，那透过今天这样的活动，他们其实也可以观察，就是哪一些青年可能对于这个哪一些工种有兴趣，那他们会后就可以直接来邀请他们来做一个媒合，或是说直接有缺就可以直接上工这样子。然后今天也结合了这种人生大富翁的体验方式，然后用比较活泼的一个闯关的方式，让青年朋友能够就是更踊跃的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然我们台中市政府呢也提供了非常多针对青年的一个就业的资源，像是我们有青年就业奖励金的计划，只要你经过我们公立就服机构的推荐，然后你是29岁以下的青年的话，那你稳定就业满1个月、3个月、6个月，最高可以拿到43000元的奖励金。那以上这些资讯呢，如果青年朋友们有兴趣，都可以到我们台中市就服处的官网来做一个查询。那我们台中市有27个就业服务据点，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使用，然后来多多认识我们。
0: 本次活动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主办，并与张秀菊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合作规划，吸引不少青年主动与企业交流，展现对未来职涯的期待与行动力。
2: 我刚去学那个室内设计的，负责是测量距离。那它里面的内容是说，像我们都是有些场内比较大，然后会需要测说距离大概要测多少去摆这个摊，或者说摆椅子的距离。然后也需要说限制说人数大概有多少，这样要去怎么做规划，然后就这样测量完之后加加减减用点数学，然后就可以测量出总共的距离，再去做安排这样。我刚的话是先测地板，他们最主要是先地板测，然后再去看门缝距离，都是长跟宽，门缝才需要长跟宽这样，因为要确保说东西进得来出得去，然后跟人员疏散那一种。对，我以为是要用一个卷尺这样慢慢全部量完，就有个那个机器可以直接量完就好了。就是像我按那个机器，它有个雷射的东西，就可以测量，就是你要从这个地方到那个远距离要大概几公分，这样就不用一个去慢慢量，就直接帮你算好。
0: 张秀菊基金会彭俊雄主任表示，青少年在人生探索阶段需要的不只是单一课程，更需要真实体验与陪伴支持。透过此次活动，希望让青年有机会从接触产业、认识自我到建立信心，一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方向。也期待未来持续串联更多社会资源，共同陪伴青年稳定迈向职涯道路。
3: 那我们会办理这样子的职场探索的活动，一开始的起因是因为我们在这十几年观察，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国中的时候辍学就在工地打滚，就违法打工，可能做一些像出工啊或派遣工哦。那因为他们想要赚钱嘛，那一般正常的管道没办法，他们就是违法去打工哦，这样子。那他们不是不愿意做，发现这些孩子很努力，愿意甚至劳力，这些都愿意学技术也愿意，只是说因为正常的工班不会聘用他们，因为都未成年嘛，就是没有到童工的这个年纪哦，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在这个派遣公司做出工。那我们发现说，他做出工常常他的那个工作经验是没办法累积的，因为你出工每次去的工作都不一样啊，有时候搬砖块，有时候搬钢筋，有时候干嘛，那都没有技术含量哦。然后也不会有人告诉他们说这个产业的前景是什么，你要努力多久才能够从可能有一个进阶啊，比如说你从学徒到半师傅到师傅哦，你的薪水会不一样的调整哦，你要到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到达这个程度，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了解，那只能是用劳力去换钱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很可惜啦，哦，所以说我们大概在五六年前开始就跟一些工班的工种的一些师傅或是一些企业的老板有一些合作。一开始这些老板想要捐助一笔钱给我们基金会，做一些房舍的修缮、教室的修缮。那我们就跟这些老板谈说，哎，因为他们的这个产业很缺工啊，找不到学徒啦。哦，那他们也不愿意说，就是把这样子的技术传承给这些外劳，他就觉得没用，他几年就要回去了。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跟这些老板讲说，那你们就是要帮我们修缮房舍，可不可以就带几个我们的孩子一起做，可能半天一天让他体验一下。那说不定他有兴趣，你也觉得他 OK， 你就收他当学徒，那他就会进到这个工程的工作里面来。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来的。那每一次就是一种工种嘛，比如说这次贴木地板，下一次做轻隔间装潢的墙面或是什么，那一次就一种。那后来我们发现说，这样子可以把十几种的工作像今天这样集合起来，孩子用一天的时间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工作。哎，因为有的孩子他做之后才发现说，这可能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但他对工程类还是有兴趣啊，那工程类有很多种啊，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今天这个机会就把这个东西集合起来，让孩子经由一天的时间很简单的去体验一下这每一种工种最初阶的工作是什么。但体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让带他的师傅手把手教学外，也让这些师傅可以在过程中用聊天轻松的方式跟他分享这工种在做什么。好，他要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跟能力的认定。好，那你他可能师傅分享经验，他以前也是可能国中没毕业啊，辍学啊，但他学了多久可以从学徒进阶到可能师傅或半师傅，然后他现在可能带工班或怎么样，甚至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工程行，接小包商，接营造的一些小包的行业这样子。哦，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概念在今天跟这些孩子分享。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今天又用像模拟人生大富翁的方式，把我们社工常常要培力孩子的就业能力的部分，就是他生涯规划建构的能力，在这个游戏中让他体验一下，快他的人生在今天快转到四十岁。对，那他到四十岁这个过程中，他到底能够赚多少钱？他要把时间，对，他要把时间精力用在工作上，还是他要多休息，还是要投资创业？今天都有这样子类似像人生模拟大富翁的体验，所以一边体验工种，一边认识这些行业，同时也可以体验一下人生规划。那对这孩子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也是一般学校没有教的事情。没错，就是借由这个游戏做沙盘推演，那他可以对他未来的人生，反正是游戏嘛，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他可以借由这个经验知道说，哦，我这样是行不通的，或是我其实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以走，我怎样走可以对我更好，我可能再努力一点，可以以后可以存更多钱或是干嘛。对，那他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的视野。我们其实这个活动就开拓他人生的这个眼界，不同的视野。其实我们以前啊，十几年前我们一开始在做就业探索的部分，其实就是带孩子很多的职场参访嘛。但传统职场参访就是走马看花嘛，那一般的职场也不可能让你做啦。那我们今天为什么用这个现场，就是因为营造工程不可能让你去现场玩一下体验一下，某口令的得人会出对不？哦，人家家，所以我们才用借由这样的方式。那刚提到说一开始是因为在我们基金会的修缮，我们自己的房舍或是我们自己的教室弄坏了，偏差一点点没关系啦，弄比较丑没关系，就让他们做练习啦。哦，那所以其实借由今天这样的体验，我们希望说孩子可以实际上去操作啦。哦，因为你操作跟你只是看是完全是两回事。那你操作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这跟我想象的有没有一样，这样子的劳累的程度或是这个工具的这个应用是不是我能够承受或我喜欢的，那他就可以比较好去推估说，那如果一天做八小时，我把它以后当成工作的时候，我行不行？哎，这就减少了以后我们把它媒合之后，它就是中间又离开了嘛。对，因为那时候才发现就来不及了，就只好中间又离开。那其实就是对大家都是消耗了，对孩子本身也是消耗了，对这个友善厂商也是消耗了。之后就可能比较保守，不敢开放那么多给这样的孩子，那对孩子来说也是消耗，那对我们基金会当然也是消耗，所以我们才说用这样子体验的活动，其实减少后端孩子在媒合之后的，就是他的稳定度会变高啦。哦，减少他，因为他媒合之后才发现说，哦，这不合适我，他又再来离开，哦，那个就是大家的互相的消耗这样子。
0: 活动现场结合木地板、轻隔间、系统柜、七座装潢、水电、木工丈量、弱电、防水、窗帘及搬家等十项室内装修相关职类，共计19家厂商提供体验，由业界专业师傅带领56位青年实际操作， 让参与者从做中学的过程中更深入理解不同工种的内容与产业需求，透过职涯体验模拟人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学习好轮药局，学习中山。

0: 路二段112号旧中河纺织厂灿坤边福伦连锁药局。
1: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2: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康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3: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3: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6: 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0: 宏源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源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8: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7: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8: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7: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8: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7: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啊。当然呢，我们的上半段呢，待会由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我们的检察官哦，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什么呢？当然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哦，来提供给大家呢。不只是做参考，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生活法律里面有一些红绿灯啊，譬如说借钱解雇啦，到纠纷现场，让大家呢一次看懂、听懂你的权益风险。所以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来提供给你。一点半到两点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的彭宏丽科长哦，来针对我们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漫画跟创意短片这个征件呢，来提供给大家知道了解，说我们这一次呢办理的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哎呀，这已经啊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在115年的一个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来做介绍，以及持续呢把这些活这个应该是说过去的作品跟今年我们的一些主题，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点呢，可以借由节目里面来介绍给大家。还有针对毒品哦，这个犯罪率哦，还有就是从106年一直到这个新时代反局反毒策略纲领哦，这个至今有一些成果是哪一些成果，还有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数字，跟在茶器成瘾毒品的防治商方面哦，有哪一些这个效果哦，跟成果的部分我们就要来看看。那当然还有一些重点，就是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线上的朋友可以多加的了解第三期的计划，我们的强化措施在哪里，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带回来先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待会回到呢，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哦，了解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不管是哦这个发生的借钱纠纷、工作争议、对这个街头冲突啦，甚至一时的误会，就变成法律问题了。所以就请我们的玉山检察官哦，用最生活方式的方式，好。用从方式里面还要再方式哦，好，来一次搞懂遇到问题该怎么合法处理哦，避免呢情绪来了，天哪，不小心掉入陷阱之外还踩到红线。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实际来了解，譬如说我们的借钱借给朋友不完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让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对，一下庭我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刚才在讲到哦，这个你有曾经碰过那个借钱不还的吗？有吗？检察官，你有人、欸、有没有欠钱不还不还你的？
2: 我是曾经有经验啦、啊、然后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就还会说什么啊，等我下一个工作日到了时候再说啊，干嘛之类的。
1: 你有没有痛到就是很想算了，我不要了，或者是说天哪，我赶快去报警，你会不会有这种冲动？
2: 诶、欸、其实报警我们也学法律专业，是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帮助啦、嗯、对啦，诶、欸、比较自力救济啦，但有些人自力救济变成把人什么关起来这样子，那
1: 不大好，对不对？
2: 犯法了啦，所以这边我们实务上还说，嗯，大家还是理性的处理啦。
1: 嗯、哦、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蔡玉山检察官下庭来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哦，搞得懂遇到问题怎么合法。哦，对，我们要讲合法，
2: 对
1: 合法
2: 处理，合法的处理嘛。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借钱哇，讲的天花乱坠，会借给我啊，干嘛之类的？哎，你拿到钱的时候，就人就消失不见了。
1: 哎，有哎、欸啊，很多哎、欸，嗯，
2: 啊，对啊，然后但是这个你去报警，那警察会受案了、啊，那也会移到我们地检署，但是我们会看看说啊，这个还是会属于民事的纠纷啊。
1: 哦，这是属于民事的就对了。
2: 对，就是民事，就是说啊，我原本是说啊，我觉得我有能力还给你，怎么样，然后你后面发生啊，前面的人倒汇啦，
1: 嗯，
2: 啊，前面厂商弄不出来就影响到你，那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诚心要诈骗你的意思啊。所以这种很难，就当然就很难一概而论呐、啊。那我们还是会分析，是说，因为这跟诈欺有点界限，诈欺会变成说啊，稳赚不赔哦、嗯，什么6%、10%的，那这个比较偏向这诈，这个就是诈欺的啦。那如果你也知道他是亲朋好友就说啊，我现在工厂没办法支付薪水啦，啊，我上游厂商的这个货款我交不出来。啊，借急一下，那这个真的就是借钱的啦。那也有过就说，哎、欸，借了之后他就真的就
1: 不还啊。对
2: 对，那比较好的就是有做法，就是说你会写，当然有写借据，然后写什么本，这当然是人家心甘情愿签本票，那你就暴力打人家签本票，那就说是犯罪了啦。
1: 不能使用其他的方式了，对不对？可是、
2: 欸、对，
1: 可是大家又想说，那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那我怎么要钱回来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2: 那就是先会是说，那就是说你前面有写借据什么之类的话，那就可以向民事法院就申请啊、支付命令啊之类，就是哎、欸、你提供给法院，哎你们有借据，有这些本票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发给你支付命令。当然也有了，就是支付命令过了，法院也判给你，结果你去查他名下财产，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所以、
1: 嗯、
2: 对啊，
1: 惨字，
2: 惨字，对，所以借钱真的要三思啊。有些人会抱持说啊，我借钱就假如说支持朋友给出去的啦，
1: 嗯，
2: 哦，就
1: 心态上面对不对？
2: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然是用合法的方式来处理，那也是有过，就是说，哎，你去换了支付命，就以赢了换支付命令，那人家名下就是没有，那你每5年还要再去换一次支付命令啦。 那就没办法啦，那只能一年一每五年每五年的去还，那就是有就是欠钱大户啊，看他吃香喝辣，做的名声他就是不还给你钱，那行政的就是你欠国家钱，那当然就可以用什么管收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民事的话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所以也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啊，就不要什么什么资产处理啦，有一些用不合法的方式来处理啦，那当然我们都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就理性的处理这样子。
1: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想请到这只能告民事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她之前有问过，就是民事的话这个会有所谓的那个那个什么裁判费也是要自先付对不对？他说没有办法，没办法刑事，在什么样状况才有变刑事？
2: 就是真的没有，因为你民事的话，就是在确定对方是真的有欠你钱，先交裁判费，那最后法院还是会退还。就是说，万一就是有第一个是说，你法院一定会先去送调解，万一调解有成立，大概就会把这个裁判费退回来。那没有和解的话，那一样就是。对方就是你是胜诉，对方是败诉的，那败诉的一方就要负责支付这些裁判费啦。那刑事至于能不能刑事，就是所谓俗称的以刑逼民啦。那其实你去靠告刑事的话，那就是警察地检署就是会受理，但是也只是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后有了财务发生了变化，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想要讹诈的这样子啦，
1: 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啦。不过，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哦，基本上这个还是要付裁判费，然后你要变刑事，基本上还是要经由这个民事完，然后由这个检察官来去做一个这个判定嘛。简单来讲是这样，对不对？对吧？
2: 是的，但是其实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走程序啦，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是要跟乡镇，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先从调解开始啊，应该这样讲吧。
2: 对，先从，因为你其实你到了法院也会依照民事诉讼法说，我们先送调解啊，要去调解看看，就是不论是法院的调解，或者是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就会先送那边调解看看啊。那真的没办法调成，那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会法官会说，劝两兆和解，下一代好，当然也有过就是欠的金额很大，那对方不行就是没有资历啊，那可能就打个几折赔偿给被害人啊，就等于说你借了10万可能回来才几千块，
1: 有可能，对，
2: 对，有可能啊，
1: 就是自己要清楚，借出去的哈，就等于是。就是救急啦，我们这样讲比较快。
2: 掉水沟啦。
1: 对。
2: 讲啦，对。
1: 不过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就常遇到的，就是工作啊，这个被公司啊，哎呀，怎么被乱开除啊？怎么办啊？这个突然解雇啊，又没拿到资遣费啊，这个劳工要怎么自保啊？来请教一下我们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2: 对，那这个常常会是说，当然会建议是说，先向雇主先做一个。调解，那通常是说像县市政府的劳工保险，不是劳工，就是劳工局，没错，是劳工局，像台北市政府就劳工局啊，就是会申请说，有欠薪资啊，或者是之前不合法，那这个都是会安排，就是说劳工局那边就会安排，就是说做一个调解，那当然就是送也会可能会送到那个乡镇市区的那个调解委员会，那调解委员会也会去做一个调解，当然双方如果真的没就是没有共识或干什么，那也只能先走民事的程序，那其实针对就是民事程序刚刚讲要加1500裁判费，那如果是劳工是因为就是提告雇主说是就是非法解雇，就是确认雇佣关系，或者是薪资没有给，就是给付薪资，或者说没有给我退休金，就给付退休金或给付资遣费，这个四种常见的类型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暂时免收，就是免去的2/3的裁判费，等于说你先交1/3，等于500块的1500的1/3就是500块嘛，等于说可以先就比较少的。就是减免2/3 的裁判费的方式请求法院，那法院一样也会先去送民事的，就是法院的调解程序，那一样没有调解成功，那法院也是会继续的审理。那这边有看到蛮多，就是说雇主就是员工被非法解雇了，他解雇的话法院虽然给他判赢了，那雇主还不依不饶继续对这个员工
1: 上诉，
2: 提告一些刑事的诉讼，等于说反过来就变成公司对员工来以刑逼民了啦。那这边我们也是会是说就是欠薪资啊或之前不合法这些，那还是走民事的程序来做处理啦。然后比方说都是刑事的，就来这边吓吓对方，那有时候雇主啊也是会懂了，也是说让你其实提高也是人民的权利啦。那至于能不能达到效果，其实都是没办法达成效果，就是说双方都是伤财啊，
1: 两败俱伤。

0: 是判那个员工赢的，就说哎，这是非法的解雇员工。那当然也有看到是说，哎呀，这个员工就是太过分了，然后法院判决就把这个员工给就是说，哎，他没有劳雇关系的，就把他判。所以实际上怎么认定，那每一个案件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由专业的这个民事的法官来做一个判断。那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啊，我就先来告看看哈，改警察局提上来地检署提告。那我们也说啊，这个到底，哎，解雇合不合法哦？到底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在所谓哦，公司认为这个老公啊做事的，哎，怎么会越做把我公司的钱掏光了或怎么样子的行为？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都是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啊。所以就说啊，不要说啊，我只要告警察局提告，地检署提告就好。那其实刚刚强调的，法院呢也是有一些先减免一部分的裁判费。那所谓这些裁判费，也不是说完全都不用支付。那等到法院裁定说有一照是，就是说败诉的那一方，所以他不论是员工告诉或公司败诉那一方，就要去支付这个裁判费啦。
1: 嗯，
0: 所以也是算蛮保障员工的。
1: 没错哦，那这也是请大家注意。不过最近呢，这个常常会有一些哦，这个路上布满别人的这个路口群聚哦，然后结果呢，或者是互瞄一眼哦，就你看我不开心，我也不看你不开心哦，就变成是一个叫嚣打群架哦。其实这些都已经涉及到这个法律边缘，而且呢，这个路上围观跟打群架的人，哎，听说都会有可能造成有刑责的上面的责任哦。哈，如果只是路过看别人吵架，甚至哎呀，看真的这个好像不行了，我也参与他好了。哎，小心啊，你自己。没事找事啊，哎呀，真的这个这些法律责任就找上你了。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0: 对，这边是反正有一些看过案件说，可能就是吃完宵夜啊，或者是 KTV 或者是酒店，光喝完酒很嗨的时候去叫计程车，然后两边看，就是
1: 我看你不开心，哎，
0: 对
1: 对，
0: 然后一边说啊，你干嘛这么大声，然后两边就是哎，就口角越走越急啊，不小心碰到一方，说哎，对方先出手，然后两团人就差哈，就这样打起来了。那也有过就是说路口可能就是说哎，一群人怎么站在斑马线上不赶快通过，他就还就是站在路上的一方跟另外要通过的一方也又打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当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哎，报警，那请警察来
1: 处
0: 理嘛。
1: 嗯，
0: 对，你不要就说啊看一眼或什么就两边越走越近就打起来，那打起来之后一定要警察第一获报会赶快的到了现场。那到了现在两边当然都会先抓起来了，不会说啊谁先动，如果当然警察一到场一定会先两边都
1: 扣住了，
0: 人就对，都不能走啦，然后有人挂彩啦或干嘛啦，当然这就是伤害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而且重点是说你伤害就是人就是谁打谁，那当然这一个打人的那一方要负刑事责任。那有没有违反秩序，三人的以上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一定会判的是说，哎，你们这样打群架，这样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这叫额外，这是叫罚锾，就跟你没戴安全帽啊，哦，闯红灯一样，都是一个行政的一个罚钱啊。
1: 嗯，
0: 那这个行政的罚钱跟这边的话，有没有违反秩序啊，三人以上斗殴啊，或者是哎有没有造成人家伤害，这个是就是。刑法是不一样，一个是行政的罚钱，那一个是有可能会有前科的，这个刑事的都是不一样，所以两边不要一起搞混。
1: 没错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在网络上讲到这个工作压力大，去网络上找人按摩，听说啊也踩线了啦，而且找按摩变违法哦。哇，这个要讲好是哪一种按摩齁，都不能写清楚哦。所以呢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事务官，哎，怎么回事啊，这个有些人压力大哦，透过网络找按摩啊，但是呢有没有讲清楚前面两个字特殊两个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0: 哎，这边就是有故就是说有人就说哎，就是只是纯粹的按摩
1: 对。
0: 对，在网络上面找奇奇怪怪，哎，就联络上去了。那

0: 种情况是说有的就是真的去按摩就看哎，就越感男
1: 越
0: 越
1: 来越奇怪，
0: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很奇怪，就赶快打电话叫警察来报警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说其实所谓的嫖客，当然也有过那个是警察会去抓网络的说，哎，怎么会有人公开这种字眼啊？你会去联系嘛？
1: 嗯，
0: 那这种去了之后还发会就说，哎，这个真的有人在办事的话，那办事的人呢，那就会也是要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1: 嗯，
0: 那就是说刚刚说，哎，奇怪，网站这种他就是有在做盈利的行为，就是啊，更高啊，这边有啊，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半个小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多少钱啊，哦，
1: 嗯，
0: 一半的程度是怎么样啊，哦，全部的程度是怎么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会这样子会说啊，就是很明显的在做一些盈利的行为啦。
1: 嗯，
0: 那这样就是我有违反，就是一样会有前科，会有违，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嘛。
1: 嗯，
0: 那前面就讲的哦，说你是当嫖客，或者是就是有当嫖客，就只是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一样就跟刚才打群架一样，就是呢会有一个行政的罚钱。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说，哎，你还就是。提供住所啦，留容嘛，吼，
1: 嗯，
0: 提供住所，然后还帮他说，哎，去帮他找客的，就是媒介嘛，
1: 嗯，
0: 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有那个刑罚，就是会有前科，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啦，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就是当然被抓到，那当然那就是会有违反这个
1: 要罚钱哦。
0: 行政法，所以有人会讲行政法跟这个刑法就是两件事不一样，一个是说啊，车子停红线啊，
1: 嗯，对，行政法，嗯，
0: 对，那是行政的罚钱，那跟这个是说嘿，刑事上面的话妨害风化，这个就是会有前科的哈，
1: 嗯，
0: 就是会拿不到良民证啊，然后所谓的良民证就是说你都完全都没有前科记录的，才会是说就是没有前科是俗称的良民证啊。那这个就可能会说对一些生涯的规划，譬如说要做什么样子的职业啊，或者是说出国啊或干嘛，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啦。
1: 嗯，
0: 那可能会有人就会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就是小心说，哎，你很在意是说要申请某一些资格或所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就真的小心啊，不要就是说哎，行政法最后还变成有前科的这一些妨害风化啊，
1: 那个真的很好，这个也不大好看啊，可是它真的是会留哦，所以呢请大家不要以为没不会哦，其实是会的，对吧？
0: 哎，对，就是有些人看着觉得哎，我觉得很正常，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或者有些是店面的，哎，进去也是哎，前面还蛮正常的，后面哎怎么就开始感觉怪怪的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啦，就说不要不小心，就说有些人哎，我真的觉得纯粹去按摩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
1: 嗯，
0: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这些店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不法的一些情事啊？
1: 没错，所以网络上有什么舒压啦、特别服务啊，就合法。好，而且他们后面真的会给你写就是合法，好，很多都是那个违法包装了。刚刚我们玉山假说官提醒你，而且你知道那个被人家标上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一个会想到什么？真的是嫖客哦，真的，
0: 哦，对，
1: 真的，因为很少那个什么打群架会被标这个，不是，通常被标那个违反社会秩序防维护法呢，其实在这个明眼人看就知道，哦，呵呵，嫖妓哈，
0: 哦，
1: 真的，对吧？
0: 哦，是也有过，就是你在看对吧？看一些回家路上干嘛，就是过马路不好好走路，干嘛一两边就吵起来，就开始打架了。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遇到事情就是举气好一点，那真的有什么疑问，他真的报警来，警察来处理嘛？
1: 嗯，
0: 对啊，就说
1: 不要自行自处了，
0: 哎，
1: 对啊，不要自己去处理。
0: 自己来，那也有过，就是说他报了警，想请对方留下来，一挣扎就说啊，你抓着我，啊，那一方是说我只是请你留下来，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嘛。
1: 嗯，
0: 对啊，所以是真的是说，哎，报警来处理。那现在也是，其实监视器也是蛮多的啦。
1: 嗯，
0: 那所以说要如何自保，或者不论发生事情，或者就是自己发现，或者是本身遭受到什么事情，那还是就是说，哎，不要太过于冲动，理性的处理，然后哎，拨打报警电话，

0: 行销协助。
1: 没错，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也我们相信哦，这个生活法律哦不那么难，关键就是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借钱要有证据，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透过我们这一次的玉生检察官，就希望大家把法律变成保护自己的工具哦，等到真的出事的时候才有面对的压力啊，所以呢懂法律的人不是为了告人哦，是为了保护自己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么也要非常谢谢玉山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收，再见，拜拜。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咯。那么也预告了，我发现呢，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个爸爸妈妈呢，还有这个小朋友不管是小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或者是我们青少年，甚至我们的这个大学研所，包含了这个社会组呢，都很关注的，就是一年一次我们在这个法务部都有这个所谓的，除了以前我们讲的漫从这个漫画有这个炎夏漫画这个来让大家延伸到影片甚至呢还自我的创作。那这次法务部呢在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好，这是哇，哎呀，哇这个是也是我们115年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这个漫画与创意短片征件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元了，然后有很多人在预告底下留言，好，所以呢我们这次所提供的这个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次整个活动的细部，所以就由我们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的我们这些合作单位，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好康送给大家咯。所以呢赶快到真声广播的这个 FB 在预告的部分呢留言按赞，然后分享，就可以把好康拿回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次提供了非常多就大家敲碗敲出来的东西，主要就是我们邀请了法务部保护司大家一年真的每次这个时候他来就是要来把这些好康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彭宏立科长，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那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彭宏立科长，谢谢。
0: 当然今年的115年的全国学生犯罪预防漫画与创意这个短片的部分已经开始征件了，而且主要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把它更明显的说明，以及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有做家长的参与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子都可以一起来研究在里面。那当然不知道大家这个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做父母的也好，做我们的这些这个小朋友大朋友甚至青少年的朋友可能他会遇到一些问题，譬如说我想去打工，可是我最近在这个电视上常看到一些诈骗啦，甚至这些可能不小心掉入了陷阱，我怎么样来自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父母很担心我的小孩原本很乖，可是过了个暑假，天哪，怎么变样了？真的就在下面有人留言了，还私信我说，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工的时候也顺便请科长提供给大家？我说，科长是来讲漫画说话，好，短影音短片，好。怎么样来让大家预防？没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就来咯，114年到117年，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年都真的是叫精彩，然后每一年都加一点一点，你看像父母亲都会直接说，可不可以请彭科长讲，不要让我孩子变化，就是在打工的时候，他们说有时候打工的时候可能送去的时候看他好好的，怎么回来完全变个样。赶紧请教一下我们的彭科长了。
1: 那我想说刚才瑶瑶这边提到说大家其实很关心就暑假到了嘛。
0: 对呀、
1: 暑假到其实很多我们稍微年轻一点或年长一点点的学生会去打工嘛。其实现在大家一定会知道说我们很多最近大家会提到说毒品的问题，比如暑假有时候就大家群聚在一起不用上学，然后可能就会去碰到毒品或者接到一些诈骗。那当诈骗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专题来探讨，我们今天可能是比较提醒大家就是在毒品的问题上面。对，然后那我想先从一个切入点就大家从最近的伊托米子毒假的方式就知道说，其实整个伊托米子这个虽然我们在前不久把它提升到低级毒品，但是它之前其实在学生当中在校园当中其实变成一个滥用的状况，其实是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尤其是它如果结合到电子烟很容易吸食，然后很方便携带，然后如果说大家又开车或者骑车去就变成毒假造成伤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我们特别针对毒品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番的作为的。
0: 而且我们这次下的标也非常的重。
1: 对，
0: 真的就是炎夏漫活漫活的漫啦就是这个漫画的漫，那主要就是要这个把这个创意说话叫画出来然后不管是影音的也好画的也好，就希望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标题下得很重，就希望在这个毒品方面大家可以多下点功夫然后把你知道的，把你用看到的，把你所想的怎么样去预防，甚至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 都把它图像出来，是这样吗？
1: 是是的，没错哈、嗯。就说我每年暑假哈，其实今年我们115年，我们是定入第15届，
0: 对，
1: 100年就开始哈。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的重点其实都放在毒品上面，
0: 对，好，
1: 或者是说像以前的什么。防范儿少这个性私密像不要散播 啊，好，不过今年我们会特别的去希望大家关注到就是有关于毒品的一个滥用问题，
0: 嗯，
1: 然后不要去毒驾。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会想透过学生去，是因为我们学生啊，他们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发想，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

0: 发现说毒品的一个使用，哈，这几年下来真的是会觉得在校园里面，哈，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些成人犯罪集团，他们会渗透到校园，他们觉得说，哎，学生嘛，好年轻，那大家觉得没关系啊，然后吸个电子烟是个很潮很嗨的行为，然后再放一点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些好像什么这些烟
1: 香料，
0: 对对，蛋香料，好，这些烟弹呐，可是实际上。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混入了这些毒品。好，那学生如果说，譬如你要打工，你骑着车，或者说你开着车带朋友去玩，那结果那个毒品像这些有些毒品，它药效非常的快，好，所以在你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很多伤人伤己的事情就这么发生。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漫画的增建，我们其实就会把它放在这里，希望大家发挥创意。发挥创意不但是你自己了解，也是希望说透过你的创意，让你周遭的朋友啊、同学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你打工的同伴，好，大家一起去注意这个部分。而且学生的创意真的很吸引人，
1: 没错，
0: 对不对？总比我们政府机关好，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创意，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太好看。我们觉得说，大家年轻的创意真的是五花八门，好，真的都非常吸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把握住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其实从明天开始，7月1号。到10月1号，所以有相当多的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充分准备，而且我们今年的奖金还是很高，然后还有抽奖的奖品，
1: 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刚刚我们的彭科长这么说呢，是请大家呢持续观看哦，也要把它从头看到底哦。为什么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这么的深入了解。主要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哦，我们在这个106年，其实刚刚呢彭科长也讲了，这已经第15届了，等于是第15个年头。
0: 对
1: 我们两个都讲得很小声，为什么呢？我们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但是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包含了我们其中有一届我们还请得奖第一名，有没有？妈妈跟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变成我们的忠实粉丝，然后他还会特别关注说，哎，什么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不只是这个参与漫画，甚至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让孩子，而且小朋友长大了，哇，他有他的创意思想，然后他还会去参与各个的这些活动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善举。好，然后呢由妈妈自己带着孩子去做，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父母亲再忙就是要关心孩子一点，不过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效哦，我们也有做了一个统计， 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政府推反毒好，特别去专注一个4年期计划，是从1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解释说，哎，过去8年我们等于是执行了两个计划嘛，两个4年期计划，其实我们投入相当多的资源跟人力跟经费哈，确实我们在整个国内的毒品查缉量上面，我们成长了将近5.5倍，就是我们抓毒品量成长了5.5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哈平均吸食毒品的人数，我们这样逐年下来，平均每一年减少大概11000人。那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是有些是第一次吸食毒品，就是他本来好奇哈，本来因为就去吸毒一下子就不可自拔嘛，可是这样的第一次吸食毒品的平均每一年我们也减少了大概3600人。然后另外就是，那万一吸毒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
1: 配套，
0: 对对，配套可以去协助他们戒瘾，那这样戒瘾的一个机构我们也增加了将近50%，就是49%。那另外戒瘾的床位我们也从30床增加到358床
1: 哈，对对，
0: 所以透过这两期的透过这两期计划，我们其实在源头的遏阻查缉跟后面好协助戒瘾的毒品人民众上面，我们其实也获致了，看到说他的一些数据上面呈现出来我们的成果。
1: 我们第三期呢就是强化哦，这个强化我们的一些措施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彭社长特别的这个说明？而且当前我们常常在讲到第三期新时代，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这个所谓毒品哦，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这个范围跟议题，也是受到民众好，然后包含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行侠仗义的人就是那种希望能够不要去危害到周边的人，好，他愿意跳出来讲，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可以不能说你说他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力量好才有办法。所以当前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彭科长哦这个现身说法，让大家哦可以理解，以及呢可以关注这些议题之外呢，诶，可以多一点想想是不是在你周边有这样的情形。
0: 对，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也常被一般在问哈，就说你既然你讲的好像第二期好像做很多啊，那你们就如常推动就好了。那第三期为什么又推？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哈？所以我觉得有一张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如果可以照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三期在准备说，我们第二期在检视我们到底有哪些

0: 需要努力或哪些成果的地方，其实我们发现说国内真的毒品情势快速的变化，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不断有新的挑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贩毒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是跟你约在某个地点交易，现在不是哈。现在网络整个非常的对，那个整个散布哈，网络整个散布很快。那有时候你散布取个代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一个网络的匿名性，它流通性很高，所以使得贩毒的方式啊非常的快。哦，那包括这个电子烟的也是这样子在贩售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让我们在查缉毒品上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哈。那第二就是说，大家如果不陌生还记得的话，前几年我们邻近的国家泰国，它把大麻合法化，所以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吸食的一些本来他吸海洛因，他觉得说，哎，人家大麻都是合法的，那大麻，他就可以合法吸食啊。那我们大麻应该比较危害性不大嘛，所以大家就降低了对大麻戒心。所以其实我们在查获毒品量上也发现，大麻查获的数量还是增加，那表示什么？吸食有人吸食啊，吸食的人也增加，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店面第二个挑战哈。那第三个就是新型毒品，刚才已经略略提到，大家就发现说不久就是冒一个什么新的没听过的依托米子，现在是最夯的，但是我们也都可以预料到，也许过一阵子，因为我们现在把依托米子强力的去打压打击，也许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又出现了。那这种新兴的这种毒品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发现说它都在我们的年轻族群当中，甚至儿少当中去泛滥哈，
1: 对，
0: 所以这让我们面临到就新毒品层出，然后吸毒年龄下降，这也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其实我们吸了毒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有些方法，譬如说我们大家知道说，虽然男性成年人多，但是我们慢慢也发现啊，儿少也增加了，
1: 儿少
0: 然后有些是怀孕的妇女，她也有。那这些儿少或怀孕的妇女，她需要的一些帮忙，大概应该就是会跟成年的或男性的他就不同，那我们国内的一些医疗或一些服务措施我们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个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他已经是老犯了累犯了，我们还是得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监狱里面的医院医疗资源能不能进去，我们发现说这其实也是都有待补充的。所以我们面临到这样五项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三期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第三期要其实要面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人力，加强我们的合作，加强我们的资源，然后提升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医疗的方法，让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问题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我们才能够继续把我们的一个毒品的吸食，还有一个再犯的情形，我们才能够还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一二期提到，我们能够逐年降下来，那才是保障我们国家民众还有我们年轻族群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而且听到彭科长这么说，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第三期的一个反毒哦，尤其是我们常会看到了很多，就像刚刚科长讲到了现实面。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疑惑面，好，我们大家点出来也不用说害怕说民众知道或我们的收看的朋友观众知道，甚至是线上的朋友知道，而是我们大家一同想办法，所以才会用到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用漫画来说话画画画出来，或者是影像这样子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大家的一个力量不管你是作为家长的也好，甚至你是陪伴者的也好，不过刚才讲到都是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如何在当你已经吸食了，甚至他已经面临到在儿少或者是怀孕者，我们怎么样来帮他，不要说断根，至少在前面第一步的时候让他如何开始戒断戒断的部分，然后戒瘾，戒瘾以外就是在复归的部分，因为复归里面就复归到家庭，然后甚至你有复归到家庭的时候，你没有家庭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你，让你有家庭的感觉，这也是重点。所以深耕处遇的一些资源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到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想办法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彭科长？
0: 是哈，那我想这很重要哈。我想可能电视机前面大家民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师长也会很关心说，那我周遭
1: 有
0: 这样的
1: 碰到，
0: 对对对，那我可以怎么来做哈？那其实我们会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周遭的朋友哈，不管他是几岁或者是属于青少年，当你发现说他有这样子吸食，不管是哪一级毒品的时候哈，你起码要鼓励他，就是说你尽早的到我们各县市有毒防中心哈，我们毒防中心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说 有刑罚的啊，比如说一级、二级，什么海洛因啊、依托米子才的，比如说你听到什么有一些什么
1: 小小的、啊、
0: 小小的，
1: 对
0: 对对，就是什么
1: 拉拉那个所谓的烟炮啦，
0: 对对对，
1: 小老鼠啦，
0: 或者什么
1: 小 K 啦，
0: 啊、
1: 对、啊、
0: 什么毒糖果啊、嗯、这些哈。当有这样的，不管它是哪一级，你发现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哈。

0: 黑眼圈啊，或者
1: 流鼻
0: 他已经
1: 水，
0: 开始有些作息已经不稳定啊，比如他异常的兴奋，好，过后之后可能又异常的这种昏睡、沮丧、没有力气，这种都是不是正常状况之下，其实就鼓励他及早的去自行求助哈。那万一啦，他已经被发现了哈，其实我们这边还是会，因为我们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尽量，因为我们在国外跟国内的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已经吸毒的人，我们给他治疗。好，不管他是要不要，他是想着去，还是被我们检察官好下缓起诉命令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只要接触到治疗的机构哈，他的一个在就是在吸食的状况哈，他其实比关到监狱面去要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研究，所以我们透过制度跟法规上面哈，我们会鼓励我们的检察官，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吸已经吸食毒品的人，当检察官这边处理的是一级跟二级哈，那我们尽量是在检察官不要给他起诉。好，我们给他一个那个就是缓起诉，就是给他一个命令，就是你得去哈。那这个去不是在处罚，他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去，因为后面检察官说你非得去。好，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有点动机，他们去到毒防中心，然后转介到医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戒瘾治疗。那即便是哈，不是刑罚当中比较小的什么毒咖啡包哈，里面什么小糖果啊，或这些有毒品的部分，其实你到30级的毒品哈，你到各地的毒防中心去，他们也都会帮你赶快帮你介绍到医院去。那有些是透过譬如说是治疗方面，但是很多他不一定需要吃药啊，比如他需要的心理辅导，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困扰哈，我们透过一些辅导啊，或透过一些谈话的方式，可以缓解他的这些哈，所以我们转介过去。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说你是有不同的需求的话，我们这边也发展了很多，譬如说针对青少年，在教育部这边也有一些校园的一些匿名的諮商辅导，好，或者是说针对这些有孩子的哈，或者是说怀孕的妇女，好，或者说一些女性不同的哈，那有特别不同的一些服务方案，这些都是政府现在透过我们第三期一直努力在推动的，所以我们透过及早的转介。然后不同的方案的协助，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些民间的团体，我们去发展，譬如说我们补助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才会从30床变到358床嘛，对不对？
1: 我们很多的戒瘾中心，
0: 对，我们有很多的戒瘾中心，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床位哈，透过民间的一些协助，那我们同时也请劳动部，就是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去协助，就是有些就业机会尽量去开发，看你适合什么样的就业，我们转介到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关怀接纳的一些雇主去哈。所以透过各方面的去协助，我们对于这些已经吸毒的这些朋友们哈，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协助，降低他的一个再吸毒的部分，甚至有些还不用进入到司法单位，就能够集中赶快来处理。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吸毒人口能够被克制住好，大家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更不要说有一些毒驾或者是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发生。
1: 而且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哦，就因为依托蜜子关系呢也升级到一级，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一级升得太快，其实没有什么叫快，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儿少哦，是没错，儿少呢这个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个破除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除了还没有断根之外呢，就是希望从校园，为什么我们会连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漫画说我们下重标，就是首先那个标题会下得很重，就是希望我们全民哦，这个自己做长辈的一起来带着孩子，好，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出来，然后把他们所想到如何去预防，包含了自己怎么去远离，以及怎么样来 say no，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15年的时候，在6月4号，我知道行政院就有公布所谓的哦，这些所谓的依托米子的一个一级，那当然这一级里面有一些这个作为，那这哪些作为呢？那是不是有很多的民众呢？他可能只知道哦一级，可是我告诉大家哦，这些作为不是开玩笑的哦，可能连带你坐在旁边的人都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也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我想哈，大家一定都会关心哈，就是说我这边也大概也特别做了一个简报哈，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哈。就行政院其实在今年的哈，就是6月4号，我们通过了一个一连串对依托米子的一个打击的作为哈。但最主要就是因为依托米子，因为它透过电子烟去吸食，它的效率哈，真是反应太快了，大概在听。 就是说在十秒到三二十秒
1: 之内，就是看身体状况，
0: 对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1: 年纪越小的话，最越快越快反应，
0: 对，他就开始出现毒品的反应、嗯，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他这时候又开车出去，然后边开边吸的这种状况，造成很多毒驾的伤亡。所以行政院针对这样的一个频出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提出一些作为，然后最主要是在三个地方去做，第一个就是在源头的遏阻啊，就是把它控制住，不要让这些意图。

0: 公民一直能够进得来。那它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刚才要提到的，我们把它升级为一级毒品之外，我们其实对于这些贩毒集团是产生一个恶作作用，因为一级毒品我们处罚的相当的重哈，刑责非常的重哈。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那电子烟的问题，
1: 对，
0: 好，电子烟大家觉得说，哎，没什么啊，好怎么样？
1: 而
0: 但是我们现在电子烟
1: 它会
0: 本
1: 变
0: 来
1: 群
0: 就是非
1: 聚，
0: 法的，那透过一些走私啊，或者是一些非法的在网络上的贩卖，好，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也祭出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网络贩卖的话，或者在网络上打广告，哈，我们现在透过科技的方法把这广告屏蔽，就是你点进去你是看不到内容的。那另外对于刊登这些广告、拉广告、这些拉电子烟贩卖广告的这些平台，我们重罚。好，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种电子烟这边遏阻哈，从这些方面去在遏阻源头的部分哈，也就是这样子去做。可是对于已经手中有电子烟的呢，即便你没有吸，我们也会就是以后透过烟害防治法的一个修正，就是如果以后你仅仅是持有，我们也会把你没收，不再让你有了哈。那这种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它吸食的这些载具太方便使用，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把它克制住。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国内呢，对于已经有的又不缴交的，或者是孩子在贩卖的，我们是加强查缉。那大家查缉这一定是要做，可是有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他是不是吸一脱米子？我们现在就快筛嘛，就快筛用唾液快筛，好，用唾液的方式比验尿要快得多，然后也方便得多。但是在之前，好，就在现在修法之前，我们对于唾液快筛的部分，它的法律啊，如果真的要追溯它的责任上面，毕竟还是那个证据力有点比较不足够哈。我们现在演绎是说，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哈，或者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法规里面，我们把唾液快筛列为我们可以针对好去处以刑责的一个证据力哈。我们加强它的一个证据力，另一方面是加强说，我们赶快去鉴定说，它这个唾液是不是一级毒品，或者是一脱米子，或者是其实唾液快筛可以验的毒品还蛮多种的，
1: 因为它是口腔。
0: 那如果说你是要用透过尿液检验，好，我们可能要运送好，送到特定的检验室，对，检验室里面然后再检验，那你唾液快筛可能当场一下你就知道结果，至少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人的一个保护管束，就是不要让它在到处路上爬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比一两个小时之后尿液才采验，然后采验还送去还要再验再送回来，要快多了。所以对于民众的生命好是比较有及时性的保障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加强校园的一个辅导，就是我们不要让成人的一些犯罪集团渗透到我们的校园去。对，校园这边要去往上哈，要阻断它的源头，那往下要断它贩卖的一个途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重惩毒驾哈，毒驾大家应该可能透过新闻已经有听到过，就是我们对于毒驾致死致重伤，我们是终身不得考照。然后如果你是当场被查缉，不管你是不是有造成死亡，都是吊照3年。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照你还上路的话，那刑罚会更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同车18岁以上的乘客，如果你知道说他在那边边吸边开，那么这时候会被连坐处罚，去6000到15000以上的罚款。哈，所以说那车辆还有说，那你车辆到时候我这个继续开啊，哈，继续到处跑啊，那没有，以后这种车辆我会一律的没入。哈，所以透过这三个面向，就是从源头、从查缉、好从惩毒驾这三个大方向，我们来保障我们的民众能够希望能够降低好毒驾致死致重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对于我们这次言笑慢活创意说话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题材跟素材哦。最后2分钟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他做一个大会诊。
0: 是，好，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当预防重于治疗啦。好，那对于说我们其实很多法观念要从小培养起。那我刚才已经就是跟大家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哈儿少，我们从国小哈一直到大学都在我们这次的增建的对象里面哈。那当然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像国小到国中哈到高中，我们设立了漫画组，你可以来参加，就是透过你的画笔哈，有轻松的趣味的毒驾也好，或者是说不吸毒也好，那今年还有选举嘛，反馈也好，这些你可以把你透过你的观察你的创意好把它画出来。那另外针对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有能力哈，可以去构思这种影片图案的这些高中，我们有2组你可以参加，所以高中组学生有福啦，你可以参加漫画，你可以参加影片哈，所以根据你喜欢你的专长。那高中组呢，还加上我们的大学跟大专组，我们是可以拍影片，好，我们这3到7分钟的影片哈，你可以透过创意去表达哈，透过你的安排运镜方式，那我们的奖金其实都还蛮高的。那另外我们你来投稿，我们不管是学生组哈，我们有一些 iPad iPad Pencil 啊 iPad Watch 啊，这些可以抽奖。那另外老师的部分我们有老师组啊，老师如果鼓励学生带队来参加的话，老师也可以参加抽奖。那当然每个人限一次抽奖机会。

0: 好。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握7月1号到10月1号把握这三个月的时间，尽快的来投稿。我们的奖品跟奖项还有奖金都非常的丰富，同时我们也发给你那个参赛证明。好，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申请学校，好，大学生要申请学校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资历，好，丰富你的学习历程。好，谢谢。
1: 是，那最后是不是在哪里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报名跟拉下这样子的一个网址，要给大家看一下哦。
0: 是，好，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好，当然看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只要打说炎夏慢活，好，炎热的炎，夏天的夏，漫画的漫，生活的活，就是在我们夏天，好，这炎炎的夏天当中，好，你可以用漫画来过你一个丰富的精彩夏天生活，用炎夏慢活其实就可以打到我们所有的网站，所有的一些 FB 好，你都会跳出这个关键字，所以大家不愁你找不到我们，我们只愁我们捞不到你们，好，所以欢迎大家真的是要踊跃把握这个机会，真的参加法务部的每年一度的征件活动。
1: 没错，
0: 谢谢。
1: 到十月哦，十月哦，不要忘记了哦。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保护司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彭科长哦，刚刚呢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从第一、第二、第三这个期的一个这个期望跟期许，那还有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炎夏漫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3: 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哟。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好，秋华姐也爱你哦、但是哦，她要去陈师傅那边去调理一下身体哦。
1: 对，
0: 这个照顾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她也要爱自己一下。
0: 没错，爱自己是首要，因为现在的人啊，很容易去爱别人却忘了爱自己。要不然就是爱自己太多，完全不爱别人，
1: 完全忘记别人。
0: 对，我觉得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平
1: 衡
0: 点啊，不可以因为爱自己去牺牲了别人，也不要因为爱别人而牺牲了自己啊。
1: 是
0: 哇，先

0: 天的天气啊相当的热啊、嗯、但是比起这个欧洲啊印度啊都是小事。
1: 对。
0: 啊、今天那个欧洲没想到欧洲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属于进步的国家、
1: 嗯、
0: 结果这一次的热浪他们也有1000多个人热衰竭往生。
1: 对。
0: 所以呢然后再看到他们的一些建筑啊等等的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很大的包袱啊。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的建筑是古建筑、
1: 嗯、
0: 那古建筑呢很多的这个官方就希望能够尽可能的保留它原始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他们在建筑上要动工很不容易、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要装冷气
1: 对
0: 那现在的冷气大多数都是这种所谓的分离式、
1: 嗯、
0: 然后分离式哎，那个嘉玉你家有冷气吗
1: 我家有我房东对我很好他每一间房间都有帮我装好、
0: 哦、那你家的是这个固定式的还是分离式的
1: 分离式的
0: 分离式哦、嗯、那你仔细去看分离式冷气它里面都必须要打一个孔就是装室外机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它必须从墙上钻一个孔、嗯、让那个线是从那个孔出去嘛
1: 对
0: 要不然没有位置、
1: 嗯、
0: 那当然其实像我家也有一些是走这个窗户
1: 嗯
0: 那窗户的话它就是把玻璃推开一点
1: 嗯
0: 然后走线然后再把那个多出的空间的地方把它挡住
1: 对
0: 那不晓得为什么欧洲可能欧洲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吧然后呢他们就变得说只能走孔
1: 嗯哼
0: 那走孔的话又不可以打洞、
1: 哦、
0: 所以他们就不能装冷气、
1: 哦、
0: 所以就变得很热
1: 对那听说都超过40度现在法国的很多博物馆、嗯、甚至高铁因为我注意一下新闻都已经关闭了
0: 啊，关闭为什么
1: 因为里面没有办法开冷气、
0: 啊、
1: 冷气不够强、
0: 哦、
1: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大家待在室内
0: 太恐怖
1: 太热所以他们就直接关闭
0: 对当然这个变则通嘛通则变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啊在很多年以前就大量出产台湾也有哦第一就是所谓的冷风扇
1: 嗯、
0: 哦、就是里面可以放冰块或者是水那第二种呢就是不用打孔的空调机
1: 嗯
0: 我之前也有想要买就是所谓的移动式空调
1: 嗯
0: 那它其实里面是有一台小台的压缩机
1: 嗯哼
0: 然后呢它也就是直接透过窗户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把它的进气孔跟排气孔啊放在那边
1: 嗯哼
0: 但是一般来说这样子的这个制冷效果没有特别的强、
1: 嗯、
0: 啊那只是适合某些特殊状况使用、
1: 哦、
0: 比方说你在厨房做事啊、
1: 嗯、
0: 可是你家的厨房没有冷气机、
1: 嗯、
0: 啊临时用这样子的方式还不错用啦但是耗电量原则上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甚至他们现在有进步到也是分离式然后不用打孔、嗯
1: 哇
0: 很酷
1: 好贴心
0: 就有一台室外机然后直接也是走玻璃的模式自己买回家自己就可以装、哦
1: 嗯、
0: 我在想说其实就是科技嘛科技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会越来越进步然后解决我们人类的麻烦、
1: 嗯、
0: 但这也有一个坏事啦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装冷气的时候对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快乐可是那些没有装冷气的人他们就越来越惨
1: 嗯会热到不行、欸、
0: 对想起当年在921大地震的那一时候、
1: 嗯、
0: 台湾全部都停电然后那几天的台北特别的凉爽、
1: 嗯、
0: 也不用开冷气、
1: 哦、
0: 因为921其实是发生在夏天嘛
1: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在台中
0: 对
1: 所以我深深的记得
0: 可是却觉得很凉
1: 对、
0: 连那个台北市的这个热岛效应都没有了、
1: 嗯、
0: 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热的这个能源啊越来越少、
1: 嗯、哼
0: 那当然像上一次那个嘉玉是不是在有跟我们分享发明把这个
1: 哦，对他们
0: 外空调
1: 室外机排出的废热气把它改成可以就是
0: 加热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有创意了
0: 对希望在我们因为我觉得人类会越来越多制造热能、
1: 嗯、
0: 你看像现在用 AI、
1: 嗯、
0: 那 AI 呢就必须用这个制图卡啊或者是 RAN 啊来去做运算、
1: 嗯、
0: 那运算产生了大量的热能、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水冷机、
1: 嗯、
0: 那水冷机或者是搭配风冷机、
1: 嗯、
0: 然后把它这个带掉那带到哪里带到我们的世界上去啊、嗯、
1: 对
0: 所以
1: 带到大自然
0: 艾隆马斯特才说就是如果把这个未来的 AI 的晶片厂啊设在它的太空站
1: 嗯
0: 就可以节省这样子的问题
1: 解决这些问题
0: 因为太空是零下嘛
1: 嗯对
0: 然后它只要它的那个散热但是太空就是

0: 是没有这种液体，没有空气的流动，
1: 嗯，
0: 所以它必须直接用那种扩散，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的手啊，我的手是热的，你的手是冷的，你把你的手贴在我的手上，就会慢慢把那个温度释放出去。那太空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人家就说要制造很大很大的这个能源板啊，把这个热能散走。可是太空无限大，所以埃隆马斯特说可以，但是在目前的状况，我们地球的热能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重复使用吧。如果可以转为其他的能源，然后就是要把冷的东西加热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方式。
1: 对，
0: 讲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哦，听一听啊，就是我记得那个台北第二殡仪馆，它里面火烧大体的热能
1: 对，
0: 就有转。
1: 哦，它是用其他的方式再把它转化，
0: 对，再
1: 不是直
0: 转
1: 接
0: 化
1: 排
0: 到
1: 放出
0: 其
1: 去。
0: 他的热的需求，
1: 哦，
0: 所以呢，它就可以这个一次就等于说火化的那个火的能源呢，是做2次来使用。那好像第一可以当暖气，但是在夏天拿来做什么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嘛。
1: 对耶，就是好像生活顾问小常识哦，
0: 对，
1: 生活嘛，
0: 好。
1: 生老病死也算生活的一种。
0: 那慢慢的，我们其实可以去观察我们现在周遭的一些新设备啊等等，它们的由来，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蛮有趣的。
1: 是，我听说其实现在欧洲啊，已经好多人啊跑到家电处去抢购什么冷
0: 对，没
1: 气
0: 错。
1: 呀，哇，我觉得大家为了解决这些情况，真的是挺疯狂的。但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抢购我们家爱迪斯系列的产品，因为天气越热啊，你皮肤更要保持
0: 对。
1: 好。天气越热，你那个太阳一晒啊，皮
0: 是，
1: 肤一定会加速老化，所以
0: 对，
1: 皮肤保湿度一定要赶快做好哦。啊，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1964年由罗伊·奥比森所带来的《Oh Pretty Woman》哦，美丽的女人哇！
0: 是，
1: 用我们爱迪斯系列产品的人走在路上，大家也会多看你几眼呢，因
0: 对，
1: 为太美丽了。

0: 好，美丽的女孩啊。
1: 嗯，我觉得一个家庭啊，谁是最美丽的？这个宝座啊，我觉得一定是要归属于妈妈。
0: 嗯，
1: 所以呢，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妈妈这件事情哦。
0: 是。
1: 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跟妈妈有关系。
0: 妈妈的户头。
1: 也是。
0: 秋华姐的户头，妈妈的户头。
1: 也对。
0: 对，秋华姐待会可以打电话进来抗议。
1: 对，那个是属于比较外在的，但是我们属于比较内在的呢，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最大的远见，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断成长的妈妈。
0: 哦。
1: 要怎么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六个叫做妈妈成长的心法哦。
0: 好。
1: 希望这一段是能够给我们，不管是所有的听众，全天下的妈妈，身为妈妈的你，给大家一点点力量哦。
0: 那身为妈宝的可以吗？妈宝不行，
1: 妈宝要打一下屁股。太依赖妈妈了，这样子妈妈很难做自己耶。
0: 是，但是通常有妈宝的，通常一个家庭有妈宝，妈妈都会变得很强大。
1: 哎，也是，就是正反嘛。
0: 对，
1: 好，第一个呢，这个心法是说，要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哎呦，我们是不是我的妈妈有点打到自己的心？
0: 是啊，你有做到吗？
1: 我觉得我之前没有，但是我最近开始有学着这样做。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妈妈，你就会把家里弄得很像那个风暴一样，台风一样，动不动哎，怎么来了一个小台风？怎么突然又来一个大台风？
0: 有有有，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个沟通的暴力，非暴力沟通吧。
1: 嗯，
0: 它里面就有一个妈妈，她每天都是觉得说哦累死了，每天上班回家要做饭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一起去看家庭医生。
1: 嗯哼。
0: 然后家庭医生那个孩子就说可不可以让妈妈不要做饭？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那些饭，他们每次在那个用餐的时候如坐针毡。
1: 哦，我懂。
0: 对，然后后来就是跟妈妈做了一个协调，就是妈妈也不要有那么有责任心，
1: 是
0: 就是不用天天做饭啊，可能一个礼拜只要做，如果真的想做，做一次就好。
1: 嗯，
0: 然后让妈妈也比较轻松一点。后来呢，妈妈也不会再抱怨每天都要做饭了，然后整个家庭就变成和乐融融。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那种沟通啊。就是妈妈的那个，如果每天都处在一个不愉快的状态之下，其实孩子们啊，家庭真的压力很大。
1: 对，有时候妈妈的视角会觉得好像孩子需要这些事情，可是从可能家人的视角会觉得我其实不需要你做这么多。
0: 没有，我更需要一个性情平稳的妈妈。
1: 我觉得你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平静、
0: 啊、
1: 很平和的
0: 一个
1: 妈妈，
0: 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情绪。
1: 哦，那这样很好，你们家就没有台风。
0: 对。
1: 所以呢，所有的妈妈，你不需要让自己完美，你只要先把自己的情绪先稳住。
0: 嗯。
1: 因为妈妈安稳嘛，家就会安稳。
0: 是。
1: 所以人家有一句英文叫做什么 Happy Life, Happy Wife， 就是你有快乐的太太，你就有一个快乐家庭。
0: 对。
1: 可是我要把它改成一个叫做 Happy 妈妈，然后 Happy 家家，
0: 是，
1: 就是有家家家里的家。对，这个大家我觉得会比较记得起来，这样听众你记得比较简单。再来呢，妈妈的眼界啊，是孩子的天花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妈妈，那你的孩子无形就会被你影响，也会跟着很阳光。假如你是一个很从容的人，孩子慢慢也会学习你的沉稳。如果你是一个坚持让自己努力向上进步的人，
0: 是，
1: 孩子也就会学到勇敢这件事情。然后再来一个是要放弃妈妈的那种牺牲感。为什么呢？这三个字啊，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毒药，我们讲的比较严重一点，
0: 背负了太大的责任。
1: 对，因为其实确实我知道妈妈真的为家庭付出非常非常的多，这也是我当了妈妈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会不自觉的就会想说，我为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自己其实也会委屈，
0: 对，
1: 家人也会觉得哎呦啊，那我好像要压抑自己一点，不太敢跟你说些什么。所以呢，真正的爱呀、啊，不是要掏空自己去填满别人，因为你快乐啊，家里的空气才会是甜蜜的嘛，
0: 对，
1: 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就是不要把人生的希望全部绑在孩子跟

0: 给他吃的东西也很少啊，然后每天让他睡眠时间也不够啊，也不给他吃优康宁、优尼士、优固力什么的，
1: 不行哎、欸，这样会没精神，
0: 对，整个就状况就很差，
1: 对，
0: 然后妈妈自己都受不了了，然后最后他就说，就是孩子他自己要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对，所以一个持续成长的妈妈，她会有自己热爱，还有自己的方向。你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这时候你的孩子呢，就会自然追着光而来，他就朝着你的方向走。哎，我真的觉得是。
0: 有啊有啊，我妈妈就活成一道光，所以后来我每个月的薪水都花光光。
1: 你妈如果听到这一段应该会有点昏倒。
0: 是是
1: 是。好，那我要最后做一个结论哦，希望所有的妈妈，我要感谢所有伟大妈妈这位家庭的付出，我们要试着学习跳出这些琐碎，告别这些内耗，跟这些内耗说拜拜。
0: 对，
1: 所以呢，希望妈妈能够向阳成长，孩子就会有光芒，家庭也会有远方哦。
0: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啊，其实可以套用不管是任何的关系就好，其实他就是在讲你要先找回自己，而不是在依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好像他快乐你才快乐。
1: 对
0: 啊，这个王菲唱的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这不太好、
1: 哦、
0: 要先让自己快乐，
1: 对，
0: 才可以让别人快乐。
1: 是
0: 啊、那不管如何啦，这个妈妈的爱，爸爸的爱，讲到爸爸，再过一个多月就是父亲节了、
1: 对耶，
0: 对不对？
1: 日子好快、哦、
0: 也不要只关心妈妈、爸爸也是一个容易受忽略的人。
1: 下次我来讲一个爸爸。
0: 好，谢谢你的爱啦、
1: 我们谢谢妈妈的爱哦，金润姐。

0: 在你的未来。
1: 好，谢谢你的爱，但是还要谢谢自己的爱啦。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努力来的哦。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哈，
2: 是
1: 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467万人呢、占总人口的20%，活到80、90岁，甚至100岁，未来都是常态了哦。
2: 确实，
1: 不是特例，但是关键是，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信心健康的活到老？不只是要活到老，要健康的活到老哦。最近有一份加医科的医师跟物理师的联合提醒啊，他们说呢，决定晚年生活品质的第一个关键，居然不是没有钱，不是住不住豪宅，而是你的行动力。所以呢，这样子来讲的话，能够体会秋华姐了。
2: 对啊，我觉得这题你刚刚问秋华姐，她一定会说有，因为我们的保养品啊，把她照顾得非常好。
1: 没有，可是呢，她有一点不好。
2: 哦，脚。
1: 对，为什么？因为这一本我前几天看了一本书，是瑞典的国宝书籍，它叫做什么？治百病。这个动作治百病还是什么，就是叫你走路。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在讲走路对我们人体的帮助、
2: 好处。
1: 对，那他就说能不能自己走路，能不能自己去上厕所，能不能自己出门买菜，这些看似最基本的事情，直接决定了长辈的尊严和自主程度。
2: 对，
1: 我现在能够体会了。秋华姐就觉得说，你看她想要去哪里，一定要有人帮忙。
2: 是啊，
1: 虽然说她其他的部分的健康都很好，但是光是走路这一件事情啊，就让她显得有一些麻烦。然后她又很喜欢跟人家说谢谢谢谢谢谢，那这样又要麻烦别人，又有更多的谢谢。
2: 对，
1: 然后那个尊，那再来就是尊严啊，所以她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跟一些朋友见面，对不对？所以他正在努力的加强自己。因为医生说啊，行动力的退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他就像我说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型，这种东西就是说当它已经发生的时候往往都来不及。
2: 对啊，都太晚了。
1: 对，他说它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结果。
2: 是，
1: 很多年轻人年轻的时候都不会觉得，等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走路变慢，爬楼梯喘不过气，站椅子都要用扶手，这时候才紧张。
2: 对，
1: 可是已经慢了。
2: 对，
1: 往往这种情况已经肌少症开始一阵子了。
2: 是，
1: 所以呢，物理师严格建议银发族啊，日常保养的行动力要做到两件事。
2: 好，哪两件？
1: 第一，规律的活动。
2: 这很重要。
1: 无论是有氧、快走、游泳。每周要3到5次，每次30分钟，所以在这一点 Mindy 姐做得很好。
2: 对，
1: Mindy 姐超爱走路。
2: 是啊，
1: 她常常走的那个我都觉得她是野战步兵吗？都有够扯，都一次走个5、6公里都有。
2: 怎么那么耐走？
1: 对，而且她不会觉得很麻烦，她就觉得很好啊，就走一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包含我自己哦，现在开车了，走路的时间就变少了，就变成说要额外的运动。不然以前我就跟嘉玉一样啊，很好啊，就是通勤啊，
2: 对啊，
1: 都强迫自己要走路哦。所以呢，不要做大爷啊，这自己要动起来。
2: 对，
1: 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肌力训练和弹力带是非常非常好的哦。那每周2到3次去用这个肌力的训练。那平衡训练，比方说太极拳，还有我上次讲的单脚站立，每天5到10分钟。

0: 再来第二个要素，前面都是运动啊，他推荐的一些运动、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营养的补充啦、嗯、也是非常重要，很多的人就是仗着说我有运动、
1: 嗯、
0: 然后什么都不管了，饮、
1: 嗯
0: 啊、食也不管，营养补给品也不管、
1: 嗯、
0: 不行
1: 不行不行，
0: 然后有的人可能只靠营养也不行，
1: 也不缺一都不可、啊、
0: 对，所以营养跟运动要搭配在一起。好，运动我们帮不了你、嗯、我们没有开午后两点健身房，
1: 健身房
0: 对，我们但是呢吃的我们可以保养到你哦、
1: 嗯、
0: 他说呢，第一蛋白质一定要吃够，因为预防肌少症嘛，
1: 对，
0: 每天至少要吃至少要 1.2 公克的蛋白质，
1: 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优固里有的钙质跟维生素 D，
1: 嗯，
0: 一定要补充充足哦。
1: 对，
0: 那因为这个才能够保护你的骨头，因为我们是针对走出去哦，我们不讲什么睡觉什么都不管，
1: 嗯，
0: 就是医生的建议走。那走的话呢，我们优固里里的所有物品，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你只要有这两样。原则上你走出去没什么问题，除非你发生任何意外啦。好、
1: 嗯
0: 哦、比方说像秋华姐，她也不是说没在保养、
1: 嗯、
0: 她保养的可多了呢、
1: 嗯、
0: 她就是因为保养，
1: 对，
0: 所以她现在的这个状况，如果大家真的有见到秋华姐的话，她真的没有肉哎、欸、
1: 嗯，
0: 她就是真的靠着骨头在撑起来的，
1: 我有看过，
0: 对，
1: 我有吓到。
0: 那所以代表说秋华姐这么瘦，其实秋华姐这种体重齁、哦应该会骨质疏松，
1: 嗯，
0: 因为你的骨头其实等于说没有那个承载量嘛，
1: 嗯哼，
0: 它的很容易会那个钙质不容易吸收，可是秋华姐、欸、她就是因为补充的好，她骨头还是可以撑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她的关节也没有任何磨损等等的问题、哦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优固里里面无论是我们的三宝也好啊，或者是维生素 D 啊、软骨素啊，还有里面的减缓你疼痛的猫爪藤跟 NSM，
1: 嗯，
0: 非常的完整，
1: 对，
0: 所以你不用再考虑说我是不是要补充什么，有啊，就是再补充一个胶原蛋白，因为骨头里面是需要有胶原蛋白才有弹性，
1: 对，
0: 不然你骨头很硬，
1: 嗯，
0: 硬到变脆，
1: 对，
0: 啊，那个一跌倒也是会断掉碎掉的哈、哦，
1: 嗯，
0: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等到老了才开始，是中年就要有补充的这个意识了、
1: 哦、是啊，
0: 那如果你现在40、50岁每天走2000步，
1: 嗯
0: 啊、多补充一些牛奶或者是钙质，像现在我也要开始优固力要多吃3颗啦、
1: 嗯、
0: 不是6颗就可以了 哦，然后晒晒小太阳，然后去那个公园啊去吊一下单杠、
1: 嗯、
0: 也不错哦，可以对那个腰椎很有帮助哦。
1: 对，
0: 他就决定了。我们常常讲什么时候是最好种树的时候，
1: 嗯，
0: 嘉玉听过吧、
1: 没有哎、欸、
0: 树我们是不是希望它长大，
1: 嗯，对，
0: 长阴凉嘛，他就说10年前跟现在，
1: 哦，我懂、那个、
0: 十年前就是哎先做的人，
1: 对，
0: 那现在就是不要想说啊，那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没有，
1: 不要觉得来不及，我就拖延，继续拖。
0: 只要现在做，他说累积10年、20年以后啊，那就决定你70岁以后、80岁以后，你是坐在轮椅上，还是陪着孙子去公园玩的关键。
1: 嗯
0: 啊，所以呢，要让自己动起来啊、
1: 嗯。
0: 我妈妈也是一个好的榜样啊。
1: 嗯，
0: 她一直走，一直走。对，我们是有的时候就是开车接她，不要，她要走路。
1: 哦，走一段路然后再接他，是不是？
0: 没有，他就说不用啊，反正那些地方他自己走路就好了。
1: 哦，这样子精神很棒耶。
0: 对啊，
1: 对，嗯，
0: 好，再来这一首歌曲啊、
1: 这首是男女对唱的一首歌、叫做《微光》。

0: 好，这首歌曲男女对唱、
1: 啊、是哇，那微光慢慢下山了之后啊，是不是就是晚上了呢？大家开始要准备休息啦，然后来好好的睡个觉。所以我要来跟大家提到睡眠这件事情。哎，但是我要从命理的角度来讲
0: 哦，
1: 怎么说呢？
0: 礼拜六老师嘉玉老师上线啦。
1: 哎，好，大家且听哦。
0: 那我要跟那个小珍说一下，我们现在也有嘉玉老师，除了宇飞老师以外，还有嘉玉老师。
1: 但是我是因为吼，我要谦虚一下，不是我自己讲，我是刚刚好啊，看到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命理老师。
0: 哎，讲到命理，那嘉玉你。因为女生都很喜欢命理，也基本上通常都会有一些研究。
1: 嗯、
0: 然后她那嘉玉，你以前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研究某一些命理啊？
1: 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很流行是研究星座，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大概知道这几个星座是什么样的个性，
0: 是
1: 但是我没有特别钻研、
0: 哦。
1: 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我的命格有带那种接天线、
0: 嗯、
1: 就是我的灵感性非常强。
0: 嘎点
1: 哎对对对。你有皮卡丘吗？
0: 不是他最近很红的那个嘎点禅师。
1: 哦、OK。但我跟他不一样，不是。
0: 是
1: 好，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他是紫微斗数的这一个命理老师、
0: 嗯、
1: 还蛮看起来蛮年轻的。他提到了一句话的时候啊，我就整个人超有兴趣点进去，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
0: 哦、不是标题杀人吗？
1: 哎，不是不是，他说他就是研究了命理这么多年啊，也给很多人算过命，
0: 嗯、
1: 他发现命跟睡眠这件事情是有超大的连结关系哦，
0: 科学命理哦，
1: 对，他是从命理的角度来说，他、
0: 嗯。

0: 么说呢？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紫微斗数里面呢、啊，它总共有十二个宫域，它是由十二个宫域构成的。
1: 嗯、
0: 那这十二宫，我不用特别跟大家讲，
1: 宫域哦。共享公寓、
0: 那个、不是那个宫庙的宫、
1: 哦、
0: 宫庙的宫有十二个宫庙、哦、可能是什么、
1: 嗯、
0: 什么夫妻宫啊、
1: 嗯、
0: 等等等，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大家也不用听，我们只要讲一个重点，到底命理里面啊对应到我们睡眠的是哪一个宫位。
1: 好，
0: 他说是福德宫。
1: 哎呦，
0: 哎，不是那个土地宫，那个福德宫、哦、不是不是，
1: 但是一听就很重要啊。福德哎、欸、
0: 很重要。
1: 嗯、
0: 那先跟大家解释，福德宫它是代表我们内心怎么样呢？是、
1: 嗯、
0: 它是代表我们的精神享受方面、
1: 嗯、
0: 还有思想，还有你的抗压能力，以及你老年的福气。
1: 嗯，
0: 所以呢，睡眠它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紫微里面讲的这个福德宫哦。那么假如你的福德宫一乱掉的话，你就很容易焦虑、冲动，判断会失准，这样子呢导致你的财运还有贵人运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呢、啊、有时候会去问说啊，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差。
1: 嗯，
0: 后来他跟这些就是来算的这些人啊，发现其实啊很多人都只是因为长期睡眠不好这件事情、
1: 嗯、
0: 他说他观察到啊，真正会命好的人啊、
1: 嗯、
0: 晚上往往啊都很绝情。什么绝、
1: 哦、
0: 什么
1: 绝情的去睡觉、嗯、
0: 对，他说第一个他不会，他们不熬夜，
1: 嗯，
0: 然后也不会心里拉扯、
1: 欸、
0: 然后也不让自己 emo，
1: 嗯、
0: 欸、emo 就是忧郁的意思，
1: emo 人，
0: 对对，就是、
1: 嗯、要点这首歌吗？
0: 可以啊，看秋华姐有没有点歌。好，他说就是也不忧郁，然后时间到了好就关机睡觉，非常的果断。他说因为他们知道睡觉是在修复自己的气场，非常重要，所以呢睡不好这件事情会根本的动摇你一个人的健康还有气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福德宫啊安稳、哦、把它建构起来，这样子会对于我们身体规律啊还有养护这件事情啊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也要累积睡眠资本，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睡得好精神就会好，那你精神好呢接着你的好运就会来、
1: 嗯
0: 哦、这个是我们的紫微斗数的一个命理师来跟我们分享，从这个命理的角度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比较深沉跟安稳的休息呢？就是在我们家，我们不是只出一张嘴，
1: 对，
0: 我们还有很好的产品来帮助你、哦、
1: 没错，但是你也不要只出一张耳，你要出钱。
0: 1980
1: 是一个月。
0: 对、对，首先要先出钱。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产品就会帮你用很专业又安全的115元的配送到您府上、
1: 欸、
0: 对，你就可以收到，然后开开心心的很方便的吃到我们的阳台牌、
1: 嗯
0: 欸、然后你晚上呢就可以有好好的睡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家阳台牌啊，它可以除了帮你安定你的情绪、
1: 嗯、
0: 调理你荷尔蒙的平衡啊，让你能够大脑放松，
1: 对，
0: 改善你入睡的困难、
1: 嗯、
0: 然后提升你睡眠的品质，
1: 是、
0: 里面也要特别提到里面有添加法国的西番莲、
1: 欸
0: 这个是在
1: 也是中稳定中枢神经天然的，
0: 对、
1: 嗯、跟芝麻素一样、嗯、
0: 是，对，它对欧洲人来讲叫做天然的镇定剂、哦
1: 嗯、他们应该多吃一点
0: 啊，最近
1: 可能就可以躲过热浪、啊、
0: 真的、欸、我刚才其实有发现他们说高铁停摆是因为森林大火，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穿越那个树林区、
1: 嗯、
0: 所以很多高铁就不能行驶，对啊，我觉得热浪真的是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当然你睡不好影响到更多方面的事情，
1: 而且他如果热浪来的话，我之前讲嘛，其实真正最好的睡眠温度是 18.5 度、
0: 嗯、
1: 也就是代表晚上很热，他又没有冷气的话，他其实就会睡不着，
0: 对，
1: 然后睡不着以后白天起来就更浮躁、
0: 嗯、
1: 然后天气又热，所以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发生。
0: 是，我其实也突然想到啊，我们前我觉得就好几个月以来啊，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会问我们的这些占卜的老师啊、
1: 嗯、
0: 命理的老师，我发现老师都有提醒听众很多 关键字就是会说，哎，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
1: 嗯，
0: 啊，你要好好睡觉哦，睡眠很重要。
1: 对，
0: 我都大家都有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嗯，所以我觉得从蜜妮老师的角度来讲，睡眠这件事情真的也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1: 嗯，
0: 那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你睡眠打底好，其他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会慢慢慢慢的往健康的方向走。
1: 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专注工作》。它里面也有个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晚上一定要睡好。
0: 嗯，
1: 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你真的很难专注，
0: 嗯，
1: 你就会觉得整个早上恍恍惚惚，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就觉得顿顿的，然后想睡呢又觉得不能睡，
0: 嗯，
1: 所以你等于并没有把你的脑袋全开在工作，
0: 嗯，
1: 你都一直在晃份儿，
0: 嗯，
1: 然后就飘来飘去。
0: 对，
1: 那它里面也有提到像你刚刚讲说要够残忍，
0: 嗯，
1: 它就是说你要替自己限定一个，就比方说九点我无论如何我停止所有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十点我一定要上床，
0: 嗯，
1: 他说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他说你也会变得比较努力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们做电台一样嘛，
0: 嗯，
1: 我们今天要把所有的话题讲完，因为四点就结束了，
0: 嗯，对，
1: 你没讲完一定得讲完，
0: 是，
1: 所以你就会想办法把它不管是播歌也好或者讲，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在睡眠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这个要求，
0: 嗯，
1: 我们九点到了，十点一定不可以工作，十一点一定要睡觉，然后十点的时候就，啊，工作还差一点点，
0: 对自己太宽松了，啊，
1: 对，我就再做一个，哎呀，正上瘾正上头，
0: 嗯，
1: 啊，就是网页多滑两页，
0: 对
1: 啊，妈，这个小朋友常说妈我打完这一局就好，
0: 嗯，
1: 对，永远打不完，
0: 对啊
1: 但是要对自己真的残忍一点，这个我要学习啊，
0: 嗯，
1: 我对这个晚上的睡眠的时间不够残忍，
0: 哦，
1: 所以导致呢我觉得应该有影响我夜晚的睡眠状况，
0: 嗯，
1: 就是我可能在睡觉的前五分钟，
0: 嗯，
1: 我还在打电脑，
0: 嗯，
1: 所以那个光害虽然我睡着了啦，有胎盘素嘛，
0: 嗯，
1: 可是我怀疑我的脑波并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嗯，
1: 就我在看我的那个监测器嘛，
0: 嗯，
1: 常常都是想说，哦，我可能我的深度睡眠不足，
0: 嗯，
1: 哦等等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嗯，
1: 那可能这就跟我这个睡眠前一小时我在干什么会有关联性，
0: 嗯，
1: 所以我们胎盘素可以像安眠药一样啊，帮助你睡眠，但不会像安眠药一样，
0: 嗯，
1: 睡跟没睡一样，
0: 嗯，
1: 但是就算这样子你还是要改变你在睡眠前做的事情，
0: 嗯，
1: 比方说不要尽可能的不要看这些兴奋的，不要做一些兴奋的运动，
0: 嗯，
1: 不要看这些光害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同时也不要喝酒，
0: 嗯，
1: 因为喝酒的睡眠其实跟安眠药的睡眠大概差不多，
0: 对，他们只是进入到浅层的睡眠，不是真正的把你带到深层的睡眠，
1: 是，
0: 那天然的东西才会真正的让你进入到深层的睡眠，
1: 嗯，
0: 帮助你的睡眠品质更好。
1: 好，那再来呢就是今天的单元心理话大声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心理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23712350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2: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跟我们的生活顾问
0: 小
1: 常识，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23712350。如果秋华姐做完了的话，
0: 嗯，
1: 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陈老师这边不确定嘛，就是他有的时候早，有的时候晚啊。那我想要跟大家先聊聊，因为今天心理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是合在一起的哈，也，
0: 嗯，
1: 聊一聊生活顾问小常识好了。因为呢，中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嗯，
1: 尤其是大中风跟小中风，
0: 嗯哼，
1: 我以前听过人家说啊，就说如果中风的话，最好是心脏中风，
0: 哦，心
1: 不要脑中风。
0: 哦，
1: 因为心脏中风你就谢谢了，
0: 对啊，
1: 就拜拜了，
0: 嗯，
1: 像马兆俊，
0: 嗯，
1: 啊，他就是属于这种。脑中风很麻烦，
0: 嗯，
1: 因为脑中风你会变半残，
0: 嗯，
1: 你的生活品质会很糟糕，
0: 嗯，
1: 然后你就拖着，然后活在痛苦当中，像小胖，
0: 嗯，
1: 就是袁惟仁老师，
0: 对，
1: 啊，他就是脑中风，
0: 哦，
1: 所以你看他后期
0: 对啊，
1: 拖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其实对他来讲也很痛苦、
0: 嗯、
1: 可是又不能说哦，那我就放弃自己或什么。那现代人其实脑中风的频率确实也比较高一点、哦
0: 嗯、
1: 因为很多的人本来就是认为说脑中风是脑部的疾病嘛、
0: 嗯、
1: 其实一样都是从心脏血管开始的，所以呢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胆固醇啊及心律不整等等的慢性疾病哦，我不知道现在的人的比例是多少，但是医生都不断提这些哦、
0: 嗯、
1: 那就代表说现代的人可能在这些上面都比较多一点。我好像我因为我在测嘛，我好像没有心律不整，我也没有高血压，我也没有高胆固醇、
0: 嗯、
1: 不过我有一点点在饮食习惯的好像第二型糖尿病的初级症状、
0: 嗯、
1: 那他就是因为都吃面，都吃面包米饭、
0: 哦、
1: 然后呢
0: 精致的淀粉类，
1: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哦、就是没肚子饿过对，就是你长时间肚子都是保持在，就是你的血糖属于高的状态，它会让你的胰岛素抗阻啊越来越差、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疲掉了嘛、
0: 嗯、
1: 对，所以现在我就是开始在锻炼我自己啊。
0: 对，
1: 那
0: 轻断食，对
1: 对，轻断食就是让自己身体要习惯饿，
0: 对，
1: 那这样
0: 饥饿，
1: 对，要有饥饿感，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嗯、哦。那他就说要预防中风呢，除了刚刚讲的要先掌握五个健康数字，所以你这五个数字只要你顾好，它就不会有中风来啊。
0: 嗯，
1: 中风有一点像是人家讲那个什么世界末日、
0: 嗯、
1: 世界末日前会有什么天启四骑士、
0: 哦、
1: 对啊，什么天灾嘛，还有这个，哎，我怎么忘了、
0: 哦？自然的一些现象，
1: 对，自然的
0: 发生
1: 现象嘛，好，
0: 灾害发生。
1: 好，那这个五骑士是哪五个呢、
0: 嗯？
1: 第一就是血压，
0: 嗯，
1: 啊、哦，第二就是血糖、
0: 嗯，
1: 尤其是空腹血糖，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胆固醇，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心率。最后一个，哎，体重腰围我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的腹部的。我的体重很 OK、
0: 嗯、
1: 那相形之下我的肚子算大、
0: 哦、
1: 这可能跟我饮食习惯也有一点关联、啊
0: 嗯、
1: 现在也都是慢慢在调整。 我的原则就是跟秋华姐一样、哦、我只要吃到了药，可是这一点我跟秋华姐不一样的是，我只要吃到了药我一定会把疗程吃完。
0: 哦，好，很乖的那
1: 种。对，秋华姐是吃到好就不吃了。
0: 对，
1: 就是
0: 他
1: 觉得哎康复了他就不吃、
0: 嗯、
1: 那我是一定把它全部吃完、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以后我就会开始自省、
0: 嗯、
1: 就是我为什么会吃药、
0: 嗯、哼，
1: 我是不是我生活习惯有问题、
0: 嗯、
1: 然后我要从我的生活习惯去改变它，让我减少要再吃药的机会、
0: 嗯、
1: 啊，这是我的个性，
0: 自我反思，这样很好耶。
1: 所以我就会在生活运动上啊，还有习惯上啊，饮食上啊，健康品上啊，做一些调整。好，那如果呢你有一旦以下出现以下的症状的话，请立刻打119。
0: 嗯，
1: 第一，脸部突然歪斜。
0: 嗯，这有点小，算小中风吗？
1: 不一定，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是什么颜面失调、
0: 哦、颜面神经失调，
1: 对，那个好像是跟压力有关的、
0: 嗯、
1: 所以 B 群很重要也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压力太大啊，就是 B 群可能流失的太快、
0: 嗯、
1: 然后尤其是你压力大的话 B 群就是要摄取更多、
0: 嗯、
1: 因为它会流失嘛，它的需求量就更大、
0: 嗯、
1: 然后它就整个颜面失调、
0: 嗯、
1: 啊，对，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发生在突然的状况、
0: 嗯、
1: 比方说有的时候哎，像这个嘉玉、
0: 嗯、
1: 有他不喜欢的男生跟他突然告白，他也会突然颜面失调，
0: 马上颜面失调
1: 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
0: 对，
1: 好，再来呢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不是双侧哦、
0: 嗯、
1: 因为双侧的话这可能是训秋华姐
0: 可能是重训
1: 做
0: 太多，
1: 走路那个走路机握太紧
0: 哦，
1: 两手都无力，好，这是平均型、
0: 嗯、
1: 但突然只有单侧那就可能了。再来呢就是说话含糊不清啊、
0: 哦、
1: 以前跟这个、
0: 这个
1: 我也是跟自己的喜欢的女生告白的时候
0: 很像嘴巴含卤蛋的，
1: 对不对？哎呦，没想到这个情人之间有常常有中风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视力也会突然的改变，
0: 哎呦
1: 啊，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不是啊，施力的改变
0: 可能 是优尼是吃的好。
1: 对，他是改好改差了啦，哦，自己就要注意，因为眼中风也是现在很恐怖的哦，嗯，听说就是一中风会失明的状况啊，
0: 嗯，
1: 然后再来就头晕失去平衡，我曾经有失去平衡过，在浴室，
0: 嗯，
1: 贫血，
0: 哦，
1: 因为我有家族性贫血，
0: 那好危险哦，
1: 所以我后来也是要很努力啊，
0: 嗯，
1: 就是我，
0: 啊，
1: 我不要就医，我也不要看医生，
0: 嗯，
1: 所以我就必须比方说我要多吃红肉，
0: 对，
1: 然后我是属于缺铁性贫血，
0: 嗯，
1: 然后呢而且我补充铁剂呢还更重要的就是我要减少喝咖啡，
0: 哦，
1: 因为咖啡会把抑制铁剂的吸收，
0: 嗯，
1: 我只要 喝咖啡的话，我补充铁剂也没有用，
0: 嗯啊，我最近其实也有学习你的精神，我最近也开始戒咖啡，
1: 嗯，
0: 像我平常不是说我录节目我会准备一小杯，我现在没有准备，
1: 嗯，
0: 我就尽量能够试试看都不要喝，
1: 是
0: 看看是不是身体的状况可以更好。
1: 那，你有没有戒断期？
0: 没有，欸
1: 啊，
0: 我通常就是不，
1: 欸
0: 就是，
1: 我戒断期的时候都头痛，很讨厌，
0: 哦，真的啊，
1: 对，可能因为我的咖啡量喝太多了，
0: 哦，
1: 我已经有咖啡成瘾，之前呢，啊
0: 嗯，
1: 一天三杯耶，
0: 哇，那这太多了，
1: 但是我很正常哦，一天三杯还可以睡觉，
0: 嗯，
1: 啊，多亏胎盘素，
0: 对，
1: 啊，也当然也就代表说，可能咖啡因对你来讲已经是成瘾物质了，
0: 嗯，
1: 所以啊，现在也还不错，就是想不会想喝就喝，
0: 嗯，
1: 就是真的有需要才喝，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突发性的疼痛。
0: 嗯，
1: 这也要注意哦，
0: 嗯，
1: 然后呢中医是说啊，如果做一些事情啊，如果你自己容易疲倦啊，然后压力大啊，偏好甜食啊，也都容易造成类似中风的体质，
0: 嗯，
1: 所以啊，自己我就讲了，病从口入，
0: 对，
1: 然后药也从口入，
0: 是啊，
1: 那吃得好，那吃的营养素对，
0: 嗯，
1: 你就不容易得病，
0: 对，
1: 那吃的不对，那病就来，
0: 嗯，
1: 然后这两头又是极端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秋华姐吃得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说她跟她同年纪的人一比，
0: 嗯，
1: 哇，就很不一样，
0: 真的保养得很好，
1: 因为大多数人是吃的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那两个极端一比较之下就差很多，
0: 是啊，
1: 所以这个很可惜啊，
0: 嗯，
1: 就是秋华姐那个腿就是因为医疗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有一点小小的疏忽，
0: 嗯，
1: 拖太久了，
0: 嗯，
1: 就是这状况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先兆，
0: 哦，
1: 但是他并没有仔细的去注意到他，
0: 嗯，
1: 然后到现在就稍微有一点晚了，但是就要特别的加强，
0: 对啊，反正就是要更加倍的努力去让他复原回来，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提那个叫什么预防胜于治疗，上工治未病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好重要，
1: 嗯，
0: 对，好，那要换我分享吗？
1: 对，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0: 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快乐阳光跟暑假有关系的事情，也算是生活顾问小常识。
1: 阳光热死了，还阳光？
0: 没有没有哦，我要分享的这个是可以那个避暑的，跟避暑有关系哦。因为我们在七八月这么热的时候嘛，对啊，我们人自然会觉得，哎呦好热哦，又潮湿又热，好身体觉得很辛苦。但是呢，对大自然的植物来说呢，却是生机盎然的好时机耶。
1: 嗯，
0: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啊，他跟大家推荐啊，今年的暑假夏天叫做仲夏花季，他推荐给五大银发族友善的赏花热点哦，
1: 嗯，
0: 就你既可以避暑，又可以滋养你的身心，然后让你的眼睛啊，
1: 嗯，
0: 来一点缤纷美丽的画面，赏赏花啊。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它是属于为银发族友善的推荐，是因为等一下我讲的这几个景点啊，它完全都是没有阶梯，然后路都非常的好走，所以假如你是有一些就是助走器啊，或是轮椅啊、拐杖之类的啊，你大家都不用担心，就会是对长辈都是非常友善的这些户外的地方哦。第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在宜兰县的员山乡的叫做双连皮哦，这里是国家级的湿地，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哦。
1: 因为我们好像去过，我好像跟秋阿姐去过。
0: 嗯，我觉得等一下我讲完啊，秋花姐可以准备这个
1: 哪些地方，
0: 对
1: 不对？对，
0: 因为它就是专门给行动不便的银发族去的赏花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听完可以去看哈。那他说每年的七到八月啊，这个地方啊会迎来野姜花盛放的黄金期哦。然后你在现场，你会闻到空气就会闻着很像那个朝露般的清香。那野姜花呢，它又长得很像白色的蝴蝶般的那样子的形状哦，就是就会觉得很赏心悦目。第二个地区呢是桃园县的观音乡啊，他们在七月四号到八月三十号啊会有一个盛大的莲花季活动，他们称叫做百莲好合
1: 哦，
0: 好好玩哦。百莲的莲就是莲花的莲，好合就是荷花的合、哦。然后他们在园区之内呢有盛放的睡莲，就很大片，还有大鹤莲以及巨大的大王莲哦、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趣的话，也可以看看、啊、有没有机会可以乘坐那个大王莲，然后拍一下你在水上飘的、奇迹的美照、
1: 啊。
0: 对，然后他们那里还有古厝的餐厅，那你可以顺便吃莲花冰来消暑一下。再来呢是在台中市的后里区哦、这个盛夏的季节这一区全部都有巨型的向日葵、大开特开的季节哦。那你在现场就会看到金黄色的花海呀、随风摇曳，然后它现场也有欧式的风车，还有白色的钢琴的造景。那整个园区的架构对长辈都是非常友善，它的步道都很平坦哦，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再来是南投县的鱼池乡哦、这里是全台唯一的水田七彩金针花的黄金期哦。整片呢你会看到七彩的颜色，是有哪些呢？黄色、橙色、紫色、粉色，各色的金针花哦，非常的美丽。然后再来呢也是南投县，那但是它是在竹山镇。这里是山林溪的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哦，所以你到现场你会看到圆滚滚的绣花绣球花，很可爱，就是有大概超过万株哦，万只以上的这样的绣球花，那你就可以看到有蓝紫交替啊，然后可爱又梦幻的场景哦。然后我要推荐给大家这五个地方呢的暑假的时候呢，它既可以避暑，你又可以让眼睛又可以赏花，然后对长辈啊行动不便的又非常的友善，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哦。
1: 好，那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就听我们跟你分享咯。分享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播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潘美辰带来的《我曾经用心爱着你》。

0: 好，我曾用心爱着你。哇，用心，那表示我们的心啊，心脏非常的重要哦。其实前一阵子啊，有个很大的新闻，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在6月23的时候，台大的院长哦，吴明贤先生哦，他在家中突然发生了状况，一度陷入院前心肺功能就停止了哦。那媒体是报道说疑似是急性心肌梗塞啦，但是其实好像医生并没有特别的去琢磨这件事情。那听说他现在目前也恢复到了稳定的状况了，就是我们心里也祝福他。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啊，他自己是台大医院的院长，也本身是在国内肠胃科的权威，胃癌防治的重要推手哦。他曾经啊有提醒过所有的大众说，你现在如果不养生的话，以后就要
1: 养医生。
0: 对，所以其实你
1: 这是他说的。
0: 对，这是他说的，
1: 挺有趣的。他自己叫大家不要养他。
0: 对，好，那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觉得近年很多那个怎么说，网络都有跳出来要提到说心肌梗塞事情，大家要开始很重视。因为好像前两天有一个卖豆花的豆花阿伯啊，好像也是躺在他旁边的那个摊贩的躺椅，就是他不动，然后人家去叫他说，哎，人家要买豆花，结果他就发现他身体是冷的，然后原来他好像也是可能这方面他就走了，
1: 对，
0: 就没有醒过来。
1: 但是我刚刚说了，这比脑梗好。
0: 确实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要让我们更重视心血管疾病的方面呢，所以在心脏外科医师啊，叫做苏尚豪医师，他就形容说，像急性心肌梗塞发作这件事情，就很像是土石流一样。你前面一开始你可能只是一些感受不舒服，但你没有注意它，可是它可能一转眼就崩塌了。那要特别的跟大家讲到，是心血管的疾病，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只有冬天的时候才要比较担心，但是其实酷暑现在夏天这件事情也非常危险。为什么呢？是因为天气一热的时候，你的身上的水分会流失，这时候你的血液会变粘稠，那假如你再加上你睡眠不足，压力过高，作息混乱，你心脏的这场风暴啊，它就会瞬间来袭，那你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它就发生了。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哦，就是所有这些心肌梗塞还有心血管方面，还有甚至过劳这件事情，也离不开睡眠，把睡眠睡好这件事情。根据劳动部的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认定的参考指引哦，他们说他们判断过劳还有脑血管心脏疾病是否有关，会去研判你的工作负荷量，还有你的加班时数以及你的睡眠状况，对，也是提到我们刚刚讲到睡眠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撑着，
1: 对，
0: 但是啊，你的意志力其实你虽然你可以骗你自己，可是你的血管是不会被你骗过去，他不会陪你演戏的哦，所以你的血管他就爆发出来了。对，你一直觉得 OK， 可是你的血管他没有在管哦，他被影响就是影响了。所以要提醒年长者，如果你感觉自己好像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要该检查就要去检查。

0: 该休息就要去休息，
1: 是，
0: 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没有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子，叫做室内外的温差。
1: 哦，
0: 现在夏季啊，我们户外的温度其实几乎都到三十几度以上。
1: 对，然后冷气都开得太强。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忽略是车子。
0: 哦，你是说那个进出？
1: 对，因为你车子的温度通常都开得很冷。
0: 对。
1: 然后那个室外的温度，他们讲说其实差六度是最好，就是是属于安全。
0: 对，
1: 你只要差超过六度的话，你心血管有问题的人很有可能在这一瞬间就产生一些问题。
0: 嗯，
1: 像去年今年还去年，
0: 嗯哼，
1: 中岛美穗。
0: 哦，我知道，
1: 对，
0: 那个很当时我们年轻那一代很红的女星，
1: 她就是温差过大，她在泡温
0: 泡澡，
1: 然后那个时候她之前是属于室温嘛，然后她自己应该也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导致她暂时昏迷，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她在浴缸嘛，
0: 嗯，
1: 所以她下去之后她被淹死的。
0: 哦，哇，好危险哦，嗯！我现在听了之后，我都很提醒我自己在冷气的设定，因为像宇飞刚刚讲的，就是你不要超过差不多六度，
1: 对，
0: 室外跟室内的这个冷气的设定温差不能超过六度。
1: 那有些人说，可是还是很热啊，怎么办呢？那就听宇飞讲冷笑话。
0: 可以耶，每天就是两点的时候，
1: 你觉得哪些冷呢，就把它录下来，对，
0: 重复听，然后身体可以降温，
1: 没错。
0: 好，那另外要所以提醒大家哦，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哦，避免你的血液过度的浓稠，然后日照强烈的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同时也要记得做好防晒，记得那个什么，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也要可以准备拿出来或带在身上，
1: 是
0: 随时补擦也可以哦，
1: 对，
0: 所以要缩短你在烈日下曝晒的时间哦。然后另外一个要小小的提醒大家，进出冷气房的细节也是很关键，就如果你真的是大量流汗，你要进到冷气房，请你先把汗水先擦干，
1: 嗯，
0: 先压干。
1: 但是不要学那个谁，他叫什么名字？
0: 唱艺人吗？
1: 艺人，他昨天在演唱会啊，人家说要这个给他个礼物，他就拿毛巾给自己擦擦腋下，然后就丢给那个观众，
0: 丢给台下的观众，
1: 对，曹格，
0: 哦，
1: 对，
0: 哦，曹格，
1: 他就说原味。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接到的歌迷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当然我觉得歌迷应该没什么差啦，
0: 歌迷应该怎么样都爱吧，
1: 对啊，原味的这个毛巾。
0: 对，好，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之前那个赠品啊，我们的围巾啊丝巾啊，
1: 拿来当毛巾啊，
0: 不是都可以拿来，就是你当取代是一个薄外套，
1: 哦，
0: 你这时候进去冷气房，你怕突然间你有点就是没办法适应，你就先披着，对，然后再进去冷气房，
1: 是
0: 这些小小的小动作啊，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哦，就是你要减少能够对温差就缓冲的这个冲击，对，所以要提醒大家，
1: 好，那准备我想先第一首歌曲好了，阿美，
0: 王梦玲演唱的

0: 好，白白又胖胖，小心啊，小心他害你啊，害你心血管疾病啊。现在白白胖胖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1: 是啊，
0: 要健健康康，对不对？看这个王孟明是不是买我们的产品给你吃，是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不是，是买一些让你变得白白又胖胖，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
1: 好，那我这样其实我们家泽野酵素也要备好，就不会白白又胖胖，
0: 对，就瘦瘦又健康。
1: 对，
0: 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爱的力量。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爱的力量呢，其实就是互相的关心。在台北的北投有一间汉堡店，每个礼拜啊，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北投志工站的这个志工们啊，都会在这里举办一个早餐聚会。参加的人啊，都是社区里的长辈，大家坐在一起，喝个豆浆，吃个汉堡，聊聊天气，聊聊儿孙。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啊，就是这一顿平凡的早餐却改变了很多长辈的人生。我觉得长辈真的不要孤独在家，要尝试着出去走一走，交朋友。
1: 对，要有跟朋友互相互动交流。
0: 我觉得人的坡度真的是这样，从小的时候我们朋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一个人好像挺不错的。
1: 对。
0: 然后开始呢，朋友就会变少，因为你没有再进来了嘛。
1: 对啊。
0: 然后只有流失。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孤单、孤独。其实不是，还是可以再交朋友，
1: 对，
0: 再回来的哈。那这里就讲说，有一个87岁的丽青阿嬷，前几年呐、她的另外一半过世了，虽然有孩子、有朋友的陪伴，慢慢走出了她的悲伤。但是他因为生理功能的退化，又加上没有吃优固力，没有吃胶原蛋白，他很容易跌倒。
1: 对啊，
0: 刚刚我就说了，双脚当一开始行走不便的时候，他的尊严，他很多就会开始走下坡。所以真的，我们怎么样都要想办法让自己能走。
1: 对，
0: 这点很重要。越来越像我最近就有点担心，待会跟大家讲。越来越不敢自己出门。原本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坐公车到社区上课，跟同学聊天。后来啊，这些事情他都不敢做了。刚刚讲了嘛，就会畏缩。
1: 对啊，会有点害怕，没有自信。
0: 是，生活越来越安静，说话也越来越少。但是呢，丽青阿嬷的小姑秀芝姐啊，是红道的志工。所以她发现秀芝姐她不怎么出门以后，开始主动带她参加这个每周一次的汉堡早餐聚会。慢慢的，丽青阿嬷就开始笑了，也开始跟人聊天了。前一阵子端午节，她还主动参加包粽子活动，因为会包嘛，反正年轻人不会包啊。

0: 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病哦。
1: 确实，
0: 据研究表示，长期有孤独感的老人家，失智症的风险会提高，免疫系统会变差，甚至连他的寿命都会有所影响，所以让长辈走出来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救命，所以你自己如果发现身旁有这样子开始越来越孤独的长辈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可能说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他什么的，但是你可以带着他去认识更多更多的朋友，让他能够接触新的事物，扩展新的人际关系，说不定你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晚年，所以爱啊不见得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借用别人的力量，一样可以展现想要爱的人的身上。
1: 对。

0: 我要跟大家分享哦，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正身楼下是一整条是重庆南路嘛。
1: 嗯，
0: 那重庆南路在其实早期，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少，之前有好多的书店哦，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应该都知道，
1: 现在变咖啡店好像，
0: 对，现在
1: 咖啡厅比较多了，
0: 然后书店都一家一家收起来。那我要提到的是，当时在重庆南路书街啊，写下传奇的一对夫妻，我觉得听众有可能有听过，是谁呢？有一位叫做卓新淼，哦，他的名字好难写，就是新是三个金，淼是三个水哦。还有他的太太叫卓刘庆帝，有这一对贤伉俪，他们是在出版界非常有名的一对夫妻哦。怎么说呢？在1965年的时候，卓新淼先生他创立了东华书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我们的长辈的听众应该都有听过。
1: 嗯，
0: 东华书局当时是专门出版大专院校的教科书还有工具书。
1: 是，
0: 那他的太太呢，卓刘庆帝呢，则是担任旗下的叫做新月图书的发行人。新月图书呢，他是专门引进国外原文教科书的哦。哦，他们在这个文化出版界是非常的有名的哦。但是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啊，
1: 嗯，
0: 卓老先生他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太太呢，我们称作卓妈妈好了。卓妈妈她一直记着她的丈夫生前交代她说，你要帮助啊很多的学子，要来回馈社会的这样子的心愿哦。所以其实他们从很年轻一直到在卓妈妈还在世之前，他们都是一直默默守着余生的事业还有财富。那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其实是默默的做，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哦。那听说其实好几年之前啊，卓妈妈她拿出了3.8亿的善款，
1: 嗯，
0: 做什么呢？这时候呢，她不是帮助学子，她是因为现在这几年老年化高龄化的关系哦，他在林口呢把这笔钱打造了一个叫做新淼天使居，就他用他先生的名字新淼称作一个新淼天使居。那这一栋大楼是来做什么呢？它是一个全方位的长照大楼哦，是为了年长者来做这样子的爱心的服务哦。在2024年3月的时候呢，这座大楼落成了典礼。
1: 嗯，
0: 所以这栋大楼呢，它里面是专门照顾失能、失智，还有这些孤苦无依的长者，提供住宿型的机构、日照的照顾中心，让那些可能晚年没有子女在身边的长辈还能够安享到他晚年的生活。同时呢，这里不只照顾老人，他还串联了更多的社会弱势哦。
1: 嗯，
0: 像其中一个有叫做亮宇洗衣工厂。
1: 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吗？
0: 嗯，我们听听
1: 看。好，我们接接看好了。好，喂。啊，不是，嗯，
0: 他是不是害羞，想说，哎呦，换我了，又有点紧张，又挂掉。好，这里还有一个是洗衣工厂，他们是委由身心障碍的人帮长者的衣服还有寝具啊做洗涤，可以创造一些弱势的就业机会。
1: 嗯，
0: 再来呢，有一个餐厅，他们叫做飞行少年天使餐厅哦。这个餐厅它是由牧师带领一些更生的一些少年，负责啦烹饪这些年长者的膳食哦，还有社区的这些餐食的服务哦，是为了要给一些

0: 迷途知返的孩子一个重生的舞台哦。所以呢，其实这一对贤伉俪呢，他们用了一生的积蓄啊，除了在重庆南路建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书香的地方，供给学生啊，我觉得是让学生在教育界能够慢慢有所长。那也在晚年的时候呢，造了一座可以为年长者遮风避雨的避风港哦。所以我相信有些人啊，虽然现在卓妈妈她其实也前几年她也离世了，但是我觉得爱是这样子的，就是她不会因为你走了之后呢，可能这份爱就没了，反而他们继续的留下来，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照顾现在在台湾这些高龄社化的可能孤苦的一些老年人，继续温暖的台湾这片土地哦，就我们要感谢这对贤伉俪的爱哦。
1: 好。

0: 谢谢刚才于飞还有嘉玉本人所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因为这个爱的力量会让我们深情难忘，
1: 是，
0: 所以要为大家播放一首西洋歌曲 Am I Easy to Forget， 深情难忘，这是由1973年的时候美国乡村歌手吉姆·里弗斯演唱的。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今年五月，卫福部举办了一个叫做高龄营养照护政策公听会。有一点长哈。
1: 对，还不错。
0: 那台北市立关渡医院的院长啊，陈亮公，他公布了一个数据，说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有42%热量摄取不足。是热量哦，然后将近一半的老人家每天吃的东西根本不够，所以我常常跟秋华姐说，她可以吃喝可乐，并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先把那个热量缺口
1: 先
0: 补上，要不然你好不容易吃了很多很营养的食物，但是她都拿去做热量缺口的补充了，她就根本不够哦。那热量不够，最直接的就是蛋白质，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啊，肌少症嘛，肌肉就会流失，人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因为它就是把蛋白质拿来做你的热量补充了，但是当你热量如果足够的话，它会优先拿那些什么糖分啊，这些淀粉啊，来帮你补充，然后这样子的话，蛋白质就可以拿来做运用了哈、那走路不稳，容易跌倒。那跌倒啊，刚刚讲了，对年轻人来讲是皮肉伤，但是对老人来讲，尤其跌倒要是没有在吃优固力的朋友，髋髋骨一骨折，你可能一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对，跌倒好危险耶。
0: 微量营养素也很重要，而且医生说这个更可怕了哦。我们台湾的高龄族群约有70%钙质都摄取不足。我说我们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在同温层。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懂嘛，大家都懂这个要吃这个好的叶黄素啊，要有吃这个flora glow 的啊，不只是 lutein 啊 ，lutein 是叶黄素啊 ，flora glow 才是有专利的啊。好，我们讲了，我们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了，也都应该知道说啊，晚上睡不好不要吃安眠药啊，可以吃胎盘素，然后骨头要好要补充钙什么的。结果居然还有70%，这是数据，所以还是真的有很多人是在我们同温层以外的，那我们还是要不断耳提面命啊，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节目所告诉你的新知，或者这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也可以告诉你身旁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找回健康。那为什么老人家都会吃不够？不是因为减肥，居然是因为牙口不好。所以对于肉啊，或者是这些青菜啊，很难咀嚼。然后呢，有的人又觉得，一个人煮太麻烦，我妈妈就是这样。然后随便吃一吃就算了，但是还好我妈有均衡，就是常常约会。约会的时候就会吃比较 OK 比较好一点，那自己在家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随便吃点剩，就是把之前剩的东西吃一吃，那有些是为了省钱，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是很多长辈从医院出来以后回到社区或长照机构，中间的营养服务就断掉了。因为住院的期间是由医院帮你把持的营养健康餐，可是一出院你就没有人帮你把持了，也没有人管你吃的够不够，营养均不均衡，所以呢营养师就建议哈、如果这我先建议一下，如果你牙齿会晃动就吃胶原蛋白。
1: 没错。
0: 好，那如果真的连胶原蛋白都不行，牙口掉光光了等等的，那就吃一些比较软，但是要有蛋白质的，像豆浆、豆腐、鱼肉先补充下去。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那个热量缺口啊一定要把它补上。但是因为秋华姐的体型是比较特别的啦，他太瘦了，那很多的年长者确实他有一点胖，所以你要选择对的东西把热量缺口给补齐，然后再吃对的东西让自己的肌肉给它长出来，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其实牙口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最近比较有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到了，我之前也会发现我很容易牙齿出血，但是我补充了胶原蛋白之后我发现减少这个情况，因为连我 定期去检查，医生都说，哎，你最近我在帮你洗牙的时候，你的牙齿比较没有出血的状况。那我就在想说，胶原蛋白它帮助我的牙龈巩固好，因为你牙龈巩固好，你地基打好，你的牙齿就不会容易晃，也不会容易有牙周病。
0: 对，
1: 因为我们牙龈的结缔组织60%，哎，那这是很大比例耶，是由胶原蛋白组成。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补充好之后，我在看牙齿的过程，或是我现在在咬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咬比较硬一点东西，然后我吃到冰淇淋的时候，我牙齿比较不会酸。
0: 嗯，
1: 不然我以前是比较偏有点牙周病的这个牙齿的症状，
0: 是，
1: 对，所以我很感谢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现在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相信对年长者来说，比我一定是更重要太多，因为胶原蛋白它是不顾我们全身，不只顾牙齿，你的器官外面的结缔组织、黏膜组织也都需要胶原蛋白，
0: 是，
1: 对，所以你吃进去就等于是帮你全身都帮你补好、
0: 嗯，
1: 让你全身都架构好胶原蛋白网络，
0: 嗯，
1: 所以不要忘记要补充胶原蛋白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其实我突然想到志玲姐姐讲的一句话，就说我才不会忘记你呢，
0: 哎、
1: 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听众朋友，我们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啊，什么东西要补充。

0: 健康要记得啊，不要忘记吃。嗯、可是听众朋友是不是说忘记了？会不会忘记我们了？
1: 我还以为你要在刚刚讲的呢，不要给我打分数。可以，可以帮我们的这个健康食品打分数，100分。
0: 100分，因为球花姐都用最好的用料，还要得奖级的，
1: 对，
0: 不然过不了他那一关。
1: 没错。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好，准备今天的这个塔罗牌时间，不用打电话进来，好，1到5张牌选牌就好了。我们先来算算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

0: 好，来看看大家的财运是如何。一到五张牌，请选牌。
1: 我选二号。
0: 好，选二号牌。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的是稳定，慢慢累积哦。你的正财运啊，还有正财运比较好一点。那不是属于暴冲的，是稳扎稳打，适合按部就班的处理你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在投资偏财运来讲，也可能就是一些比较过去就已经开始注意的，然后也开始有慢慢投入的，不是赚的慢，而是有做你就有收获哈。所以呢，同样的一些欠你的钱呢，可以讨回来，在这个时候呢，也有机会啊，好好把握一下机会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义选到的牌哈，你的财运跟过去有关，过去的老朋友啊、老客户啊，都有可能有合作的机会，老股票啊。啊，曾经有这个追过的啊，不是要你怀念过去，而是过去的这些经验会替你带来未来的财富，所以可以主动的去观看一下过去的投资物品，然后同样的一些老客户、老朋友都可以多去联系，那可能就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有一些讯息，但是你只要一犹豫了，就会错过了，所以提醒你啊，机会是不等人的，过了就没了，所以
1: 当机立断吗？
0: 对，但是这个当机立断当然你要没底啦，意思就是不要拖啊，你自己判断觉得 OK 就赶快去做，不要讲说那再观望个两三天，让子弹飞一回，它就飞不见了啊。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提醒你是要休息保守养，就是养一下。人家讲说哇，我现在这个股票正在低点啊，这次大跌赶快进场啊，但是我手上没现金了，已经全部都在股市里面了，那就不对了哈，手上永远都要有现金，永远要有一些现款哦，那这张牌就有一点这样子，就是你要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再冲了，手上留一点资金，以后可能会有不错的机会出现哦。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无论是你自己本身或者是旁边的朋友啊、贵人都很多，所以有很多的好消息，很多正向的收入，也有很多人愿意帮你一把，只要你越大方、越有自信、越展现自己的话哈，越容易吸引各式各样的机会哦。所以你的亮度就是你的运气，不要认为自己赚不到，一定都有赚到的机会的。好，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自己的健康运了，一样是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哦。

0: 好，来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一号。
0: 选一号，好的，健康运的第一张牌呢？不错，它的提醒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工作或者是饮食熬。

0: 业，
1: 嗯，
0: 只要回到中庸的状态啊都没事，
1: 嗯，
0: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大问题，下一周一有问题的话也只是小小的天平的不稳，
1: 嗯，
0: 你自己能够找到平衡点就好了，多喝水，少吃刺激的食物，多补充睡眠，那下一周适合做调养，不要做太剧烈的改变，
1: 嗯
0: 啊，不要有突然想法我要跑5000、嗯啊、我要去跑10公里、啊、
1: 好，
0: 那都不行的，
1: 稳稳的就好，
0: 对，然后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啊，你有这个焦虑的问题哦，你胎盘素是不是没在吃啊，
1: 嗯，
0: 好，这个在提醒下一周压力特别要注意，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的脑袋很有问题，不是只说你会得失智症，
1: 嗯，
0: 是因为你一直都胡思乱想，担心烦恼情绪，因而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导致你不好睡觉，那不好睡觉呢就会导致你身体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张牌的朋友啊，睡前少滑手机，然后避免把你的工作跟烦恼带到你的床上，那做一些深呼吸啊，泡泡脚都是不错的，反正放松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有一些循环不良，
1: 嗯，
0: 卡住的感觉啊，
1: 嗯，
0: 有一些什么肩膀僵硬啊，背僵硬啊，
1: 嗯，
0: 肠胃们问题挺多的，
1: 嗯，
0: 其实你的问题是来自于你的循环太差，
1: 嗯，
0: 所以呢不要固定一个姿势，有时候啊尽量出来走一走，
1: 嗯，
0: 肩膀动一动，身体只要一流动啊，你的能量就能够跟着流动，
1: 嗯，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在提醒你要照顾自己的情绪，你的身体非常的敏感，你的情绪也很敏感，
1: 嗯，
0: 但是下一周是属于内在疗愈周，
1: 嗯，
0: 你的情绪只要一不稳定，身体就会产生立即的反应，然后可能会胸闷啊，胃不舒服啊，疲倦，想哭，各式各样都有，
1: 嗯，
0: 其实你撑得太久了，
1: 嗯，
0: 给自己稍微有一点独处的时间，不要再去配合别人啊，这些人生的痛苦都来自于人际关系啊，
1: 嗯，
0: 所以先切割这些人际关系，
1: 嗯，
0: 也许你一周之后人家根本没有发现你消失了，
1: 嗯，
0: 啊，所以真正的休息不只是睡觉，也是不要勉强你自己，再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
1: 嗯，
0: 下一周健康啊算是非常非常的棒，身体也都是充满了恢复力，心情也很好，所以觉得累的话下一周就有机会慢慢的回神，
1: 嗯，
0: 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与动力，非常的适合出去晒晒太阳散步，这会给你带来更强大的力量，它跟太阳有关，
1: 嗯，
0: 所以晚上不用出门，白天多出一点门，让身体动起来，把好的能量给带回来，
1: 嗯，
0: 聊到这里啊突然想到刚刚讲到的事情，原因是因为我去找了一个是沈师傅嘛，
1: 嗯，
0: 他帮我
1: 调
0: 身体整脊，
1: 对，
0: 然后我之前也是找我另外一个朋友去做这个肌膜放松，
1: 嗯，
0: 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那这两个老师啊都给了我同样的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不要运动
1: 哦，
0: 啊，两个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哦
1: 嗯，
0: 也同时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哦，
1: 嗯，
0: 沈师傅这边的不要运动是因为我们现在整完肌以后我们的各个关节是被拉开的，
1: 嗯，
0: 你这时候如果在做运动的话，尤其是一些重训，像我们男生，
1: 嗯，
0: 我很喜欢做一点点有重量的，我觉得那才有效，
1: 嗯，
0: 然后呢
1: 会觉得那比较有感
0: 有用，
1: 对，
0: 嗯，可是呢就很容易再移位，因为它还没固定回去，就像水泥还没干，
1: 嗯，对，
0: 所以他会说2周之内啊就是要让水泥把它干回去，
1: 嗯，对，
0: 那好，另外一个朋友他为什么是说不要运动呢，因为呢这种所谓的肌膜放松啊，
1: 嗯，
0: 其实放松完之后你的身体会处在发炎的状态，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僵硬太久了，然后当它把它揉开了以后你的肌肉就会想要复原它，
1: 嗯，
0: 那复原就是发炎嘛，
1: 对，
0: 啊，那就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啊，姜黄素之类的，
1: 嗯，
0: 可是在发炎的状态你还去运动，
1: 嗯，
0: 那就会让这个发炎延续，就一直好不了，
1: 嗯，
0: 因为运动为什么我们会进步，
1: 嗯，
0: 其实运动是让自己身体发炎，
1: 嗯，
0: 然后发炎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吃正确的养分，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越强大，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常常就跟那个刻意练习，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哦，
1: 嗯，
0: 刻意练习是我们在技能上的一种进步，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做到。

0: 到临界点。
1: 嗯，
0: 比方我们今天我们在做这个广播，
1: 嗯，
0: 好，我今天做了1000天这样的广播，
1: 嗯，
0: 其实对我的帮助并不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做熟悉的事情。
1: 哦，
0: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嘉玉丢到我这个控台，
1: 哦，对，
0: 他又要做广播又要操作控台的时候， 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刻意练习，
1: 嗯，
0: 就是有一点难度，
1: 嗯，
0: 但是不至于到失控啊，失控我们也在旁边，
1: 对，
0: 他就会进步。
1: 嗯，要有一点点挑战。
0: 对，那身体也是一样，如果你每天都做的没什么挑战的，只是维持，
1: 嗯，
0: 不是退步而已，可是你想要进步的话，就是要稍微啊，哦，觉得好吃力，就像带秋华姐去做重训一样，
1: 嗯，
0: 那样子才会进步。
1: 对，
0: 可是进步同样的你要让他休息，
1: 嗯，
0: 你如果不让他休息，就像我们每天工作，每天读书，每天不睡觉，然后都不让他睡觉，
1: 嗯，
0: 那你的效果会越来越差。
1: 对，
0: 就是要哎，工作努力一下，动动脑一下，嗯，然后晚上再睡个8个小时，
1: 对，
0: 这样子呢才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就我刚才有提说，哦，你发现你的身体有些状况，哎，那你现在是该休息就休息，该检查就去检查，该运动就运动。可是宇飞现在是要先让自己身体放松，
0: 对，所以我就很怕。然后，但是后来我想到一点，就是这两个人啊，
1: 嗯。
0: 都有提到说可以走路
1: 哦，原来哦，走路真的对。
0: 对，我现在就想，那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一点调整？就是我
1: 走路的方式，
0: 对，我调一点，有一点斜坡嘛，
1: 哦，
0: 就有一点阻力，
1: 可以
0: 试试看好了，嗯。要不然说真的，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运动，我觉得好痛苦。
1: 对啊，身体会
0: 在家也没运动，都不敢运动，
1: 怪怪的。
0: 好，接下来播这一首歌曲呢是
1: 宇飞
0: 制作的《唯有相思不可依》。

0: 唯有相思不可医。多吃一点姜黄，睡好一点，可能可以医。
1: 对，一定可以。好，那我要跟大家聊一下玻尿酸哦。之前大家也会常常有时候听到秋花姐聊到玻尿酸，
0: 我们优固力里面也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保养品里面也有，它就是一种保湿然后液体状的物品。
1: 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玻尿酸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的重
0: 要？到底酸不酸？
1: 对，到底是尿还是酸，还是又有玻璃吗？对，好，跟大家讲一下、
0: 怎么会想到取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应该是英文直接直翻吧？
1: 对，通常中文就是比较专业的，他会用英文直接翻译，所以就变成玻尿酸这样子。好，它是广泛存在于我们人体关节的滑液，还有软骨、筋膜跟结缔组织当中，
0: 对，
1: 具有保水、润滑还有缓冲的特性哦。但是当我们人体年龄增长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长时间久坐，这时候听众会想说，呦，赶快站起来。
0: 对啊，我现在站着办公的时间比坐的时间多，但是又怕水肿，就脚会水肿，因为。或者是这个静脉曲张，但是还好我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这个静脉曲张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不过确实站着久的比坐着我觉得好，就是循环也比较好，
1: 对、
0: 然后站着说话不腰疼，对，比
1: 这句话用在这里很好，
0: 比坐着确实比较不容易酸腰。
1: 好，那我再继续说，就是我们人体年龄增长，然后你又长时间久坐，运动负荷增加的时候，可能跟宇飞刚刚你讲的运动量有点可能过多的时候，生活压力提高的时候，体内的玻尿酸含量就会跟着年龄还有生活形态影响哦。
0: 对啊，像我朋友说那个肌膜粘黏呐、也是因为你玻尿酸太少了，你的肌膜之间没有润滑液了，
1: 对，
0: 所以玻尿酸对于这个很多长时间肌肉酸痛的人都是这个原因。
1: 所以啊，国际专家研究指出啊，大家用听这个比较好记啦，玻尿酸能够强效的吸水保湿就这两个字跟水是有关系，可以保湿。那么国际学界还有医学的临床啊，他们对玻尿酸的好处的研究涵盖几大领域哦。第一个大家听听看哦，第一个就是关节润滑还有灵活度哦。这里提到说玻尿酸是关节液跟软骨的重要组成成分哦。国际的期刊啊研究就告知大家说，玻尿酸它能够帮助减少关节摩擦，缓解退化性的关节炎引起的不适，维持日常的活动顺畅。那第二个领域呢，它是在于我们皮肤上，肌肤可以深层的保湿以及抗老哦。这里有提到说，玻尿酸它具备能够吸附自身重量数千倍水分的特性哦，它就是保水啊，保湿度非常非常的好，可以有效改善皮肤含水量，淡化细纹，使我们的肤质烹饪有弹性哦。所以就两大重点，一个就是它的保水力，第二个就是组织的润滑度。
0: 难怪我们的保湿乳胶里面就是玻尿酸呐、
1: 对，
0: 满满的玻尿酸。
1: 没错，就除了刚才我们说优固力里面我们有添加玻尿酸，让你的骨缝不会摩擦。
0: 对，
1: 再来就是我们皮肤方面呢、其实是我们净斑美白里面呢、它也有玻尿酸生态。对，帮你做很好的保湿度。再来说我们的矿物隔离霜里面
0: 也
1: 有玻尿酸，它帮你抓住大量的水分，
0: 是，
1: 对，让你的紧紧的锁在你的皮肤里面，保湿度做好了，第一个你的皮肤就会稳定，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到优固力，它也是有这样子，让你的骨缝不会摩擦，你的骨骼才会慢慢强健嘛，也可以减少你发炎疼痛的这个状况哦。好，所以我刚才其实突然想到说，你刚刚不是说要跟什么老朋友啊，
0: 对，
1: 什么以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老什么，我想说，我其实刚好最近要跟一个老字号的品牌，我想说要跟他订购产品，就是我们家的
0: 产品。

0: 算是
1: 啊，也是
0: 老朋友，因为我们家已经很久了耶，
1: 50年以上，
0: 对，50年以上，很多听众就跟着听，也跟着买，
1: 对，
0: 对不对？老字号的产品，
1: 是，
0: 对，我要跟这个老字有关系，对不对？对我的那个运势也会很好。
1: 对，好，老啊，到底何谓老？刚刚讲65岁啊，现在称为叫长者。那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叫中壮年，现在听得越来越好听嘛，但是呢，到底你几岁退休？当然现在也很多人就永不退休的概念啊，就是
0: 像秋华姐嘛，
1: 对，像秋华姐哦，但是确实啊，很多人认为退休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自由自在，幸福快乐哦。但是呢，心理学家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根据卫福部和国卫院的数据报告，退休之后的12到18个月，是所谓的幻灭期。很多的电影也有在显示这样子，就是说这一段时间退休族的忧郁症风险会上升大约40%。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退休你会失去的是什么？不只是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你会失去4样东西。成就感，社会角色，社交网络，和每天的生活规律。所以退休之前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啊，我是老师，我是工程师，我是会计小姐。退休以后这些身份全部没有，
0: 对，
1: 你就是你，
0: 拿掉了，
1: 对，每天不用上班，没有人找你开会，同事的群组也突然之间安静下来了。这种意义感的真空是熟年忧郁症最主要的病因啊。有很多退休的长辈并不是没事做，而是这种空虚感呢，是让你完全觉得好像活在这个人世间也没什么意义。那要怎么
0: 少了点什么的？
1: 对，那要怎么去度过这一个感觉呢？专家建议3个哦。第一，就是退休前5年就要开始培养社交圈了，不是等到退休那一天。那第二呢，就是要建立新的生活规律，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运动，固定的时间睡觉，把它填满。第三，如果你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退休亲友的话，出现持续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请不要觉得这只是老了正常，也要鼓励他们一起去看心理科的医生哦。退休是人生的第二幕，并不是谢幕，所以要准备好自己怎么样去对待他哦。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呐、
0: 啊。是啊，都一直在学习。
1: 对，
0: 退休也要学习。
1: 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带来的《凡人歌》。

0: 好，这首歌李宗盛的《凡人歌》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1: 嗯，是。
0: 如果有任何需要产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丽人屋是27519922。好，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819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30号，也是6月的最后一天啊。当然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到目前为止仍旧是没有下雨的迹象，不过呢我来电台的路上呢，看到我的后方，也就是东方啊，在东部地区东方，有一堆黑云，就是乌云呢、啊，那是不是会慢慢飘过来，而造成就是北部地区会下雨啊、就不知道了啊，这就不知道了。看看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整个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就可以非常明了了。气温来说的话呢，依旧是。

维持在33度的一个温度啊，33度。提到这个温度呢，看到新闻报道啊，在欧洲啊，欧洲地区，法国那边呢，在今年来说已经热死了上千人啊，热死。听众朋友，这奇怪了，我们在台湾也没有听到热死啊，不是没有听到，而是怎么样，比例非常的低。这是属于热衰竭啊，听众朋友你不要看懂，为什么？因为在欧洲啊，过去都不会装这个空调，也就是冷气，因为他们的天气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凉爽，没有人装空调啊，啊，所以到了晚上来说的话呢，都十几度，非常的舒服。但这几年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一个极端温度出现了，而且在欧洲来说，出现了非常非常傲热的天，达到了40度。达到4度，所以真正装空调的比例来说，大概只有看到报道的大概只有1/3的地区的一些公司行号会装这个空调，大概装空调的不到1/3啊。所以呢，也因此呢，在欧洲这边来说，热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连那个柏油路啊，那柏油都化了，你看看德国那边。所以呢，也因为太热，没有这个所谓的空调，造成了很多的年长的长辈因为热衰竭而离世啊。这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还并没有说是有所谓热衰竭这种比例啊，还没到。但是也会有，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做农事的一些朋友，那么在大热天还是要下田呢，或者做一些农事啊。所以呢，太热的时候呢，真的是对于长辈来说是一个威胁。所以我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不要省那个电费，不要省那个电费，该要开空调还是要开，凉快一点，为了保命啊，为了保命。像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农田，对不对？都有那个旁边都有那个小棚子啊，那小棚子里头就是给这些做农事的这些朋友们，就是做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棚子里头来遮遮阳，然后呢喝点水啊，然后继续来工作啊，这是对的啊。你整天在烈日下曝晒，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受不了啊，啊受不了。所以当然了，我们政府来说的话呢，别的国家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说是太热的话停班停课。我想报道台湾应该还不到那种程度吧，啊，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呢，也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欧洲人呢，对这个冷气啊，就空调来说的话，坦白讲，真的是装的不多啊，装的这两年开始慢慢的装起了这个空调。以前的话，根本说在欧洲来说的话，装什么空调啊，都是自然风，而且非常的舒服啊。所以这两年我们说了，这个极端气候也造成了欧洲它的一个温度上都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好吧，那么简单的也跟大家来做了一个说明啊。我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跟听众朋友提到有关于蔓越莓加强锭，我们48组啊，昨天卖出了31组。啊，所以能卖出31组，现在呢，48减31，听懂没有？你看剩下不多啊，剩下不多，剩下就是大概60几瓶了啊。那么听懂没有？如果需要的话，今天就把它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因为这个专利的这个世界级的原料，目前来说是缺货的。目前来说缺货，所以呢，我也是积极的跟原料商那边进行磋商，看看是不是尽快的能够进来啊，进来，好吧？那么我们只剩过去我们昨天卖了33组啊，卖了33组，还剩下15组，还剩下15组，那么也就是75瓶了，75瓶。那没有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太划算了，我只能说太划算了。那么买三送二啊，买三送二，然后呢？又是一个特价，平均一天的预算只有13块钱呢，听到没有？平均一天的预算只有13块钱，所以内行的听众朋友，这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错失这个机会啊！
我们当时

定这个价格，坦白讲实在是太便宜了啊！当时啊，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定这个蔓越莓的这个市场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因为我说买三送二啊，那么几乎利润来说的话呢，是有限的啊，是有限的，没有关系啊，一年就是那么一次嘛，一年就那一次，所以呢，需要蔓越莓加强定的朋友，那么今天最后一天，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希望听众朋友，尽快的掌握住这个机会啊，买三送二，特价2070，2070。好，那么接着我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礼拜六。礼拜六我去参加了姜育恒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这是暌违42年，也不是说暌违了，就是说他在歌坛42年当中所累计下来的一些歌曲。当然他说啊，你给我两个半小时，也就是演唱会的两个半小时，我给你42年来的歌声的一个串联啊，这是相当不错的啊。所以那一天呢，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呢，就去参加这个姜育恒的演唱会。当然，在这个报道上都说，希望大家盛装参与啊。所谓盛装，就是男生要穿正式的这个西装啊，女生呢也希望能够穿礼服啊，盛装出席。那我在想，哎呀，参加这个演唱会，如果如此打扮的话，也太隆重了。那我跟我太太两个就是一般般的服装啊，也没有特别的去打扮。但是到了会场啊，哎，真的有很多这个盛装的男生打着九九啦，有的穿着这个非常正式的这个服装来参与这次的这个宴会啊，也不是宴会的，就是这次的演唱会。我跟我太太是6点钟左右啊，我们就坐车，因为我看过路线啊。因为本来那天还下雨，那如果说我开车的话呢，那么会不会有这个停车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还是坐车好了。她也允诺，在我们那一区呢，可以坐711啊，就711号的公车，还有就是306的公车。结果呢，我们就走到了这个南京东路，正好有一班这个711的公车来了，我们就怎么样呢？正好红灯嘛，我们就上了车。那么这一路呢，就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它就是北流，也就是台北音乐中心啊，这是特别叫做我们东明站还是怎么样的啊？也就是在土地公庙的后一站。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走到这个音乐中心。哎，听众朋友，还好没开车。那等待进这个停车场的车子大排长龙，哎呀，好家在啊，好家在，没有怎么样的，没有开车，这样子非常轻松愉快嘛啊！到那边的话呢，也看好了这个路线，因为7点半开场，我们到那边的时候差不多6点半啊。那时候去找点东西吃好了，就在附近呢，结果又听到他们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说，要到那边的话要走一段路，比如说到 Seven 来，又是到哪里往哪里拐，又到哪里又是怎么样，哎呦，这麻烦。后来我们就到了北流那边那个音乐餐厅啊，到那边去看一看。那边来说的话，都年轻人的餐酒馆啊，就跟那个好像那个 Friday 啦，这一类的啊，我那个餐酒我们也不会进去喝啊吃的了。就外头呢有卖这个就是零散的，就还不便宜，一小盒的这个香肠，它是已经切好一片一片的，150大洋啊，150大洋，我们就各来一盒吧啊，就这样子当做是简单的一个点心啊，就当做晚餐点心嘛啊。一直到7点，我们是7点半正式开场，我们是7点15分进场啊。当然这次的位置相当不错，我们在2楼，价格也是不便宜啊。我太太买，她说请我看啊，那我说好吧，那就欣然接受。一开始呢，当然7点半是准时开场啊，在这个音乐中心来说的话呢，4000个位置几乎完全坐满。几乎完全坐满，它分为1楼、2楼跟3楼，几乎完全坐满。
当然在一开始。

是旁白啊，也就是把姜育恒他自己，我想那个旁白是他自己来录制的。那这一段时光里头所遇到的、所接触的、所面对的一些事情呢，就他的一个感性的这一面，把它怎么样来叙说出来。之后呢，就正式的由姜育恒出场。当然，大家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兴奋啊。那姜育恒跟我来说的话呢，也是有一段非常非常密集的一个接触。当他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唱片，也就是《爱我》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常常到我的录音室，也就是我的家里来，也因此呢就非常熟了啊。姜育恒也是算是蛮感性的一个歌者，当时呢他以非常凄苍的那种感觉给人家来，就是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的凄凉沧桑的。从韩国，因为他自小来说的话呢，在韩国也是非常辛苦啊。然后呢，到了台湾，就凭着他的一个毅力，然后呢，在歌坛里头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当然，在现场来说，他也把过去他在唱片公司，那么如何培育他的一些好的一些贵人，也逐一的来做一个介绍啊。当然，姜育恒到我们家里头来啊，就是我的录音室啊。我们也随时都会聊聊过去的一些一切。当时来说的话呢，风靡他的小女生啊，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当时我做的节目叫做《感性旋律》啊，《感性旋律》是做的是学生节目啊，学生节目。所以呢，当时可以说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回响啊。那么在我们节目里头来说的话，姜育恒经常出现啊，经常出现。那么后来呢，当然也变成了好朋友，常常在我们家里头就吃饭。吃饭的话呢，都会喝点饮料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外头吃啊，所以呢，也就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朋友。那当然之后，他离开国内，然后呢，到这个东南亚去发展，做一些木材的生意啦，什么什么的。之后呢，又到了中国大陆去发展，也都发展的还不错啊。那这一次呢，他也讲了，这42年来，那么也是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好朋友，很多的贵人，然后呢，让他一直能够到现在啊，所以整个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是非常的温馨，而且唱了相当多大家炙手可热，而且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些个作品。当然呢，他也提到了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太太。啊，他太太也特别介绍了一下他太太。那么他太太在中场的时候呢，在中间呢也特别上台来给他献花，他就介绍给大家，他说这就我的太太啊，已经是多少年了？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就是有一段夫妻的感情也就如此这般啊。整个一个就是演唱会的流程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顺利，而且呢，唱的一些歌曲也是大家所喜欢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播几首姜育恒他在当时相当受到大家欢迎的几首歌曲。那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再回首》。《再回首》不单单在国内，在中国大陆也是造成了轰动。听众朋友，我们一块来欣赏。虽然您没到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不过我们在节目里头呢，也播几首歌，让大家回味回味。

好，接着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今天啊，也就是重点我们的这个蔓越莓的加强令，好不好？昨天出去了33组啊，33组，剩下15组啊，剩下15组。那么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那么最后的15组，听众朋友您就可以来选定啊。我也曾经提到过了啊，这个蔓越莓的加强令啊，不单单是男生需要，女生更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天，女生患有这个尿道这一部分问题的朋友啊很多，尤其是血糖不稳定的朋友，更是要注意到这一点。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才买的啊，才买的，但是呢，他一听啊有这个优惠，他呢当然也要再订一组。他说他不是囤货，他是需要嘛啊，他需要。因为我们这可以放2年啊，那么日前买的那组已经吃了2瓶，还剩3瓶，再来5瓶，就8个月啊，8个月，他说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有其需要的话呢，那么1年1度，针对于我们这个泌尿道这部分的一些问题的一些窘状啊，让他就因此而把它解决吧。买3送2为1组啊，买3送2为1组。特价是2070，换句话说呢，一个月的预算呢是400多块，那么一天的预算呢是13块钱。咋咋扣，听众朋友，你上公车他还上不了，一般公车好像15块嘛，对不对？13块钱一天的预算，听众朋友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宜啊。所以我刚才也讲了，这个产品我们在当时上市的时候呢，我们的价格、啊、定的是过于平价啊，过于平价，因为那个原料来说太贵了啊。但是我想没有关系，既然这个价格已经把它定下来，已经做了定位，就不要再动了。那么一直做到怎么样呢？做到就是最终再说吧啊。所以呢，需要我们蔓越莓加强定的听众朋友，

0: 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一年就那么一次啊，一年就那么一次。有需要的朋友，那么不管是姐姐妹妹还是怎么样的，还是阿姨这个婶婶的，那么大家伙呢就一块儿来定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蔓越莓啊，那么加强定，过去这是有口碑。过去啊，我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了，吃了别的牌子啊，吃了就是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但是，一吃到我们这个蔓越莓的加强定啊，不要说感觉，问题立刻解决，立刻解决。主要的是我们其中的这个专利的蔓越莓的高度萃取、高度浓缩萃取，这是40几个国家的专利啊。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讲嘛，前列花青素是非常非常非常让大家所肯定的啊，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就连男生也是一样，男生的话一样会有尿道方面的问题，你呢不要疏忽了啊，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尿的流量，这是怎么样的，非常难得的。像我平常每天呢，我每天就是下班的时候都会吃三粒，我每天吃三粒，到现在没有停过啊，每天吃三粒，这一点呢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蔓越莓的加强定，那如果说希望拥有的话呢，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因为今天只剩下15组了，卖完了，我想这一季呢的优惠就到此截止啊，到此截止。27486288，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非常愉快的拥有我们的蔓越莓的加强定。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过去这个黑胶唱片呢，当然那时候的电视坦白讲只有老三台啊，要上电视打歌啊也不容易啊，因为在当时来说，我也应这个就是某一个电视节目双星报喜的邀请，大概每2个月啊会担任这个评审啊，担任评审，也因此呢跟这个八哥啊周美仪，那是那一代的主持人，就等于是2个月见一次面嘛啊。那在这个所谓这个双星报喜参与的这些歌者来说的话呢，也因此都彼此呢也就就是更熟了啊，更熟。他们反正唱完还没有唱歌之前，都会跑过来跟我打个招呼了。哎呀，李大哥你来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不是说给评审拍拍马屁，给他们分数高，而怎么样？这礼貌性，大家互相打个招呼啊。那双星报喜，那么唯一共参加到了最后的主持人是李天柱啊，李天柱柱子，那时候担任这个主持人，因为周美仪过世之后呢，八哥呢继续主持，之后呢就是李天柱接棒啊，李天柱接棒。之后呢这个节目也就没了啊，但是呢我们广播节目还是照做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他们唱片公司的那个宣传呢，就带这个歌者的这些宣传呢，都会怎么样，都会排这个访问，都排李大哥说，排李大哥家里的话是最后一站。为什么呢？因为排完之后啊，就是访谈之后我们都录音嘛啊，访完之后呢就在李大哥家吃饭，就在那边吃饭，然后呢喝点饮料。哇，那时候热闹到什么程度嘛，完了有一次啊，哇，这个姜育恒啦，李那个这个我们说像薛岳啦，孙豪啦，还有就是那个李亚明啊，哎呀一堆啊，哇，那次非常非常热闹，在我们家里头，我2箱啤酒啊还不够，那个我们旁边那个阿贝啊，那偶机上啊送来，我说你现在你冰柜里头先冰着啊，冰完之后再送过来啊，2箱啊那个台啤。然后呢姜育恒就自己带这个森荣，他喜欢喝森荣酒，很有意思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哇，在我们家里头就是大家伙儿在那边聊啊唱啊，然后呢又在喝啊，真的有意思。那台兆梅也是，台兆梅也是当时来说也能也。

哥啊，台兆梅。总而言之呢，就是李大哥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聚会的场地啊，所以大家伙呢都喜欢来。不论如何呢，就是那段时光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录音室嘛啊，所以呢集结大家伙都在这边聚会啊。随后呢，这个黑胶唱片慢慢的就开始没落了啊，没落了之后呢，就是卡带完了之后呢，就是慢慢就变成 CD 了。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些电视公司，那么民营电视公司也都纷纷出来之后呢，那么之后听懂没有？你看看现在已经很少有唱片出唱片来打歌的比较少了，以前是出唱片就得要打歌啊。等后来我搬家那些唱片我都卖给那个二手的唱片行去了，哎，有好几千张啊，好几千张。我们有听众没有？以前呢就买过之后呢，就打电话给我说：“李大哥，我在某某唱片行买到你的唱片，我怎么我的唱片？”他说：“上头写正声电台，李念举大哥指正啊，你看，真是不太好意思啊。”那总而言之，也就那么一回事嘛啊。所以那段时光来说呢，非常有意思啊。现在呢，当然这些过去的这些老的歌者来说，也都纷纷退休了，能够在台前继续为大家唱的，其实说起来也不多了啊。像比如说像姜育恒这次的这个演唱会，那么也可以说是经过了42个年头，然后呢再回到国内来举办这场演唱会，所以呢也激起了喜欢他的一些歌迷啊，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膨胀。哎，4000多个位置完全坐满啊，完全坐满，相当相当不错。好，时间是下午4:3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35了。三莺线的捷运今天下午正式的通车啊，今天下午正式的通车了。三莺就是三峡莺歌这一线啊，那么这一线来说的话呢，一直到板桥，然后延伸下去。所以呢，我准备要去坐一坐啊，而且呢。从今天开始啊，不是从今天了，那么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好像是到9月份嘛，就是免费的来搭乘啊，免费搭乘。所以呢，我呢就要找时间去搭一下这个三莺线啊。路程非常的远，但怎么样呢？坐捷运很舒服嘛，主要到莺歌老街啊再去走走，然后呢到三峡也可以走走。这些地方都是我曾经来过的啊，那么尤其这个莺歌，我去那边看这个陶瓷啊，有一段时间我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了，那时候呢我准备开一个茶艺馆，所以呢特别到莺歌去看这个壶，看看有没有合作的这个厂商啊，就是他们那个做壶的厂商来进行合作啊。那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写这个企划书，然后呢跟我父母亲呢啊，就约在茶艺馆里头来谈这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我准备在茶艺馆里头做什么呢？第一个，这个茶艺馆呢，我可以请当时有一些可以说是看相的、算命的一些老师啊，也都熟嘛，就是邀请他们来这边，来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来这边怎么样呢？来这边来指导指导啊。另外呢，我会在茶艺馆里头做一个播音室，播音室来说的话呢是透明的，也就是有这个玻璃啊，可以看到这个播音室里头的一些情形。那么很多的一些出唱片的一些歌者啊，也不必到我们家了啊，我就把录音室呢完全就设置在这个茶艺馆当中，然后呢一边做这个节目一边做录制啊，录制，然后呢相信有很多的一些歌迷也会到这个茶艺馆来，来这边当然要消费了，对不对？当然也不会很贵啊，一杯茶啊，然后呢这个茶饮嘛啊，然后呢想要这个就是对于生命来说要有所指导的，我们这边有老师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那平常都可以放音乐，就从这个播音室啊把它那个音乐就播出来了，所以我当时的一个构思啊就是这样来做，当时投资的话呢大概要好几百万，好几百万，但后来呢就后来没有实践呢、啊、这个愿望。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发现呢这个茶艺馆呢那之前是非常火红的，后来慢慢慢慢

的就怎么样呢？越开越少了。我一想，这就是怎么样？因为我也去各个茶艺馆去，去那边去观察，就是不同的茶艺馆去观察，发现到客人呢越来越少。这象征的就是说，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火红了。虽然我的构思很好，但是怎么样呢？它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没落。也因此呢，我们就重新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把这个预算呢去买了房子去了，就买房子去了。哎，听到没有？当时我在搜狗啊，搜狗百货有没有？老搜狗百货旁边呢，那时候我去买了一间房子。那时候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一平多少钱呢？一平是台币9万多块钱，9万块钱啊，一平9万多块钱，我买了将近30平啊，3927，270万嘛啊。哎，听众朋友，那时候在一平才9万呢，现在不得了了，现在都100多万一平了啊。不过后来我还没有让他完工啊，我就把它卖了，卖了之后就买这个辛亥路，也就是后来公司的所在地。啊，那时候呢就54平啊，54平。那时候，哎，听到没有？前后一个月，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到2个月，那房价涨得不得了。我在搜狗那边卖的时候呢，一平是18万卖掉，9万块钱买，18万卖掉。然后呢，在这个辛亥路买，已经是22万一平了。而且那时候怎么样呢？都几乎没有所谓的那个价格，都早上一个价。下午一个价，那时候房地产飙到这种程度，我的天哪！啊，那时候飙得非常厉害啊。后来我还是确定买了，就是辛亥路的这个房子，54平多啊。那时候呢，已经是22万一平了。那我后来我卖掉的时候是40几万一平啊，啊，总而言之呢，这个房地产就是如此这般嘛啊。这讲到就是茶艺馆，然后呢，我当时的一个构思。英哥呢，我在小学时代就曾经跟着老师来这边来参观啊，就是这边的一些窑啊，烧窑的一些工厂，在小学时代，小学6年级啊，就来这边参观。那么三峡这边来说是后来，然后呢都是自己开车啊，带着家人呢、开车来这边逛这个三峡老街，我自己就单独来了大概有3次啊，三峡。所以三峡老街的话，前前后后大概来了5、6次。我不是讲吗？三峡老街，那么在妈祖庙这个地方有那个陀螺，那么就是阿海师啊领导的这个陀螺队啊就在这边表演的 阿海师，这是我们台湾来说的话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陀螺带领陀螺队的一个队长，阿海师。那么妈祖庙的前头呢，就有这个陀螺表演。哎，那个陀螺不是随随便便打，是腾空凌空，啪一下子跑到那边一个小，就跟那个我不是讲嘛，像那烛台一样，不过它是一个圆盘子，然后那个陀螺就跑到上头去了，从好远的地方咻一下子陀螺就飞过去了，在上头转，哇！大家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个技术来说练了多久啊？还有大陀螺，那个大陀螺很重啊，我的天哪！然后呢，那个绑那个陀螺的绳子也非常粗，然后呢，带着跑，啪一下，那个陀螺就转起来了，哇，非常好。提到陀螺呢，礼拜天呢，小孙弄了一个怎么样？这个战斗陀螺的一个战斗的一个那个游戏的啊，那个等于是一个场地。哇，两个孩子们每天那么尬。每天尬那个陀螺，然后叫外公当裁判。我说好，3、2、1，刷一下那个陀螺，然后谁赢谁负啊？那么由这个外公做裁判，每天在那边尬啊，战斗陀螺。然后呢，小孙这个当然大的了，就希望外婆再给他买2个战斗陀螺啊。真是我天，不论如何呢啊，这个陀螺来说的话，跟我们小时候的陀螺完全不一样啊。它现在来说的话，造型各方面都是蛮炫的，而且也是一股风潮啊。哇，那个他们有那个限定的陀螺有没有？哎呀，我的天哪，抢那个不得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说动脑筋动快的一些。动得快的一些业者来说的话呢，他们可以想到这一点也不错了。然后比赛，那个比赛的那个就是战斗陀螺那个道具啊，我们家就有一个
啊，就有一个，然后呢，那个陀螺在上头一拉，这边两个那边转呢、啊，然后 K 来 K 去，尬来尬去。

意思的啊。所以战斗陀螺现在也变成从礼拜天开始啊，当然礼拜天的话我是不在的，礼拜天晚上的话呢也叫外公做裁判，早上还没出发之前也叫外公做裁判。哎呀，我现在的功能来说的话呢又增加了一条啊，叫做战斗陀螺的裁判。哎呦天哪。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4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三鹰捷运正式的在今天下午啊，新北市这边正式的通车了啊，剩下来时间呢是免费的来搭乘，所以呢希望我们流行派的听众们有时间的话规划一下，规划什么呢？就来这边到莺歌去走走嘛，去吃那阿婆的那个寿司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边看看一些莺歌的一些陶瓷啊啊。一些展示品，那相当多，很漂亮啊。另外呢，可以到三峡，三峡的话就到祖师庙嘛啊，三峡祖师庙，同时也到三峡老街去逛一逛，这蛮好的。坐捷运，听众朋友，又方便，而且现在又是免费，免费搭乘，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块儿来走走。我呢是绝对会安排啊，绝对来安排来这边，不管怎么样呢，到这边来看看嘛。做捷运又不要钱，免费的嘛啊，听众朋友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哦对了，明天开始啊，明天开始台北市我们这个敬老卡的点数由原来的480点现在增加到600点啊，原来的480点增加为600点，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来运用一下，好吧，好好运用一下。好的，时间呢是4:45，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听众朋友，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那么这个蔓越莓的加强锭，那么还有没有？大家呢就直接拨电话到我们流行派来。那么今天我说了嘛，还剩下15组啊，那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不太清楚。这边我看看，啊。这边有传来资料，哦，这是另外的，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年一度啊，这个我们蔓越莓加强锭的一个回馈活动，那么今天呢15组卖完也就圆满了。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干眼症？
1: 当然听过了嘛。
0: 哎呀，干眼症很痛苦啊，所以呢都会点这个人工泪液啊。我在这里倒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啊，这古方子。不是让你喝什么吃什么，而是怎么样呢？干眼症最重要的就是你呢平常眨眼睛的次数比较少。若说有时间的话，轻轻的眨你的眼睛，就是闭上张开，闭上张开，就要眨眼睛一次呢，是20下，一次20下。这么一来的话，也会刺激你的泪腺呢、啊，产生泪液啊。那么人工泪液，那么暂时不点也就不点了。如果说不是那么的刺痛的话呢，那你可以试用这种方法，然后张开眼睛，闭上，张开眼睛，闭上，就是张眼闭眼，张眼闭眼，这样的话呢，一次呢是20下，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啊，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是相当受到了部分的一些朋友他们的一个肯定啊。今天节目呢，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蔓越莓的加强定啊，那么今天就是。

江淑娜她所唱的《庭院深深》，蔓越莓加强定还剩下两组啊，还剩下两组，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最后两组了啊。好，今天刘金麦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有任何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公众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5: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0到3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6: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6月3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是6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明天再开戏齁就7月份了齁。哇，这个半年就这样给它过去了，而且这一个月台北股市真的是狂涨，这一季也是狂涨哦。今年上半年，这头牛很给力哦。这个牛市涨的力道非常的凶猛哦。那今天台北股市呢，最后一盘虽然有这个往下杀了200-300点哦，但是整个看起来呢，今天还是收了一个这个大长红棒哦。台股今天呢，大盘的部分上涨了 2.5%、哦、收盘是收在46125点，好，站上了46000点，而且今天成交量呢回到了1兆以上哦，昨天呢是不到1兆元，还偏少哦，今天站回了 1.2 兆元，而且今天呢同时收复了月线跟季线，而且在今天收月线的部分哦，整个月6月份我们的月线呢是大涨了1392点哦，哇，我们光是一个月月线呢就上涨了1392点。那大家知道我们的季线涨多少点吗？实在是很难令人相信，我们的季线啊，这一季季线居然涨了14402点，14000点呢，14000点是怎么涨的？哇，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赚到钱呢。好，那月线连三红哈、哦，季线涨了14000点呢、哦。哇，这个季线的涨幅有45%哦。好，那今天的这个整个盘势来看一下哦。今天当然，昨天美股哈、哦、是收红的。那么，台积电今天其实开盘的时候还蛮强劲的，不过台积电的尾盘突然又被杀下来。台积电今天盘中齁、哦、有涨了90块哦齁，上涨到90块，不过收盘的时候又被卖下来了齁、哦、收盘的时候只有涨40块，收在2410块。联电也是非常的悲情齁、哦、联电我也不知道联电怎么回事哦。联电大概我刚刚看了一下哦，联电今天开盘的时候有涨了9块钱，涨了大概涨了半根停板以上，然后到最后收盘的时候居然只一直被

一直被卖卖卖卖卖，被同性卖吼，卖了，然后到最后只涨了 0.5 块钱，从涨了半根停板被卖到只涨 0.5 块，今天大盘涨了1000多点呢，它只有涨 0.5 块，你看有没有悲情？而且联电吼，它这一个月来啊，被投信卖了多少张？大家可以猜到吗？卖了100多万张哎，投信真的是之前0056卖完之后还没完没了，继续卖。哦，联电嘛是逼紧啊。好，然后再来，联电今天就是卖压很重。那但是其他的族群非常的强啊，像 IC 设计哦，联发科一度要攻到涨停哦，收盘呢是上涨了8%多哈，收在4245块。国巨哇，龟瓜被动元件今天又再度亮灯涨停，感觉这个被动元件这个族群好像又活过来了哈。上个礼拜哦，稍微整理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今天整个族群突然又苏醒哈。我有那种感觉那画面就是一整个，好像那个动物哈，一整个族群啊。那个稍微睡觉稍微 take a nap， 稍微午休了一下，然后养足了精神又醒来了，然后又准备又要那个往前冲的感觉哈。国巨登上涨停哦，1140，然后所有的被动元件全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十几档全部亮灯涨停，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族群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势哈。好，然后而且强势到里头还有一堆现在都还在关紧闭的也给你涨停哦。好，那么IC 载板今天也是很强哦，星星重新站回了千金股，来到了1070块。南电涨停呢收在1185，锦硕呢涨停收在891块钱哈，所以 IC 载板呢也是非常多的涨停板。好，那今天三大法人起，大家猜猜看买的多不多？其实买的很少。大家感觉今天盘面哈，指数涨了1000多点哦，但其实今天是第四大法人买上来的吗？第四大法人就是散户，今天涨了1000多点哦，但是外资其实今天是卖超5亿元，好，外资今天并没有回头买超。上个礼拜外资哈连续好几天都是大卖超，而且就是史上前几大的卖超。那么今天外资并没有回头买哦，今天但是卖超的幅度缩小哈，今天卖超5亿元，好，连六卖。那么自营商回头买超，自营商买超了145亿，好，那投信呢小买了7亿元，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其实买的很少哦。三大法人我看三大法人合计齁买超了148亿元，买超148亿元，其实买的不多耶。那所以今天涨了1000多点哦，全部都是第四大法人哦，上个礼拜都在淹水，大家没空下单。这个是翠上面大家在开的玩笑，说上礼拜淹水的时候第四大法人的没赢啊，在清理家园，所以这礼拜呢已经整理好家园，没有再淹水了，这个礼拜呢回过头来护盘这样子。好，那三大法人其实买超的不多，只买了148亿，但今天呢月线十日线都站回了。好，那成交量呢是1.2兆元。好，然后呢再来我们稍微关心一下欧洲齁，其实这几年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全世界都非常的热，全世界都很热，那我们台湾当然是都已经热习惯了啦，我们本来就是到夏天会很热，但是欧洲呢就是没有经过这么恐怖的热，欧洲很多地方是没有冷气的，因为他们过去不需要冷气。但我看到这个数字也是很惊人呢。法国齁今年那个热浪已经让他们造成很多人死亡，而是夺走人性命的那种热浪哦。过去一个礼拜齁死亡的人数暴增。

降到千人。以前是寒流来的时候，吼，暴雪来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新闻当中说有人冻死，在欧洲啊、美洲啊。但现在热，太热的天气在欧洲、美洲也会让人热死哦。因为欧洲、美洲很多地方，他们那种地方是没有办法装冷气的，而且其实欧美的电费非常贵哈。那这个光是一个星期哦，一个星期法国热死的人就超过千人呢，而且85%以上是65岁的长者哈。那因为年纪大的人哦，这个他调节体温的能力比较弱哈。那在法国，很少人住家里面有装冷气啦，然后大部分的公共建筑物也没有装冷气哦。那他们也不像我们说，那你家里没冷气就跑去百货公司吹冷气哈。很多公共建筑物都是几百年的那个旧建筑，也没有什么冷气好装哦，所以就很多人受不了哈。那他说，那个殡仪馆啊，已经大爆满，连巴黎的太平间哦，巴黎太平间已经塞到塞不下哈，是真的已经塞不下。那他说，法国说这个礼拜以来哈，就是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呢都多出了一两千人，而且多出来的有85%哈，都是65岁以上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异常天气哦，真的是极端的冷、极端的热、极端的下雨哈。其实在，现在以及未来 ，AI 再怎么发达，我觉得是改变不了的。现在跟以后的以后。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

0: 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莹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在节目里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老朋友哇。其实呢，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见到他，可是再见到他还是一样充满了元气，精神好好哦。这是呢，我们之前曾经请他上节目，给我们介绍一种很好吃的米，叫做西哲米。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称呼他叫西哲先生哦。哇，再见他很开心哦，他又要来给我们介绍非常健康的健康观念呢、哦？好，为大家请到了西哲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位许先生，我们的许瑞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大家好，祝大家健康吃饱哦。
0: 哦哟，许先生，你看你安尼声音安尼这么洪亮啊！我赶快把麦克风拉下来一点点。许先生，我们上次请你来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那个很有营养的米，对不对？
1: 对对。
0: 啊，这段时间呢，你都在无营上面物件，你在研究啥哈？
1: 哦，最近呢，我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了哈、哦，我发现了我们的自然界的84种矿物质了。这84矿物质哦，就是跟大家的健康哦有很大的关系的。
0: 上次你来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我记得你还有出一本书，然后那时候你跟我们介绍说，你从年轻的时候哈、哦，然后读书，然后有研究很多，你特别觉得其实我们人的健康哦，跟大自然应该要取得的那个各种矿物质很有关系，然后你现在是又把它更升级了，又研究了更多的元素，是不是？
1: 对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了
0: 哈、
1: 我发现了自然界哈、哦、存在的84种矿物质了哈、我们地球上有104种矿物质哦，创造万物、人、动物跟植物了啊嘞啊，我就发现了84种了。
0: 那这些跟我们的健康或者是疾病有什么样的相关呢？
1: 这个84种啊，就是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健康的密码了哈。因为我的书的第78页哈、哦，就有写有一篇文章，就是疾病与矿物质元素的关系了哈。其中就是有列出了30种疾病哈、哦，其实我们生病的原因就是缺少矿物质了。所以人家嘛，104种矿物质。世界卫生组织说，人跟动物都要104种矿物质了、啊。但是目前农业的盲点呐、啊，哈，就是我们目前的农作物啊，跟它氮磷钾啊，你了、所以，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哈、哦，每秒钟有5000万个细胞凋亡，另外5000万个细胞新生了、啊，只是凋亡新生的这过程哦，建立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了、啊、哈。但是凋亡了以后呢，它要104种新生的时候要104种矿物质元素了，啊，能跟它有。我们只有氮磷钾15项尔啦，所以就是细胞要新生没有原料啦，
0: 哦，
1: 就是要104种也是无原料啦，啊，就基因的突变啦，啊嘞。
0: 都是每次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国中、高中读自然科学都知道，我们的细胞每天有汰换嘛，对不对？有旧的要死掉，然后新生的要出来啊。人老化就是因为死掉的比较多，新生的比较少，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1: 不是，要新生的时候哦，没完掉了，
0: 没完掉
1: 啊，所以变成基因突变了哈。
0: 哦，
1: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目前的那个癌症的原因哈，也就是讲基因突变嘛哈。啊，另外那个一个罕见疾病，嘛是讲基因突变嘛，啊，就是讲我的老天爷让我发明的这个东西，就是讲吼有84种矿物质，这是天然

0: 自然界84种的矿物质啦。
1: 可是天然界这么多种矿物质，平常我们在食物当中吃得到吗？
0: 我们平常吃的食物都是吃的氮磷钾，氮磷钾啊。但是地球104种啊，元素啊，创造万物啊，是人工动物104种啊，我们细胞新生的时候要104种元素啊，那个呢，氮磷钾什么无原料啊，对，基因突变啊。所以现在的人得癌症的三个人一个人得癌症了，罕见疾病的人真多啦，我是看到说，这是都缺少矿物质，问题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矿物质在哪里呢？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矿物质跟他说单样的营养素啦，补钙啦，补钾啦，补铁啦，补镁啦，但是我们要104种啊，所以变成怎么样？正好我有84种啊。
1: 除了刚才这个许先生讲到的这个癌症之外，现在的人经常在讨论说，为什么现代人哦失智症哦非常非常的多？以前的人干嘛公爷爷奶奶一辈他没有这么多失智症啊？这个失智症也是因为缺少这些元素吗？
0: 对了，那你就问到的就是缺少一个元素的原因了哈。最近的那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了哈，一共那个锂元素哦，可以逆转阿兹海默症了，就是失智症啦，爱德老人痴呆症了哈。锂元素，锂就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公里的锂，
1: 到啊，
0: 锂元素其实一路就是锂电池的锂了哈。那问题是说锂元素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你假如说我这个80种矿物质的话，就有包含锂啊。你只要每天吃一小汤匙0.2公克的话，就可以知道17.32微克的锂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物件啦。我们就是每天的农作物跟他讲氮磷钾，缺少矿物质，安尼直接生病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1: 那我们这个除了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很好奇说，除了癌症或者是我们讲到的失智症，还有没有在你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现代人的文明病还有哪些经常我们可以听到的，然后跟这个也是缺少这些所谓的矿物质是有关的？
0: 那主要这么的是说一个罕见疾病一路真我真严重了就是没有办法了哈。因为我是在研究微量元素的专家哈，我知道罕见疾病的是啥，就是讲基因产生突变嘛哈。这突变的原因的是说要104种矿物质，那个讲氮磷钾就是罕见疾病了。所以我这个罕见疾病的话，我上他的罕见疾病的网站看了，一共目前人类但台湾有280多种的罕见疾病了哈。我看法讲，其实现在有个现代医学的盲点，就是讲，你这280多种的罕见疾病哈，有几百家的医院的药厂在研究了，有几万个博士在研究这280种的疾病怎么样跟他杀了。但是其实这280多种的罕见疾病的根本原因哈，就是日常饮食缺少84种矿物质啊，所以你只要至少80种矿物质，你能够补充的话呢，你那个罕见疾病理论上就会消失，基因就不会突变的啊，就不会有280多种的疾病了。所以问题是这些，所以光这80种矿物质是伟大的发现了，这医药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要每天要吃了，因为你国外也是农作物氮磷钾，美国欧洲氮磷钾，大农营养不良啊，所以目前农业是每天在制造营养不良的人了、啊。所以现在医院的医生医院那个跟菜市场一样，这是没办法解决了。
1: 那你这个我帮听众问一下，那这84种的矿物质，你是去哪里找出来的哈？
0: 哦，你问的哈，这是老天爷给我一个伟大的发明了，因为我研究这个健康食品，研究了2004年到现在研究了那个22年就是说我花了上亿的学费了哈，结果就无意中我发现了自然界的80种矿物质，因为我是养螺旋藻我是要用
1: 螺旋藻、哦，
0: 我是要用玫瑰岩有84种矿物质当培养液结果这个我就有用那个这个玫瑰岩的话呢，我就发现了这84种矿物质了，这个粉红色的粉末了我去跟他检验了，我结果那个就是说我输的写那个疾病矿物质的关系呀。那个30种疾病、19种矿物质全部都有了，84种啊，这个30种疾病全部都有了。这是伟大的发现啊，这是世界的问题啊。所以现在我们每天就是说讲自然医学啊，但是因为没有80种矿物质，变成自然医学的效果，那个看不出来啊，
1: 所以是从玫瑰岩当中提炼出来的吗？
0: 是，这是自然界的那个，而且怎么样，它的正规的 DNA 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人类。

0: 是来自海洋哈，
1: 对
0: 啊，这个嘛，那个生物元素的80种矿物也是来自海洋啊，所以那比例是一样的，相同的比例，等八十种矿物的那个的比例跟我们人体矿物的比例是相同的。我说这是哦，一个非常难得的、那個，哎、啊、尤其目前我们讲矿物质，跟他讲单量的矿物质啦，补钙啦、补铁啦、补镁啦，现在呢，我是80种矿物通通都有了，哦，所以这是伟大的发现了、啊，这是医疗的革命啊。就是说我们目前有55000种的疾病了、啊、其实就是缺少这个104种矿物质啊。
1: 哇、你给它取个名字叫生命元素哦。
0: 哦，这因为这80种矿物质的是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元素了啊，那样、哦、哎。啊，所以这是哦，这是医疗的革命了啊。啊，反正我哎，这个老天爷让我那个花了很多钱哦，啊，吃了很多苦头，哎，无意中发现的啦。
1: 可是你从玫瑰岩里面提取出来，会不会？我这样问可能
0: 啊，没关系，
1: 会不会很咸啊？
0: 啊，没有没有，
1: 会担心说，哎、这没修改嘛？
0: 你问到我的业务机密了、啊。我这玫瑰岩有80种矿物质，我就把那盐的部分跟它移除了。
1: 嗯，
0: 就是去了盐了以后就没有盐，只有矿物质了。
1: 嗯，
0: 这是我也有机密、啊。
1: 因为你知道年纪大的啊，有些那个阿公阿嬷就是每天都要控制自己的那个什么钠含量什么之类的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哦，这个全部都那个盐巴已经移除了，啊、只有80种矿物质、
1: 嗯。你从以前到现在发明多少东西哈、
0: 啊？啊不，这个这是。老天爷，我想着不，我怎么会发明了、啊？那不发明不要简单了、啊、哈。而且我、哦、这个是呢，是世界上那伟大的发明呢。这80种矿物质是我发现的呢，
1: 嗯、
0: 这是全世界全人类都要吃的呢。我、啊、说这是伟大的发明啊，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呢，就要让大家去体会了。那个情况，那、嗯、我说罕见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就是阿公的营养不良，老爸营养不良，孙啊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以后，那个基因就突变了嘛，就变成罕见疾病嘛。哇、嗯嗯嗯、得了散啦，佮得罕见疾病哦，真可怜啦、啊。啊、
1: 嗯嗯、
0: 啊！我实在讲，我脑罕见疾病的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就是我刚刚讲280多种啊，这个大医院刚才咧，大个药厂咧研究过，要把人咧研究，其实280种疾病是缺少84种矿物质，安尼尔。
1: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那个西哲先生哦，来跟我们介绍。其实大家都习惯称呼他西哲先生，其实他就是许瑞雄先生哦。他之前呢，经常在种稻米，很多人吃了他的西哲米之后，吃得很健康，吃得很开心。然后现在他又发现，其实我们人体当中需要非常多的矿物质，而且这些矿物质其实是让我们维持身体哈细胞再生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今天来跟我们介绍这个生命元素非常重要，而且呢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哦活得健康快乐，而且讲话声音很洪亮哦。非常谢谢西哲先生，谢谢、
0: 谢谢谢谢，祝大家健康吃饱哦。
1: 接下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西哲先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总经理徐爱琪，徐总，徐总您好。
2: 嗨，莹莹你好。
1: 好，徐总，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人体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矿物质元素，尤其是重要的这84种矿物质，那我们怎么样来取得，而且呢是不是现在有优惠方案可以让我们大家来询问呢？
2: 是的哦，让我补充一下，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1950年到2000年的蔬菜营养素每100公克的变化。
1: 好，
2: 维他命 C 在菠菜里面的营养素在1950年有150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35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77%。那在菠菜里面，大家都知道铁离子是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1950年的时候还有13毫克的这个铁离子，你可以在菠菜里面吃到，但是到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毫克，减少的比例是 85%。 再分享一个南瓜，南瓜的钙离子在1950年的时候有44毫克，到了2000年之后居然只剩下2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密度变高，那尤其像台湾人这么的勤奋的在这个土地上面去频繁的耕种，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土壤的 营养素是急速在下降，因为勤劳的台湾人日夜的这样子耕种，那我们土壤的营养度其实是很剧烈在下降当中，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必须要额外去补充矿物质。那特别是西者先生含有84种矿物质的微这个生命元素是当前我们非常要补充的。除了我们的植物的营养素降低之外呢，个人的饮食习惯也造成很大的这个一个饮食偏差哦。
1: 那这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其实必须要透过额外的摄取哦，来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重要性。那我们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哪个咨询专线来询问你们呢？
2: 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我们有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的方案。那我们生命元素在我们的官网，那如果想对产品有了解的话，我们的官网是西者先生.com， Mr. Sege 点 com， MRSEGE.com， MRSEGE.com， 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产品。那如果想要订购的话，今天针对正声广播电台提出一个优惠方案，是我们官网定价是一罐2400，有做买三送一的优惠，但是因为我们跟正声也是老交情了，
1: 是
2: 针对我们的老听众提出的方案是买一送一的优惠方案。
1: 好，所以呢买一送一可以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是想要询问的，尤其是针对不同的疾病，补充这些矿物质元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的改善或者有一些帮助，都可以先打电话过来询问哦。2758-4161 2758-4161 只有对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节目当中的忠实听众哦，所以2400块买一送一只有给我们正声的老听众哦，买一送一，要不然官网当中哦都是只有买三送一哦，真的差很多哦。好，2758-4161可以打电话过来询问。谢谢徐总，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

0: 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是莹莹。好，刚才呢为大家访问到了我们西哲先生齁。哦，西哲先生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人为什么会生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缺少了健康的矿物质。原来呢我们地球上面呢有104种矿物质，那各种的矿物质其实对我们健康来说都很重要，我们的细胞每天要循环代谢，而且呢有细胞凋零死亡的时候就要有新的细胞要生成，然后才能够修复，对不对？那我们人体细胞随时都在新陈代谢，所以需要超过100种的矿物质来当作我们细胞再生的原料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理论上来说，你看我们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哇，你看他这个很健康，而且呢白泡泡又咪咪哦。可是我们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哦，我们平常的饮食啊，后我们摄取的营养其实都不是很均衡，所以呢在这100多种矿物质当中呢，其实都会慢慢的去这个摄取的不够多，而且呢有一些就很难摄取到，所以呢各种疑难杂症就会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各种病呢就常常会觉得说，诶，为什么现在的人哦各式各样的疼痛，各式各样的疾病都出来了。而且其实在这几年啊各种的医学研究当中哦就发现哦人类缺乏矿物质而生病，所以呢而且不同的矿物质，你的人体当中哦缺乏不同的矿物质会出现不一样的疾病跟症状哦。在这个医学报告当中哦就讲到说，我举几个例子哦，像这个国外的医学报告说这个生命元素当中呢，像例如说关节炎，讲这个年纪大的朋友呢最常见的关节炎，其实关节炎呢他们去研究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缺乏矿物质的钙、钾、铜还有硼。好，其实它是除了说我们人当然会老化退化之外，它还因为我们缺乏了这一些矿物质，我们要补充这些矿物质其实是会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另外呢像我们的癌症哦，身体有很多癌症，但是癌症除了说各种不同的癌症有它的原因之外哦，他们还发现癌症细胞通常它缺乏的矿物质就是硒、锗，还有这锂安怎念啊，镉吧， GA 齁安怎念啊齁，这个很多矿物质的这个字齁我们以前读化学的时候都很难念诶。但是然后像是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缺乏的矿物质呢就是锌齁铬还有钒齁。那像肝功能失常就是钴还有硒还有铬齁，这些我们比较少听到的，那有一些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啦齁，像我们高血压啦齁是钒啊，还有这个锌还有铬齁是各种矿物质，心血管疾病啊便秘等等，这些其实都有在医学的研究当中去研究出来，针对不一样的各种疾病哦，他们发现说是

这个将近上百种的矿物质，它不同的组合搭配，好，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这个医学报告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例如说呢，举几个例子哦。其实虽然说哈，我们这个不是这个说它的疗效，而是说呢，在医学的报告当中发现说哈，例如说有这个羽球的国手，羽球的国手哦，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打羽毛球哈，哦打了几十年，那因为常常运动嘛，运动很激烈，然后呢这个膝盖啊都会容易受伤，结果呢膝盖受伤哦，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这卡桃呼啊哈，然后膝关节、手关节啊都非常非常的痛哈，结果呢，他除了去这个复健之外啊，他就。人家就介绍他要补充矿物质齁啊，就吃这个矿物质，就是刚才这个西者先生说的这个生命元素。他经常补充这个矿物质之后，发现呢他其实是补充对了，而且呢补充矿物质之后呢，他的这个膝盖痛哦就好了，改善很多齁，改善很多。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关节炎啊齁，关节炎它缺乏钙啦、钾、铜还有硼这四种元素，那补充对了矿物质，其实关节炎就可以大幅的改善了。另外哦，像年纪大的朋友很容易怎样，睡不好。睡不好呢，其实也跟矿物质这个缺乏有关系哦。令堂学工是不是啊？年纪大了本来就千变难的哈？不是哦，他们发现哦，其实在各种矿物质当中哦，其实在各种矿物质当中，像硒啦哈，还有锗啦哈，还有。钾这几种矿物质跟我们的睡眠能不能睡得深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补充这个生命元素当中的这三种元素，它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说啊，我们身体到底是缺乏哪些元素，所以你把它均衡的哈、哦、这些元素都补充的时候，它你的身体哦自然它会去自己去找说，我到底哪一些元素去是少的，它就会去补你的洞，它就会去补足你不够的那个部分，它自然而然这个睡眠问题就改善很多了，所以是在这一些呢，不一样的哈、哦，这个验证当中呢，发现说，原来是这些的物质哈，矿物质元素，它自己会去找出我们身体里面哦缺少的那个部分啊，甚至呢，连肠胃不好的长辈哦，本来肠胃不好，常常哈拉肚子啊，常常消化不好啊，吃中医想讲安尼胃肠歹哈，啊消化不好，你知道？长辈朋友消化不好，其实有个问题，就年纪大了哈，你如果吸收不好，太瘦哈，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瘦哈，那个肌无力呀、啊。你不要以为年纪大的朋友齁瘦瘦的齁就不会三高啦齁，不会太胖，这样是好事，其实也不是好事。因为你太瘦齁，你吸收不良哦，那个年纪越来越大，你一营养都不吸收嘛是问题。所以呢他肠胃不好很长一段时间啊，吃中医也没有办法改善。后来他就发现呢，他其实去补充这个生命元素的矿物质当中，其实呢这个对肠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呢这个矿物质当中呢，它自然去找到说你的这个消化道里面啊肠胃缺乏了哪一些的矿物质，慢慢就不会拉肚子了，而且重点是消化道改善之后不会拉肚子。其实人啊要吸收营养，人才健康，所以那个消化道吸收好了，是因为你的矿物质有补充到了。所以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家里面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多时候你说他有没有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其实大大小小的病痛好像有的时候呢有看医生，然后有好像有改善，但是其实我们要吃原型食物。好，你看那个营养师啊，健康师常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吃的健康齁，要作息正常，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呢，我们除了吃健康的原型食物，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齁，每天都补充到很均衡的营养。这时候呢，如果你需要这个

生命元素，它里面每一天都可以让我们吃到非常完整的各式各样的完整的矿物质，它就可以自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找到我们身体里面哪一个部位哪一个细胞缺少怎样的矿物质，就自动帮我们部位上去齁。好，那刚才希哲先生呢所谈到的生命元素这些很重要的概念呢，还有需要咨询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2758-4161 齁，而且呢只有我们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哦，可以推荐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询问 2758-4161， 只有正声的听众可以买一送一，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问问看哈。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

0: 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宜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夏季盛事2026水舞灯光展演呢，从6月26号起登场。今年呢是以水域墨舞为主题，结合水舞、水幕投影、雷射、灯光设计还有音乐叙事，将故宫院藏的文物呢转化为户外沉浸式体验。观众白天可以在馆内吹冷气看展览，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跟水韵的交织当中呢，体验艺术跟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那么这一次的展演场域呢，是位在故宫南院院区的至善湖跟临水广场，结合环湖步道还有至美桥的周边空间，采取湖园共构全景式的展演布局，突破传统单一平面水舞形式，打造环绕式观赏体验。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水、水幕、湖面、桥景、建筑还有光环境呢交织出来的多层次景观。在开阔的视野当中呢，感受故宫南院户外园区的魅力。白天跟晚上都有不同节目的安排。日间水舞呢是以多层次的水柱编排还有立体交错跟音乐节奏，在阳光映照下呢展现流动光谱还有节奏的美感。夜间的展演则是以故宫院藏的文物为灵感，推出非常多档的主题节目，包括了有青花流芳、器物之美，以青花瓷经典纹样还有器形，借由蓝白光影诠释器物之美。墨染千秋书法之美，则是呼应南院呢现在正在展出的错字书法特展，将书法的笔势还有笔顺呢转化为流动画面跟光影的节奏，是传统书艺跨越时空的表现。翠玉灵动童趣轻松，则是以人气国宝 IP 小翠为主角，透过雷射动画跟水幕情境设计，请观众呢走入放大的国宝世界。锦绣亚洲织品之美，则是以亚洲织品图案为灵感，呈现多元文化交汇之下的美感。故宫南院也表示说呢，除了常态的这个水舞展演之外呢，还有情人节限定版哦。这个节目呢，将是在8月15号到23号的期间会限定轮播，透过水幕投影跟雷射动画，打造情人节专属的桥段，以粉红跟暖白色调交织浪漫。

漫的光影，搭配音乐还有律动水舞，为夏日增添别具特色的节庆氛围。而配合水舞的展演呢，故宫南院的园区也新增设了夜间光环境设计，范围呢由临水广场、水岸舞台沿着环湖步道上到至美桥，环湖步道呢设置暖白柔性灯带，营造温润的湖畔光廊，步道花圃呢点缀暖白蒲公英，还有球形插地灯，湿地步道呢以及南侧的树林区则是透过柔和投光还有明暗层次来塑造静谧深邃的夜间景观。所以呢6月26号到8月30号的这段期间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故宫南院，白天逛展，晚上呢看水舞，在水舞光影当中呢遇见国宝。那么2026的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呢，是从6月26号到8月30号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每个小时有4场，每一场大约是8分钟，不过呢每周一是停演哦。那日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是6、7月份每日的4点半到7点，八月份开始呢是4点半到6点半，夜间水舞的展演时间呢则是6、7月份是7点到9点半，八月份开始呢就是6点半到9点半啊。那情人节的限定版呢展演的时间呢是8月15号到23号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南部院区园区至善湖。

以文物打开古埃及世界的奥秘，史博馆呢现在正推出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带来女性木乃伊、婴儿木乃伊以及犬只木乃伊，还有电影《神鬼传奇》当中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圣甲虫。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的这个展览呢，集结了百余件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馆藏，除了呢木乃伊之外呢，还有展出彩绘棺木、古埃及的丧葬品以及陪葬品当中的一些古埃及生活物件。这次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纪道提表示说呢，这次的展览的想法呢是来自数年前对于博物馆保存木乃伊的研究计划。根据埃及的信仰，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肉体也必须要保持最佳的状态啊来保存。他提到说呢，在古埃及的习俗上呢，为了确保死者来世可以继续他们的生命，木乃伊就是为此而生。而木乃伊的制作过程呢，往往让人有神秘、恐怖等多种想象，也令人着迷哦。那这次的展览呢，将会着重探讨木乃伊的防腐方式，还有墓穴里的遗物、陪葬品等等，让人看见永恒的魔力。那这一次的木乃伊的这个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展览呢包括了有一楼展出两具的棺木，还有古埃及布景的展间，还有分为五区的二楼展间。木乃伊呢则是在二楼展出，展示古埃及人的遗体保存技术，包含了推估大约是在西元一到二世纪制作的女性木乃伊，西元二到三世纪的婴儿木乃伊，还有一具呢大约是西元前664到332年的这个犬只的木乃伊哦。透过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呢，也可以知道这些木乃伊的前世今生。像是婴儿木乃伊，原来它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生前的年龄大约只有一到两岁哦。那在他的棺盖上呢，还记载着婴儿的父亲的名字。而女性木乃伊虽然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却能够依照这个骨骼的特征，推判可能是死于生产的过程。至于这次的犬只木乃伊呢，则是带领观众见证了动物木乃伊的存在。而且呢，数量呢其实可能还远远超过人类木乃伊哦。他们可能是过世的人生前的宠物，像是猫、狗，或者是也有随葬品，像是鸭或鱼的木乃伊。古埃及人相信说呢，这些可以作为死者来世的食物。那这次的特展当中呢，还有十字圣甲虫，这个呢是亡者面对来世审判的魔法道具。这次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同步还搭配了修复影片的播放，让人可以看见修复师是如何维护保存这些文物哦。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的代表龙博文表示说呢，这次特展当中呢，许多的文物都是来自千年以前，在充满半导体的这个世代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流传到现在，真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哦。那针对这一次在史博馆的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呢，文化部常务次长徐怡君就表示说，史博馆能够跟佛罗伦斯的考古博物馆合作，让世界看到台湾对于文化的开放性，还有国际的连结。史博馆呢也带来自己策划的展览哦，终章未完，展现跨文化对死亡的不同诠释。从中呢可以看到，所有博物馆的典藏文物，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物件，而是呢展现人类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呢，目前呢正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一二楼展出，会展到9月28号。

回归吉乐的本质，重演吉乐剧场六部曲。乐团创办人朱宗庆表示说呢，这部吉乐剧场的作品的精神呢，跟朱宗庆打击乐团在1986年创立的初心是一致的，要以动人的吉乐跟人们的心跳脉动相应和。六部曲呢，最早是在 COVID-19 的疫情的时候呢，一切停摆，朱宗庆希望

感动。那六部曲洋气的语言的文本回归到吉乐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撼动，也的确为吉乐剧场赋予了新的定义。吉乐剧场六部曲的开场呢，是驻团作曲家洪千惠的《六磅传奇之琴键奇缘》，以八台马林巴木琴，八个人同时挥舞六根棒子，总共48根的棒子，精彩的笔画之下呢，把六磅技法转化为华山论剑般的武功秘籍。那这一次呢，更会在二团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进一步的改编之后呢，转化为更加纯粹的精炼版本。紧接着呢，是鼓与光，则是呢键盘回到纯粹鼓类的演奏，大型灯墙为鼓乐带来现代科技感，轰隆隆的鼓皮共鸣也让观众席会有震撼沸腾之感。生命的浴室则是对于世界音乐的最高致敬，全世界各大洲传统打击乐器会轮番上阵，展现出吉乐乃是跨越种族跟时空的共同语言。那么这一次的演出呢，幕后团队跟2024年是一样的哦，一个都没有少，包括灯光设计车克谦、影像设计王义胜、舞台设计陈慧、服装设计谢怡文，以及呢创意整合郑永山，还有呢朱宗庆打击乐团一同对吉乐进行极致的探索。今年在舞台跟服装上面呢会继续的优化，也为六部曲带来了崭新的生命力。2026朱宗庆打击乐团吉乐剧场六部曲10月2号到4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四场，10月31号到11月1号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歌剧院演出两场，11月7号到8号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两场。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络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

0: 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哦，那我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齁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齁，所以当时齁是齁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齁，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齁，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齁，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齁，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齁，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的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

0: 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了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狗逃到猫那里去呢，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

0: 要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更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啊，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哦，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哦，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0: 嗯，
1: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0: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1: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0: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 当我们要还

0: 还与民众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林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齁，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哦，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看看时间呢，已经是6月30号了。哇，6月份就今天最后一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今天过完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那也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就即将结束哦。哦，这真的很感慨这个时间的飞逝啊。哦，那这个下个月哦，就下半年哦，开始台北市呢七月份有启动很多项的新政策。哎，那这个部分呢，说节目一开始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跟你来做报告。那包括了有托育的补助调升，敬老爱心卡的扩大使用，并有加码补助，然后呢还有定点零托的再升级，另针对孕妇的疫苗跟婴幼儿的抗体补助，还有北捷闸门支付感应的升级，这些新的政策呢都会在明天开始来推动。除了这些福利措施或是新的改变之外，7月1号起呢，凡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还有第零级的不论新旧房屋住宅或是商办哦，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5% 的租税优惠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访问我们的这个房市专家齁，都更专家这个就特别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那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很多的讯息呢都是第一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齁。好，那台北市政府表示这些新的政策呢，涵盖了育儿、孩童、长者、身障，还有市民便利出行等等等等的一些面向。其中呢有很多项呢是全国所创的啊、展现出台北市政府持续回应市民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决心。那根据台北市政府地政局社会局啦这个是社会局的业务啊、社会局的长官说了，托育补助呢，台北市将创全国最高的托育补助，并推动呢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托、准公托月费零负担的城市。哇，

这个对于鼓励年轻人生小孩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吧。好，那从七月份开始加码这个友善托育的补助，送托准公共服务最高补助提升到8000元哦。那家长的月费负担呢，只需要2500元，补助金额也是全国最高哦。这个部分好，那另外呢，第二胎哦，第二胎以上呢，不论是送托公共或是准公共的服务，都享有全面月费免负担，就是免月费的，零月费的负担。台北市也是全国第一个，第二胎起呢，公共跟准公共托育月费零负担的城市这个是全国首创的这个台北市这个经费应该也是算是全国最多的吧好，那另外呢，预计从九月份这个九月份的新制度也跟各位来做报告。九月份开始呢，会推出新生婴儿呢8小时免费零托券提供呢，涉及在台北市新生婴儿家庭的申请，可免费使用这本台北市定点零托服务8个小时因为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上班族啊，双薪家庭啊，他们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点临时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从九月份开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制度。那另外呢，为了减轻很多长者的就医负担，敬老爱心悠游卡政策呢，也将在扩大补助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这个长者呢，就已经有这个悠游卡的补助，这一次呢要再扩大补助，使用的范围呢更是全国最广那包括就是说你的敬老爱心悠游卡，从明天开始呢，每个月设服的点数呢将从480点再拉高到600点事实上我的朋友就说480点呢，有时候每个月都用不完那这一次呢，从明天开始要拉到600点。那敬老悠游卡扩增扣抵市立联合医院的敬老健康守护专案所以呢，这个部分跟这个医疗呢来做一个连结，每个人呢每月不限次数单次最高扣抵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等于把悠游卡的这个功能呢也跟医疗做一个结合医疗门诊挂号费跟也扩及了台北市立关渡医院、市立万方医院，每次呢最高可以扣抵80点跟100点。那敬老的优爱心悠游卡呢 ,U-Bike 2.0 的前30分钟是免费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我们这些不管是托育育婴或是说这个长者的这些负担呢都会有所减轻所以这个是从明天开始台北市这些多项的托育补助啦、敬老爱心卡扩大使用，还有定点临托升级等等等等，这些服务呢都会进一步的来做强化所以呢这也是台北市民的一个福利啦那要好好把握这些福利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了悠游卡这个480点有人现在每个月都用不完，应该好好的来运用下个月开始又要扩增到600点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如果说这个老人家身体健康的话多多把这个悠游卡拿出来使用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访问了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了这个联合报黑白集在昨天呢有一篇就提到了穷的只剩下股市
哦、这一篇小短论、啊哦、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是最先提出来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哦、也提醒我们的政府、哦、特别是主管机关、啊、金管会要特别注意、哦、这些市场上的资金

啊、这个不断的扩张啊、杠杆哦、开到最大。那一旦呢这个股市有个这个所谓的反转或是这剧烈震荡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死在沙滩上。所以呢在昨天节目中我也刚好看到这一则黑白集啊、哦、那其中呢他们也有提到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访问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来说有人已经提到八代同堂了齁、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也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联合报的黑白集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短短而已啦齁、哦。台股火热，抢进股市成为全民运动，年轻人呢更是疯借钱 all in。哦、那从四代同堂演变为六代同堂，那政绩乏善可陈的赖政府呢，台股成了唯一可供粉饰的亮点，诸多政策呢都是变相鼓励炒股。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去年前五千大企业虽然总体营收跟获利都持续创历史新高，可是呢亏损的家数呢也高达了有772家哦，772家这些这个企业呢都还是亏损的哦，创十年来的一个新高。那一再的反映出所谓的 K 型经济下的一些隐忧哦，所以呢 K 型经济也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很早就已经喊出来的哦。那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媒体在评论在报道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联合报黑白集又提到了哦，过去这两年呢台湾出现了许多少年股神，企业缺人的情况呢愈发的严峻啊，尤其呢在低薪高房价之下，不少年轻人呢发现炒股的报酬率远高于他工作所得啊，干脆呢就辞职不干了啊，这个甚至呢透过借贷来投入股市哈、哦，就是近周边能使用到的借贷的工具都把它借出来，然后呢到 all in 到股市里面去。那这个但是呢会出现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面也是政策使然的哈、哦。好，比如说像一再延长的当冲降税，原是呢2017年为解决股市日交易量低迷推出的租税优惠，如今呢股市的成交量早就突破一天兆元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可是呢这个所谓的当冲降税的优惠啊却迟迟不退场，无疑呢就是政府鼓励短线操作套利啊、哦、这个是第一点。再来呢受惠股市交易热络，税收大增，薪资所得扣除额明年呢却仅仅提高9000元而已啊、哦、这个王世坚这个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也提到啊、哦、也难怪呢被质疑政府是带头鼓励上班族呢辞职炒股啊，形同间接惩罚受薪阶级啊、哦、如果说没有辞职炒股的，就是政府是用这个税啊这个所得税来做惩罚受薪阶级。那所以呢他提到最后这一段提到，台湾 K 型经济现象早已引发外媒的关注，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韩国的媒体最近就提到富裕的台湾呢贫困的台湾人、哦、这一篇报道描述台湾经济成长跟生活日常这个脱节的这种现象。所以呢也在文章里面提醒，今日台湾明日南韩、哦哦、所以呢这个台湾竟然也变成是南韩要喊出来做借镜的、哦、蛮讽刺的。所以赖政府沉溺于这个股市的龙井啊、从不设法借由政策跟制度让全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成果，还成为邻国警示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哎，
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啊？啊，所以这个是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李东栋理事长在聊的时候，有提到《联合报》黑白记这一个穷得只剩下股市，也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昨天的跟李东栋理事长的专访内容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听到的，或是说没有看到我们 YT 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YouTube 上。

上面再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张新民老师跟昨天的来宾大来宾李东龙理事长整个专访的精彩内容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聊一些房市的话题哈。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邀请的大来宾呢，李同龙理事长啊，节目中聊了非常多的话题，所以刚才特别提到啊，这个如果昨天错失掉节目内容的，可以到我的 YT 房市日光大道啊去搜寻一下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完整的直播啊的一个内容。那除了刚才提到了啊，针对这个所谓的股市热啊，房市资金被抽走的啊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呢也有两段啊非常完整的，就是针对股市跟房市这一部分的一个互动呢，做了详细的解析跟分享啊。那除了这个针对股市跟房市的分享之外，昨天我们节目中最后一段也提到了新青安。那新青安呢，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哈，都已经在持续的讨论，哎，要未来将即将推出新青安 2.0 啊。可是呢，我是个人比较抱持的一种比较这个就是所谓的期期以为不可的心态，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六呢，在中国时报就写了一篇专栏专家观点特别针对新青安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让它延续下去呢？我提了一个，就让它就此退场吧那标题是提到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那因为现在市场上全面的声音大概都在讨论，哎，新青安 2.0 该怎么样修，该怎么样改然后呢这个补贴该要多少可是呢都没有人敢提出一个反对的声音，就是说让新青安就此退场吧。那诚如昨天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他讲到了，如果说新青安真的退场那可能会变成是房市另一个利空那如果推出新青安 2.0 他认为也不会是利多，可是如果把它取消掉会变成是市场的一个利空好，那我就接着跟各位来分享上个礼拜六我在这个中国时报这个专家观点写了这一篇新青安阶段任务完成，就此退场吧，这一篇专栏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好，新青安七月底就将到期，最近呢媒体都聚焦在新青安 2.0 呢会长成什么样子，要如何防避，补贴的方式该如何等等等等的这些面向，一副呢就是新青安 2.0 已经箭在弦上了，不得不发的样子。可是呢倒是没有人敢发出，或是没有人敢这个做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什么呢？新青安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此退场吧所以这个是我写的专栏的第一段第二段又提到了2023年8月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之下，青安贷款精进方案，简称就是现在的新青安，横空出世让被政府打炒房组合拳打得奄奄一息的房市这时候宛如吃了一颗九转还魂丹，又让房市炒作延续到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才戛然而止。那新青安呢，由于它的申贷的条件优越而且又宽松其中呢利息补贴后的利率只要 1.775%， 这个是史上最低，加上又有5年的宽限期最长40年的还款年限等这些条件，因此呢掀起了一波波的抢贷潮，进而衍生投资套利贷后转租，高所得也可以贷，高龄者也可以贷等等的乱象。所以呢在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我们看到监察院呢罕见的发布了新闻稿，揭发了这些新青安的弊端，而且呢这个调查里面也指出新青安违规申请的案件呢更高达了10000件以上眼看呢新青安下个月就要到期了加上呢今年又是选举年，市场上呢普遍预期政府还是会推出改良版的新青安

点零啊。那近日媒体也有蛮大的篇幅都是在讨论二点零版的可能内涵，但我个人呢倒是认为哈，是这个笔者了哈，就是张新民老师，我认为新青安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啊，就让他退场吧。啊，因为他再怎么改再怎么修都已经很难让年轻人安心成家了、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举出三个理由，三点理由、哦、第一个，他是有一点点的像是房市的养套杀、哦、那为什么这么讲的这么严重呢？不管是新青安他、哦、有三年的这个利息补贴，或是研议中的新青安 2.0 啊，才3+4等于有7年的利息补贴，可是呢利息补贴都只是短短的而已啦、哦、不可能就是20年30年、哦、一路的再让你这个宽这个所谓的这个利息补贴、哦、那期满之后呢，不管是3年期满或是7年期满，就会回归到一般的房贷，所以呢这个形同先干后苦式的补贴，除非啊这个申贷的人呢薪资所得在这3年之中7年之中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或者呢不是牺牲掉他的生活品质咬牙苦撑啊，可能就是面临到房子不保的一个命运，这种的利息补贴呢也形同另类的房贷悬崖、哦、房贷悬崖、哦、等于是说一溜的补贴到最后让你跳下去，然后等于诱人抢贷，让人套牢，掉入断头式断头或是瓦拍的命运、哦、因为你缴不起之后就会断头就会瓦拍嘛，所以呢有人也形容这是一种房市的养套杀、哦、就像股市的养套杀那样的一个味道。好，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就是赚了利息补贴却背负更重的房贷、哦、我们可以摊开来这个监察院刚才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央行也有研究报告，或是联征中心的资料都再再的证实，新青安实施以来它大幅的提振了这个市场的买气，进一步呢垫高了各地的一个房价，使得政府呢这一次政策免疫啊化作投机炒作炒房的帮凶，年轻人即使说你幸运的啊、哦、资格符合而取得了新青安的这个贷款，得到了只是少少的利息补贴，可能啊前3年啊可能是7万8万的利息补贴，可是呢要付出更高的购房代价啊，所以呢身上背负的沉重的一个房贷，新青安并没有让这些年轻人真的变得心里比较安，反倒是呢让年轻人更辛苦了哈、哦。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也看到有媒体用这样的一个这几个字说“新青安让年轻人更辛苦了”。那新青安 2.0 它面对的也是目前持续高档盘整的这个房价。申请人的困境跟新青安也没有差多少，这个就是说现在房价还是这么高，你即使让他小小的利息补贴，他反而还是要承受啊非常高的一个房价，要缴交非常高的一个房贷、哦、这个负担都非常沉重、哦、那如果说这个房价相对水位比较低的话，他可能就不用负担这么沉重、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赚了利息补贴可是背后啊，背更重的一个房贷。本来我这一段里面还要加一段，就是说，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当年哈啊，这个投资公司非常猖獗的那个年代哈、啊。投资公司就是让你赚的利息哈、啊，可能这个利息都比定存还要来得高。可是呢，它是要你的本金的，它是效想你的本金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一点点啊，这个比喻不伦不类，可是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赚了小小的这个。啊，房贷的利息补贴，可是你的房贷负担呐，却是更加的沉重哦，一点都没有减轻，一点都没有让你心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出来的第三点理由，就是产生的房价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新青安跟过去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呢，事实上最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贷款额度拉高了哈。那在马英九时代的青安政策，也就是市场上讲的旧青安，它是
800万的贷款额度，那新青安呢拉高到1000万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的形同呢市场上的房价就主动的往1000万来做一个这个调升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向上定锚效应。那这个不只是在双北市哦，甚至在中南部很多本来房价可能这是5600万啊、哦，或是说高一点可能700-800万，最后呢因为新青安的关系，也主动的都往1000万靠拢了。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第二点提到的，青年人呢贷款贷到了这个利息的补贴，可是他的房贷他的总金额房价的负担是更重的哦。所以呢这个让各地的房市呢都产生了房价向上定锚效应，特别是中南部房价、哦、本来是比较低的也都跟涨上来了、哦、那 2.0 版的婚育宅更现在研议要把这个所谓的上限和额度呢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会不会再一次的产生另一波的向上定锚效应，这个确实让人家担心的哦。好，这个一篇文章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哦，《中国时报》哦，他们之前就跟我邀稿哈、哦、啊，就叫我写一篇房市的相关话题了哈、哦。那他们给作者都蛮宽的哈、哦，就作者自己去想要写什么内容，标题也可以自己下哈、哦。所以呢，我就针对最近大家关注的这个新青安，还有这个即将可能会推出的新青安 2.0 哈、哦、啊这个部分的文章跟各位来做分享。那我也把它泼在我的个人的脸书，也把它放在房市张老师部落格里面哈、哦。那就有一些网友啊，就在我的脸书下面就说，有人是赞成的哈、哦。那当然有很多人没有表态。那在赞成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下面呢，我就又在跟他们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这一篇文章哈、哦，到最后可能呢还是狗吠火车啦，政府呢不会停掉新青安哈、哦，还是会有这个新青安 2.0 的推出哈、哦。好，那这个很快就会揭晓的，因为明天就是七月了哈，那新青安的它最后的一个期限到7月31号，所以应该在上半个月财政部就会定调哈，因为大家毕竟还要让这些公股行库哈，八大公股行库来乘坐嘛哈，所以呢一定要让他们先知道这个要未来新青安 2.0 它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这些公股行库必须要又预先有一些准备，或是有一些所谓的教育训练，让他们第一线的房贷人员呢也好去因应、哦、可能面对来的新青安 2.0、哦、所以呢张老师这篇专栏文字呢真的可能最后就是狗吠火车了哈、哦。好，那这个针对这个刚才提到的我的第二点，就是说新青安呢申请者呢事实上他负担的这个房贷或是房屋总价事实上是更重的哈、哦。所以呢之前台湾房屋集团他们也去抓了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发现呢就是今年第一季啊，整体申贷的案件的房价建估值已经来到了1546万、哦、这个已经比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贷款上限还要来得高、哦、那比新青安2023年第一季推出的1266万更增加了280万哦、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呼应我刚才第二点就提到，这个民众虽然说他资格符合了这个也是幸运的申请到了新青安，可是呢他要承受的房价，他要负担的房贷额度事实上是更加的沉重，一点都没有让年轻人心来做一个心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我要写这一篇专栏文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新青安已经变成有一点点这个真的牛头不对马嘴了哈，他根本没有办法让年轻人真的这个安了哈，真的是心安去成家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政府主管机关或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听众朋友们来做了解了哈。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

0: 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哇，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1: 啊，
0: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哈、uh-huh.
1: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Oh.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 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好，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0: 嗯，
1: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哦，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对、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0: 嗯嗯，
1: 好、哦，啊，你会想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哈、
0: 哦。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0: 嗯
1: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0: 嗯、
1: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0: 啊啊啊啊啊、
1: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嗯、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0: 哦、
1: 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就
1: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是
1: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0: 嗯、
1: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嗯、是之类的
1: 这种、哦、迷魂药。
0: 对
1: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0: 嗯、
1: 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0: 嗯、
1: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0: 嗯、
1: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好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0: 哦、
1: 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嗯，好、
1: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1: 没错，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0: 哈、哦。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 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1: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也做一个。

0: 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常读就
0: 对
1: 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好，
1: 对。
0: 那现在人哈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好，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
0: 对，
1: 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
0: 对。
1: 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好，而且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
1: 迷
0: 这种观念，
1: 思，都会有
0: 而
1: 这个
0: 且
1: 迷
0: 益
1: 思。
0: 生菌哈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真
0: 这
1: 的
0: 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
0: 那
1: 个
0: 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
1: 样，又不一
0: 样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好，去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可以抑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大家都
0: 知道。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尝到那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
0: 哈，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 学院，嗯，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哈，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

0: 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所以现在啊，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三三，这个 NTU 是比 LP 三三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啊，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就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销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萧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萧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萧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薄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萧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萧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平台 FM 104。

弟兄，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许库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新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姐弟屋是怎么来的？是我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哎，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哦，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哦，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新部落、宝华部落、瑞元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
2: 的
1: 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对。
1: 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吗？
2: 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哦，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对，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跑步，稍微运动一下。那6点半就开始是课程，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来，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2: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2: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官商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
1: 是
2: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做，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

0: 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是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啊，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学期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
1: 是是是。
0: 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功课不知道
0: 怎么做。很多数，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喜欢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啊。
0: 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也没有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15位，现在都26-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
1: 是，
0: 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
1: 是
0: 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的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把我们提起来，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经营，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在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 啊，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啊，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啊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跟乡下啊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啊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2: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3: 谢谢。
2: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3: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2: 是，
3: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2: 是，
3: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2: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3: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所以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 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

0: 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1: 是，
0: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咨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1: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0: 对，
1: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0: 对，
1: 那这又怎么办呢？
0: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1: 是，
0: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1: 对，
0: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1: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0: 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1: 是。
0: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1: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骑脚踏车，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1: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看不到，
0: 有不同的方法。对，
1: 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感受到。
0: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0: 这个没有很高，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

0: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
0: 是
1: 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花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0: 是很纯真。
1: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0: 这个小
1: 我
0: 星星。
1: 对我在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朵，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收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0: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两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的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2: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鞋盒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鞋盒其实就是送用鞋盒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鞋盒，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鞋盒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
0: 是，
2: 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鞋盒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鞋盒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鞋盒转型成为 给偏乡

0: 也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志证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的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愿意，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说哦，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0: 对对，刚好都是花，哎，还有南投。
1: 哦，南投。
0: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透过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啊，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啊，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 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哈，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

0: 些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哈，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啊，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啊，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0: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1: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齁，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的新的油气，然后来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齁，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苗栗头份塑胶。

0: 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个、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去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刑警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狗逃到猫那里去呢，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 他

0: 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 1.67 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APCO 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 MW 的一个电量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

0: 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宇宙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此能尽思罗，亦是定方便。这个是节前起后啊。现在继续从修持戒学啊，要讲到修持定学，它叫做定增上学。上面讲呢，你要修禅定，要持戒。那持戒怎么修呢？要密护根门呢，要把六根收摄起来，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要把它收回来，然后饮食要知量，也就是能够维持这个色身的生活，能够修到这样的吃饮食啊，要知量。因为我们众生啊，没有办法自主啊，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同学啊，他养鸽子，那么小孩子呢，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就想说养鸽子啊很好玩呢、啊，那么就在四楼上面呢、啊，哎，自己拿了木板呢，钉了一个鸽舍，啊，就去养了几只的鸽子。那养鸽子呢，每天下午啊，从学校回来，啊，就要把那个鸽子，要把它放出去啊，让它飞一飞啊，它自己会飞回来啊。然后要买那个绿豆啊、红豆、小米啊，配着这个玉米，要养它吃啊。结果呢，它这个鸽子啊会挑食啊，他只吃那个小米，有时候吃一吃绿豆啊，那个玉米比较大颗啊，比较不好吃啊，他都不吃。那每一次都这样啊，我就问我的同学说，这个鸽子啊，他都要吃那个小米跟绿豆啊，比较好吃的，那个比较贵啊，那个玉米都不吃啊，玉米比较便宜啊。我那个同学就告诉我啊，这个很简单啊，你就这样嘛，你就一两天不要养它嘛，那一两天呢，经过了两天不养它呢，不给它吃啊，哎，只有给它水。我同学说啊，你经过两天以后啊，就养它玉米啊，它就会吃。哎，经过了两天给它饿肚子啊，然后呢，拿出了玉米下来啊，放在那个它吃的那个粮器里面，哇，大家都跑来一直吃啊，而且就一直吞下去啊。哎，当时我就体会到，原来啊，众生你给他太享受了，

就不会知足啊，他还会嫌东嫌西的。啊，那个鸽子你不给它吃两天呢，它肚子饿啊。它那个玉米啊，不好吃的它也吞下去了。你要知道吗？众生是这样的，你吃的太好，吃的太饱，就没有办法知足啊。所以他叫我们密护根本饮食之量，然后少睡眠。如果你吃的少，吃一餐还是胡思乱想，啊，结下安居还想要跑出去，那你就少睡眠嘛。啊，如果少睡眠还不行，就坐着睡嘛。你就夜不倒单，那这样呢，妄想分别执着就少了，免得我们讲了一大堆，劝了一大堆还没有用。你少吃少睡啊，剩下两个妄想，就是要吃饭要睡觉这两个妄想，其他的妄想啊，就减少很多了。所以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到一个道场去啊，他就是给他所有里面都是日中一时，啊，夜不倒单的，所以里面呢都是静静的，很少人谈话聊天的，都是在打坐。少吃少睡啊，你就少妄想，然后正念正知而住。他说知足要心远离，那这样你就能清净的持戒。这样去修行呢，你持戒学一定会如法，会清净的。如果你持戒当然是以杀盗淫妄为根本呢，你持五戒吧，可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还在贪求饮食，吃得太好，吃得太饱，你又贪睡眠，又不能守护根本，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对物质的欲望不满足，那喜欢跟人家人事攀援，那一定烦恼多的，一定烦恼很多的。你内心呢，啊，像火在烧一样，你一直想要找什么事情来做，你没有办法静下来，这就是烦恼多啊。因为你吃得太好，睡得太好，你烦恼多呢，那容易犯戒作恶啊。所以佛在戒律上呢，他言辞清净戒，也讲到日常生活团体的规则啊，乃至你举止威仪啊，他把一切的生活纳在如法的规范里面。也就是律学的，你犯戒的因缘就少了，而且犯戒因缘现前呢，你马上就警觉了，而且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念头啊。为什么你会散乱往外面一直攀援呢？而且要跟人家要聊天呢，因为你这个能量太强了嘛，这能量就是赖于饮食跟睡眠嘛。

睡得太好吗？吃得太饱吗？你要做到戒把清净呢？哎，他也告诉我们，不要轻视这些饮食跟日常生活，你为无关紧要。日常的饮食跟日常的生活，它会影响。所以戒邪清净就是定觉的方便，这是修定必定要有的基础，就是准备工作。经里面讲，你戒清净就没有热恼的悔，没有悔，你内心就欢，欢喜的欢。你欢喜就生喜，心喜呢，身就得到清安，身清安呢，你就觉得有殊胜的乐，有乐心就定了。所谓持戒清净，心安理得嘛，你自然就随顺趋入定觉嘛。所以，从日常生活来讲，不要贪求滋味呀，你不要贪吃啊。你贪吃的话，饮食过量啊。现在很多人连吃素也会三高啊，高血糖、高血压，然后呢？又高脂肪，为什么这样呢？你贪求饮食，饮食过量，吃得太好，吃得太饱了。我们从年轻到现在啊，从来没有缺吃的，六七十年来啊，都没有饿过肚子啊。从小的时候就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的。你要是继续的这样贪下去啊，倒也没有办法成功啊。也不要贪着睡眠呐，贪着睡眠会终日啊昏昏沉沉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读小学、读国中，乃至在读专科的时候，那个暑假都是2个月。以前的小孩子不用去打工了，所以小学的时候暑假2个月啊，那返校日没有错，有暑假作业。可是那个暑假作业啊，一开始放暑假，前2天3天呢，就一直写，就把它写完了。那写完了以后啊，就可以玩了，骑脚踏车出去逛啊，大街小巷，以前比较没有车子嘛，大街小巷去逛啊。那下午就是睡觉啊，就躺着睡觉。一吃饱饭呢，1、2点钟一直睡啊，睡到4点钟。然后晚上啊，晚上看电视，大概叫10点钟又去睡觉，啊，睡到第二天早上啊，哎，8点9点。再起来，所以啊，就是贪着睡眠。那暑假就是在睡，那睡觉呢，有时候睡得昏昏沉沉的，起来了以后啊，那个头都昏昏的。啊，原来是这样啊，
众生就是迷惑颠倒啊，昏昏沉沉的，人生没有个方向啊，就是等着吃饭呢、啊，出去玩呢、啊，然后就睡觉、啊，也不知道说要学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说要利用暑假两个月啊，好好的读书看书啊，哎呀，只有打篮球，只有这样出去玩，这样睡觉、吃饭。嘿，你要是出家人这样啊，贪求饮食，贪着睡眠，然后你又防护，没有防护六根，你正知所行呢，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不可能得到禅定，不可能解脱的。所以你能持戒清净，你睡觉安乐，远离一切身心的热闹，心里没有怖畏，乃至心里离开了恐怖惊恐，你看身心都在安静当中呢，你这样修禅定，自然就顺理成章。一般人只是想说啊，要禅定的功德哈，你不知道从持戒开始。你要是每天呢、啊，固定一定要念，念佛念五千声啊，用十念吧，每天念，念一万声。然后每天一定要抄心经，每天固定一定要拜佛，把这些功课一定要做起来。你好的持戒呢，哎，做一些工作，你自己的身心呢自然就安定下来。我看你们有一些啊，哎，结下安居，开始要想要出去。你看我们排下个礼拜二要出去一下，我就知道嘛。以前在南众那一边办结下安居，一间南众来啊，大概一个多月，刚开始没有什么问题，大概一个多月就开始想要做法要出去了啊，就大德身丁，我因为不准做七日法，还来此中安居。我说你结下安居，你做七日法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出去走一走啊，透透气啊。所以大德神听，我某某比丘因为结下安居不准啊，做七日法出去捞一捞，还来此中安居。这个就是怎样呢，人啊，你那个行运跟响应太严重了。你想要跑出去外面去攀援呢、啊，那就是你的行运跟响应太严重了，你这样没有办法得到禅定的功夫啊，你自己身心都在烦恼扰乱当中，像狂风骇浪一样，你想要盘腿闭着眼睛在那里数息啊，一下子就把它压服下去，那、啊、不容易得定。
乃至

离五欲五盖。我们前面讲，你要修禅定要持戒，现在你有持戒清净了，你要修禅定定学了，因为你要解脱就是戒定慧三学嘛。你修禅定要有成就，那怎么办呢？要离开欲望跟恶不善法。一般世间人就是在五欲乃至在起恶念，他不知道，一直贪求五欲啊，然后你内心都有恶念，哪有办法得到禅定呢？因为禅定是属于色界无色界的善法，你的心都在欲望上在转，你没有办法离开欲界的恶不善法，不可能得到出禅呢，色界的出禅呢。我们说实在的，现在有多少出家人得到的出禅呢？你没有真正的亲近善知识，没有真正的在僧团里面修学过，出了家以后受戒，他就自己要修。你看有多少人得到了色界的出禅天的禅定？我反观自己一下，你的心是不是还在五欲上在转呢？还在恶不善法在转呢？你在动恶念，你都不知道啊！你在胡思乱想，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很迷糊吗？那这样你就不能有办法进入色界。你说修正常道就是要初禅、二禅、三禅，这样四禅八定一直往上升呢？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

0: 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

0: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1: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了。我们继续念。
0: 好、
1: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000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很多人看到皮肤哦红痒脱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湿疹啊，

0: 但其实呢，有一种疾病常被误解，它不会传染，却可能反复发作，甚至不只是影响皮肤，还可能跟关节炎、三高、心血管疾病有关，它就是肝癣。好，讲到肝癣，其实很多人对它有蛮多误解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霍安平主任，那要来带大家深入的认识肝癣，破解常见的迷思，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分享最新的治疗观念跟照护重点，来欢迎主任。
1: 好，谢谢燕宇的邀请，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霍安平，目前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风湿免疫科担任主治医师，谢谢。
0: 是霍安平主任的这个大名，其实之前，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一些应该都知道了，因为之前是在外院，
1: 是，
0: 然后一路到现在进入到中山附一来服务，那当然这个病患，真的都非常的多了，门诊也很多人要来看，指定就要看霍主任的这个门诊了，所以我想今天主任就要跟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就好好的介绍这个肝癣到底是什么。因为刚刚我们开头提到说，很多人会把肝癣当成皮肤过敏或湿疹，或者说是他，或有人会觉得说，那是什么异位性皮肤炎之类的等等啊。主任可不可以先帮大家介绍肝癣它到底是什么？
1: 肝癣，基本上它是一个皮肤的慢性发炎的疾病那它最主要的病灶通常都是每一块一块界限分明的区块那它跟那个不正常的皮肤其实很好区分，你就是拿笔画一条线，你会发现那条线是非常非常明显像有时候我们皮肤痒，那有虽然有些泛一些红疹，但是这个红疹还是跟没有什么边界感，这种的你就千万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肝癣。那肝癣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在我拿一个那个锅子接个水，底下再煮开水那底下煮开水那就是在发炎其实肝癣大部分都是在真皮层在发炎
0: 对，
1: 那上面的水煮开的是不是会滚那就像我们的皮屑一样，其实我们的上面的角质层正常是大概28天会代谢一次所以我们角质层其实是慢慢在更新那当你底下加热的时候，在那边发炎的时候，那个角质层它的代谢期就从原来的28天缩短到甚至最短可以3到5天所以它上面就开始，那块皮肤就上面就开始脱屑屑有没有像沸水在滚？
0: 有
1: 掉屑屑，就像那个泡泡起来一样所以你用这样概念，它都是身体莫名其妙有一块地方底下在发炎之后，因为这些发炎刺激了上面的角质细胞过度的，就是等于是它的代谢增快然后所以它就开始增加它脱屑的状况，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块明显的底下红红的皮肤上面带着脱屑屑的一些白屑，所以这个疾病甚至在对岸他们叫做银屑病
0: 有听过
1: 那我们除了肝癣之外，那有些人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牛皮癣
0: 牛皮癣
1: 跟达癣是一样的但是跟癣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还是基本上他们的基转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来讲，癣是一个霉菌感染造成你的皮肤过度角质化、过度脱屑的问题，这种皮肤的表面的边界感比较不清楚可是肝癣它就你看到就是那块红，它的边界感很明显那红红的上面脱屑，这就是最典型的肝癣
0: 对，所以很好区分，
1: 基本上很好区分，
0: 边界感很明显，
1: 没错
0: 就一看就知道说，就这一块有问题，
1: 没错。
0: 好，那当然肝癣呢，大家就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传染了临床上其实民众很多常见的迷思那甚至有的人会望闻声音，以为是肝癣是不是皮肤太干是导致的了等等了了所以我想也请主任跟我们分享，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这些病患，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迷思，我们可以去把它导正的呢
1: ？OK， 第一个因为肝癣，因为它有个癣字，大家都以为跟我们所谓的那种那个香港脚这种癣是一样的。那因为其实这种癣本身是一个霉菌感染，的确，你如果接触到这种病灶，或者是接触到这种霉菌，一般人或许就有机会感染到，尤其是年。

0: 纪越大，或者是有糖尿病，或者是你使用一些比方说免疫抑制药或者是类固醇的病人，它的表皮的等于是抗性会比较差一点点，容易让霉菌长上去。其实我们身边我们生活到处都有霉菌，只不过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所以你不觉得霉菌对你有一些困扰。那为什么香港脚容易发？因为它就是包在我们的鞋子里面，闷热潮湿，在里面容易滋生的更快。
1: 对、
0: 哦、如果今天你每天我们上班都不用穿包鞋，我们都穿凉鞋上班，穿拖鞋，我想香港脚大概就会可能就会少掉一半以上。所以基本上干癣这个名字，因为它看起来的确是跟癣它的角质层增厚脱屑是有关、嗯、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感染造成的、
1: 哦、
0: 那干癣这个疾病它本身是有一个基因隐性的遗传，我们大概在推算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你大概都可以找得到家族史、
1: 哦、
0: 对，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基因去已经注定你会不会得这种疾病，还有你的严重度的疾病的一个疾病、
1: 哦、
0: 对
1: 对。那你刚刚提到迷思呢？迷思有哪些？
0: 就是因为大家很多很看到这种，第一个就当然你刚刚讲的是不是会传染给别人，
1: 嗯，
0: 那、啊、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它会不会暂时性的，他认为说可能一下就好。
1: 哦，
0: 对，那甚至有些人他说我看到这个干癣我是不是身体里面其他的免疫系统有问题。
1: 嗯，
0: 基本上干癣当然它是会合并一些其他的并发症，但是你说它是你的免疫系统乱了，大概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啦。
1: 嗯，
0: 它只能说你身上的一个慢性的皮肤发炎，
1: 哦，
0: 不受控的皮肤发炎，但是你这个病人本身对其他的一些比方说病毒啊细菌的抵抗力基本上都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我有干癣我的免疫力就是乱掉或是变差。
1: 哦，对，这个大家也会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
0: 没错，
1: 尤其有些人哈、哦、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说这个干癣是免疫力低下，
0: 是，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吃一些什么灵芝啦牛樟芝啦，万万不可，对不对？
0: 千万不可以。因为我甚至大概两年前有一个病人就不太乖乖回来吃药，
1: 嗯，
0: 然后过年到了领了年终奖金，他说他就上网去买个灵芝牛樟芝，
1: 嗯
0: 啊，吃了两颗就跑来急诊了。为什么？全身的干癣大爆发。
1: 哇，
0: 我们这样想哦，干癣它其实是一个发炎，就是你身体哈、哦、等于是免疫系统在活跃在对抗某些东西。我们的保健食品尤其是刚刚讲到这些什么灵芝牛樟芝啊什么人参，它其实在强化你的免疫系统，你的身体已经在攻击你自己的皮肤，你还给它武器，
1: 嗯，
0: 所以那个病人全身大爆发，结果呢住了70几天，甚至有中间有一段时间住到我们的烧烫伤中心。
1: 哇、哦、很严重耶。
0: 没错，
1: 哇，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听好了。
0: 所以病人都跟我讲我是不是要去吃什么补充啊、
1: 嗯、
0: 我说千万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发炎。我们其实一些免疫抑制剂或者免疫调节药，甚至现在最新的生物制剂都是让这个发炎低一点点、
1: 嗯、
0: 那当然这些药有一些风险，就是因为降低了你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就少数的药会增加一些感染风险。对、
1: 哦，了解。所以你看在饮食上真的也是要特别来注意了哈、嗯。那主任我想要请问您，就是说那有没有什么原因可能诱发或加重干癣？比如说现代人呢、啊、工作压力大熬夜，或者在饮食上真的有影响吗？那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些因应策略这样子？
0: 基本上干癣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遗传决定的疾病啦齁、
1: 嗯。
0: 那我们要这样说，就是说有这样疾病的人你如果生活压力大，
1: 嗯，
0: 那当然它本身也会加重这个疾病。那我前面先跟各位就是报告一下，干癣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照光治疗。照的叫做紫外线，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齁、哦、那他到了夏天他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好像好很多。到了冬天就比较严重，因为冬天的紫外线强度跟日照不够，所以加上我们的衣服比较厚，所以很多干癣的病人变严重，第一个是跟天气有关，甚至 上个礼拜

0: 拜就是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那这样子的病人少了光照，他们会觉得就是严重一点点。啊，第二个作息睡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稳定有关。你今天常常熬夜，三餐不正常，压力很大，你的免疫系统本身就不是很稳定，甚至会更容易造成往发炎的方向去。你本身皮肤在发炎了，再加上这些因素，一定会恶化。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某些食物啦，刚刚讲到那个牛樟汁、灵芝这种。我还有一个病人，为什么这些奇怪，明明药都用得不错，但是他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后来发现他很爱吃姜母鸭。
1: 哦，
0: 只要补的东西，
1: 进补的东西，
0: 对，
1: 冬令进补啦，
0: 没错，
1: 烧酒鸡，
0: 没错，
1: 很好吃的，但是肝炎会病很严重呢。
0: 然后最重要一点其实就是抽烟。
1: 哦，
0: 抽烟其实在我们教科书上是把它列在教科书等级，就是抽烟一定会加重你的皮肤严重度。所以看到病人有肝炎的，有在抽烟的，那我们基本上我们都绝对第一个要件就是叫病人要戒烟，能戒掉多少算多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BMI， 就是我们的体重。通常体重越重的代表你的发炎状况严重，你的肝炎也越难好。所以有些病人真的是蛮听话的，叫他减肥之后同样的药的剂量效果就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体重控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
1: 对，生活作息还有你的饮食，
0: 对，
1: 这部分去加以控制的话，你的肝炎也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因为肝炎大家可能大部分看到的是这个皮肤症状，那主任是不是它还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三高啦、心血管疾病，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延伸性的疾病呢？
0: 这几年大家都最早以为肝炎只是一个皮肤的疾病，那当然很多年前就发现它跟我们的关节有关。我们有一类病人的诊断叫做肝炎性关节炎，也就是说这些病人他除了有肝炎之外，他合并一些比较特别的关节炎。这种关节炎跟我们一般这里痛那里痛不太一样的，它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表现。那事实上大概这五年十年左右，大家开始对肝炎这个疾病更多的认识，知道它底下的免疫机转之后，发现刚刚那个我们谚语有讲过，跟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跟我们的肥胖都有关系，甚至它因为这些发炎指数的高、发炎的激素的高，它让病人增加心血管病变的机会，甚至三高的机会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目前全世界大概在这几年已经把它肝炎叫做肝炎性疾病，不是只是认为肝炎或者是肝炎性关节炎。对，
1: 它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呢。
0: 对，他现在已经认为它是一个大疾病。那除了皮肤的表现、关节的表现，少数的人肠胃道也会影响到。那在有些人可能甚至会有一些眼睛的病变。那甚至这些之外，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的风险好像也有增加。那包含我们的代谢都有关系，所以已经现在是整个把它看成一体。而不是单独只有皮肤的问题。对，
1: 哇，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器官所以还蛮严重的，大家一定要特别来控制好它的这个病灶那避免它越来越严重这样子了。
0: 你如果把肝炎的发炎控制好，其实你就减少后面因为这些发炎激素造成后面身体不良反应。
1: 那刚刚主任谈到这个肝炎性关节炎它最严重会到什么状况？
0: 最严重的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手跟脚，他的韧带粘在骨头那个点都断光光了。他骨头可能没有被吃掉，因为他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不太一样。那种最严重的病人，他的手脚，他手脚的关节，好像我们这个早期他们看歌剧的那个欧洲古代看歌剧那个伸缩望远镜，你可以把他手指推来推去，像伸缩望远镜一样。他整个手就是他的骨头都在，可是他韧带断光光，所以变成他的手整个是软趴趴的。那个是我们看到最严重的。不过这二三十年我们比较在积极治疗之后，这样的病人其实越来越少。那在肝炎性关节炎除了这个最严重之外， 有一些会整只手像香肠或者是指头像香肠一样整只肥起来，我们叫香肠指。那有一些人是脚跟脚底板他踏地的时候踏下去觉得卡卡紧紧的，可能走去上个厕所走几分钟他就改善，这个我们叫做足骨点发炎。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背晨间僵硬睡到半夜整个背很酸痛，这种的类似像我们的僵直性脊椎炎的这种我们叫做干癣性关节炎的中轴侵犯。对，所以它甚至有一些严重一点的甚至在周边关节会类似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那个多发性的小关节的肿胀也有可能。那另外比较常见的另外一种是最就是我们手指或脚趾头最末端那个关节像鼓棒一样肿起来，这种型的其实也大概也不少，也20-30%、所以这些疾病都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就是干癣会造成关节炎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风湿免疫科本来应该只看关节嘛，
1: 对，
0: 那为什么看到最后连这个干癣我们都开始去介入，就是因为发现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对，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碰到这个干癣哦都会跑去皮肤科，
0: 没错
1: 哈。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完全根治治好，风湿免疫科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了。
0: 毕竟因为我们以前在用治疗类风湿或者是其他一些慢性发炎疾病，我们手上有很多叫做免疫调节药。那这个药其实在早期还没有用在干癣性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在类风湿已经用的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当干癣关节炎开始你会发现传统的药物没效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用这一方面的药物治疗。那这方面药物我们跟皮肤科比真的就是用的比较早用的比较熟悉，所以在一些严重的皮肤甚至有合并关节炎的病人，其实我们都建议应该要早点使用这些病程调节药。那这种部分可以来找我们风湿免疫科，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帮病人最大的忙。
1: 好，那刚刚大家对于这个干癣有症状了哈，我想成因大概都有一些了解了。那么紧接着我想大家最关心就是它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那当然现在科技很进步，跟过去相比有没有哪一些的治疗的进展，还有传统方式是怎么样子的？
0: 早期治疗干癣关节炎最早都是吃止痛药嘛。那后来发现就是说一些那个病程调节药，我讲病程调节药就是说这些药它不是消炎止痛药，不是说你今天吃马上就有感觉，它有点像在吃中药调身体的概念。你必须吃大概至少2个礼拜以上到4到6个礼拜，那个浓度慢慢出来之后你才会感觉到它的效果。那这种我们叫做病程调节药。我都会做一个比方哦，今天一台发炎列车在走，它就是一台发炎火车在走，因为铁轨嘛，哐哐哐哐是很大声，你觉得它吵很不舒服。我今天给的止痛药只是让它不吵，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车还在走啊，就像你戴个耳机你听不到，但是这个车还在走，这发炎还是继续走没完没了，早晚你的关节你的皮肤还是会被破坏完。但是病程调节药它虽然没办法立刻让噪音减小，可是它的效果是什么？让我这个车越来越慢，有机会有些人用到的量它有机会调得很好的时候可以让整台车拖住不动。这个发炎列车一旦不走你的杂音就没有，你就不需要去吃那些止痛药。所以基本上我们后来就是从单纯的一些症状治疗要进入到所谓的病程调节药的时代。那当然这个时代我们大部分的科都是大部分的药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用的很习惯的，这就为什么比较严重的一些除了干癣关节炎之外一些严重的干癣的病人那个范围面积比较大的需要用到这一类的药，他们会来找我们帮忙，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在这个10几年20年左右开始出现另外一类的药物，因为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认识更深，知道它的免疫机转它有哪些，它的更细部的机转可能是跟什么哪些细胞激素，包含肿瘤坏死因子啊，包含细胞激素的那个介白素17介白素23，甚至还有小分子的口服药， 这些对免疫急转越了解越多，他们针对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目标开发出。

0: 来的新药，这个我们就叫做生物制剂。
1: 嗯，
0: 那生物制剂随着生物制剂的出来，其实它的副作用相对会我们比我们的病程调节要更少一点，再来就是它的专一度会更强一点。不过肝癣或者是肝癣关节炎这一大类的疾病，因为它的靶点就是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位置，它这个疾病太复杂了，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可能用了某个

0: 于每个人对哪些药物效果是最好，其实也没有办法说，目前到现在全世界的临床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预测，就是说帮你做什么检测你对哪一种药特别好，目前是没有。那所以变成有点就是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就试了之后没效我们就再换药。那好处至少现在很多药可以换以前没什么药可以换，没效就怎么办，没有药了。
1: 对对对对、哦、所以现在最新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
0: 是的，
1: 但是我听说它好像是要有条件给付，对不对？
0: 当然，因为毕竟这个药
1: 很严重的才可以，
0: 药第一个贵，然后它规定即使就是要中重度以上的严重度，但是呢你还要配合一些基本健保局要求的治疗，配合比方说照，如果是你只是用皮肤去申请跟有关节申请，那就可能条件不一样。用皮肤就是肝癣来申请生物制剂，你一定要去照光，
1: 对，
0: 然后再规定吃了它规定的一些病程调节药，吃到多少剂量然后多少时间满足了，然后再去评估效果不好才可以申请。那我们的关节炎也是一样，我们是不用照光，但是呢你是它规定的一些病程调节药该吃，吃完之后吃多少量吃多久达到了，你的关节还是肿痛甚至连皮肤都改善不了，这时候才可以去申请。因为毕竟这个药贵，你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那我想大概健保马上垮掉了。
1: 对，说的也是哈、哦，
0: 是
1: 哦，所以就是主要针对中重度的肝癣患者了、哦、
0: 而且你用了传统的药物无效之后，
1: 无效、哦、
0: 才可以去申请。
1: 嗯，
0: 对。
1: 好，那刚刚我们还有提到说，这个肝癣有一个治疗方式叫做照光。
0: 对，
1: 照光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让肝癣变好？因为它应该不像是我们到外头啊照照太阳光啊这样就好了，应该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0: 基本上照太阳光还是有效，最主要它是光线里面的紫外线。它紫外线可以抑制一些细胞的过度增生，
1: 嗯嗯嗯，
0: 所以它对一些肝癣的脱屑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对底下的发炎我个人觉得效果没那么的好。它可以让脱屑，我刚刚讲就像在煮开水上面那个水沸腾的那个泡泡就像是脱屑，嗯嗯嗯，
1: 对，
0: 那因为代谢快，照光之后会让这个代谢改善变慢，但是呢基本上底下的火还在煮。
1: 哦，只是皮肤表面会改善很多啦，
0: 对，
1: 但实际上发炎还在，
0: 发炎还在。
1: 哦，
0: 对，但是照光会比较一个缺点，很多病人就是去衣服脱光了换个衣服只照个几分钟就结束，有时候都觉得我花这么一趟的时间好像感觉不太够，然后你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到两次，有些经济效益可能就没那么好，所以对有些病人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
1: 对，而且我记得他照久的话也会造成皮肤的这个叫什么啊变黑。
0: 变黑之外、嗯、就是另外要考虑就是说会不会有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1: 风险、啊、是、啊。
0: 那我们目前就是在治疗肝癣的一个病程调节药叫做环孢零 A、哦。这个药、嗯、那在国外的研究有发现，就是说你吃这个药就建议就不要去照光。嗯、否则你有照光又在吃这个药，的确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1: 嗯，
0: 所以照光你还是要看一下病人的状况还有范围大小好不好照，所以有时候我都跟病人最简单的方式，有大太阳就出去晒一下、嗯、那不想出去的至少家里找一块阳光照得进来的地方啊，就在家里就是看看病灶怎么样，就是摆在那个可以照到的地方稍微照一下。
1: 嗯，
0: 啊，家里现在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有些人现在我们经济水平越来越高嘛，有些人的房子玻璃都装那个 low E 的，就把紫外线隔开了。
1: 哦，
0: 那这种在里面照就没有用了。
1: 哦，还是要紫外线照到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像现在这个夏季哦，天气这么炎热，
0: 是
1: 这样照光是不是也不能时间太久、啊、
0: 适度，我们
1: 适度、哦、
0: 就算你去，就算你今天在医疗院所去照，它也是算那个量，也不能照的过度，所以基本上就刚刚谚语讲的，你照太多了、嗯、其实晒伤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对对，
0: 那你照真的照太多其实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1: 嗯，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是控制那个量、啊、
0: 没错。
1: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肝癣我想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真的能够治愈吗？根治吗？
0: 基本上它是一个慢性病。嗯、我们

0: 不愿意用治愈这个名词、
1: 嗯、
0: 我觉得叫做 remission 叫做缓解、
1: 哦、
0: 它或许可以比方说我们今天用的药可以让你达到一个外观看起来基本上都正常的状况、哦、那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药开始减量、
1: 嗯、
0: 那你如果减到最低量能够维持那就 OK。 当然或许有些人觉得说我试试看 不用药。目前国际上他们第三期临床试验一些很好的生物制剂，他们也的确让病人达到全部皮肤清零之后开始停药、
1: 嗯、
0: 最好的药也不过平均也大概300多天还是会复发、
1: 哦、
0: 所以基本上不用期待它会断根
1: 完全好、嗯、
0: 但是每个人疾病怎么走不一定，有些人一辈子就一点点，有些人他可以很多或者是突然就少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人一开始一点点，你就算越治疗它怎么越来越多，因为、
1: 嗯、
0: 太多因素在里面了。
1: 对
0: 对，
1: 好，所以其实就是要学会跟疾病共处，这很重要了。
0: 至少现在有很多很好的药，安全的药、
1: 嗯、
0: 可以让你跟疾病好好的共处。
1: 对啊，就是肝癣也许没办法完全的根治，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嘛。
0: 对，
1: 好，让它基本上不太会显露出他的那个病灶的状况、
0: 嗯、
1: 然后至少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心情会好一点，这样子。
0: 没错，早期我们用传统的叫做病程调节药、
1: 嗯、
0: 皮肤能够好一半以上的病人其实比例不高、
1: 哦、
0: 现在搭配这么多种药物甚至生物制剂尤其现在生物制剂他们做临床试验的标准是至少皮肤都要清零，就是原本的病灶要改善 90%，
1: 嗯，
0: 这是他们现在要求的起点。然后呢，能够改善到100%，就是完全清零的。事实上，现在药都可以好到30-40% 左右。
1: 嗯，
0: 对，
1: 哇，所以大家继续努力了。
0: 没错，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哈，我们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霍婉明主任啊，今天跟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肝癣啊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相信大家对于肝癣会有更正确的认识了哈、啊。它并不是因为卫生不好，当然也不是说会传染的一个皮肤病，而是必须长期管理的免疫发炎疾病啊。啊，只要我们能够及早诊断、规律治疗，且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大多数的患者都能够稳定控制病情，维持正常人的生活了哈。所以透过节目啊，给大家一些加油打气啊，那当然也破除一些迷思啊。真的非常谢谢我们霍主任带来给我们。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

0: 那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1: 老
0: 妈
1: 子是吧？
2: 我是真情 DJ 技师。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才艺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齐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齐信的成长过程、喔。
1: 是，
2: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1: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2: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1: 对，
2: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信也是这个样子。
1: 没有，
2: 那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1: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2: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1: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0: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1: 绿岛小夜曲》。
2: 你
0: 半夜起来，
2: 你今年几岁？
1: 21。
2: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1: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2: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1: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2: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1: 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0: 近这样子。
1: 哎、欸，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榜，超级红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哎、欸，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实
1: 是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哦？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1: 是，
2: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欸，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啊，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1: 就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们
0: 两首，
2: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2: 嗯、量身定
1: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
0: 是是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對，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

0: 本身奇幸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幸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幸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幸来合作、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的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即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咧，咱要听即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拍拍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个、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个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甲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甲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吼。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我那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让大声高资的蔡太太哦，让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让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让家己的郑先生哈，够、哦、让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们等下咱个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够让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G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有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后背朋友，阿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哈哈哈。过来哈、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

先生 ，Toco 后埔诶，王先生你好 ，Toco 的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报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好让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新建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班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那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啊，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呐，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办夜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好来，跟我一个火车吼。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用的歌曲《红顶马头》，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壁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好、哦、丢啦，哈、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哦，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

0: 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

0: 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叠着孤僻是读着，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从这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情。

哇哦！听到这首《自己来》宇宙人的歌曲，你有没有觉得要自己来，不是站起来哦？好的，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待会呢，在1:30到2:00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You Life Show 与您有约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进入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呢，由法务部保护司也是彭宏丽科长哦。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从小朋友、大朋友、青少年、大人，哎呀，我们生活中边哦，不管是父母亲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哦，哇，真的是不管是三代、四代、五代拢走过来哈、哦，因为我们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当前我们政府毒品防治的一些作为啊。相信大家对于每一年我们有新世代反毒策略，那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那我们是从113年到117年呢、哦，我们要来特别介绍给大家。为了呢打击这个毒品犯罪，所以呢1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时代反毒型策略动这个策略动的一个纲领。那么至今呢有一些成果哦，让大家呢至少了解有哪一些的这个新兴毒品，哪一些呢是可以让大家做一些预防等等。那么第一期跟第二期的部分也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资源等等如何来让一些我们的检警调好，那当然呢这边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查核跟所谓的配合哦，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共同来参与打击犯罪，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哦。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一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哦，炉火纯青，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第一个想到，哇哦，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购行之外，白沙湾、金沙老街，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要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很受欢迎的就是第一个哈，疗愈感，对不对？然后呢，要亲手自己做，而且走到社区里面有专属自己的体验。那对对对，所以有吃有玩有拍呀，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呐、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几。
2: 某个随便
1: 走，还有人给我写走火入魔吗？我说哎呀，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哈、哦，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设计？
2: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青，那是我们艺术季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长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

0: 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芝，你不要看三芝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芝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芝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啊，大家要听好。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再会上我们三芝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嗯、对不 对？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芝游客中心告诉你喽，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芝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青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还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六月开始一直到八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
1: 嗯，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嗯，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芝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芝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的竹子的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呢就是29号之前都已经都办完了，然后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场在后续的8月14号，然后也让一样在三芝游客中心有发现三芝生态的就是彩绘的工作坊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在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而且不要忘记咯，接下来哦我们要做些什么哦，然后会在什么时候可以让大家提早报名啊，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哦。林小姐说是每个场域都是在三芝游客中心。
1: 刚刚提到的就是工作坊竹子手作的工作坊是在三芝游客中心，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哦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哦，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1: 嗯，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观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芝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紫龙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七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进啦，对不对？
1: 七弟忘不掉
0: 啊，所以赶快报名哦。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1: 对，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部分的人数的限制、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0: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1: 嗯，对，没错、是的。
0: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1: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哦，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1: 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所以例如说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0: 嗯，是，而且呢相关 关的部分。

0: 顿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
1: 艺术季，没错，
0: 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呐、啊，
1: 是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1: 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耀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紫龙山坊，它有一些手作的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
0: 啊、
1: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已经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明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0: 那个感觉只有自己哦，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
1: 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0: 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
1: 蓝牙耳机蓝牙耳机才可以，对对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0: 对对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齁，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在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呢艺术季开幕活动啊，将于七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7点在朱明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0: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1: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明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7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7点在朱明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明美术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0: 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质。不过呢来到这边哦，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感，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哦去体验那个声音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1: 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礼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0: 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哦，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1: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0: 是胡先生说上一次你介绍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1: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所以现在还没有产季哦。
0: 我们是绿竹笋，
1: 对，那个是绿竹笋。
0: 你的茭白笋实在是差太多。

0: 小白鼠、绿鼠鼠差很多呢。
1: 好啦，有笋字啦。还有天哪、啊，那个叫做栗竹笋啊，栗竹笋的话，基本上吼、哦、已经到尾声了啦。
0: 对 对, 对，绿竹笋差不多是到尾声了这样子。
1: 不过的还是吃得到，就是你自己要来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三只不只是这个熟，他们有那种农村料理啊。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也蛮多的。
1: 啊、没错，而且旁边又是浅水湾、嗯，无敌海景跟咖啡、欸，哎，
0: 没错，有无敌海景下午茶，非常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我真的很大推耶，尤其是哈、哦，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哦，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0: 嗯，没错，是的。
1: 嗯，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0: 嗯，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1: 嗯，真的，你问错了，好，你要问的比较俗气。
0: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的小旅行哦。
1: 嗯，是，当然呢，以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哦，好好的来跟大家哈、哦嗯，再次的提醒哦。
0: 嗯。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那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1: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哦，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所做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哦，嗯、
0: 没错，
1: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哦，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0: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秋雨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喽，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

0: 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啪啪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科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大作之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

0: 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哎，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者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啊，都是可以透过导航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嗯，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0: 对，没错，这个进潭用 SUP 方式进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是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呢，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1: 嗯，
0: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呢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萨普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诶，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潭，应该说SUP事实上在各国或者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1: 嗯，
0: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对，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有 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SUP的活动。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

0: 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哎，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嗯。
1: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象山一路一路骑到伊达道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哎非常放松的。
0: 嗯，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昨天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子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哦、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先生再说明，这所谓的红茶文化。
0: 他说他去伊达少有买那个红茶包。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
1: 哦，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0: 对，
1: 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樱，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0: 真的
1: 就是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
0: 嗯，
1: 那呢我们旁边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活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榴莲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普里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伊达少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的一个
0: 空间，还是有吗？对不对？
1: 还是有的，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说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觉，在日月潭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的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0: 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是因为呢，大家来过哈，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娟跟科长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1: 对，好，我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 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站。

0: 四个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的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那走步道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分多金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三枪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根据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2: 好，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对啊。
0: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银奖。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1: 对，
0: 我们哈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1: 对，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 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0: 一
1: 定有，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赶快来回应大家齁，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齁，不是说一个影齁。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在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月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呢一起来旅游。那呢，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同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的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是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1: 家族，
0: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1: 在我们的车程齁，请大家记得八八哦，
0: 赶快写下来
1: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0: 好，
1: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

0: 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啊。当然呢，我们上半段呢，待会由台北地检署也是蔡玉山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哦，来陪伴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什么呢？当然是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哦，来提供给大家了。不只是做参考，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生活法律里面有一些红绿灯啊，譬如说借钱解雇啦，到纠纷现场，让大家呢一次看懂、听懂你的权益风险。所以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来提供给你。一点半到两点的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那么由法务部保护司的彭宏丽科长哦，来针对我们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漫画跟创意短片这个征件呢，来提供给大家知道了解，说我们这一次呢办理的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哎呀，这已经啊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在115年的一个

如何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来做介绍，以及持续呢把这些活这个应该是说过去的作品跟今年我们的一些主题，然后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点呢，可以借由节目里面来介绍给大家。还有针对毒品这个犯罪率还有就是从106年一直到这个新时代反毒反毒策略纲领这个至今有些成果是哪一些成果，还有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数字跟在茶气成瘾毒品的防治商方面有哪一些这个效果跟成果的部分，我们就要来看看。那当然还有一些重点就是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线上的朋友可以多加的了解第三期的计划，我们的强化措施在哪里，可以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带回来先回到台北地检署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讲到了，待会回到呢，让我们的台北地检署蔡玉山假释官呢一下庭来帮忙大家哦，了解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碰到，不管是哦这个发生的借钱纠纷、工作争议、对整个街头冲突啦，甚至一时的误会，就变成法律问题了。所以就请我们的玉山假释官哦，用最生活方式的方式，好。用从方式里面还要再方式哦，好，来一次搞懂遇到问题该怎么合法处理哦，避免呢情绪来了天哪，不小心掉入陷阱之外还踩到红线。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实际来了解，譬如说我们的借钱借给朋友不完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让蔡玉山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对，对，一下庭我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刚才在讲到哦，这个你有曾经碰过那个借钱不还的吗？有吗？检察官，有人、欸、有没有欠钱不还不还你的？
2: 我是曾经有经验的、啊，然后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就还会说什么啊，等我下一个工作日到了时候再说啊，干嘛之类的。
1: 你有没有痛到就是很想算了，我不要了，或者是说天哪，我赶快去报警，你会不会有这种冲动？
2: 欸，其实报警我们也学法律专业，是得不到什么实质的帮助啦、嗯、对啦，欸，比较自力救济啦，但有些人自力救济变成把人什么关起来这样子，
1: 不大好，对不对？
2: 犯法了啦，所以这边我们实务上还说，嗯，大家还是理性的处理啦。
1: 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让这个蔡玉山检察官下庭来用最生活化的方式哦，搞得懂遇到问题怎么合法。哦，对，我们要讲合法，
2: 对
1: 合法
2: 处理，合法的处理嘛。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借钱哇，讲的天花乱坠，会借给我啊，干嘛之类的？哎，你拿到钱了之后，就人就消失不见了。
1: 哎，有哎、欸啊，很多哎、欸，嗯，
2: 啊，对啊，然后但是这个你去报警，那警察会受案了、啊，那也会移到我们地检署，但是我们会看看说啊，这个还是会属于民事的纠纷啊。
1: 哦，这是属于民事的就对了。
2: 对，就是民事，就是说啊，我原本是说啊，我觉得我有能力还给你，怎么样，然后你后面发生啊，前面的被前面的人捣毁啦，
1: 嗯
2: 啊，前面厂商弄不出来就影响到你，那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诚心要诈骗你的意思啊。所以这种很难，就当然就很难一概而论啊。那我们还是会分析，是说，因为这跟诈欺有点界限，诈欺会变成说啊，稳赚不赔哦、嗯，什么6%、10%的，那、
1: 哦、
2: 比较偏向这诈，这个就是诈欺的啦。那
1: 如
2: 果你也知道他是。

0: 亲朋好友就说啊啊，我现在工厂没办法支付薪水啦，啊，我上游厂商的这个货款我交不出来，啊，借急一下，那这个真的就是借钱的啦。那也有过就说，哎，借了之后他就真的就
1: 不
0: 还
1: 还啊，
0: 那
1: 对。
0: 对，那比较好的就是有做法，就是说你会写，当然有写借据，也要写什么本，这当然是人家心甘情愿签本票，那你就暴力打人家签本票，那就说是犯罪了啦。
1: 不能使用其他的方式了，对不对？可是，可是大家又想说，那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那我怎么要钱回来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0: 那就是先会是说，那就是说你前面有写借据什么之类的话，那就可以向民事法院就申请啊，支付命令啊之类，就是哎，你提供给法院，哎，你们有借据，有这些本票啊什么之类的，他就会发给你支付命令。当然也有了，就是支付命令过了，法院也判给你，结果你去查他名下财产，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所以，
1: 惨字，
0: 惨字，对，所以借钱真的要三思啊。有些人会抱持说啊，我借钱就假如说支持朋友给出去了啦，就
1: 心态上面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当然是用合法的方式来处理，那也是有过，就是说，哎，你去换了支付命，就以赢乐换支付命令，那人家名下就是没有，那你每5年还要再去换一次支付命令啦，那就没办法啦，那只能每五年的去换，那就是有就是欠钱大户啊，看他吃香喝辣，做的名声他就是不还给你钱，那行政的就是你欠国家的钱，那当然就可以用什么管收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民事的话是没有这种方式的，所以也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啊，就不要什么什么资产处理啦，有一些用不合法的方式来处理啦，那当然我们都是要用合法的方式，就理性的处理这样子。
1: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想提到这只能告民事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她之前有问过，就是民事的话，这个会有所谓的那个裁判费，也是要自先付，对不对？他说没有办法，没办法刑事，在什么样状况才有变刑事？
0: 就是真的没有，因为你民事的话，就是在确定对方是真的有欠你钱的话，你先交裁判费，那最后法院还是会退还。就是说，万一就是有第一个是说，你法院一定会先去送调解，万一调解有成立，大概就会把这个裁判费退回来。那没有和解的话，那一样就是。对方就是你是胜诉，对方是败诉的，那败诉的一方就要负责支付这些裁判费啦。那刑事至于能不能刑事，就是所谓俗称的以刑逼民啦。那其实你去靠告刑事的话，那就是警察地检署就是会受理，但是也只是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后有了财务发生了变化，总不能说我一开始跟你借钱的时候就是存心就是想要讹诈的这样子啦。
1: 并没有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啦。不过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基本上这个还是要付裁判费，然后你要变刑事基本上还是要经由这个民事完，然后由这个检察官来去做一个这个判定嘛，简单来讲是这样，对不对？对吧？
0: 是的，但是其实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走程序啦，对啊。就是因为你要是要跟乡镇，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先从调解开始啊，应该这样讲吧。
0: 对，先从，因为你其实你到了法院，法院也会依照民事诉讼法说，我们先送调解啊，要去调解看看，就是不论是法院的调解，或者是乡镇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就会先送那边调解看看啊。那真的没办法调成，那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也是会法官会说，劝两造和解一下，然后当然也有过就是欠的金额很大，那对方目前就是没有资历啊，那可能就打个几折赔偿给被害人啊，就等于说你借了10万可能回来才几千块，
1: 有可能，对，
0: 也有可能啊，
1: 就自己要清楚，借出去的哈，就等于是。就是救急啦，我们这样讲比较快。
0: 掉
1: 水沟啦。对。
0: 讲了，对。
1: 不过还有一个也是最近就常遇到的，就是工作啊，这个被公司啊，哎呀，怎么被乱开除啊？怎么办啊？这个突然解雇啊，又没拿到资遣费啊，这个劳工要怎么自保啊？来请教一下。

0: 像我们玉山夹是无关了。
1: 对，那这个常常会是说，当然会建议是说先去做，先做一个，先向雇主先做一个调解。那通常是说，像县市政府的劳工保险，就是不是劳工，就是劳工局，我是劳工局，像台北市政府就劳工局啊，就是会申请说，哎，有欠薪资啊，或者是哎之前不合法，那这个都是会安排，就是说劳工局那边就会安排，就是说哎做一个调解，那当然就是送，也会可能会送到那个乡镇市区的那个调解委员会，那调解委员会也会去做一个调解，当然双方如果真的没，就是没有共识或干什么，那也只能先走民事的程序。那其实针对就是民事程序，刚刚讲，哎，要加1500裁判费。那如果是劳工是因为就是提告雇主说是就是非法解雇，就是确认雇佣关系，或者是哎薪资没有给，就是给付薪资，或者说哎没有给我退休金，就给付退休金或给付资遣费，这个四种常见的类型的话，就是可以。就是暂时免收，就是免去的2/3的裁判费，等于说你先交1/3，等于500块的1500的1/3，就是500块嘛，等于是说可以先用比较少的，就是减免2/3的裁判费的方式请求法院，那法院一样也会先去送民事的，就是法院的调解程序，那一样没有调解成功，那法院也是会继续的审理。那这边有看到蛮多，就是说雇主就是员工被非法解雇了，解雇的话话法院虽然给他判赢了，那雇主还不依不饶，继续对这个员工
0: 上诉，
1: 提告一些刑事的诉讼，等于说反过来就变成公司对员工来以刑逼民了啦。那这边我们也是会是说，哎，就是欠薪资啊或之前不合法这些，那还是走民事的程序来做处理啦。然后比方说啊，都是刑事的，就来这边吓吓对方。那有时候雇主啊也是会懂了，也是说让你其实提高也是人民的权利啦。那至于能不能达到效果，其实都是没办法达成效果，就是说双方都是伤财啊，
0: 两败俱伤了，真的。
1: 对啊，这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啦。那其实是说，真的是被非法解雇，那法院当然会去审理，所以到底是员工过错，到底是公司过错。那这边都是有看到，也有是判那个员工赢的，就是哎，这是非法的解雇员工。那当然也有看到是说，哎呀，这个员工就是太过分了，然后法院判决就把这个员工给就是说，哎，他没有劳雇关系的，就把他判。所以实际上怎么认定，那每一个案件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由专业的这个民事的法官来做一个判断。那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啊，我就先来告看看，或改警察局提告，来地检署提告。那我们也说啊，这个到底哎解雇合不合法哦，到底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在所谓公司认为这个劳工啊做事的哎怎么会越做把我公司的钱掏光了或怎么样子的行为，那当然这个就是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啊。所以就说啊，不要说啊，我只要告我警察局提告，地检署提告就好。那其实刚刚强调的法院呢，也是有一些先减免一部分的裁判费。那所谓这些裁判费也不是说完全都不用支付，那等到法院裁定说有一兆是就是说败诉的那一方，所以看不论是员工告诉或公司败诉那一方就要去支付这个裁判费啦，所以也是算蛮保障员工的。
0: 没错哦，那这也是请大家注意。不过最近呢，这个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路上不满别人的这个路口群聚哦，然后结果呢，或者是互瞄一眼哦，就你看我不开心，我也不看你不开心哦，就变成是一个叫嚣打群架哦。其实这些都已经涉及到这个法律边缘，而且呢，这个路上围观跟打群架的人，哎，听说都会有可能造成有刑责的上面的责任哦。哈，如果只是路过看别人吵架，甚至哎呀，看真的这个好像不行了，我也参与他好了。哎，小心啊，你自己没事找事啊！哎呀，真的，这个这些法律责任就找上你了。我们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官了。
1: 对，这边是反正有一些 看过案件，说可能就是。

0: 吃完宵夜啊，或者是、
1: 嗯、
0: KTV 或者是酒店，光喝完酒很嗨的时候去叫计程车，然后两边看，就是
1: 我看你不开心，哎、欸，
0: 对，然后一边说啊，你干嘛这么大声？然后两边就是哎、欸，就口角，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啊，不小心碰到一方，就哎、欸，对方先出手，然后两团人就哈哈就这样打，
1: 嗯，
0: 打起来了。那也有过，就是说，路口可能也就是说，哎、欸，一群人怎么站在斑马线上不赶快通过，然后就还。就是站在路上的一方跟另外要通过一方也有打起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当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说哎、欸、报警，那请警察来
1: 处
0: 理嘛，
1: 嗯，
0: 对，你不要就说啊看一眼或什么就两边越走越近就打起来，那打起来说一定要警察一定获报会赶快的到了现场，那到了现在两边当然都会先抓起来了，不会说啊谁先动，然后当然警察一到场一定会先两边都
1: 扣住
0: 了，对，就对，都不能走啦，然后有人挂彩啦或干嘛的，当然这就是伤害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而且重点是说你伤害就是人就是谁打谁，那当然这一个打人的那一方要负刑事责任，那。有没有违反秩序、
1: 嗯、
0: 三人者以上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一定会判的是说哎、欸、你们这样打群架这样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1: 嗯、
0: 就叫额外这是叫罚款，就跟你没戴安全帽啊哦闯红灯一样，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罚钱啊，
1: 嗯，
0: 那这个行政的罚钱跟这边的话有没有违反秩序啊三人以上斗殴啊，或者是哎、欸、有没有造成人家伤害，这个是行就是刑法是不一样，一个是行政的罚钱，那一个是有判有可能会有前科的这个刑事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边不要一起搞混。
1: 没错哦，这个提供给大家，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在网络上讲到这个工作压力大、啊、去网络上找人按摩，听说啊也踩线了啦，而且找按摩变违法哦，哇，这个要讲好是哪一种按摩哈、哦，都不要写清楚哦，所以呢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事务官，哎，怎么回事啊？这个有些人压力大哦，透过网络找按摩啊，但是呢有没有讲清楚前面两个字“特殊”两个字？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玉山检察事务官了。
0: 哎，这边就是有过，就是说。有人就说：“哎，就是只是纯粹的按摩，
1: 按摩对，
0: 对，那网络上面什么奇奇怪怪，哎，就联络上去了。那这种情况是说，有的就是真的去按摩，就看，哎，
1: 越奇怪，
0: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很奇怪，就赶快打电话叫警察来报警了。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说，其实所谓的嫖，当然也有过那个是警察会去抓网络的说，哎，怎么会有人公开这种字眼啊，一定会去联系嘛。
1: 嗯，
0: 那这种去了之后还发会就说，哎、欸，这个真的有人在办事的话，那办事的人呢，那就会也是要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1: 嗯，
0: 那就是说刚刚说，哎、欸，奇怪，网站这种他就是有在做盈利的行为，就是啊，更高啊，这边有啊、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半个小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多少钱啊，哦，
1: 嗯，
0: 一半的程度是怎么样啊，哦，全部的程度是怎么样子呢那这样子就会这样子会说啊，就是很明显的在做一些盈利的行为啦，
1: 嗯，
0: 那这样就是我有违反就是一样会有前科，会有违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嘛，
1: 嗯，
0: 那前面就讲的哦，说你是当嫖客或者是就是有当嫖客的，只是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一样就跟刚才打群架一样，就是呢会有一个行政的罚钱。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说，哎，你还就是提供住所啦，留容嘛，吼，
1: 嗯，
0: 提供住所，然后还帮他说，哎，去帮他找客人，就是媒介嘛，
1: 嗯，
0: 哦，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有那个刑法，就是会有前科就是所谓的妨害风化啦，对，所以就是说这些就是当然被抓到，那当然那就是会有违反这个
1: 要罚钱哦，
0: 行政法，所以有人会讲行政法跟这个刑法就是两边是不一样，一个是说啊车子停红线然后
1: 闯红灯，对，行政法，嗯，
0: 对，那是行政的罚钱，那跟这个是说嘿行就是刑事上面的话妨害风化，这个就是会有前科的哈，
1: 嗯，
0: 就是会拿不到良民证，然后所谓的良民证就是说你都完全都没有。

0: 不要以为没不会哦，其实是会的，对吧？
1: 哎，对，就是有些看着觉得，哎，我觉得很正常，怎么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或者有些是店面的，哎，进去也是，哎，前面还蛮正常的，后面哎怎么就开始感觉怪怪的了？那这个就是要提高警觉啦，就是说不要不小心，就说有些觉得，哎，我真的觉得纯粹去按摩啊，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
0: 嗯，
1: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这些店啊，是不是有在做一些不法的一些情事啊？
0: 没错，所以网络上有什么舒压啦、特别服务啊，就合法。好，而且他们后面真的会给你写就是合法，好，很多都是那个违法包装了。刚刚我们玉山假书馆提醒你，而且你知道那个被人家标上那个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一个会想到什么？真的是嫖客哦，真的，
1: 哦，对，
0: 真的，因为很少那个什么打群架会被标这个，不是，通常被标那个违反社会秩序防维护法呢，其实，在这个明眼人看得到，哦，嫖妓哈，
1: 哦，
0: 真的，对吧？
1: 哦，是也有过，就是你在看对吧？看一眼，好像路上干嘛，就是。过马路不好好走路，刚好一两边就吵起来，就开始打架了。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说，遇到事情就是举气好一点。那真的有什么疑问，他真的报警来，警察来处理嘛？
0: 嗯，
1: 对啊，就说
0: 不要自行自处了，对啊，不要自己去处理。
1: 自己来，那也有过，就是说他报了警，想请对方留下来，一挣扎就说啊，你抓着我。那一方是说我只是请你留下来，我们找警察来处理嘛。
0: 嗯，
1: 对啊，所以是真的是说，哎，报警来处理。那现在也是，其实监视器也是蛮多的啦。
0: 嗯，
1: 那所以说如何自保，或者不论发生事情，或者就是自己发现，或者是本身遭受到什么事情，那还是说，哎，不要太过于冲动，理性的处理，然后哎，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协助，
0: 没错。我因为时间关系哦，我们相信哦，这个生活法律哦不难，关键就是知道怎么做。然后呢，借钱要有证据。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透过我们这一次的玉山假书馆，就希望大家把法律变成保护自己的工具哦。等到真的出事的时候，才有面对的压力啊。所以呢，懂法律的人不是为了告人哦，是为了保护自己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么也要非常谢谢玉山假书馆，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再见，
0: 嗯，
1: 拜
0: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咯。那么也预告了哦，我发现呢，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个爸爸妈妈呢，还有哦这个小朋友哦，不管是小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或者是我们青少年，甚至我们的这个大学研所，包含了这个社会组呢，都很关注的，就是一年一次哦，我们在这个法务部都有这个所谓的，除了以前我们讲的漫从这个漫画有这个炎夏漫画哦，这个来让大家延伸到影片啊，甚至呢还自我的创作。那这次法务部呢在炎夏漫活创意说话，好，这是哇，哎呀，哇啊，这个是也是我们115年全国学生犯罪预防的这个漫画与创意短片征件哦。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元了，然后有很多人在预告底下留言。好，所以呢我们这次所提供的这个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次整个活动的细部，所以就由我们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的哦，我们这些合作单位，我们一起来共同呢把我们的好康送给大家咯。所以呢赶快到真声广播的这个 FB 哦，在预告的部分呢留言按赞，然后分享，就可以把好康拿回家。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次提供了非常多哦，就是大家敲碗敲出来的东西，主要就是我们邀请了法务部保护司大家哦，一年真的每次这个时候他来就是要来把这些好康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彭宏立科长，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那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彭宏立科长，谢谢。
0: 当然今年的115年的全国学生犯罪预防漫画与创意这个短片的部分呢已经开始征件了，而且主要就是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哦，把它更明显的说明，以及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有做家长的参与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子哦，都可以一起来研究营在里面。那当然不知道大家哦，这个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大家做父母的也好，做我们的这些哦，这个小朋友、大朋友，甚至青少年的朋友哦，可能他会遇到一些问题，譬如说，哎，我想去打工，可是我最近在这个电视上常看到一些诈骗啦，甚至这些，哎呀，可能不小心掉了陷阱，我怎么样来自保？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父母很担心我的小孩原本很乖，可是过了个暑假，天哪，怎么变样了？哎，真的就在下面有人留言了，还私讯我说，哎，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工的时候也顺便请科长提供给大家？我说，科长是来讲漫画、说话，好，短影音、短片，好。怎么样来让大家预防？没问题，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话题里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就来咯，114年到117年，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彭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你看我们每一年都真的是叫精彩，然后每一年都加一点一点，你看像父母亲都会直接说，可不可以请彭科长讲，不要让我孩子变化，就是在打工的时候，他们说有时候打工的时候啊，可能送去的时候看他好好的，怎么回来完全变个样？哎，赶紧请教一下我们的彭科长了。
1: 是啊，

0: 那我想说，刚才瑶瑶这边提到说，哈，大家其实很关心，就暑假到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暑假到，其实很多我们稍微年轻一点或年长一点点的学生哈，会去打工嘛。其实现在大家一定会知道说，我们很多最近大家会提到说毒品的问题，比如暑假有时候就大家群聚在一起啊，不用上学，然后可能就会去碰到毒品啊，哈，或者接到一些诈骗。那当然诈骗，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专题来探讨。我们今天可能是比较提醒大家，就是在毒
1: 对，
0: 品的问题
1: 没
0: 上面，
1: 错。
0: 对。然后，那我想先从一个切入点哈，就大家从最近的伊托米子毒假的方式就
1: 对，
0: 知道说，其实整个伊托米子哈，后这个虽然我们在前不久把它提升到低级毒品，但是它之前其实，在学生当中，在校园当中哈，其实变成一个滥用的状况，其实是会让我们蛮担心的啊。尤其是它如果结合到电子烟，很容易吸食，然后又很方便携带，然后如果说大家又开车或者骑车去，就变成毒驾造成伤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第三期，我们特别针对毒品的问题，其实我们有一番的作为的。
1: 而且我们这次下的标也非常的重，
0: 对，
1: 真的就是炎夏慢活哈，慢活的慢啦哈，就是这个漫画的漫。那主要就是要这个把这个创意说话哦，这画出来。好，然后不管是影音的也好，画的也好，就希望大家为什么说我们的标题下得很重，就希望在这个毒品方面，大家可以多下点功夫哦，
0: 对，
1: 然后把你知道的，把你用看到的，把你所想的，怎么样去预防，甚至你看到了你会怎么做，都把它图像出来，是这样吗？
0: 是的，没错哈。就说我每年暑假哈，其实今年我们115年，我们是定入第15届，我们从
1: 对。
0: 100年就开始哈，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我们的重点其实都放在毒品上面
1: 对。
0: 哈，或者是说像以前的什么防范儿少这个性私密，像
1: 是
0: 不要散播啊。好，不过今年我们会特别的去希望大家关注到，就是有关于毒品的一些滥用问题。然后不要去毒驾。好，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会想透过学生去？是因为我们学生啊，他们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发想，最主要的是，其实我们发现说毒品的一个施用，哈，这几年下来真的是会觉得在校园里面，哈，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些成人犯罪集团，他们会渗透到校园，他们觉得说，哎，学生嘛，哈。好年轻，那大家觉得没关系啊，然后吸个电子烟是个很潮很嗨的行为，然后再放一点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些，好像什么这些烟
1: 香料啊，
0: 对对，弹香料啊，这些烟弹呐、啊，可实际上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混入了这些毒品。好，那学生如果说，譬如你要打工，你骑着车，或者说你开着车带朋友去玩，那结果那个毒品像这些有些毒品，它药效非常的快，好，所以在你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很多伤人伤己的事情就这么发生。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漫画的增建哈，我们其实就会把它放在这里，希望大家发挥创意。发挥创意不但是你自己了解，也是希望说透过你的创意，让你周遭的朋友啊、同学
1: 啊，更知道，
0: 或者是家人啊，或者你打工的同伴哈，大家一起去注意这个部分。而且学生的创意真的很吸引人，
1: 没
0: 对不对？总比我们政府机关好。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创意，大家也会觉得说，哎，不太好看。我们觉得说，大家年轻的创意真的是五花八门，哈，真的都非常吸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活动，把握住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其实从明天开始，7月1号。到10月1号，所以有相当多的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充分准备，而且我们今年的奖金还是很高，然后还有抽奖的奖品。
1: 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刚刚我们的彭科长这么说呢，是请大家呢，持续观看哦，也要把它从头看到底哦。为什么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讲得这么的清楚，让大家这么的深入了解。主要就是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哦，我们在这个106年，其实刚刚呢，彭科长也讲了，这已经第15届了，等于是第15个年头。
0: 对，
1: 我们两个都。讲得很小声，为什么呢？我们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但是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包含了我们其中有一届，我们还请得奖第一名，有没有？妈妈跟这个小朋友，他现在变成我们的忠实粉丝，然后他还会特别关注说，哎，什么时候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不只是这个参与漫画，甚至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让孩子，而且小朋友长大了，哇，他有他的创意思想，然后他还会去参与各个的这些活动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善。的善举，好，然后呢，由妈妈自己带着孩子去做。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父母亲再忙，就是要关心孩子一点。不过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成效哦。我们也有做了一个统计，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政府推反毒哈，特别去专注一个4年期计划，是从1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当中。那我们检视说，哎，过去8年，我们等于是执行了2个计划嘛，2个4年期计划，其实。我们投入相当多的资源跟人力跟经费哈，确实我们在整个国内的毒品查缉量上面，我们成长将近5.5倍，就是

0: 种加毒品量成长了 5.5 倍。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哈平均吸食毒品的人数，我们这样逐年下来平均每一年减少大概11000人。那当中其中有一些就是有些是第一次吸食毒品，就是他本来好奇哈，本来因为就去吸毒一下子就不可自拔嘛。可是这样的第一次吸食毒品的平均每一年我们也减少了大概3600人。然后另外就是那万一吸毒以后，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
1: 配套，
0: 对对，配套可以去协助他们戒瘾。那这样戒瘾的一个机构我们也增加了将近50%，就是49%。那另外戒瘾的床位我们也从30床增加到358床。
1: 好，对对，
0: 所以透过这两期的对透过这两期计划，我们其实在源头的遏阻查缉跟后面好协助戒瘾的毒品人民众上面，我们其实也获致了看到说他的一些数据上面呈现出来我们的成果。
1: 嗯，而我们第三期呢就是强化哦，这个强化我们的一些措施哦。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彭社长特别的这个说明？而且当前我们常常在讲到第三期新世代，尤其是国内的一些这个所谓毒品哦，有一些重大的一个这个范围跟议题也是受到民众好、哦，然后包含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行侠仗义的人就是那种希望能够不要去危害到周边的人，好，他愿意跳出来讲。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可以不能说说他少之又少，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力量好才有办法。所以当前有很多的这些这个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彭科长这个现身说法，让大家可以理解，以及呢可以关注这些议题之外呢可以多一点想想是不是在你周边有这样的情形。
0: 对，好，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也常被一般在问哈，就说你既然你讲的好像第二期好像做很多啊，那你们就如常推动就好了，那第三期为什么又推，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哈？其实我觉得有一张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那个可以照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三期在准备说我们第二期在检视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努力或哪些成果的地方，其实我们发现说国内真的毒品情势快速的变化，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不但有新的挑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贩毒以前大家会觉得说我可能是跟你约在某个地点交易，现在不是哈，现在网络整个非常的、对那个整个散步哈，网络整个散步很快，那有时候你散步取个代名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网络的匿名性，他流通性很高，所以使得贩毒的方式啊非常的快哦，那包括这个电子烟的也是这样子在贩售哈，所以这个是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它让我们在查缉毒品上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哈。那第二就是说，大家如果不陌生还记得的话，前几年我们邻近的国家泰国，他把大麻合法化，所以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吸食的一些本来他吸海洛因，他觉得说人家大麻都是合法的，那大麻他就可以合法吸食啊，那我们大麻应该比较危害性不大嘛，所以大家就降低了对大麻戒瘾。所以其实我们在查获毒品量上也发现大麻查获的数量它是增加，那表示什么？吸食有人吸食啊，吸食的人也增加，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店面第二个挑战哈。那第三个就是新兴毒品，刚才已经略略提到，大家就发现说不久就是冒一个什么新的没听过的依托米子，现在是最夯的，但是我们也都可以预料到，也许过一阵子，因为我们现在把依托米子强力的去打压打击，也许过一阵子就会有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又出现了。那这种新兴的这种毒品不断的出现，而且我们发现说它都在我们的年轻族群当中，甚至儿少当中去泛滥，
1: 对，
0: 所以这让我们面临到就新毒品层出，然后吸毒年龄下降，这也是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吸了毒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有些方法，譬如说我们大家知道说虽然男性成年人多，但是我们慢慢也发现儿少也增加了，
1: 儿少
0: 然后有些是怀孕的妇女她也有，那这些儿少或怀孕的妇女她需要的一些帮忙大概应该就是会跟成年的或男性的他就不同，那我们国内的一些医疗或一些服务措施我们能不能跟得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五个就是说，那有些人就是他已经是老犯了累犯了，我们还是得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监狱里面的医院医疗资源能不能进去，我们发现说这其实也是都有待补充的。所以我们面临到这样5项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三期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第三期要其实要面临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人力，加强我们的合作，加强我们的资源，然后提升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医疗的方法，让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问题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我们才能够继续把我们的一个毒品的吸食，还有一个再犯的情形，我们才能够还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一二期提到，我们能够逐年降下来，那才是保障我们国家民众还有我们年轻族群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1: 而且听到彭科长这么说，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第三期的一个反

0: 毒哦，尤其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了很多，就像刚刚科长讲到了现实面，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疑惑面，好，我们大家点出来也不用说害怕说民众知道或我们的收看的朋友观众知道，甚至是线上的朋友知道，而是我们大家一同想办法，所以才会用到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用漫画来说话。画出来，或者是影像哦，这样子让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大家的一个力量哦，不管你是作为家长的也好，甚至你是陪伴者的也好，不过刚才讲到都是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如何在当你已经吸食了，甚至他已经面临到在儿少或者是怀孕者，我们怎么样来帮他，不要说断根，至少在前面第一步的时候让他如何开始戒断哦，戒断的部分，然后戒瘾，戒瘾以外就是在复归的部分，因为复归里面就复归到家庭，然后甚至你有复归到家庭的时候，你没有家庭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你，让你有家庭的感觉，这也是重点。所以生根处育的一些资源哦，也是我们现在面临到哦，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想办法帮大家来做一个会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冯科长？
1: 是哈，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哈。我想可能电视机前面大家民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师长也会很关心说，那我周遭
0: 有
1: 这样的碰到，对对对，那我可以怎么来做哈？那其实我们会呼吁大家，就是不管你周遭的朋友哈，不管他是几岁或者是属于青少年，当你发现说他有这样的吸食，不管是哪一级毒品的时候哈，你起码要鼓励他，就是说你尽早的到我们各县市有毒防中心哈，我们毒防中心其实就是在协助这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哦、有刑罚的啊，比如说一级、二级什么海洛因啊、伊托米子才的，譬如说你听到什么有一些什么
0: 小小的、啊、
1: 比较小小的，
0: 对
1: 对对，就是什么
0: 拉拉那个所谓的烟泡啦，
1: 对对对，
0: 小老鼠啦，
1: 或者什么
0: 小 K 啦，
1: 啊、
0: 对、啊、
1: 什么毒糖果啊、这些哈，当有这样的，不管它是哪一级，你发现它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哈，黑眼圈哈、或者它已经开始有些作息已经不稳定哈，比如它异常的兴奋。好，过后之后可能又异常的这种昏睡、沮丧、没有力气，这种都是不是正常状况之下，其实就鼓励他及早的去自行求助哈、那万一啦，好，他已经被发现了哈，其实我们这边还是会，因为我们还是会给他机会的，就是说我们尽量，因为我们在国外跟国内的研究都已经发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已经吸毒的人，我们给他治疗。好，不管他是要不要，他是想着去还是被我们检察官好下缓起诉命令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他只要接触到治疗的机构哈，他的一个在就是在吸食的状况哈，他其实比关到监狱里面去要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实证研究，所以我们透过制度跟法规上面哈，我们会鼓励我们的检察官，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吸食毒品的人，当检察官这边处理也是一级跟二级哈，那我们尽量是在检察官不要给他起诉。好，我们给他一个那个就是缓起诉，就是给他一个命令，就说你得去哈。那这个去不是在处罚，他是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去，因为后面检察官说你非得去。好，这个时候大家比较有点动机，他们去到毒防中心，然后转业到医院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戒瘾治疗。那即便是哈，不是刑罚当中比较小的什么毒咖啡包哈，里面什么小糖果啊，或者也有毒品的部分，其实你到三四级的毒品哈，你到各地的毒防中心去，他们也都会帮你赶快帮你介绍到医院去。那有些是透过譬如说是治疗方面，但是很多他不一定需要吃药啊，比如他需要的心理辅导，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困扰哈，我们透过一些辅导啊，或透过一些谈话的方式，可以缓解他的这些哈，这种转介过去。那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说你是有不同的需求的话，我们这边也发展了很多，譬如说针对青少年，在教育部这边也有一些校园的一些匿名的諮商辅导，好，或者是说针对这些有孩子的哈，或者说怀孕的妇女，好，或者说一些女性不同的哈，那有特别不同的一些服务方案，这些都是政府现在透过我们第三期一直努力在推动的。所以我们透过及早的转介，然后不同的方案的协助，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些民间的团体，我们去发展，譬如说我们补助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才会从30床变到358床嘛，对不对？
0: 很多的戒瘾中心，
1: 对，我们有很多的戒瘾中心，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有一些床位哈，透过民间的一些协助，那我们同时也请劳动部，就是各地的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去协助，就是有些就业机会尽量去开发，看你适合什么样的就业，我们转介到比较能够理解、比较能够关怀接纳的一些雇主去哈。所以透过各方面的去协助，我们对于这些已经吸毒的这些朋友们哈，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全方位的协助，降低他的一个在吸毒的部分，甚至有些还不用进入到司法单位，就能够集中赶快来处理。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吸毒人口能够。

0: 克制住好，大家不要伤害自己，然后更不要说有一些毒驾或者是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发生。
1: 嗯，而且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哦，就因为依托米子关系呢也升级到一级，那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一级升得太快，其实没有什么叫快，是不是因为说我们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儿少哦？是没错，儿少呢这个我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找到了一个破除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除了还没有断根之外呢，就是希望从校园，为什么我们会连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漫画说我们下重标，就是首先那个标题会下得很重，就是希望我们全民哦，这个自己做长辈的一起来带着孩子，好，带着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一起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出来，然后把他们所想到如何去预防，包含了自己怎么去远离，以及怎么样来 say no，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15年的时候，在6月4号，我知道行政院就有公布所谓的哦，这些所谓的伊藤米子的一个一级，那当然这一级里面有一些这个作为，那这哪些作为呢？那是不是很多的民众呢？他可能只知道哦一级一级，可是我告诉大家哦，这些作为不是开玩笑的哦，可能连带你坐在旁边的人都是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也来让这个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0: 我想哈，大家一定都会关心哈，就是说我这边也大概也特别做了一个简报哈，大家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哈。就行政院其实在今年的哈，就是6月4号，我们通过了一个一连串对伊托米子的一个打击的作为哈。但最主要就是因为伊托米子，因为它透过电子烟去吸食，它的效率哈，真是反应太快了，大概在听。就是说在10秒到20秒
1: 之内，就是看身体状况，
0: 对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1: 年纪越小的话最越快反应，
0: 他就开始出现毒品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那他这时候又开车出去啊，边开边吸的这种状况，造成很多毒驾的伤亡。所以行政院针对这样的一个频出的一个事件，好，所以提出一些作为，然后最主要是在三个地方去做，第一个就是在源头的遏阻啊，就是把它控制住，不要让这些伊托米子能够进得来。那他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所以刚才要提到的，我们把它升级为一级毒品之外，我们其实对于这些贩毒集团是产生一个恶作作用，因为一级毒品我们处罚的相当的重哈，刑责非常的重哈。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刚才所提到的，就是那电子烟的问题，
1: 对，
0: 好，电子烟大家觉得说哎没什么啊，好怎么样？
1: 而且
0: 我们现在电子烟它本来就是非法的，那透过一些走私啊，或者是一些非法的在网络上的贩卖，好，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也祭出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是透过网络贩卖的话，或者在网络上打广告哈，我们现在透过科技的方法把这个广告屏蔽，就是你点进去你是看不到内容的。那另外对于刊登这些广告、拉广告、这些拉电子烟贩卖广告的这些平台，我们重罚。所以我们希望说，这种电子烟这边遏阻哈，从这些方面去在遏阻源头的部分哈，也就是这样子去做。可是对于已经手中有电子烟的呢，啊，即便你没有吸，我们也会就是以后透过烟害防治法的一个修正，就是如果以后你仅仅是持有，我们也会把你没收，不再让你有了哈。那这种部分就是我们希望从这个它吸食的这些载具太方便使用，我们希望从这个地方把它克制住。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国内呢，对于已经有的又不缴交的，或者是孩子在贩卖的，我们是加强查缉。那大家查缉这一定是要做，可是有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他是不是吸伊托米子？我们现在就快筛嘛。快筛用唾液，快筛好，用唾液的方式比验尿要快得多，然后也方便得多。但是在之前，好，就在现在修法之前，我们对于唾液快筛的部分，它的法律啊，如果真的要追溯它的责任上面，毕竟还是那个证据力有点比较不足够哈。我们现在演绎是说，我们在毒品快筛防治条例啊，或者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法规里面，我们把唾液快筛列为我们可以。针对好去处以刑责的一个证据力，好，我们加强他的一个证据力。另一方面也是加强说，我们赶快去鉴定说他这个唾液是不是好一级毒品，或者是伊托米子，或者是其实唾液快筛可以验的毒品还蛮多种的，
1: 因为它是口腔。
0: 那如果说你是要用透过尿液检验，好，我们可能要运送好送到特定的检验室，
1: 对，
0: 检验室里面然后再检验。那你唾液快筛可能当场一下你就知道结果，至少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人的一个保护管束，就是不要让他在到处路上爬爬照。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比一两个小时之后尿液才采验，然后采验还送去还要再验再送回来，要快多了。所以对于民众的生命好是比较有及时性的保障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加强校园的一个辅导，就是我们不要让成人的一些犯罪集团渗透到我们的校园去。对，校园这边要去往上哈，要阻断它的源头，然后往下要断它贩卖的一个途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冲成毒。

0: 价哈，独家大家应该可能透过新闻已经有听到过，就是我们对于独家致死致重伤，我们是终身不得考照。然后如果你是当场被查气，不管你是不是有造成死亡，都是吊照三年。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没照你还上路的话，那刑罚会更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同车18岁以上的乘客，如果你知道说他在那边边吸边开，那么这时候会被连坐处罚，取6000到15000以上的罚款。哈，所以说那车辆还有说，那车辆到时候我这个继续开啊，哈，继续到处跑啊，那没有，以后这种车辆我们会一律的没入。哈，所以透过这三个面向，就是从源头、从查缉、哈，从惩毒驾这三个大方向，我们来保障我们的民众能够希望能够降低哈毒驾致死致重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对于我们这次炎夏慢活创意说话呢，这些都是我们的题材跟素材哦。最后两分钟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他做一个大会诊。
0: 是，好，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当预防重于治疗啦。好，那对于说我们其实很多法观念要从小培养起。那我刚才已经就是跟大家，为什么我会这么重视哈儿少，我们从国小哈一直到大学都在我们这次的增建的对象里面哈。那当然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像国小到国中哈到高中，我们设立了漫画组，你可以来参加，就是透过你的画笔哈，有轻松的趣味的毒驾也好，或者是说不吸毒也好，那今年还有选举麻烦会费也好，所以你可以把你透过你的观察你的创意好把它画出来。那另外针对年纪比较大一点比较有能力哈，可以去构思这种影片图案的这些高中，我们有2组你可以参加，所以高中组学生有福啦，你可以参加漫画，你可以参加影片哈，所以根据你喜欢你的专长。那高中组呢，还有加上我们的大学跟大专组，我们是可以拍影片。好，我们这3到7分钟的影片哈，你可以透过创意去表达哈，透过你的安排运镜方式，那我们的奖金其实都还蛮高的。那另外我们你来投稿，我们不管是学生组哈，我们有一些iPad Pencil 啊 iPad Watch 啊，这些可以抽奖。那另外老师的部分，我们有老师组哈，老师如果鼓励学生带队来参加的话，老师也可以参加抽奖。那当然每个人限一次抽奖机会哈，所以我希望说大家把握7月1号到10月1号，把握这3个月的时间，尽快的来投稿。我们的奖品跟奖项还有奖金都非常的丰富，同时我们也发给你的那个参赛证明哈。就是说如果大家要申请学校，好，大学生要申请学校的话，其实这些都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资历哈，丰富你的学习历程。好，谢谢。
1: 是，那最后是不是在哪里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报名跟拉下这样子的一个网址，要给大家看一下哦。
0: 是，好，大家可以看这上面哈，当看不清楚也没关系，你只要打说炎夏慢活哈，炎热的炎，夏天的夏，漫画的漫，生活的活，就是在我们夏天哈，这炎炎的夏天当中哈，你可以用漫画来过你一个丰富的精彩夏天生活，用炎夏慢活其实就可以打到我们所有的网站，所有的一些 FB 号都会跳出这个关键字，所以大家不愁你找不到我们，我们只愁我们捞不到你们。好，所以欢迎大家真的是要踊跃把握这个机会，真的参加法务部的每年一度的增建活动。
1: 没错，
0: 谢谢。
1: 到10月哦，不要忘记咯。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法务部保护司哦，也是我们的这个彭科长哦，刚刚呢非常的这个清晰的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个的一个从第1、第2、第3这个期的一个这个期望跟期许，那还有包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炎夏漫画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

0: 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小爱情》，旋律非常的青春奔放哦。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是6月30号。好，那6月30号就等于是今年的上半年。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好，所以呢也是有一些有小孩的家长们齁准备要恐慌的日子。因为很多小朋友扣除掉毕业生已经毕业之外呢，诶，像这个台北市的齁那个新北市的国小的小朋友应该就是今天是结业式，明天就放出来咯齁，就开始放暑假了。好啦，那当然齁，我觉得现在年代不太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家长都是上班的齁，爸爸妈妈都上班齁，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件事了齁，现在就是很多都是双薪家庭，不然真的是养不起啊齁，又要供房子又要供小孩，好，那有一些人齁，甚至现在常常在网络上讲说，房子小孩你只能选一个，好，那有时候呢，甚至有些人房子小孩都不要，因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品质，齁，啊，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年代是非常多元哦，可是齁，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齁，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暑假要放出来了，要怎么办呢？齁，那当然啦，如果是有很多双薪家庭的朋友，齁，现在大部分的小朋友。有时候坦白说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没有暑假寒假这么明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暑假寒假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从每天去学校好变成每天去安亲班，好，就是安亲班的时间提早了，对他们来讲安亲班也不陌生，因为以前他们可能是下课之后再去安亲班，那现在呢暑假寒假爸妈要上班，好，那所以他们可能就变成是他们就是直接去安亲班，好，或者是学校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暑期辅导班之类的啦，好，就是还是继续去，好，那可能中间只有那种几天的，好，几天的时间是就是中断衔接的，好，那中断衔接的有些还要把他丢到阿公阿嬷家，要找个地方托婴啊，齁。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啦齁，就是其实家人相处的时光是无价的齁，那时间其实过很快，那尤其小朋友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你知道那个想法不一样，天真程度不一样，那另外呢就以大人跟小孩子来讲的话齁，就是那个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有小朋友的话，你可以跟着他一起用他的眼光看世界齁，用他的眼光去探索一些地方齁，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你没有小孩你可能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边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齁，爸爸妈妈们看过来齁，啊，基本上人家也没有限定一定要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嬷也可以看过来啦齁。好，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暑假规划了四场赏鸟不喂鸟的户外亲子活动，让大人带小孩走进都市绿地，近距离观察城市当中穿梭的禽鸟，并且了解失控聚集造成的危机背面的原因，好，是喂食，所以面对自然生态环境最佳的方法就是不干扰、不喂食、不接触三不原则。那这个活动是蛮丰富有趣的，因为有专业的人来带你齁。那从现在开始呢就开放线上报名，邀请亲子一同报名。那动保处表示今年齁就是7月5号会是在中正纪念堂，7月18号是在关渡宫广场，8月15号在大安森林公园，8月29号在228和平纪念公园，合计会办理四场次的户外亲子活动，那现场会带领家长还有孩子认识台北市常见的都市野鸟，并且还提供这个专业的单筒望远镜来进行赏鸟体验，让孩子学会用观察代替喂食。那活动当中会深入浅出的讲解野鸽的成因还有生态影响，并且准备了生动的教材跟趣味的有奖征答环节，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学习，参加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名额有限，好，所以报名赶快。那这个动保处提醒哦，随意喂食野鸽野鸟的行为其实有违法哦，因为它会违反
废弃物清理法还有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最高可以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那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哦，你也可以拨打1999电话检举。那不喂食才能够从根源达成野鸽减量防治效果，并且有效的维护人鸟共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好，所以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好，就是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官网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就是有中正纪念堂的场次、关渡宫的场次、大安森林公园的场次，还有228公园的场次。好，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有趣的活动啊。好，好，那其实说到鸽子哦，你知道那个很多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啊，鸽子耶。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对鸽子的概念是怎么样，当然就是什么和平鸽啦，或者是看它飞过去那咕咕咕咕咕，其实是还蛮可爱的啦。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鸽子其实是会飞的老鼠。如果用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这个形容词的话，你可能就会哎呀，稍微跟它保持点距离。好，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其实你知道在台北市我们要看到鸽子好像感觉上不是很陌生，对不对？然后禽流感时期我们就会觉得说啊，看到鸟感觉上有点可怕，看到鸽子有点可怕，因为它毕竟是禽鸟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传染病。好，你已经确定禽流感是它会传染的，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新闻在比较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害怕，那但是不是非常时期的时候大家又忘记了。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很多人的这个后阳台啊，然后常常会有鸽子来造访啊，还有一些人看到鸽子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啊好可爱哦。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会飞的老鼠这件事情并不是随便讲讲的，其实他们身上有所谓的禽螨，就是那个尘螨的螨，但是是禽螨。那你知道那个有很多受害者都是受害之后苦不堪言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有些那个鸽子会筑巢，你知道吗？人家也是要有地方住的 啊因为就是那个你知道自然生态环境啊，既然他在都市丛林生活，他可能就没有那些传统的他们那种古时候自己在那边造巢啊什么之类的他有时候就在你住在你后阳台呢，住在你的冷气机上面呢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啊就是他很可爱这样子。你试试看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开始这里痒那里痒，那是一件超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会有禽螨。那因为大部分的后阳台可能就是会有洗衣机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晒衣服啊什么之类的，于是你在后面嘛，然后风吹着吹着啊，然后他也在那边啊最后你的禽螨衣服收进来啊，床单收进来啊，或者是窗户飘进来啊，最后你全家就会很痒。然后这个很难处理因为你就是全部都要洗一遍晒一遍，然后可能很多次，然后因为你知道螨这种东西就是跟你尘螨一样，就是很难除啦。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让它直接在习惯性的在你那边啊，如果我有听过更夸张的，就是他就直接住在后面，一开始人家就说啊，他生鸽子了耶，生鸽子蛋了耶，要把它弄破有点残忍，然后等他孵出来这样子啊，孵出来真的有鸽子耶上了一堂生态保育课是蛮不错的啦看到从鸽子蛋变成鸽子，我觉得对城市人来讲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也是看得蛮高兴的。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动物都很神奇，所有的动物就是它从哪里出生它到时候是会回来的，你知道吗？它飞出去是会再飞回来的就像有些人他可能阳台养一些蜜源植物，如果在这边你曾经有孵化了蝴蝶就是那种城市会存活的蝴蝶它从这边孵出来，它到时候还是会回来这边产卵的然后所以呢就会无限的回圈所以如果说你让你的那个鸽子在你那边停留过之后，你接下来就会很难处理那当然网络上 Google 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啊，你可能就是要放一些什么发光的

LED 片啊，闪光啊，然后就是晃动啊，好，那或是那个防止它降落，好，脚有落地的那个刺钉之类的哈，或是直接你就上网子哈啊，反正呢，就是真的从一开始就要防治，不然到时候就很难处理哦。那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歌曲呢，哦，这一位哈母子档真的是令大家非常的羡慕哈，在金曲奖的时候，其实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演出过什么跨年演唱会什么之类的哈，每次只要看到他们两个站在台上，我觉得大家就一阵的感动哈，那就是周汤豪跟 Billy，好，以前要讲 Billy 跟周汤豪，现在叫做周汤。汤豪跟 Billy 哈，然后呢，你知道 Billy 已经70几岁了，然后周汤豪是30几岁，然后母子两个人全部都是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哈。那尤其是 Billy，虽然有些人就觉得说啊，金曲奖的时候哈，好像那个 key 不是唱得很准，唱得很有自己的 style 哈啊，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哦，70几岁可以这样唱跳，真的是超猛的哈。那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试试看哈，就是。哎，不要说你70几岁了，好，光现在你叫你唱两三首歌，好啊，不看歌词你唱得出来吗？好，那更不要讲说记奏、走位跟动作，那再来要跳起来，好，尤其要跳那个3天3夜，嘿，不是普通人会做会搞的啦，好，好，那看着他们母子两个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怎么可以教出周汤豪这样的小孩呢？很会教哎，好，然后另外呢，现在在舞台上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周汤豪对妈妈很有爱的眼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呢，什么都不必说的 remix 版本。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哦，不要看到鸽子很高兴，因为其实鸽子身上可能有些情螨之类的，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它在你们家的阳台逗留。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会去所谓的健身房。好，那其实你要去健身是一件好事，好，运动就是一件好事。好，那尤其是像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热，说真的你要去外面很热的状态下，有时候去健身房有冷气，然后运动又流汗，其实是蛮舒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大部分的健身中心是大家一起共用的嘛，好，就是器材是共用的，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像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那当然虽然他说是对岸的啦，好啊，对岸的新闻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发生啊，好，所以我们就听一下哈，就是对岸有一位男子呢，在健身之后因为徒手擦汗导致脸部感染真菌，引发网友热议，也让健身器材卫生问题再次受到关注。那专家提醒，公共健身器材很容易残留汗水、皮屑还有细菌，如果你没有做好清洁还有个人防护，可能会增加皮肤感染风险。那根据报道呢，这个当事人他说呢，他自己平常健身的时候是没有戴手套的，然后也没有用酒精消毒器材的习惯，所以他那一天就是运动结束

之间的残留，如果消毒不确实，确实很容易成为细菌跟真菌滋生的温床。那专业人士指出，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握把、重量训练器材、座椅这些公共设备，如果清洁不完全，可能残留皮肤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病原体，增加体癣、脓疱疮的皮肤疾病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哈，就是要使用器材前后，应该用酒精或者是消毒的湿纸巾，好，有些那个湿纸巾是带酒精的嘛，好，然后就是擦拭一下这个接触的部位。那运动的时候也可以佩戴健身手套或者是自备毛巾来隔开皮肤跟器材，并且避免在接触器材之后直接揉眼睛、摸口鼻，然后运动结束之后应该立即用肥皂彻底洗手。如果身上有伤口，也应该要先妥善的包扎之后再进行训练。那此外呢，更衣室、淋浴间这些潮湿的环境，其实也是真菌容易繁殖的场所，所以建议全程穿着拖鞋，避免赤脚行走。毛巾还有个人用品也不要跟别人共用，并且及时更换潮湿运动服，降低感染的风险。好，那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清洁习惯，还有卫生习惯，是预防运动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好，那其实在那个暑假期间，好啊，很多人可能也会去游泳池玩啊，好，那一样同理可证，好，同理可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李荣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不将就》，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不将就》。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正声广播公司有的活动哈，就是这最近这个暑假期间哈，有一些精彩的活动，大家可以分时间、分年龄来报名参加哦。首先，第一个就是7月23号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那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哈，人体还有其他所有的生命体都需要补充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的组织健全，并且提供活动所需要的热量。那讲过了哈，就是这个营养有分为大家很熟悉的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这一种的哈，那每天都要吃的。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微量营养元素，需要的量很少。好，那像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铁、锌、铜、硒、氟啊，哈，这都是算是这一类的哈，微量元素。但是呢，它是维持身体机能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啊。如果你就是少吃了哈，有可能在严重的情况之下，长期缺乏的情况之下，会引发免疫力下降、贫血、发育迟缓这些健康的问题。那像这个国外哈，哈佛医学院曾经有发表一个动物研究，然后这个动物研究呢，他就研究这个失智症小鼠，好，老鼠的大脑当中它的锂元素含量是比较低的。那既然它比较低，给它补充看看，好，看给它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补下去之后发现，哦哟，记忆力变好了，好，所以呢也为医学界带来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所以呢，就是这些微量元素齁，就是在身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你要怎么样摄取，那在哪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你可以吃到，你可以摄取到。好，那这一次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一场讲座当中呢，就邀请到是西者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整个活动是全程免费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摸彩活动，所以如果大家要报名这场活动的话呢，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搭乘捷运到台大医院站捷运4号出口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好，这个是免费的健康讲座哈，23617231 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好，那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健康讲座的活动哦。那另外呢，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另外，我们就 for 小朋友咯哈，小朋友暑假也是需要多才多姿的哈啊，很多爸妈都想要给小朋友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整个在暑假当中啊不是这样白白的度过，然后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然后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8月

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在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一样是小华厅这个地点呢，举办了正声与 Teacher Carry 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只要是暑假后生小三到国一的小孩都可以来参与啊。整个活动费用是1000元，好，但是这个1000元如果你有去包括外面的活动，你就会发现非常的给他佛心，好，因为整个活动呢是双语互动教学，然后另外还有超实用的媒体试读课程，好，可以帮助小朋友去理解说，诶，现在你透过不管什么样的媒体啊平台啊，好，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去辨别它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好，那我觉得如果小朋友会辨别的话，好，接触一些比较好的资讯，这对爸妈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另外还有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的体验，好，那所以如果爸妈要帮这些小朋友报名的话呢，报名电话一样是23617231 23617231，但是分机是757。好，那讲到这个 Teacher Carry 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双语表达力教育教练，好，然后呢他现在是国中英文老师，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 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这个节目非常的优质，所以也荣获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是这样的双语老师，好，在8月12号这个下午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快乐的时光，好，23617231 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也是被这个黄仁勋点名很喜欢的韩国女歌手。好，那讲到黄仁勋，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年纪应该不会跟她差太多哈，所以就是黄仁勋都知道华莎，都听她的歌，好，你们应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作品，起码听起来很好听啊哈，然后跟着旋律就一起摇起来动起来。好，那就是呢，最近大家对于健康资讯是比较有了解的哈，那有一些名词呢常常会在媒体上出现，所以大家越来越有概念，也比较有警觉心。然后其中呢就是包括所谓的肌少症。那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那肌少症是许多长辈会面临的健康问题。那营养师苏哲勇就透过一位社区阿姨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保持肌肉量的关键策略。他说呢，邻居阿姨是社区运动模范生，因为她每天早上都会花一个小时来打太极拳，而且是风雨无阻。但是这个阿姨呢就是最近越来越容易累，那健检的时候更被护理师告知说肌肉不够，那她就很惊讶，我每天都有在运动啊，为什么肌肉量会不足？那苏哲勇说呢，很多长辈都有类似的困扰，都以为说只要有动肌肉就会乖乖的长回来，那其实运动更像是一个讯号，对身体下达长肌肉的指令，但是你要让肌肉顺利的生长还需要供给它足够的原料，也就是蛋白质。但是很多人长辈就是在这个原料这件事情上面的效率已经悄悄打了折扣，就是它处理原料的效率已经打折扣了。那这种身体吸收与合成肌肉的能力下降的现象，有一个更精准的说法叫做合成代谢阻抗。那既然身体效率已经变差了，那你就要采取更聪明的方式提供身体原料跟刺激。那这个是接下来因为人家是营养师嘛，好，他的专业，然后他就

说呢，有三个关键的解方。第一个就是提高每公斤蛋白质的比例。那根据2022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的指引，健康长者每天的蛋白质摄取量至少要达到一公斤的体重啊。好，所以就是简单讲，你几公斤你去算，你就是需要几公克的蛋白质。那2013年国际专家小组也建议，有规律运动的健康长者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可以大于 1.2 公斤，好，就是 1.2 公克啦。好， 1.2 公克对应一公斤的体重。所以简单讲，就是一般人你几公斤你就要吃几克的蛋白质。但是如果你有运动的，你可以是乘 1.2， 就是你的体重乘 1.2 的克，好，这样的这个蛋白质量。好，然后另外就是第二个那个营养师提供的重点，就是要让每一餐都成为有效刺激。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整天摄取的量嘛。好，但是对于营养师来讲，他说其实除了总量你要到之外，好，你摄取的时机跟分量也很重要。因为多数的研究建议每餐都要摄取至少25到30克的高品质蛋白质，那其中包含 2.5 到3克的白氨酸，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刺激肌肉生长。那如果你一整天好前面都吃得很清淡，然后你的蛋白质可能集中在某一餐或者是晚餐，好，对营养师来讲，他觉得不如你每一餐都让这个就是门槛，好，启动的门槛，肌肉合成的门槛有达到。好，那再来呢，就是要加入阻力训练。好，光靠走路有氧是不够的。多篇研究指出，每周进行2到3次的阻力训练，好，比如说使用弹力带啦、哑铃啦、好，椅子作战啦，好，才可以有效的提升长辈的肌力还有行动力。那当对的训练跟足量的蛋白质两者并行的时候，就能够达到加成的效果，最大化的刺激肌肉生长。好，那不过呢，就是这个营养师也提醒，好，这个高蛋白的这个摄取建议，好，只适用在肾功能正常的健康长者。那如果说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你的蛋白质摄取就必须要被严格的限制，好。那如果是中度或者是重度肾脏病还没有洗肾的患者，好，蛋白质摄取量甚至必须要控制在每公斤 0.5 到 0.8 公克。好，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肾是有问题的，好，你要做任何的这个动作之前，好，先跟你的营养师还有医师来进行讨论。好，那所以呢，就是有关肌少症这件事大家都很害怕。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营养师也跟你讲说，那要怎么做比较好，大概就是你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呢就是每一餐尽量都让它达标，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最好有阻力训练。那其实呢其实就是最近不是很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足球赛吗，齁，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火热的开打，齁，那全球当然就会开始疯足球啊，但是我们都是用看的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齁，这个踊跃健康管理中心的加医科主治医师唐云华就说呢，不要以为足球只是年轻人的剧烈运动。好，那其实有研究证实哦，如果是中高龄族群参与这个休闲足球，好，其实是最全能的抗老神手，能够有效的预防失智症还有肌少症。好，那因为足球上的这个动作齁，会跑会动会急停会变向会转向齁，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齁，这个本质上就是天然的间歇训练。好，他说研究显示，即便你是60岁到70岁齁，过去缺乏运动习惯的长者，那在接受数个月的休闲足球训练之后，不仅血压下降，心肺功能提升，血管弹性也会获得改善，生理表现会年轻了数岁。好，那这个运动呢，好，就是这个休闲足球的运动，同时还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体脂肪率，帮助中高龄族群对抗中年后最常出现的代谢症候群。好，那也可以提升荷尔蒙跟代谢功能，并且就是如果你是固定的，好，有这个固定的运动习惯，好，这个不用球星，好，不用成为球星啦，好，你也可以让身体回春。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好，然后因为其实对医师来讲，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哦，肌少症跟骨质疏松是高龄健康的最大威胁。那休闲足球当中的转向跟踢球的动作，它会为骨骼提供多方向的机械刺激。好，那有研究证实哦，就是如果你长期参与的，不仅这个骨密度会比较高，下肢肌力会比较强，平衡能力也会明显优于同龄人。

能够大幅减少跌倒的风险。那临床研究甚至发现哦，就是你长期踢的哈，在肌肉神经控制方面、平衡能力方面的表现，都明显优于没有运动习惯的同龄族群。好，那可以避免意外跌倒，好，那不跌倒就比较不会出现那种骨折跟卧床的危机。那因为在球场上瞬息变换嘛，好，因为不是固定的，对不对？好，你的球友要把球传到哪里，球要滚到哪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持续的观察、预测，并且快速决策。好，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高强度的大脑训练。好，那这种高认知负荷的活动，能够刺激大脑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促进学习能力。规律参与的话，还可以维持良好的认知功能，降低大脑退化跟失智症的风险。好，所以其实人不能过太闲哦，活到老学到老，运动到老。好，所以休闲足球不仅是燃烧脂肪或流汗啦，好，其实在细胞层面帮助身体维持修复力，好，然后帮助对抗自由基，然后呢，所以如果可以适量运动，正念舒压，肠道菌平衡，好，这样子的话呢，就你不是踢足球而已哈，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大概是90分钟的比赛啦。啊，如果你一般人在踢的话哈，你踢的是未来30年的健康寿命哈，寿命长没有用，要健康寿命长才有用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叶倩文及林子湘所合唱的《选择》。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知道吗？日本有一位呢相当传奇的艺人，他的名字呢叫做美轮明宏。有一阵子哦，年轻人的手机桌布呢都是放着他的照片。为什么？因为呢有人说放了他的照片之后呢，会突然这个相当有业绩，甚至有偏财运啦，会有好运到来等等的。在6月20号，也就是这个月份哦，这个美轮明宏呢过世了，享其寿91岁。美轮明宏呢是亲身经历1945年长崎原子弹的被爆者，也是战后罕见前卫的变装歌手与演员。他可以说是这一生见证了日本战后社会的这些非常重大的事件。那并且呢与文豪三岛由纪夫的来往更是为人熟知的话题。美轮明宏在中晚年后逐渐走向人生导师的角色，还有灵能超自然的色彩，那时常在大众媒体上进行人生相谈来回应读者的疑难杂症，同时也有正反不一的舆论跟评价。他的这一生呢，其实都算是蛮传奇的哦。他呢是出生在一个相当经济优渥的环境当中，那同时呢也因为他所居住的环境哦，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算是特种行业啦，也因此哦在各种这种龙蛇混杂红男绿女出入穿梭的景象当中呢，美轮明宏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好，那在这里为什么当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说大家在桌布上放了他的照片之后呢就可以开运的这样一个奇效哦，真的是蛮有趣的。其实是这样子的哦，因为当时候呢有一个2005年有一个深夜节目哦，这个深夜节目呢叫做 Aura 之泉，共同主持人呢包括是国分太一跟江原启之。这个节目内容他在探讨各种的社会现象跟生活议题的杂谈，那当然也会涉及到像是占星啊、超自然现象啦、前世今生或是涉及灵异等话题。在节目当中呢70岁的美轮明宏以爱的传道士身份来参与这个节目的评论，仿佛能够透视灵魂般的精神导师，所以就诞生出了这样的一个日本都市传说。当时2000年的时候哦，那个手机哦已经是可以替换桌布画面了，但是应该还不算是智慧型手机。据说当时哦，只要换上美轮明宏的照片，特别是一头金发看起来金光闪闪的样子，就有开运招财的效果。那没有想到这个平成年代的都市传说，在将近20年后竟然会流传到台湾来哦。但美轮明宏独特的人物视觉似乎呢也是让许多手机桌布就是换这个手机桌布的人感到有一种开运的奇效，所以当时候非常非常流行哦。甚至是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呢同事们之间呢也都有换这个他的桌布这样的一个风潮，然后看看大家呢这样换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其实有些人是说真的蛮有感的哦，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偏财运啦。那顺道一提哦，因为美轮明宏他的招牌的发型就是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所以也会让人觉得看起来很有财气的感觉，就是那种金黄色很像这种金银珠宝啦等等的。好，那这个亮丽的金色长发以及呢他总会画的非常艳丽的视觉系妆容，其实让人会感觉到他真的相当前卫哦。那不管信不信啦，有时候也许真的有这么一点好运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哦，很多事情不能只靠好运哦，也要靠努力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这首歌曲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好运的男人》。我相信哦，即使是命运的安排，有的时候啊，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的磁场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哦。所以多跟一些思想或是心态正向、开朗、乐观的人交朋友吧。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或是这样的一个影响，也会让你呢变成是一个更有动力、对生活更有憧憬的一个人。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做朋友。好啦，你们现在大家都是我的朋友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要工商服务一下，这个我们有讲座的部分，7月23号解析微量元素日常保养，我们在这个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我们会邀请到一位他是微量元素专家西者先生，他是生物科技创办人，他叫许瑞雄，他解析啊平常在饮食当中我们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我们的熟龄族群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方式哦。那欢迎大家对于这个营养保健对于我们健康会有一些兴趣的朋友来听听我们这一场讲座，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进来报名这一场讲座，电话是02-2361-7231分机624625 02-2361-7231分机624625报名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猫王所演唱的 Take Me to the Bear。 这首歌呢，它很歌词蛮短的，它就是说 Take me to the fair， 就是带我去博览会吧。 Take me to the fair， Don't know anywhere， 带我去博览会吧，我哪儿都不想去。 I would rather be let go to the fair， 我宁愿去那里，我们出发去博览会吧。We will walk and we will hand in hand though tomorrowland. 我们要手牵手漫步在明日世界里。Honey, you and me, 亲爱的，就你和我。好，非常简短的一首歌。在当时候呢，它是为了一部电影呢，1963年电影叫《世界博览会》所演唱的一首相当轻快的插曲哦。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另外一则呢，是一场我们暑假的体验工作坊啊。这是正声广播公司呢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我们的这个征求的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小朋友，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我们邀请到的是呢这 Carrie 老师哦。Teacher Carrie 呢，他是Podcast 下课还想听的主持人。那他现在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些小小的条件，就是家长呢，就是12点半带孩子来这边上课哦。就我们就是一天的体验，我们新台币1000块钱，暑假后升国小三年级至国中的一年级学生。那我们会带大家做什么事情呢？会有非常好玩的双语互动课程，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及相当专业的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参访啦，以及主播体验。夏日炎炎的，一起来电台吹冷气吧，然后把孩子送来哦，家长也会比较放心，也不会担心他们每天在家里玩电脑滑手机。欢迎大家呢，如果你家里面你的孙子孙女啦，哦，你的小孩啦，有这样这个暑假期间还没有安排，我们在8月12号会带领大家一起来一堂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我们一天的新台币是1000块钱，是下午1点半到下午4点半，也就是说整个下午啦都在我们这个电台当中上课哦，那是非常好玩的哦，大家不用有压力。然后总之呢，我们的这个招生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到国一的同学都可以来参与。好，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在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来报名，02-2361-7231分机757，02-2361-7231分机757。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来到了七月份哦，其实有一些这个政策呢，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内政部警政署呢，这边说到哦，7月21号起调整良民证网络申请流程，未来呢，都必须要先透过个人化的资料自主运用平台来完成线上身份的验证，然后呢，线上刷卡缴费之后才成立申请案，来提升案件的管理效能。哦，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总之呢，陆陆续续有七月份会有一些新的制度出现，那如果我有最新的消息，我同时也会在早安大家长来跟各位大哥大姐们分享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初恋女》。

好的，接下来呢，七月份呢、哦，有一些是关于劳工、好交通、好一些全国性跟地方性质的上路哦，来为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是职场霸凌防治上路，新版的职安法强化职场霸凌的防治。明定若雇主知悉职场霸凌需立刻调查跟处置哦。那如果申诉人为公司最高负责人，可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接下来是护照线上申办放宽条件了。那现持护照逾期或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未遗失、各自未变等条件者，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线上来做申换。那交通跟这个驾照的新规则，驾照重考强制回训哦，也就是说，因为违规遭吊销驾照且禁考达三年以上者，期满后必须先至合法的驾训班完成驾驶训练，取得证明之后才可以做重考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叫做健康密码。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早餐这件事情。我相信现在蛮多朋友们早上越吃越简单哦，可能就是一颗水煮蛋，两颗水煮蛋。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水煮蛋虽然说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热量又低，一直呢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不过营养师提醒哦，如果早餐只吃水煮蛋，对部分族群来说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选择哦。因为水煮蛋虽然说营养丰富，但几乎不含身体与大脑早晨最需要的能量来源糖类，那可能会影响到专注力、体力，不利于减重。哎，竟然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来听下去哦。在这边营养师说啊，这个鸡蛋是含有营养相当丰富的营养，比方像蛋白质、维生素 B2、维生素 B12、维生素 D、铁跟锌。那当然也是很优质的食材，但是糖类它并没有哦。糖类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运作所需要的重要燃料。人体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还是会持续的消耗能量哦，新陈代谢不会因此而停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体内储存的能量跟相关的营养素都已经减少，尤其是大脑主要使用的葡萄糖，储存在肝脏中的量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你不吃早餐哦，或是早餐没有摄取足够的糖类，就可能会造成大脑的能量不足，出现以下这些状况哦。专家说可能会有判断力下降、专注力降低，还有呢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等等的。所以啊，早餐应该适度的补充一些含糖类的食物，提供大脑跟身体所需的能量哦。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吧。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诺言》。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三种人早餐不开吃，只吃水煮蛋哦，还要搭配早上醒脑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刚才说了这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就是糖类。那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单一的水煮蛋呢？首先第一个，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上班族、学生或是需要大量思考的人特别留意，由于大脑主要依靠葡萄糖供应能量，所以早餐只有水煮蛋的话，几乎是没有糖类来源，可能会让你的大脑能量不足，进而会影响到专注力、工作还有学习的效率。第二个是活动量大的人哦，需要久站工作啦、从事劳力工作啦，或有晨间运动习惯的人，需要充足能量的话，早餐只有水煮蛋可是不够的哦，很容易会感到疲劳，也很容易会提早产生饥饿感。好，比方这样说好了，你会发现哦，就是中南部地区有一些地区，他们早餐店的早餐都卖得很 local， 这个 local 不是说什么美而美那种，不是，是什么有鱼汤肉燥饭啦、肉粽啊，就是那种淀粉类，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因为在早期的工作，很多几乎都是需要体力的，都需要劳力的，你需要大量的劳力去做事情，所以早上如果你只是吃个什么水煮蛋，你根本就没有体力做事啊。所以啦，有很多时候那个风俗民情，其实以前早期的人其实他们是有他们古时候的智慧，当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我们身体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元素，他们只知道是我们要吃饱才会有力气。你看光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吃饱才有力气，他就是有这种健康元素跟营养元素的这些算是营养学来源的古人的智慧啊，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哦。好，那接下来是正在减重的人。哇，奇怪了，很多人就是为了要控制热量，所以早餐只吃一颗水煮蛋啊。但如果早餐摄取过少，身体容易进入饥饿模式，反而呢可能会在午餐吃的更多，或是呢就突然很饿去吃一下这个零食，呵呵，零食柜又默默打开了，呵呵，那你看这样可不就是得不偿失吗？你增加零食摄取，反而正餐就少吃，这样你就会营养不良，甚至呢这个体重反而不降反而是上升的可能哦。所以水煮蛋到底要配什么样的东西？水煮蛋本身没有问题，但重要是在它搭配的方式，同时补充蛋白质跟糖类。比方像你可以水煮蛋加吐司，水煮蛋加白饭，水煮蛋加饭团。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搭配像蔬菜沙拉啦、水果啦等等的矿物质跟膳食纤维，这些都可以让早餐的营养更加的均衡。那早餐除了补充能量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要提高体温。进食之后，消化道从口腔、胃、小肠到大肠开始积极运作。那由于消化道主要的肌肉组成，活动时就会产生热能，所以吃早餐可以让睡眠期间下降体温逐渐回升，使身体呢顺利切换到白天的活动模式，也让你可以提升精神还有活力哦。好，所以再说一次哦，哪些人不适合早餐只吃这个水煮蛋哦，或是只是茶叶蛋，就是很单一的蛋类食物。一，上午需要高度专注的人；二，活动量大的人；三，正在减重的人。以上三种人哦，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吃饱一点，然后尽量可以吃点淀粉类的东西，摄取它的糖类哦。好的，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在这里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很快的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尽量吃好一点，吃饱一点哦。那我们就明天再会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今年金曲奖有入围的好久不见的秀兰玛雅，这首歌曲《永恒情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2: 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乐活新鲜事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绘本，好，来聊一下绘本。但很多人听到绘本，可能第一时间就想说啊，我这把年纪了还要读绘本吗？绘本不是小朋友在看的吗？哦，大人是要看什么东西啊？哦，但其实以现在的社会来说，超高龄的社会，关于高龄的照护其实不单纯只是关注到身体机能的健康，哦，包含像是心灵上面啊、陪伴啊这一块，也很多人在倡议。那究竟到底这个绘本要怎么样来陪伴长辈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跟经理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今天邀请到佩如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绘本。但首先啦，我想先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就例如说，就是虽然说后青春绘本馆关注到高龄读绘本这件事情，但是佩如本身其实是从儿童文学出来的。
1: 对，我是念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哦，这个是台湾唯一的一所
0: 是
1: 儿童文学的，哦，对对对，相关的这个研究所的学系，嗯，因为大学没有儿童文学系，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我的同学很多都是从师范体系出来，但他们可能是，嗯，国小的老师，然后他们的课程里面有儿童文学，
0: 哦，
1: 所以他们有接触到这一门课程，
0: 对对对，
1: 才来考这个研究所这样子。
0: 诶，那之前也是读文学的？
1: 没有，我之前念应用外文。
0: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在就是读儿童文学啊？
1: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蛮喜欢看书的，
0: 嗯，
1: 不管是就是青少年文学小说啊，嗯，或者是故事啊、散文这些，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很好奇，
0: 哦，
1: 然后原来它也可以做成一个学问。那本来是想要去英国念研究所，嗯，但真的费用一查起来太贵了，
0: 哦，
1: 所以后来想说诶，那台湾有没有像这样的学系，嗯，结果发现唯一的一间在台东，
0: 台东好远，
1: 就更吸引人，嗯，因为台东好山好水，嗯，所以就还好很幸运考上了。
0: 哦，那毕业之后就是做相关的工作吗？
1: 其实也没有，欸，我本来做的是数位教育，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遇到金融海啸，
0: 哦，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是以专案的方式，然后我们推数位教育、未来教师、未来书包，
0: 哦，
1: 那所以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跟学校啊、老师、嗯、学生这些教育体系的这种体制做沟通。
0: 嗯，可是后来以现在来说，加入到这个后青春绘本馆，然后关注到的是熟龄绘本这一块，嗯，想先来谈一下说为什么长辈或说熟龄族需要看绘本。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倡议出现呢？
1: 是，其实应该是要回推到现在，大家可能都很提倡，像刚刚玉璇有讲说，哦，身体的这种健康啊，然后生理上面的健康，
0: 嗯，
1: 大家都已经很有概念，要保持活动量。
0: 嗯，
1: 那可是其实大家可能很常会忽略到，那大脑其实也是需要经常的运动。那其实有长。就是国外有这个研究指出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长期有在持续的阅读，那其实对于延缓这个大脑的这个不管是失能失智啊这些，它其实对于这个退化都会比较可以让这个心智发展时间，这个可以再更延缓它的退化的状态，所以其实阅读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会发现啊，

0: 像我们以前看哈利波特厚厚的一本，
1: 对，
0: 字又很小，那这个对于长者来说其实阅读起来是很吃力的，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发现说，诶，那绘本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它的图大然后字小，而且其实读起来薄薄的一本跟一本很厚的小说，那相对来讲长辈在看就会比较有余裕来去阅读这些内容，
1: 比较没有负担。
0: 没错没错。
1: 哎，那另外我想到，会不会其实跟很多人现在这个阅读习惯改变，我觉得读绘本好像也比较轻松。
0: 对对 对，没错。而且因为它的图很多都是很多绘本的作家，这个图的画面其实是有一些艺术跟美感的，所以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艺术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像有一本叫做戴帽子的女孩，它是画陈澄波老师的这个图画，把它变成制作成绘本。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去美术馆，
1: 对，
0: 还要可能舟车劳顿然后去看一个展览，可是其实当你翻开绘本，它就是一幅又一幅很美的这个艺术作品可以欣赏。
1: 我觉得透过书籍来认识，例如说刚才佩如说的艺术方面，好像压力也不会这么大，因为大家想到说啊，我要去美术馆啊，我看不懂怎么办？
0: 对，
1: 透过书籍比较好入门。
0: 是。
1: 那刚才说到读绘本，其实好处就是对于大脑的健康也有帮助嘛。那这个也是身体机能方面的一个帮助，但是另外好像在陪伴上面也是一个很棒的媒介嘛。
0: 是，像我们一直在倡议说，之前有一个日本的作家柳田邦男，他其实有提到说人生是可以三读绘本，一个就是我们在童年的时候，当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透过绘本来了解，但是可能青年或中年的时期，陪伴孩子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读绘本，但是随着人生的经历不断的累积之后，到了熟年或者甚至是老年的时候，再看同一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1: 真的
0: 跟看到的视角会不同。
1: 对，
0: 所以这个可以引起生命的共鸣，那甚至就可以带动到像刚刚玉轩讲的心灵的陪伴。
1: 我那时候在看说到底熟龄就是在读绘本，很多人都会就是网络上会分享啊什么的，我另外也觉得说好像对于很多已经当阿公阿嬷的长辈来说，好像这个媒介也还可以，就是透过读绘本一起陪伴孙子。
0: 对，
1: 对对，
0: 而且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绘本不陌生，所以当阿公阿嬷拿起这个他们并不陌生的媒介的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可能平常陪他们的是老师，
1: 对，
0: 然后家长，可是居然阿公阿嬷不会在日常生活一直叫他们哦，吃饱了没啊，有没有穿衣服啊，
1: 穿多一点，
0: 对，反而是拿起一本故事书想要跟他一起共读。这个其实跨代的共读，我们之前也有过相关的这个课程跟内容，跟长辈讲说，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小朋友跟孙辈做互动。那甚至在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说创造力很重要，就是小朋友他们有很多想象力，可是其实长辈也很有创造力，那透过绘本这个媒介，他们其实可以共创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这样子。
1: 我讲到这个共读，其实就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在成长的历程当中，以前没有绘本这个概念啦，不会说阿公要拿一本绘本跟你一起读，但是我印象很深是那时候睡前，然后我就会一直叫我阿公念童话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哇，虽然这个也不是常常在做的，但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算是一个种下一个人家会说快乐的因子在，对，快乐的记忆在大脑当中，我觉得这个是读绘本有它很棒的存在的必要，
0: 是，
1: 对，
0: 是，
1: 就是关于亲子共读的方面，
0: 对，还有很珍贵的回忆，
1: 没错。那其实当然你说绘本的题材啊，今天如果是要讲熟龄绘本，然后关注到熟龄，当然在好像这个故事的内容当中，大人跟小孩好像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对不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绘本陪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用的都还是出版社现在就是在出的绘本，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出版社专门为了熟龄而出的绘本，所以它其实是共通的。那这个其实也是绘本最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其实0到100岁都适合阅读，大家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那当然在陪伴长者的过程跟陪伴孩子还是会有些不同的是选书的重要性，因为对孩子们来讲， 读绘本是认识世界，他可能很多的认知他会需要去了解，可是长辈的话，因为他们的生命的阅历其实都比我们还丰富，很多东西并不是像跟小朋友共读那样子，就是要一字一句的去教他们，所以我们一直倡议的是陪伴，陪这件事情，如果绘本只是一个媒介，更重要的是长辈跟长辈之间的互动，多让他们说，多让他们回馈，那这个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1: 对，因为人生经验就是比不过他们啊，他们看得更多，经验的更多，经历的更多。但我觉得好像透过绘本，然后当作一个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然后陪伴的过程当中，让长辈也可以聊一下以前，哎，自己有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有没有相关的想法可以分享。
0: 对，
1: 好像哎，突然想到，在语言组织能力上面也很重要哦。
0: 是，尤其是像现在绘本很多的做法，跟他所要传递的讯息，还有他里面可以聊的内容，他其实很多元。所以就像刚刚说的，跟小朋友聊这一本绘本的时候，讲的可能是认识颜色，或者是认识不同的动物，举例来说像这样。可是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互动的可能是这个主角背后他的情绪，他的感受，那有没有可以符合到贴近我们人生的经验，那可以跟长辈聊这件事情，所以他可能不一定是回顾过去，他也可能是展望未来。
1: 哦，对耶，反正就是透过这个绘本来分享。可是刚才讲到说，目前为止大人跟小孩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分，就是同一个题材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收获。
0: 没错没错。
1: 但是现在有那种慢慢开始越来越多，说例如专门为了长辈朋友们做的绘本吗？
0: 应该是说有一些绘本他们在呈现的这个方式有可能是比较成人比较可以了解这个作者背后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什么。那如果用这样的绘本跟小朋友聊的话，可能会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或者甚至是看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最大的差别比较是在这个部分，不然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选书或者是跟长辈互动绘本，其实真的都跟就是和孩子共读的绘本没有什么
1: 两样，太大的差异。
0: 对对对。
1: 那刚才其实有聊到，就是这个佩如来自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嘛？那后青春绘本馆其实一直以来都在透过绘本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但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实际上面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陪伴呢？
0: 刚才有提到说，就是绘本是一个媒介，那因为它的主题很多元，那里面刚才有提到说它的图也很多，然后字很少，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其实我们掌握的是四动，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绘本交流的过程里面，可以让长辈脑洞，然后跟我们互动，就是两边有互动，再来就是心动。还有身体也可以动一动，
1: 身体也可以动哦。
0: 其实很多绘本它是可以不管搭配歌曲啊，或者是肢体的律动啊，尤其现在很像国健署在推动这个延缓失能失智的方案，那其实长辈他们很需要像健口操，他可以利用健口操，然后咀嚼这件事情，然后让他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吞咽啊，这个是有帮助，或者甚至是一些肢体的伸展，它就可以搭配绘本里面的一些情节，然后比较有故事性，就不会只是一般我们在做这种身体健康操的时候只是跟着音乐做律动，它是带有一些角色一些故事，然后让长辈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乐趣。
1: 我们聊到的呢是关于后青春绘本馆怎么样来用绘本陪伴长者哦。那另外更多关于后青春绘本馆的介绍，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回来呢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勇敢的故事》。

0: 緊要自己經濟
1: 竭盡所能，
0: 竭盡所能
1: 為香港推後力，
0: 遵從支持，
1: 遵從支持，
0: 遵守法律，
1: 遵守
0: 法律，
1: 遵
0: 守
1: 法律，
0: 遵守
1: 法律，
0: 遵守法律，
1: 不對他人懷惡意，
0: 不敵視他人，
1: 遵守
0: 法律，
1: 遵守法律，
0: 遵守法律。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经理廖佩如，佩如经理跟大家聊聊哦，其实呢不分年龄层都可以来阅读绘本哦，不要再觉得说读绘本是小朋友的事情，其实对于乐龄族退休族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哦，这个绘本呢其实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不过针对这个部分呢，其实前面讲到了绘本的一些帮助啊、好处啊、大脑的心灵上的陪伴的，另外我觉得还是不免俗的要再仔细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哎，后青春绘本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可以来请佩如来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2: 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听到说，你们这个馆在哪？我们可不可以去做参观？
1: 图书馆吗？
2: 对，
1: 或者是有卖绘本吗？
2: 对对对。目前我们是没有一个实体的这种场域。那因为其实

0: 后新竹绘本馆是从安可传媒的这个公司品牌，我们是一个媒体公司，那我们其实一直都关注这个照顾的产业，所以除了B2B 这样子的产业的发展之外，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说，哎，那首领的生活提案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后新竹绘本馆一开始只是安可人生这本杂志里面的一个专栏，我们一开始先提上说，哎，首领也可以读绘本，你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感动，一些共鸣，然后可以做赏析，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对这一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们这个部门后续才会往后发展说，哦，那有没有一些方法，一些选书的技巧可以让大家了解说，哦，那当我们要陪伴长辈的时候可以用哪些的方式，然后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1: 可是如果是透过我觉得网站啊或者脸书的那个粉丝专页来认识后青春绘本馆的话，像我自己第一眼看到我会想说，哎，这个有在陪伴长辈吗？好像都在做老师的陪力吗？
0: 啊，
1: 这部分到底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接触到啊？
0: 我们现在在推用绘本陪伴长者的这个培训课啊，其实里面会教大家说，一开始从因为很多人认识绘本都是从陪伴小朋友开始，可是他其实要做一些转换的话，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陪伴的方式。像长辈就很不喜欢可以用动作硬拿，或者是你想拿被铁子硬拿扯，然后对，好像会有一种就是不被尊重的感觉。可是要打破这样的方式，可能跟长辈的互动要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所以其实您在粉专上面看到我们现在持续在做这个培训计划，其实就是来的学员很多，他可能不管是家庭照顾者或者是照护员，甚至是社区据点的主事者，他们都想要用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想要带动自己身边的长辈做一些不同的活动。所以我们开了这个培训课是希望也让大家了解说，哎，那之后如果你要有用一个新的工具陪伴你的长辈的时候，可以提升品质，不要只是锁定在生理上面的照顾，心情上面或者是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抒发的管道，其实绘本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们提倡自己看绘本，就是首领组你可以自己读，你不一定要去陪伴别人，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用绘本陪伴你自己，
1: 没错。
0: 那还有你可以学到一些方法技巧，然后可以去陪伴你身边的长辈，所以包含像是居家绘本陪伴，可能是一对一，因为在家里面或者是居服员进到案家跟长辈的关系比较紧密，那如果是一般据点或者是日照中心照护员，长辈就是去上课，而且可能一对多，那个做法跟谈的主题就又不一样，所以它其实里面有一些依照不同的场域有一些很微妙的设计，就会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跟了解这样子。
1: 对，因为刚才佩如说到的那个部分啊，就是好像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什么带领人啊陪力这部分好像都是你真的要从事居服员的工作嘛，可是我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惑跟好奇，就是我看你们很多的学员其实好像也是比较属于中高龄，然后再陪伴更高龄的长辈朋友们，
0: 对
1: 不对？对，
0: 其实最一开始啊是我们最多是提倡初老服务老老，也就是说可能五十几岁退休族，然后可能从原本的事业的舞台就是退下来之后，想要找一些不同的事情，那很多人可能会去当志工，
1: 对啊，
0: 或者自己有一些兴趣，可是也有蛮多人想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来做这样的学习，那也希望说可以把这样的技能带给身边的长辈。所以像刚刚玉萱讲说啊，好像看起来是很困难，要去找什么场域服务，
1: 对啊，
0: 其实也蛮多的学员都是一开始为了自己家里面的长辈而来，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的互动关系那个模式可能已经有一些固着的方式了，那怎么样打破这个方式，也许换一个新的媒介会是一个好的方法，那绘本可能是一个可以敲门的方法。
1: 我觉得听到那个什么熟龄绘本，有些人想说哈啊，这个是要照顾很老的人吗或什么，但其实刚才这个佩如所说的也蛮适合好像刚退休下来，然后体力上也还可以啊，然后也还蛮有空闲时间，然后如果你有家里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来去参加这种所谓的带领人的课程。
0: 是，
1: 然后我相信大家真的有实际投入的话，自己在看绘本或者说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很有收获。
0: 没错，我们一直提倡。

0: 本什么东西，会很常出现这种声音出现吗？
1: 一开始其实会有一些长辈是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像比如说很多也许长辈他们以前高知识分子啊，
0: 对啊，
1: 然后可能现在因为比较年纪比较大，那他们可能去参与日照中心的一些活动，所以有时候是在他们还不了解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排拒，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像刚刚讲的，我们带的活动其实它不是只是死板板的念故事书给长辈听，它其实可能包含了暖身、肢体的运动、唱歌，然后音乐，然后让长辈觉得哦，好像很有趣，跟想象的不一样。最后的结果通常都是课程结束，他们就会问老师说：“啊，老师，您下周干没过来？”
0: 真的哇，很棒哎！哦，所以就是要那个破冰的技巧很重要。
1: 没错，没错。而且在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也会带动设计延伸活动，跟这个绘本相关的延伸活动，让长辈有一些作品可以留下来。当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一些成就感的时候，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也可以，晚来我也会跳，那这样的话建立那个自我的价值感，其实他们就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有获得一些新的体验，那就会期待下一次再来。
0: 所以不单纯只是很死板板的，就是啊，学生坐在台下，然后一个像故事妈妈的人坐在上面，然后念故事给大家听，没有这么单纯，
1: 没有这么单纯，
0: 还要这个肢体动作啊，然后再带大家唱唱跳跳，这样动起来。
1: 没错，没错。而且刚我们讲的一直是陪伴，所以很多东西会需要跟长辈互动，请他们分享。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讲完之后，他就说丢丢丢，哇，近景马西安呢，然后就会聊了起来。那其实像这样的环境跟氛围，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陪伴最重要想要营造出的结果。反而这本绘本故事能不能讲完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对耶，因为这样大家聊开说啊，我跟之前怎样什么的，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故事都没念完。
1: 对，那也没关
0: 系。但其实最重要的是分享嘛，就是你有沟通，有分享，然后互动，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可是另外刚才有讲到说你们有在做那个居家绘本的陪伴，这个部分是怎样呢？
1: 因为其实现在照顾的领域有很多不同的情境，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的社区据点啊，或是日照中心啊，很多都是老师进去上课，那可能就是一位老师面对二三十位长辈，就是真的是像上课互动这样的形式来去进行。可是居家绘本它比较是居服员可能一个礼拜进到案家陪伴长辈，那一次可能是30分钟或者是40-45分钟，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跟长辈利用绘本然后做一些不一样的交流。像目前可能一些方案进去都是不管是陪外出去办事情啊，或者是煮饭对，或者是打扫，可是其实有很多时间是可以利用绘本然后跟长辈多聊一些内容，设计一些小的活动。那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所以每个礼拜就是两个人面对面一对一，那这个可以聊的东西跟可以做的事情就会跟在一个课堂教室里面做的事情不一样。那所以我们又另外延伸出了像这样一对一的情境的课，那也希望说不管是面对自己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家庭照顾者，或是居服员，其实都可以利用绘本跟长辈互动。
0: 但这个也要长辈有打开这个心胸想要互动吧。
1: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一直跟来参与的培训的伙伴说，很多时候长辈抗拒那个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所谓的做陪伴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像好像教功课一样说你准备了很久，你这次去你马上就可以得到你期待中的回馈，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可是当一次又一次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其实长辈都会看到一些改变，他就会不管是从你讲的故事里面，他某天突然想到啊，丁几本有搞啊，公规节告诉你，我不要那行，就是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改变。这个也是我们有听到有学员就是回馈给我们的。
0: 就先种一个小小的这个在种子在对方的这个想法在大脑里面这样子。或许哪一天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会突然想到说，我听过这个故事，有曾

0: 经这样的分享，
1: 是
0: 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对于居服员的想象也是啊，就是帮忙做一些煮饭啊、打扫啊，好像蛮多都是这种状况，但是实际上能做的其实更多，
1: 没错。
0: 那关于绘本这部分啊，平常你们是在据点吗？来服务吗？还是说要
1: 目前会分成几个，因为像我们培训完就是用绘本陪伴长者出进阶课程的这些学员，我们在双北地区我们有一个志工团，所以像这个志工团就是他会去不同的机构去服务，等于一方面也是让这些已经完训的学员有个场域可以去有一些实战的经验，因为虽然我们的培训本来就会有演练的桥段，可是很多来参训的学员他可能不一定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跟长辈互动，那怎么样在跟不同的长辈面对面的时候准备的东西你可能每一次每一次都要做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志工团有做到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本来来参与的学员他本来就是在照顾的场域，所以他可以学到这些内容之后回去跟自己的长辈
0: 互动
1: 的尝试或者是演练这样子。
0: 而且因为你们好像也还蛮提倡说要一起，对不对？
1: 对对，尤其是很多因为这比较是一个新的陪伴的模式，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它可以遍地开花，因为每个地方都可以长出自己的样子，每个来参训的学员最了解自己陪伴的长辈是什么样的类型，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那你要带给他什么，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如果来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啊亲友一起来，那后续你们要做这样的陪伴有个人可以讨论然后去做一些调整，那就会越来越熟练，然后长出自己的样子。
0: 那目前跟大家聊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呢，除了用绘本陪伴长辈，其实还有做一些培训的课程。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还蛮想要了解一下，就是那实际上面长辈如果接触到绘本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请佩如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绘本呢怎么样来陪伴长辈朋友们，不要再觉得说啊这个绘本是婴那册是小朋友才看的，其实不分年龄层，只要你有阅读各种故事啊都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嘛。那谈论到这部分，其实后青春绘本馆也接触到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实际接触过后，或说在这么多的大哥大姐们接触到绘本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改变呢？有实际的这个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1: 我觉得可以从其中的一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可能那个并不是被陪伴的长辈，比较是从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从花莲来的80岁的大姐，她来台北上课，然后她接受培训。刚才玉璇有讲到说，可能来参与培训的学员是不是都是初老啊、熟龄族、退休族？但其实大姐她，我们也是很觉得很惊艳，因为她愿意在这样的年纪然后持续的学习，所以很有趣的一个点是，当他来上课的时候，中间我们在演练的过程，我们进到据点要去陪伴长辈，那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情形是，需要他陪伴的是一对60岁的夫妻，所以就变成是到底谁陪伴谁，就是他学80岁的大姐学到了这个绘本陪伴的技巧，但他讲故事的对象是60岁的退休的夫妻，那这个很有趣的是，

0: 后来这对夫妻他们反而对于故事这件事情的感受还来得更体会更深的是，这个大姐的学习的这种精神，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希望说自己到了80岁，也
1: 也可
0: 以
1: 以
0: 像
1: 这样。
0: 她一样，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服务大家。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1: 反而
0: 跟
1: 是被那个80岁的
0: 感动
1: 对
0: 了。
1: 感动本人给感动到，不是说故事。对，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而且好像也某种程度打破了大家的框架，
0: 没
1: 就是大
0: 错，
1: 家会觉得一定是年轻的陪伴老的啊，谁
0: 其
1: 说
0: 实
1: 的？没有一定。
0: 没错。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也有做这个，进到社区做绘本的创作，手领绘本创作。那其实来参与的长辈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绘本，所以当他们听完老师讲故事之后，我们带着他们做一些联想或者是创造力，他们就会开始讲起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相对来讲也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某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跟他一样的经历，哦，所以我也很幸运。他就是会把他自己的心态转念成说，啊，我也跟故事里面的人是一样的幸运，然后反而是在那一堂课里面有了新的体悟跟收获，最后也有在绘本里面，他自己创作绘本里面呈现出来。
1: 那个是绘本，是个人创作自己的绘本吗？
0: 是我
1: 好
0: 们，
1: 酷哦！
0: 我们之前前几年有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跟几个不同的社区合作，所以就变成我们用8周到12周的时间，带着长辈就是创作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很多像比如说也有长辈是他说哇，我们不会呀，我不会写，那我们就他用口述，我们帮
1: 帮
0: 他
1: 他。
0: 对写出来之后做的。本来一开始都说我不会，我要做不出来。后来就是回到家之后还加班，就是在家里做，然后请孙女一起来帮忙剪纸。最后那本绘本的封面就是他跟他孙女的名字。
1: 哇，这样很棒哎！共
0: 对，
1: 同创作，
0: 没
1: 这就
0: 错。
1: 是回馈到说要一起这件事情上面了。
0: 对，没错，就是把这个陪伴，刚才像玉璇讲的这个珍贵的记忆，就留在他们跟他孙女之间、
1: 对
0: 家人之
1: 啊，
0: 间的互动
1: 而且
0: 了。
1: 就真的做出一个实体，还可以保留下来，又不是说啊这个很容易就不见了，它是一个完完整整具体的东
0: 没
1: 西。
0: 错，没错。
1: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说，对于可能听众朋友们来说，更贴近生活的部分，就是啊，如果我听到现在也有点好奇，诶，如果我真的可以透过绘本来做一些改变，或想法上面的新的想法出现的话，选书上面我需要特别注意什么部分吗？
0: 其实一开始啊，可以先从幽默有趣的这一类的绘本来去做切入，尤其是我们在跟学员们在提出啊，一开始进到站点啊，那因为长辈对我们也都还不熟悉，那其实幽默这件事情最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可能像比较幽默型的，有一本书叫做《猫熊澡堂》。就是他是在讲，就是猫熊怎么样进到澡堂的时候，会把他们身上的这个黑色的区块脱下来的故事。那其实可能这个故事对于跟小朋友讲，他们也会觉得很有趣。可是像我们进到站点跟长辈互动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猫熊把他的那个熊猫眼拿下来的时候，大家也就是笑得不得
1: 对
0: 了。所以
1: 啊，
0: 其实很有趣的是，就算是长辈，那个童心其实也都一直还在。那像这种，当大家哄堂大笑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距离已经拉近了。
1: 所以就会比较推荐大家选一些幽默、有趣、好玩、意想不到的这些题材，
0: 没
1: 因为
0: 错。
1: 很多童书这个很多人会。应该说绘本啦，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排斥，就是好像都在教小孩要怎么样认识自己的身体啦，认识自己的情绪啊，好像都是在教学上面。对，这个部分长辈还可以读吗？应该也没有不行，可是
0: 应该是可以看长辈的状态。像其实认知类的绘本啊，其实有时候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说，其实是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因为比如说像是一些翻翻书啊，比较硬的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不同材质质地，他们可以去摸。这个其实有时候跟我们 在陪伴更

0: 小的婴幼儿的时候用的书，那个其实是可以让失智长辈他们也可以从这个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认识形状、颜色，像这样的书其实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故事情节太复杂的，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个负担、
1: 对，
0: 那像这种认知的书就很适合跟他们做互动、所以其实就像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绘本真的零到100岁都可以用、那对于高知识分子的长辈那可能我们可以聊的东西就更多，
1: 对、
0: 比如说无字书也有无字的绘本、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案里面去跟长辈互动，所聊这个故事，他觉得图画里面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他可以观察，那面对比较不一样的长辈的时候，用聊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选书，其实这个就会是绘本最大的弹性。
1: 我刚刚在那个访谈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前阵子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个影片啊，蛮红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博客来的小编，他就是请他的同事看了一本绘本，然后那本绘本名称好像叫做什么死了100万次的猫，
0: 是，
1: 然后呢哇好夸张哦，每个人都哭到不行哦，大人哦、就是办公室的伙伴哦、然后说我不会哭，我不可能哭，看完就落泪落到不行。
0: 是，
1: 其实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绘本虽然看起来好像形式是很儿童很小朋友的，但是那个触动人心的感觉什么年纪都一样的，
0: 没错、而且尤其是如果像是长辈或者是真的已经有累积一些人生阅历的、的这样子阶段的长辈来看的话，其实真的会看到更多，然后就是像刚刚说那个心动就是引起生命的共鸣、那对他来说这个阶段可能才会体验到这样子的感受、
1: 因为小朋友就是、这个是新的，所有都是新的新鲜的体验嘛，
0: 是，
1: 但是真的可贵的地方就是有更多可以分享的部分，
0: 是是、
1: 那可以再请佩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说到选书的方面可能比较推荐幽默有趣好玩的啊，读起来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负担，那有没有真的推荐几本绘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
0: 像是我们很常到站点去讲，有一本叫做阿松爷爷的柿子树、它其实讲的是关于分享的故事，可是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很多到了就是这个人生阶段的长辈可能也已经有一些固着的这种人生经验，那透过这个绘本我们就可以跟长辈聊说其实不同的转念啊或者是分享啊、其实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愉快、然后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反而是改变目前现在制式的生活，那他就又可以搭配一些手作、或者是像奶奶脸上的皱纹，长辈脸上可能都已经有一些皱纹了嘛，那这些皱纹代表什么、哪边的皱纹夹带着什么样不同的人生回忆，那它带来给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哪些很珍贵的意义、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绘本可以看到的、那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是香蕉爷爷香蕉奶奶、像比如说香蕉是什么时候最好吃，
1: 香蕉什么时候最好吃，夏天吗，
0: 夏天最好吃，什么程度的香蕉，通常
1: 越烂的香蕉
0: 越
1: 烂的香蕉、越成熟的香蕉，
0: 越成熟的香蕉
1: 太直接了，
0: 是
1: 越成熟的香蕉，
0: 有黑斑的香蕉，
1: 没错，
0: 比起青色的香蕉来得更香甜好吃，那这本书它其实就也是在表达这件事情、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桥段，换装啊，你换一个不同的装扮，你可能就换一个不同的心情、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内容也就可以跟长辈聊说不同的打扮啊，那今天有没有让你心情好的方式啊，那也许换一个打扮加个小点缀、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一天
1: 对耶，我觉得绘本就是用另外一种很轻松的方式，但有时候会包装一些可能比较严肃的议题，但是用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没有负担的，就是可以加减看一下吸收一下啊，这种很轻松的你看进去就是你的，但没有也没关系，获得了轻松愉快的阅读经验，
0: 是啊是啊、而且就像刚刚说他可能会留下一个种子，因为听完这个故事当下的感受可能是觉得很有趣，但是也许在反刍之后再重新拿自己拿起来第二次再看、就会发现好像有不一样的觉察，那就又可以再回来内整理，往内在的察觉自己，整理自己的感受，这样子。
1: 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刚才推荐的那三本书的书名吗？
0: 好，一个是 阿松爷爷的柿子树，
1: 嗯，
0: 然后奶奶脸上的皱纹，还有香蕉爷爷、香蕉奶奶，
1: 嗯，可以推荐给大家，
0: 是
1: 有点入门哦。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阅读绘本的话，或许可以从这三本书来着手。
0: 对，
1: 慢慢接触，其实越看越看，或许就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题材跟主题。
0: 嗯、
1: 对，关于这个熟龄绘本的部分，我们呢今天邀请到的是佩如来到节目当中。我知道你们有办很多的活动，还有一些讲座还是什么的，很多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还是可以邀请大家关注后青春绘本馆的 FB 的粉专跟社团、嗯、这两个不同的点是在社团里面，就是所有我们是台湾就是第一个把这种熟龄绘本同好集结起来，在这个交流平台上面互动、嗯、所以只要关于去用绘本陪伴长辈的这个历程啊，或者是一些相关活动，都会在这个社团上面呈现。那粉专我们就是有固定做这个熟龄绘本的赏析。那像刚才玉璇有提到说这个绘本的推荐嘛，像其实我们自己唯一出的一本绘本就是叫做《第一百根白毛》，
1: 嗯，
0: 这个也是台湾第一本从熟龄的视角去写的绘本。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绘本都是他有角色，是他是爷爷，他是奶奶、哦、他是谁的爸爸、
1: 哦、
0: 谁的妈妈，可是没有一个是从这个角色他本身自己就是熟龄的这个角度出发、嗯、所以第一百根白毛的这本书，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用到。那他其实讲的就是怎么样在到最后的阶段，那你要回顾自己的人生，打破哪些框架，你才可以进到一个真的新的世界，然后开启另外一扇生命之门。所以像这样子的内容，熟龄绘本的赏析除了去做陪伴之外，我们其实也会固定在粉专上面用专文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不然茫茫大海，就是出版社一直很认真的出了很多的好书、嗯、可是大家想要做选书的时候、
1: 啊、
0: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图书馆去书店看、嗯、那我们就是一直有在做这个赏析的活动。那课程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开课都会在粉专上面就是跟大家做公告、嗯、所以目前到下半年的话，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七月是最后一场居家绘本陪伴的课程，就是今年度在台中会开课、嗯、所以邀请台中的朋友、哦、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那另外就是10月1号到3号在南港一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后青春绘本馆也会在现场有设摊位，那我们也会展示一些跟熟龄绘本相关的这个内容、
1: 嗯、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
1: 对，刚才讲到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跟社团，脸书的社团都是叫做后青春绘本馆，
0: 对对、嗯、熟龄绘本交流平台。
1: 哦，熟龄绘本交流平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看了哪一些绘本吗？会特别来分享吗？
0: 有，会来分享、
1: 哦、
0: 或者是一些绘本的活动，或者甚至是像、嗯、我们玩训的这些伙伴、
1: 嗯、
0: 他们有去做陪伴，也会在社团上面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是怎么带啊，然后我是怎么跟长辈互动、哦、
1: 但这样就不限只是在后青春绘本馆，对不对？这范围就更大了。
0: 没错没错、嗯、
1: 所以可能你家里附近刚好被你看到你有一个这个关于绘本的活动也可以参加，
0: 是
1: 就是一个交流平台、啊、更广更大的交流平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关于熟龄绘本这个部分，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佩如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玉璇，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记得在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最后这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我们的故事，明天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聊聊一个，很多人很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呢，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最主要是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当中啊，我有收到一个奈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哦。那这个文章不知道是谁写的啦哦，它的标题是说最有钱的穷人，然后冒号两点台北人哦。那这一篇文章还蛮长的哦，所以呢，一般人在看到奈的这个长文或是在脸书上面po出来的长文的话，很多人大概都没有那个耐心啊，没有那个时间呢会把它从头看到尾。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在奈群组看到之后，又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来做转传，我也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结果呢，这一篇文章啊，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竟然呢这个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哦。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一个，他在这边按赞的人数呢，竟然大举的突破我的这个经验值啊哦。过去呢，我在脸书上面po文章的话，大概有10个、20个、30个点赞，哇，就已经了不起了哈。可是呢，这一篇文章我把它po上去之后，竟然呢有300多个点赞。那分享的呢，把这一篇我已经是分享别人的文章再分享出去的呢，也有30几个之多哈，30几篇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所以呢，在这个点阅数上面，就是这个 page view 上面呢，竟然突破了7万多个人来点阅哈。所以呢，看起来很多人对这样的一篇文章是有非常高度的一个兴趣的哦。所以我今天节目中呢，可能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文章，同时呢也来评论这一篇文章，为什么大家对这一篇文章这么有感哦，这么有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这一篇最有钱的穷人台北人哦。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住在台北是天龙国人哦，听看到这篇文章，希望啊心平气和就听听就好哈，不要太过于强烈的一个反应。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不可考了哈，因为有些人在我脸书下面就在问说，这个是我写的吗？还是 AI 写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AI 写的，也不知道哦。那到底是谁写的呢？不可考哈。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他一开始就提到台北人蛮有钱的，但是生活的很穷，住在大安区信义区的老公寓里面，房子呢是40多年前买的，当时一坪可能10几万、20几万，现在房仲拿着名片来接这个按电铃呢，开口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卖哈，一坪100多万，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很值钱。因为呢附近就有这个成交价一直一直的涨哦，隔壁巷子哦，类似这样的一个房子已经在实价登录上面卖了大概有4000多万，可是呢这个老人家他就是不卖，不是不想卖，是不知道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要去住哪里哦，搬去新北市吗？觉得离自己熟悉的台北市的医院太远，换电梯大楼吗？嫌管理费太贵哦。那租房子呢一辈子都在有自己的房子住的人呢，心理上面很难接受老了啦还要去租房子去付租金。那搬去跟小孩子住呢，小孩子可能已经远在国外，或是近的呢也是在竹北竹科等等这些地方，或是自己生活里
忙得像一台没有停机键的印表机啊，所以呢，这个都是在让这些老人家呢，可能不愿意去麻烦小孩子，所以呢，继续住在自己买的那一间很贵的老公寓里面。OT 间呢，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贴着已经换环的这个春联啊，铁窗呢更是大部分都生锈，浴室的瓷砖呢更是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式样，搞不好也都卡了一层垢在上面哈。那厨房的琉璃台下还有一些霉味潮味哈，阳台呢堆着不太会用到的这个塑胶椅、旧电风扇、纸箱，还有几盆半死不活的黄金葛。可是呢，他的房子很值钱，他的生活呢没有因此变得比较舒服、比较有品质。年纪大了呢，膝盖开始不好了。每天下楼去买菜回来，提着一袋高丽菜、豆腐、鸡蛋，站在一楼看着楼梯。这个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住那么高啊？如果你是住的三楼，还可以骗自己来当运动啊，真的。如果你是住的是五楼的话，那就不是运动了，是人生每天安排给他的微型惩罚啊。所以呢，这个微型惩罚，他只能慢慢慢慢的爬，一手扶着墙，一手提着菜篮子，爬到二楼还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爬到三楼开始喘了哦，爬到自己的家门口，钥匙还要找了半天才找到哦。那这个人他虽然老人家名下有一间市价值4000万的房子，可是呢他住的地方连一部电梯都没有，这就是台北最奇怪的地方。你也可以是资产上的一个富人，却是生活里面的穷人啊。所以呢，这个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住的环境。那另外呢，股票市场可能这个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有买股票哦，也许买了几张台积电或是金融股，后来呢也跟着朋友买什么0050啊00878，每次新闻说台股创新高，他都觉得自己眼光不错，手机呢打开来看，获利的这个也蛮多的哈，就是这账面上面的获利的哈，可能都有几百万。可是呢他也不卖哈，因为他担心卖了哈就再也买不回来。那不卖的话呢，都只是账面上面的富贵，等于呢那一笔几百万的获利跟他也一点都没有关系哈。那股票涨了心情会变得好一点，房子涨了只是说比较有底气一点。可是呢，老人家每天的三餐可能还都是巷口的自助餐，三样菜哦，肉随便挑，便宜的水果呢买前年晚上特贴的折价的这个标签，冷气呢开2个小时就关掉，然后怕电费太贵了哦，因为现在又是夏季电费哦。那看牙医做植牙呢，听到这个牙医说一颗要8万块哦，回家想了几个月啊，最后说算了啦，反正呢还可以咀嚼，还可以吃饭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深、非常深的节俭的惯性啊。那这种节俭呢，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他一生都在练习不要花钱，练到后来呢，花钱会感觉到有罪恶感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写实的一种这种现象。那如果说要住得舒服一点的话呢，
哎，老人家会觉得浪费哈，偷嘴哈，吃好一点的话呢，也觉得没有必要，反正呢，吃饱肚子就好，填饱肚子不就好了？那年纪大了要请人照顾，还觉得说又是一大笔的钱要支出，所以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吧哈。那更不要讲说出国旅游了哈，然后都觉得麻烦。

返哈、哦，不是他买不起机票哦。刚才提到了房子那么值钱，股票也那么值钱哈、哦，他不是买不起机票，他可能啊，只要卖掉一张股票就可以去日本住一个月，或是啊，这环球世界啊半圈哈、啊，那一笔定存解开，也可以让他去啊欧洲做商务舱，只是他不习惯，他不敢。第一个呢，他怕语言不通啊，出国的话，哎，这个英文啊没认凳啊，那。那、到机场可能又不熟悉那个环境、哦、怕这个走丢了、哦、那怕转车，怕这个餐点点餐看不懂，怕信用卡被盗刷、哦、一大堆一大堆的这个担心，人生地不熟、哦、那万一呢、这个身体出了一点状况，到底该找谁、哦、所以呢，他这个老人家的人生的这个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年轻的时候呢，诶，工作很忙，没时间旅行、啊、中年的时候，诶，开始要养小孩，缴房贷，更是没有心情去出国旅行。老了呢，终于有钱了啊，可是呢，现在却没有胆量去旅行，也没有体力去旅行。最后常去的地方呢，就是熟悉的菜市场、诊所、银行、药局、全联，还有捷运站、哦、那当然呢、啊，年纪大了，这个65岁以上，台北市都有老人卡，搭公车、捷运、哦、都是可以让你搭到吃到饱、哦、他很熟悉的那一路公车可以到台大医院，哪一班车呢可以到龙总、哦、哪一个出口呢有手扶梯，哪个出口有要爬楼梯，诶，这个对他来讲、哦、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他对于城市的理解呢，不像一些真的有钱人说米其林餐厅啦、啊、或是去美术馆去走一走啦，而是医院动线跟公车的班距。那所以呢，他明明很有钱哦，但是那些钱呢，没有变成他的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变成更大的这个生活品质，只是变成哎，他不敢动了哈、哦，越来越不敢动。那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实际上他在银行的存款也一样。哦、他这个老人家呢一辈子都相信定存，觉得呢钱放在银行还是最安全的，每年呢利息一点点进来，心里看到那个这个去刷卡就觉得说哎很心安、哦、非常的有那种所谓的成就感。可是呢物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年一年的在涨，以前呢、啊、大家熟悉的牛肉面可能一碗80块，现在呢可能便宜的也要180块了、哦、那以前看护呢一天2000多，现在请看护可能都要3000-4000更甚至更多、哦、那以前觉得1000万很多，现在呢一场长照医疗啊，房屋修缮加上十几年的生活费，1000万也不是真的那么有安全感啊。所以呢，这篇文章提到，通膨呢不是抢匪，它不会破门而入啊，它比较像一只很安静的白蚁，每天呢吃一点点啊，吃到你发现的时候呢，你家的桌角已经空了。桌子已经塌了哈、哦，那更微妙的是，哎，老人家的小孩，刚才提到了啊、很多台北父母年轻的时候很拼，让小孩子去补习英文才艺哦，然后留学，只是要小孩子有前途哈、哦，啊，钱再花的更多，他都愿意哦。好，那他们把孩子送出去之后呢，希望孩子有更好的世界，结果孩子真的有更好的世界。人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留在新加坡，那到底会不会回来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这一篇文章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觉得。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聊一个最近在脸书在社群媒体上面一直在转传的一篇文章，最有钱的穷人冒号台北人就是来形容说有一些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市打拼啊，买了房子，然后也，有一些积蓄那可是呢自己都不舍不得花钱然后呢这个住的房子可能有数千万的价值，也有股票，那股票也不舍得卖那这个更是呢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打拼希望说让小孩子呢过着很好的生活所以帮他们补习呀补英文补才艺最后呢更是把他们送出国去留学然后呢这个让小孩子呢这个有更好的这个世界，有更好的生活。结果呢这些孩子真的有出息有了更好的世界，更好的这个这个发展。所以呢有的可能就留在美国咯，有些呢在留在加拿大咯那当然也有听过有些是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甚至在新疆。

坡哈，像我们的堂哥的孙子哈，啊，就到新加坡去了哈。所以呢，哎，有工作，有家庭，有房贷，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可是父母老了，孩子回不来了，这些在国外的这些这个打拼的小孩子都在当地落地生根了，然后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那在台湾的父母亲老了，这些孩子们呢可能也都很少回来，不一定想回来哦。那这个父母呢，在台北老公寓里面就越来越老去喽。好，所以呢，当然呢、啊，这个小孩子在国外，现在奈的这个平台也蛮方便的，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借着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视讯，可能每周一次哦。那可是呢，想要跟孙子讲讲话呢，孙子讲中文越来越不灵动越来越不轮转了越来卡卡的那过年呢，要他们回来过年，小孩子就会说，哇，机票太贵了等明年再说吧，明年再回来吧。最后呢，父母亲守了一辈子的这个房子啊，这些小孩子通常呢、都不会回来住。孩子呢们会做的事情呢很理性如果说父母亲都真的走的话，就找个房仲台湾的房仲估价那看能够卖多少钱，那找代书问一下这个税费该怎么算然后呢最后就讨论兄弟姐妹该怎么样分这个父母亲的这一栋房子的财产。如果啦好一点的话，有人来谈都更，那就看看条件怎么样啊。如果没有都更大概就是谁有一个好的价格就把它卖掉了所以呢，父母亲一辈子舍不得卖的这个房子呢，最后变成孩子手机里面的一个讨论群组。怎么说呢他们这些兄弟姐妹啊，可能就在这个手机里面群组，就是说这间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那该不该要把它先做一个整理也许卖相会更好。那房地合一税要怎么算呢那更是让他们困扰的，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前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所以呢这个变成就是一个商品那间房子里面这个父母亲过了一生，可是呢到了最后呢，在市场上就是如果说这要委托给中介来卖的话，只剩下坪数多少，坐向如何，屋龄多少，有没有什么学区，那土地持分是多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篇文章提到的最有钱的穷人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被锁在了这个房子锁在了股票，锁在了存折里面。真正的问题呢，不是房价太高，也不是股价太高，是这些老人家呢舍不得让人生变得更好让生活变得更有品质。好，那这个当然这篇文章所以他也提到，这不是在批评上一代所以我刚来提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的话也不要太过于感冒了因为他只是这个平铺直叙来讲一种社会的现象他们有他们这个时代的阴影他们相信节俭像我父亲那一代也是这样子相信要买房子相信要忍耐，相信不麻烦别人。那这些观念呢，在过去曾经保护他们，也让他们呢这个有所累积的一些财富只是呢，同一套的观念到现在来讲，如果没有更新呢，到了晚年呢，可能反过来会困住他们。那所以呢，台北现在有很多最有钱的穷人，他们坐在几千万的房子里面，拿着老人卡，搭着优惠的公车去。

所以呢，这一篇文章啊、这个刚才提到了，在我脸书上面，我也把它转分享了哈，那点阅的有超过7万多人哈，所以呢，真的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我自己也都这个非常的意外，觉得说啊，这一篇好像有一点这个唠叨哈，或是说这个在讲一些这种老人家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现象，可是呢，竟然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上个礼拜访问那个富平建设的董事长。这个曾富伟那我们在私底下也做了一些互动我就跟他讲说最近呢网络上面也在流传这样的一篇文章如果说你们在整合都更或是围绕的时候呢把这样的一个文章分享给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也许呢他们在做都更或是做围绕重建的意愿度上面比较容易被打动比较容易被打动哦，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像这篇文章提到的，以前呢都是真的是只会这个赚钱哦，然后存钱，可是呢他们真的是一辈子都舍不得花钱。当然了，某种程度是希望说把这些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哦。所以呢，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最后呢这些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或是甚至在这个祖北。哦，这些小孩子，他们也许群组里面呢，就是说父母亲都走了哈、哦，这一个老房子又是这么样的一个老旧哈、哦，那可是地段又那么好，那就干脆就把它卖掉了哈、哦。所以呢，这个根本连一点情感都没有哈、哦。可是老人家他们常常就是因为被那个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的情感给绑住了，舍不得去做一些更新，舍不得去做一些这个更换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哈、所以呢，这个提到了就是最有钱。最富有的穷人台北人哦，所以我在我脸书上下面我也自己把它加了一段，就是说这个应该也不是台北市天龙国独有的一个现象哦，应该在台北市在台湾很多的都会里面他如果说的这个房子的价格蛮高的话，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吧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就是现在这个房屋市场里面所谓的汰旧换新的一个机会。哦，那这个部分随着老人的这个慢慢这样的一个随着岁月的这个消失，那这些老房子的话，被这些年轻人或是他们的儿女继承之后，大部分不会在自己居住大概就是像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就把它还估一个价格，好价格把它卖掉。那如果好一点的话，有这个建商愿意来做这个都更，那就是参与都更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很多都会地区里面的老房子，这个所谓的社会现象之一啦。哈、哦，好，那这篇文章真的是在网络上面流传的非常非常的热络，所以呢，我也看到。有一个我脸书上面的连友哈、哦，那这个也是不小心加他的哈、哦，他是之前的我们的卫生署的哈、哦、卫生福利部哈、哦、国民健康署署长，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卫生署的国民健康局局长。也曾经是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局长，这个叫邱淑体哈，邱局长。那他也在他的脸书上面说，最近呢，大家都在转传一篇文章，是一位住在台北市大安区信义区的最有钱的穷人，坐拥市值数千万的老公寓，却没钱可花，不太知道那么。多人转贴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趣吗？同感吗？其实呢，这是一个缺乏理财智能的一个案例啊、哦。他也提到，坐拥金山银山却没饭吃，房屋其实是重要的资产，而且呢是可以活化的资产哈、哦。那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面也提到，如何将这些不动产房屋转化为可以支付养老。

需要之用、哦、那这个部分他又把这样的一个、哦、这篇文章的重点又转移到另外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刚才一路上面跟各位分享的，实际上他这一篇文章不是说他没有钱、哦、不是没有钱可以花，他事实上是有钱的、哦、不管是他的房子那么值钱，可能是三四千万，哎，户头里面也是有钱啊，只是说他舍不得去解定存哈、哦、啊，每天每个月就去刷那个啊存折，看看哎有多少的利息进来哦，所以这个部分他可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哦，所以呢他是把它导到就是说有些呢老人家他事实上老年之后可能只剩下老房子，那没有其他的现金可以来支应日常的生活、哦、那这个部分是不同的角度的思维啦、哦、那当然这个部分、他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想跟他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搭脆购啦、哦、他也有他的一个想法，那实际上他提到的就是一种所谓的真正如果说这个老人家他这个老房子哦、也没有这多余的现金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提升的话，他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以房养老、哦、所以呢我想说诶这个样他衍生出来的这个话题呢也许也可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虽然说这个邱淑媞邱局长他、哦某种程度的有一点点的误解我刚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啊、哦、他真的是这个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他们并不是没有钱，他们实际上是有资产的啊、哦、也有存款的啊，搞不好股票也是有的齁、哦、那只是说他们舍不得花齁、哦、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思维跟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生活习惯，造成他们可能是生活品质比较低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好、
2: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齁、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齁、
2: 哦、那现在的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齁、
2: 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哦，
2: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那你会想一下，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对，
2: 那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
2: 哦、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啊啊、
2: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2: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2: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2: 就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2: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2: 哦，就差很多嘛。哎，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2: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2: 这种、哦、迷魂药。
1: 哎、
2: 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2: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哈、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2: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2: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 被接大肠吸收、
1: 哦、
2: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2: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
2: 好、
1: 嗯
2: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 啊之类的。
1: 对对，
2: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就比较复杂的，
2: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吼制毒
1: 哈、哦。
2: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哦、
2: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2: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2: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2: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
1: 嗯、
2: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
2: 了。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2: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2: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
2: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哦、对对对对对
2: 对，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
2: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2: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2: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2: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的、哦、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2: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嗯、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2: 好、
1: 哎啊，大概都会有这个
2: 都会这种观念。
1: 而且、啊、
2: 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啊，
2: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2: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2: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2: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2: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2: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2: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2: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2: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2: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嗯、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2: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2: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就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
2: 好、哦、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2: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2: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2: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2: 对
1: 呀、啊，
2: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2: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2: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好、
1: 嗯，
2: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2: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2: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2: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2: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
2: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2: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2: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2: 那许医师发明 LP33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
1: 哦、
2: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2: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来做培育，
1: 哦、
2: 嘿，然后再 取出来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嗯哼，
2: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2: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要看体格的，
1: 对，
2: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一些疑难杂症，
1: 是，
2: 哦，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2: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好，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哦，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2: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2: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子，母乳益生子，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2: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然后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2: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哦，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2: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了，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2: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2: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2: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2: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销顾问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

0: 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1: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0: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1: 就比较不方便嘛，
0: 方便啊、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0: 是，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0: 嗯。
1: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徐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0: 嗯、
1: 而且徐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0: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1: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0: 哦，那差好多、欸，
1: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嗯，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0: 嗯，
1: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0: 嗯、
1: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0: 哦，
1: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0: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1: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0: 嗯、哦，免付费专线，
1: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0: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1: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0: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1: 谢谢张老师，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

0: 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4: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